您的任务，我一定帮你完成。

0: 疫情没来啊，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啊。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
1: 一直都没有消息，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
0: 老师，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陪我坐了。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1: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3: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1: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
4: 是啊，
5: 是啊。
4: 来来来，上来。
3: 你电话。
6: 哎，你好，聂希。
0: 是我，李晴。
3: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1: 是。
7: 李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
8: 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地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9: 对不起，李队长，烟已干了，出来抽口烟。
0: 能听见我说话吗？
6: 我在听，你说。
10: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0: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
10: 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
0: 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啊，
10: 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吗？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6: 知道了，以后注意。
0: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
6: 好的。
0: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6: 老师，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李晴手里。但是李晴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1: 次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和海况预报。
6: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
11: 不好意思，李晴，你们的同志不知道换电话。

0: 老师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交通员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1: 嗯，交通员的消息只能慢慢打听了。要送出黎晴。

0: 行，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
1: 对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交通员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
2: 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2: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0: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3: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人罕见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0: 哦，秀妹，你跟我去。
4: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
2: 你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5: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6: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5: 失血太多，创口也多，不好说。
6: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5: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发一组电码多少钱？20一组，我给你100元一组，每晚7点8点帮我发出去。我得到对方收到电报的信息以后，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2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0: 这是我们找的第三家商业电台了吧？
1: 看来啊，通过商业电台和上级联系是不可能了。
2: 将军见过面了，现在必须得确定陈太太具体关押的地点，才能决定要如何营救。另外，黎晴那边现在只能想办法找一家商台给上级组织发报。
3: 小心啊！
2: 但是台湾现在没有一家商台敢冒着通共的风险发报，目前暂时没有办法跟上级组织联系上。
4: 慢慢想。

0: 总会有办法的。大白，上啊上啊上啊！就怕加班，我一单。我来，帮忙摁下三层，谢谢。
1: 好。
2: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我们去执行任务。快快下去，下去！快快快快快！
0: 吴司长，身体欠安呢。
1: 高血压。
0: 老毛病了，你是抓了个共谍，紧急情况，多担待。进，快点，轻点，啊。哎，好嘞。哎，对了，吴司长，您几层？抓了个女共谍。 十分顽劣，拒不交代，但是证据确凿啊，熬不住畏罪自杀了。
3: 恭喜你，死了吗？
0: 没有，救回来了。您呢？刚做完手术。

0: 说起这个女共谍啊，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这一口水，就这么给吞下去了，
1: 不得不佩服啊。
2: 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0: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2: 工作找你们毛局长汇报去，在这儿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3: 扶我下去。

0: 吴司长，祝您早日康复。
1: 雨荨，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哎，慢点，千万别，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你让我去。

0: 是怎么了？阿梅，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都不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 有照片吗？我想看看。
1: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儿有。

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也要让她先活下来。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黎青安全转移。

0: 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走。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4: 谢谢啊。
3: 不客气。
4: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4: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4: 不着急，慢慢来。
3: 哎，好的。牛排，请慢用，
4: 谢谢。

0: 吴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
1: 那要不然换李香兰？
0: 悲壮一点啊。
1: 悲壮一点。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可以的，
1: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

0: 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
1: 当然我知道，
0: 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
2: 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但还是活到今天了。
3: 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再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妻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
1: 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
0: 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
1: 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
0: 开餐之前，我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2: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求你，我爱你，求我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

0: 我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之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文，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发电报的事情一个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
1: 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0: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空委的老郑都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
2: 太空委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2: 李晴。

0: 李队长，李队长，回来啦。哦，你吃饭了吗？在部里吃过。嗯，雨欣，嗯，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
1: 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她的消息了，我还挺想她的呢。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她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她呀。能去吗？
0: 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嗯，
1: 我想想办法，尽量。
0: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织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0: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嗯，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哦，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1: 哎，好的，您稍等。
0: 谢谢。

0: 我是魏晨，邀您收看电视剧《沉默的荣耀》。
1: 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叫聂西，是吴次长的副官。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
2: 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
3: 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定死。
4: 你送他们去香港，明天一早就走。
5: 您怎么办啊？
4: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我必须要先确认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嗯，黑森林蛋糕吧，给我来两份。哎，啊，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1: 哎，好的，您稍等。
0: 谢谢。

你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老位置。

0: 组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是，什么事啊？

0: 这只是什么？
1: 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
0: 她不知道我的身份呢、啊、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呀、啊、
1: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了。
0: 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顾组长，求求你放过她了，她有身孕的。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
1: 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无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
0: 啊，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

0: 营救林以良啊，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啊。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西，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
1: 聂西？你分析得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
0: 没有道理呀，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1: 当然，当然。你指认了聂西是共谍，放心放心。
0: 文娟，
1: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他的身体。
0: 他有身孕的，照顾好他。
1: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江峰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既被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司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
1: 现在聂希是共谍，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司长你还怎么查？
0: 建方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司长的身份。
1: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0: 据古正文说。 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建锋同志，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
2: 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送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2: 应该都会下发。
4: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2: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0: 窦太太，你们怎么来了？
1: 找你跟陈长官讨个说法的。
2: 保密局太过分了，
1: 找你们周总长也行。
0: 保密局。
3: 二太太，那边。
4: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5: 我斗胆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4: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定死。
5: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4: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了。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5: 你要我做什么？
4: 去把聂西给钉死。

0: 老师，出什么事了？
1: 周志鲁宣布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纪历代。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都待在区的国防部，找站长官，控诉保密局。
0: 保密局在查窦公关。
1: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开了。
0: 你马上就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
1: 我在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个办情况，李青，我再想办法营救。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我不能动，目标太大，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
0: 那就前功尽弃了。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黎青。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
1: 如果李景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0: 懂了。
1: 重复一遍。
0: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1: 还有你送他们去香港。

0: 子真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问话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频段，祈求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一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景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继兄，那时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晴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仁兄，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2: 玉琪兄，

0: 进。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1: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不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你。
0: 哎呦，不要钱。
2: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让你钱呢？
0: 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
1: 哎呦。
2: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0: 谢谢，
2: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明天上午九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
1: 他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
0: 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
1: 船票紧张，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0: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三忙四的，你又去不成。
1: 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西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
0: 聂西会去啊？
1: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

0: 一起。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
1: 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你坐在这儿干嘛呀？哦，有点累了。
2: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3: 静，
2: 阿梅，你怎么来了？
4: 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明天一早，
2: 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4: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
2: 阿美，你知道的，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你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你弄好的。
4: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
2: 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4: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就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
1: 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
0: 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
1: 不行。 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念希送你们去香港。
2: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3: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2: 倩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他了。
3: 那爸爸，你记着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4: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建成，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
5: 每次都这么一次。
4: 建成，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5: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4: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5: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4: 好，好，倩城，带弟弟上车。
2: 走吧，
4: 倩城，倩城，上车。

0: 我们俩马上就要回来，
1: 小钟，
2: 好，
0: 一定要把太太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
1: 是。
2: 宇轩，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吗？

0: 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1: 来不及了，我这九点也要开个会。嗯，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一直是自己开车嘛。快走吧。
0: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
1: 哎，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0: 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希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晚上时间，聂希给办的。
0: 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吴所长那边怎么样？
1: 不知道。
0: 坏了！坏了！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国公宿舍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0: 喂，吴公馆。
1: 喂，阿豆，我是念希，吴司长在家吗？
0: 念副官。

0: 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1: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司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住把门锁好。
1: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0: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县城的鸟被保以后给放了。

0: 在这儿，证件姐给你拿。
1: 嗯，让学生给你拿着啊。
0: 不要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
2: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儿。
3: 师母，
2: 不好意思。
3: 师母，
1: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叶希呢？
3: 他说他有事送不了我。
1: 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3: 一起去香港啊？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0: 奇怪，你先回去。
1: 好了没？好，好了。
2: 吴太太。

什么物？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你有什么话不能再马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1: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0: 姓朱，朱承之。
1: 我相信您。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0: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1: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
0: 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1: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承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0: 可以回家了吧？
1: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了。

0: 局长，吴太太的口供已经拿到了，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复令。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2: 组长，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1: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
0: 你跟我去，光顾。

0: 我们必须执行任务。走。你让开。
1: 站那儿，快点儿！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10: 那他为什么没有跟我说呢？
9: 我记得长江有句话，就是我不想

0: 再轻易地看到病人在我们面前失去生命。
1: 伤者急需的 AB 型血，储备不足。
2: 联系血站，让他们过来采血。
1: 好，我知道了。
0: 长江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也很稳定。
2: 我是 AB 型。
0: 他呢，做事情的话是有条不紊，很从容不迫的。不管再大的麻烦，再大的事情上来了，他是一直给人一个很安心的感觉。
3: 都是车祸的危重病人，大家轻点啊！
4: 快快快，小心，一定要稳啊！
0: 我们是带着治病救人的心态去的，那同时大家也会有各自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些自身的问题，所以去了以后是那边的山和水和那边人民的淳朴治愈了我们的心灵，它是一个双向救赎的过程。
3: 大叔，帮我把车拖出来，要给你们多少钱？
5: 不用钱，不用钱，
3: 不用钱，那怎么行呢？
0: 每一个医生去了以后都会被打动和涤荡，他的想法、他的生活，一切都改变了。在这边待的时间越长，越爱这片土地，所以他慢慢的就决定，我要留在这里。
6: 患者心率、血压掉得很快，
1: 肾上腺素、多巴胺上压，
6: 抢救无效，患者死亡。
1: 这就是患者的家属。
2: 对，这是患者的女儿。
1: 她没有其他亲戚了吗？
0: 西藏的医疗条件、医疗水平相对来说没有内地那么高，很多藏族同胞他们在看病的时候或者遇到重大疾病的时候，他需要转院，山高路远，路上的这些情况对一个危重病人来说那是致命的。
7: 车胎换了长阳，我根本插不进去。
3: 我来。
0: 所以长江希望建立起神外这个科室，就是希望这些病人不再需要长途转院，就在当地就能完成。后面我记得有那么一场戏，就是在咱们整部剧快结束的时候，神经外科也建立起来了，他给滨海的院长打电话说，这次援藏结束，我申请延期。院长那边就是说，张江你不回来了吗？我说我不回来了。哎呀，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当时我自己演的时候，我已经是热泪盈眶了。那时候不是在演戏，那时候我真的是被长江这个人物，就是因为所有的故事设定我们都经历过了。当我那个时候就是进入到这个人物身上的时候，我会被他的这种大爱所感动。我们所有的演员到中后期的时候都不是在演戏，我们像在拍一部纪录片，真的就像我们是一群真的医生在做真的这些事情。这就是我对这个片子最大的爱的地方，很真实。
8: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就像这南迦巴瓦矗立在天地间一样。
0: 我们这部戏想阐述的援藏的感觉，其实更多的是从援到融的一个过程。援藏嘛，援助，更多的是想融合，是传帮带的一个过程。因为援藏医生，不管你是要一年还是两年、三年，最终都是要离开的。那么，内地的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你不能就这么带走了呀，你要留在当地。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传帮带。我们要留下的是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共建我们心中的南迦巴瓦，就是把西藏地区建设得更漂亮、更美好。就是作为我们整个援藏干部也好，援藏医生们也好，是大家心中共同的一个目的，就是把西藏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好。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0: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 我们的队伍啊，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
2: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3: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4: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5: 你们吃的万般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6: 阿爸，
3: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
7: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

0: 是东海来电，但突然断了。
1: 快医！
2: 大哥，

0: 还要等吗？
1: 已经五分钟了。
0: 等，继续等。

0: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叶市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公馆。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你没见过很正常。

0: 报完。
1: 报完。

我们要在这里等候，立刻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焦同学。

0: 总长，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保密局的人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啊？
1: 吴次长应该是真的

0: 总长，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一案，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
1: 你干什么去？
0: 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1: 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
0: 我知道不管用，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2: 吴次长被捕，下面您打算怎么办？
3: 帮于勋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公司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诚长官打了招，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李晴，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4: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
3: 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记住了吗？
0: 就这个长度，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0: 是李队长身份。医院的后门是锁着的，我们出不去。李队长是怎么出去的？
1: 通知丁海那两个人把他看住，你现在就过去。
0: 要活的。
2: 先稳住，等翁队长。

0: 队长，您说这次倪队长
1: 玉晴已经不是队长了。
2: 您是什么人？
3: 舟山军区的押运官。
4: 你们是什么人？
3: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1: 保密局办案。
3: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0: 我们的车，
1: 别上！
2: 哪来了？队长，这有军装。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离定海只有十几海里，给我送船。
2: 对了对了，慢点啊。这船坏了，实在开不了呀，长官。
1: 那你是想找死？
2: 行行行，开开开，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0: 有神位开船，赶紧的。
3: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1: 谢谢。

0: 你想干什么？
1: 我只是想回家。你们难道不想回家吗？

0: 不孝姐，大二了。保密局奉命搜查吴公馆，这是搜查令。
1: 我爸呢？
0: 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已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您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孝就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
1: 我弟弟要睡午觉。
0: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所长，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
0: 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译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
1: 我的工作内容没有义务向您汇报。
0: 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吧？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
2: 认识。
1: 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1: 我们两个人的朋友。是我太太在窦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
0: 这个朱晨之通过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啊，朱晨之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
1: 什么理由？
0: 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吴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吧。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吴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
1: 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
0: 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林义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很有可能就是东海。
1: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
0: 您可真能开玩笑。如果像吴次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那为什么又急急忙忙的把家眷送到香港呢？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
1: 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
0: 不奇怪。奇怪的是她去找这个朱晨之共谍去散心。

0: 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他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
1: 只可惜

0: 听豆太太提醒，你们确实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
1: 吴司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2: 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
1: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宸之啊，经常来武功馆，可当他知道朱宸之的共谍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宸之来武功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
2: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
1: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宸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2: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1: 你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劳累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您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

0: 进来。
1: 建锋同志，
0: 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
1: 吴公馆藏书甚巨，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难度很大。
0: 这样，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
1: 明白。
2: 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
3: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4: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3: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4: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
3: 抱歉啊，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楼。我还要查房呢，失陪了。
4: 叶处长，
5: 要我说，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了。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了。我反正是做不到。叶处长，你行吗？但是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
1: 如果再拿不到朱晨之的口供，以现在吴石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难啊。
5: 是，可是局长，朱晨之

0: 心求死，口供恐怕拿不到。你说这吴石会不会有什么软肋啊？
1: 啊？
2: 以我对他的了解吧，吴次长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重感情、讲义气。
0: 嗯。
2: 但是，作为一个情报工作人员来说，这恰恰就是最大的软肋。比方说，之前在对他的监视当中，我发现他有两次都是自己亲自开车。现在看问题就很大。第一次是张浩死了之后，吴次长亲自开车经过了张浩的伊甸园谢仲豪家楼下，当然他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这样很容易暴露自己。第二次是台工委营救林义良之后，那天晚上吴次长又自己开车出去了。他应该是违反了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去见那个林义良。还有，吴次长那个司机小钱死了之后，我听说吴次长在医院动手打了叶祥之。
0: 那天我在场，
2: 对自己的一个司机都这么重感情，所以我其实是想，如果他面对的是自己的副官聂西，他该如何自处呢？
0: 你什么意思？
2: 刚刚在聂西的宿舍搜到了这个。

0: 我是魏晨，邀您收看电视剧《沉默的荣耀》。
1: 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您一直不相信啊？
2: 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

0: 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
1: 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念惜绝笔。
2: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
3: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
4: 他承认自己是东海金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首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7: 我们的队伍啊，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
8: 我们红军上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9: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9: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11: 你们吃的万般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12: 阿爸，
9: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
1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次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将门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的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

0: 么样的关系？
1: 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
0: 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
2: 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
1: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
2: 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0: 胡次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三十五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 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八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 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
1: 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 说清楚点，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0: 吴次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
1: 就在你被捕之后，是巧合吗？
0: 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 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次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我也不确定吴次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 只是没想到，吴次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
2: 密码本呢？
1: 烧了。
0: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为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 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以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义为学生冒险。
1: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 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所以请求吴次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

0: 您一直不相信啊，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又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也想明白了。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
1: 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必将生死置之于身外。围队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 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
2: 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
3: 我的回馈是：不原谅，绝不原谅。
2: 好，我一定代为转达。另外。 我想见见他，
1: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你可讲啊，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0389-0352-5890-8654-6501-4542-7234。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合胃口的，看着就很好吃。
1: 姐姐也吃，
0: 听话，坚持坚持，厨房里还有的。

宝叔叔，小张，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下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东海。今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收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黄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2: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一审殉国了。
3: 吴司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
2: 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
4: 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陈宝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司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 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
0: 建锋同志，陈宝仓到案，自贡、海东京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

0: 属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1: 蹊跷，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2: 是。

0: 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田黄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田黄石下方的隔层里，
1: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
0: 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顾组长，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密码电文。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 这里边写着"无次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公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
2: 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3: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
2: 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 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又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
3: 你是想帮我脱罪？ 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儿。
2: 是，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是，必须早日结案。
3: 那谷组长。 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天皇石吗？

0: 我要谢谢你，顾组长。你先是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希和陈宝仓两个共谍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搏。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父亲，巫师开始招认了。是，我知道了。
1: 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从聂科长和陈茂仓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 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的。

0: 侯村长，我不信，不管他们保密局是什么险恶用心。 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的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1: 子辰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2: 别动！

0: 情报送出去了吗？
1: 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你的无畏前来，
0: 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古正文说的没错，
1: 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
0: 只是你何苦呢，司真秀。
2: 叶秋，你这又是何苦啊？
0: 我已经暴露了，
2: 我那天学生的爸爸肯定回家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司真秀，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的回家呢？
2: 以我这无用之躯，换取你的生命，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啊！

0: 你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
1: 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2: 同生共死。
0: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1: 雪兄，
3: 知吗？
1: 知。
3: 知，
1: 此生有你
3: 不孤单，
0: 到哪儿都不孤单。
3: 对，到哪儿都不孤单。
0: 不孤单。好，既如此便如此。
3: 好，
1: 既如此便如此。

0: 吴司长，吴司长，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可以。
1: 速去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公记。
0: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
1: 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0: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
1: 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 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考无状元，把这儿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0: 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
1: 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

兵可派。王局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0: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有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
1: 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我只想说。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那同党可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们，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2: 先把他们都抓了，等赏花钱下去打击嘛。看得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
0: 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2: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
0: 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0: 视剧《沉默的荣耀》。
1: 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忘了我吧。
2: 你死，你死！
3: 顾晨之，有客会见，是您女儿阿菊。
2: 阿菊不是我的孩子，她不是我生的，让她赶紧离开这儿。
4: 我
5: 不能再骗你，可能没有下次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1: 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父亲。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

0: 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2: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3: 我们的队伍啊，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
4: 我们红军上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5: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6: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5: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7: 你们吃的万般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5: 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
8: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藏平安。
1: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2: 北撤，回去。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想想。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其他的

0: 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总裁对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
1: 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只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为我和孩子想过一点点？

0: 还是按照之前我们说好的那样，离婚吧。
1: 我懂了。

0: 你回来，高秀美同志，忘了我吧。
1: 叶希，我等你，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叶希。

0: 我要活着回来，我离家还要多远，听到了吗？
1: 顾晨之，有客会见。是您女儿阿菊。
0: 阿菊。

阿志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志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志不是我生的，他。

0: 夫人。
1: 玉勋，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了。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那个完整的的没有留给我，奕勋，奕勋，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福利素的时候不要偷捏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夫人，夫人，夫人，可能。 可能没有下次了。不，不，不，雨欣。夫人，你刚刚骂过我，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以后的日子，可能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我不，
1: 我不允许，我不。
0: 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我不允许。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1: 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虽然年岁了，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

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月光光，悄悄荡。夫人，夫人，我想让你像人家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来多少人？
0: 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阵亡和被俘6万人。
2: 总裁，
0: 父亲，
1: 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
2: 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千人。
1: 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台湾的屏障唯一，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地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呀、啊？经过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2: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
1: 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又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经国啊，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奉化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100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

0: 奉化西口的祖坟里。
1: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组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神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锋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父亲，这是无实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晨之、聂希。
1: 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2: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此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战友们，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1950年初，因叛徒蔡孝乾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同志，您的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感便相知。
3: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4: 欢迎你，叫我无事就行。
5: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6: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不成，一点都不成。我是中国人。
7: 于迅，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0: 台湾各厅署拟任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1: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2: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1: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3: 台共委的联络站暴露了，
4: 拜托你们把情报送出去。
1: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0: 老婆，阿妈来去了很远的地方。
1: 那他为什么没有跟我说呢？
0: 我记得长江有句话，就是我不想再轻易地看到病人在我们面前失去生命。
2: 伤者急需的 AB 型血，储备不足。
0: 联系血站，让他们过来采血。
2: 好，我知道了。
0: 长江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也很稳定。我是 AB 型。他呢，做事情的话是有条不紊，很从容不迫的。不管再大的麻烦，再大的事情上来了，他是一直给人一个很安心的感觉。
3: 都是车祸的危重病人，
2: 对，
3: 大家轻点啊！
4: 快快快，小心，一定要稳啊！
0: 我们是带着治病救人的心态去的，那同时大家也会有各自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些自身的问题，所以去了以后，是那边的山和水和那边人民的淳朴治愈了我们的心灵，它是一个双向救赎的过程。
3: 大叔，帮我把车拖出来。要给你们多少钱？
5: 不用钱，不用钱，
3: 不用钱，那怎么行呢？
0: 每一个医生去了以后，都会被打动和涤荡，他的想法、他的生活，一切都改变了。在这边待的时间越长，越爱这片土地，所以他慢慢的就决定，我要留在这里。
6: 患者心率、血压掉得很快，
2: 肾上腺素、多巴胺、山药，
6: 抢救无效。患者死亡，
2: 这就是患者的家属。
0: 对，这是患者的女儿。
2: 她没有其他亲戚了吗？
0: 西藏的医疗条件、医疗水平相对来说没有内地那么高，很多藏族同胞他们在看病的时候，或者遇到重大疾病的时候，他需要转院，山高路远，路上的这些情况，对一个危重病人来说那是致命的。
7: 车胎换了长阳，我根本插不进去。
3: 我来。
0: 所以长江希望建立起神外这个科室，就是希望这些病人不再需要长途转院，就在当地就能完成。后面我记得有那么一场戏，就是在咱们整部剧快结束的时候，神经外科也建立起来了。他给滨海的院长打电话说，这次援藏结束，我申请延期。院长那边就是说，张江你不回来了吗？我说我不回来了。哎呀，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当时我自己演的时候，我已经是热泪盈眶了。那时候不是在演戏，那时候真的是被长江这个人物，就是因为所有的故事设定我们都经历过了。当我那个时候就是进入到这个人物身上的时候，我会被他的这种大爱所感动。我们所有的演员到中后期的时候都不是在演戏，我们像在拍一部纪录片，真的就像我们是一群真的医生在做真的这些事情。这就是我对这个片子最大的爱的地方，很真实。
8: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

0: 会形成巍峨的高山，就像这南迦巴瓦矗立在天地间一样。
1: 我们这部戏想阐述的元藏的感觉，其实更多的是从元到融的一个过程。元藏嘛，原著更多的是想融合，是传帮带的一个过程。因为元藏一生，不管你是要一年还是两年三年，最终都是要离开的。那么内地的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你不能就这么带走了呀，你要留在当地。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传帮带。我们要留下的是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共建我们心中的南迦巴瓦，就是把西藏地区建设得更漂亮更美好。就是作为我们整个援藏干部也好，援藏医生们也好，是大家心中共同的一个目的，就是把西藏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7: 我们的队伍啊，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
8: 我们红军上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9: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9: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11: 你们吃的万般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12: 阿爸，
9: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
1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方总监，我来其实不是为了质问你，而是想跟自己和解。曾经指引我的那面旗帜，那座灯塔，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我也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方向是对的。 所以，谢谢你。再见。

0: 综合方总监所阐述的尽调结果，合金本着对客户负责的原则，建议山立方酒店集团目前把重心放在业务整改上，暂缓上市。
1: 当初山立方与你们签订的 IPO 合同就在这里，尽调过程中承销方发现任何问题应该给出建设性建议，现在你们这样就是对客户不负责任，完全就是在逃避。
2: 廖副总裁，其实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风险和纰漏是非常正常的，就像人吃五谷杂粮会生病一样，您不用那么紧张。其实我们今天只是把我们这一段时间尽调的结果给你们呈现出来，告诉你们最优的选择，当然你们也可以不认可，我们还有另外的方向供你们选择。
1: 什么方向？
2: 忽略经营上的问题，继续 IPO， 被证监会调查，等待遥遥无期的上市可能性。
1: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别忘了，问题视频是何静的员工泄露出去的，你们认

0: 开除他就是给单立方一个交代了吗？
1: 那您认为点三三就一定说的是对的吗？点三三如何从我们的前员工手里获得的这个温迪视频呢？我们不得而知。有确凿的证据吗？能证明是我们前员工主动交给他的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合金愿意根据合同承担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但如果不是呢？是点三三欺诈了我们的前员工，是他骗取的这些视频呢？是我们的员工疏忽所致呢？即便是如此，我们员工也是认真负责的完成了我们的尽调。可反过来说，如果不是委托方和我们承销方信息不对等，那这些问题视频怎么会由我们来调查出来呢？这些风险资料不应该是你们给我们吗？或者是在你们的日常经营当中整改完成，而不是由我们来调查，对吗？所以廖副总，我真的很怀疑你们有诚心上市吗？
0: 方云，合金证券是乙方，请注意你的态度。
1: 乙方也没有责任去为甲方因为经营问题去承担证监会带来的严重的惩罚。所以廖副总，请你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们乙方尴尬的处境。
2: 廖副总裁，关于禁调的过程，合金方面说的都是事实，我们至终也认为目前最合适最保险的就是整改。所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不您再仔细考虑考虑。
3: 感谢廖副总裁的信任啊。按照我们的讨论结果，回去之后呢，合金会尽快起草整改案的。来，
1: 我们会及时与你联系。
0: 那好。
2: 廖副总裁，那我们也走了。
0: 哎，等等。
2: 廖副总，您这么精明睿智，应该不会把精力都放在追究承销商的责任上。
0: 那你的意思？
2: 集团整改首当其冲，但同时你也得想想，这些负面舆论为什么会出现？我只能说这么多了，不好意思。

0: 下一组就是咱们了。那个我们平时怎么样？锻炼，到时候你就怎么样啊？他都不紧张，有你我们就不怎么了。大舅妈妈，我看我们队最紧张的就是你哦。喝点水。哎，这是热的啊，哎，怎么回事啊？哎，三妹妹，妈，小雨不舒服啊，赶紧的。
1: 怎么会呢？孩子，啊，怎么不睡着了？
2: 怎么了你？
3: 刚刚还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了。
4: 没事，应该就是早上走路的时候吃东西，着凉了吧？
1: 那你吃的什么呢？
2: 我，
1: 哎，你是不是想吐啊？
2: 哎，
1: 那个让一下，前面让个道，小雨，咱们这边让个道，让个道，来来来来。
5: 妈，小雨怎么样啊？
1: 黄疸都吐出来了。

0: 你还行吗？这哎，快快快，把纸给我。
1: 爸，实在不行的话，我送他去医院吧。啊哎，你干什么呀，妈？
0: 妈，你干嘛呢你？你干什么呢你？
1: 我干什么了我？
0: 她是不是怀孕了？
1: 妈，你想什么呢？人家都说了，着凉了，肚子不舒服。
0: 你是不是想那个生米煮成熟饭，我就拿那么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1: 妈，小雨难受成这样，你还在这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要不然我直接退赛得了。
0: 你威胁我是吧？你威胁我是不是？
1: 我没有啊。
0: 你说的真的假的？
1: 我没骗你啊，妈，我发誓绝对不是您想的那样。
2: 行吗？啊，
0: 怎么样？怎么样他？啊，
1: 好点了吗？
2: 他说能
1: 笑。不行，咱们去医院吧。
3: 对，我们去医院吧。
2: 去医院吧。
3: 然后走吧。
0: 走。没事，可以。
4: 快，该你们上场了。
0: 你确定自己没事对吧？
5: 我确定。
0: 好好，那个，来来，我们走，
2: 走，我
0: 们
2: 走，
0: 走，
2: 走，
0: 我们，
2: 来来来，
5: 我们也赶紧过去吧。
2: 快点，走。

0: 来，慢点，
1: 让一下，让一下，
0: 对，
1: 让一下，
0: 有台阶，
2: 上台，不错，
0: 坚持下来了，
2: 让你坚持下来了，
3: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阿姨。
0: 哎呦，你真是的，
3: 妈啊！刚才多亏有你。
0: 你走，
3: 哎，夫人，我送她去医院。
0: 对对对，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去，你慢着点啊。

0: 就这些吧。除去一些数据，留在山立方整改使用，剩下的我都拿回来。
1: 行。

0: 拿去存档备案吧。
1: 哎，好的，老大。老大，我听说钱飞上了投行的黑名单，是真的吗？
0: 咱们已经不跟何金联合办公了，这些事儿就别私下议论了啊。
2: 就是觉得他一身能力无处施展，感觉挺不值的。
0: 怎么着？你要给他找份工作啊？
2: 有老大你呢，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吧？好，不说了。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但我也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是可以分得清黑和白的。曾经指引我的那面旗帜，那座灯塔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我也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方向是对的。

0: 山地方已经正式进入整改程序，你可以进行下一步了。还有，能不能提前体现？
1: 谢谢，欢迎下次光临。喂，晶晶。
2: 喂，生日快乐呀！
1: 我都忘了今天我过生日了。谢谢。哎呀，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真的，我都没有时间陪你。会怪我吧？我当然怪你了。 我逗你的，你跟小雨这么关心我，又帮了我忙，怎么会怪你呢？
0: 我今天刚好跟他在一起。嗯，
1: 我今天有个巨重要的展会，把他叫过来帮我忙，小雨。生日快乐，宝宝！谢谢小雨。
0: 今天没办法陪你一起过了，回头给你补上，好不好呀？
1: 对，给你补一个啊。
0: 那不是必须的吗？要不给我补个大的啊？
1: 没问题，他买单啊、哦！你把今天账先结一下，好吧？行行行，那你们先忙，
3: 行，拜拜啊，
1: 拜拜。我弄好了，看一眼，
0: 走。
1: 谁呀？既然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那说明应该是认识我的人。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停机了。 停机的手机居然也能发信息，我回来了。
4: 赶紧的吧，等你吃饭呢。
1: 哦。

0: 哎，这你做的呀？我说是我做的，你信吗？
1: 信你个鬼！一看就是点的外卖。嘿嘿嘿。哇，买新电脑了。嗯。还不是因为你上次给我把电脑都摔坏了。哎。
0: 哎，不是不是，谁把你电脑？那是赵德摔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吗？
1: 反正我买了这台新电脑，你碰都别想碰。
0: 不碰就不碰呗。哎，对了，嗯，那你那台旧的从山立方拿回来之后，你没有再试着登录一下微博什么的？
1: 我登了，但我登不上。

0: 哎呀，算了，反正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都是一个崭新的自己了。说得好，
1: 冲这个喝一个，啊，
2: 喝红了呀！
0: 好歹是你生日嘛，必须从生活上给你提高品质和格调啊！
2: 你也记得我生日啊？
0: 我当然记得了。
2: 哎，不是，那除了我记得，还有谁记得？小雨和晶晶啊。
0: 哦。
2: 哦，还有一个陌生号码，但我不知道是谁。
0: 陌生号码？
2: 嗯。就是这个人，这个，你看他就给我发了个生日快乐，然后我马上给他打过去之后就停机了，奇怪吧？
0: 哦，没事，咱先吃饭吧，啊，我先上个洗手间啊。
2: 嗯。

0: 掉进去了。
1: 马上马上。
0: 那个，我先去换个衣服啊，在我换完衣服之前，赶紧出来。

太感动了，我今年单身了，然后小雨和晶晶也没时间陪我过生日，没想到还有蛋糕

0: 真的好想你，好想你，一颗心砰砰作响，配合我的呼吸调整上你的频率。
1: 好吃，
2: 我说的真过太棒了，
3: 就真容易感动。哎，
1: 嗯，
3: 那你刚才许的什么愿？看你挺虔诚的。
2: 那当然虔诚了。嗯，我希望能找到一个跟我相爱相知的人，然后把自己嫁出去。
3: 直接就嫁出去了？不先谈个恋爱什么的？
2: 恋爱当然要谈了，只是我之前谈的太伤了。你说吧，我年纪也不小了，经不起这么折腾了。一时的喜欢呢都是虚的，是化学物质作用的激情，只有三观相合的人恋爱才有相濡以沫过下半辈子可能性，不懂了吧？这样的人恋爱才值得的。
3: 自从那晚亲了钱飞后、
2: 太好吃了，
3: 我就确定了一件事、
2: 好吃，
3: 我对他动心了、这份动心情不自禁不受控制，但他渴望的是相濡以沫的一辈子，我这样的人能满足他的期望吗？

0: 钱飞，我其实我。
1: 爸。
2: 喂，爸。
3: 小飞，生日快乐。
2: 嗯，谢谢爸爸。
3: 吃蛋糕了吗？
2: 嗯，我吃蛋糕呢。哦，好。行，那你们吃饭吧啊。嗯，拜拜。我爸，是我爸啊，让我替他跟你喝一口。
0: 那我先干为敬。
2: 嗯。

0: 前辈，其实怎么了？哪不舒服了？
1: 我好像想起来了。是你对吗？真的是你，不是在做梦？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秦飞。
1: 不是，
0: 你听我解释一下。
2: 我现在太晕了，
1: 我不想听你说话。我先涂个云。
0: 不是，秦飞，你听我解释。我那天
1: 别再说了。
0: 那天你，秦飞，你听我解释，秦飞。
1: 为什么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只是充当你酒后发泄情绪的对象。你之前为我做的那么多事，又到底是为什么？

我该说什么？说我喜欢你，说我胆小，害怕我的喜欢会给你带来困扰，说我愿意为了你去做努力，但婚姻不是儿戏。怎么说好像都要被他赶出这个家的感觉。

我要怎么跟你相处？几年过后，我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陪伴在你身边？你还会给我机会留在你身边吗？你现在是不是也很困扰？假如离开我，你还会困扰吗？我离开你又会面对怎样的未来？

0: 一飞，出大事了，咱们项目现在停摆了，也不知道怎么的很邪门，村民们突然要赶我们走，
1: 我用尽了所有办法都不行。你说，咱们前期投了这么多钱，总不能打水漂了吧？你还是赶紧回来一趟吧。

0: 喂，黛西。
1: 喂，钱飞，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我这里有一份资料有问题，之前是你跟李总对接的。
0: 嗯。
1: 可我现在联系不上他，想请你能不能帮忙确认一下呀？
0: 可以啊，那等我确认好了再联系你。
1: 谢谢你啊，钱飞，我知道你没有义务帮我。
0: 我只是喜欢做事情有始有终的。那先这样吧。
1: 好，我等你消息，拜拜。
0: 嗯，好，拜拜。

0: 前辈，怎么了？
1: 那个，你知道李一飞去哪儿出差了吗？我现在联系不上他。
0: 出差？我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可能时间太紧张，他还没来得及向我汇报呢。不过，我领导肯定知道，我一会儿帮你问问啊。
2: 你也别着急，不接电话，有可能在飞机上。
1: 行。
0: 哎，前辈，你找他有没有急事啊？
1: 哦，就是何晶有一个数据，然后拜托我跟他确认一下。
0: 嗨，何晶的资料我都存档了。

0: 发给我，我帮你查查呀。
1: 行啊，也可以。
0: 哎，那还需要我帮你联系老大吗？
1: 不用了，谢谢啊。好，拜拜。这个李亦菲。

0: 啊，你俩啊，真的？晶晶，好了，
1: 不提了，不提了。那他不就是去出差去了吗？而且还是跟陆泽一起，没事的啊。
2: 等他回来，你们俩再好好聊聊嘛。
0: 聊什么呀？怎么聊啊？唉，我看呢，他就是以出差的名义去躲着我，这多尴尬呀！我现在特别后悔，当时嘴欠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现在倒好，搞得好像非要逼着他负责任一样。
2: 好，那就当他是在躲你哦。那你有什么感觉呀？
0: 我吧，我有点尴尬，然后我现在还很难堪。我呢，心里还有点难受，有点憋屈。算了算了，不想了，这种事情真的不能往深处想。
1: 反正等他回来，如果不想跟我
0: 住了，想搬出去，那我继续找新的租客。如果他还想继续住在这儿，那我只能跟他保持距离，不然会很尴尬的。
2: 小飞啊，我觉得吧，你已经中了李逸飞的毒了。
3: 你们啊，就是骗子，就是想赚我们的政府补贴。你们会帮我们赚钱吗？不会的。
4: 对，
3: 大家说是不是？
4: 对呀、啊。
5: 大家静一静。
6: 不，你们听我说，政府确实是有补贴，但是我们都用在项目里了，硬件、软件、安装、维护，你们都没有花钱，对不对？没有花大家一分钱，对吧？我们真的不是骗子，请你们相信我们。
3: 哎，就这个摄像头，你们想搞直播是不是？直播我们也会啊，我也有手机，大家都有手机，对不对？
4: 对，
3: 我们也会直播呀、啊。
4: 我们正经可以、啊、
6: 不是，大家静一静，我们这个东西跟直播完全是两个概念，好吧？你们听我解释一下。
3: 别解释了，我跟你说，这个虚头巴脑的，我们不要听。你们走。
6: 你们
4: 对，
7: 你们都不听人解释，怎么就是虚头巴脑的东西了？
3: 又来一个。
6: 不是，大家冷静一下，好不好？
7: 让一下。好了，
3: 我不需要你们。
6: 别，
3: 干嘛呢？
7: 大家安静一下。
6: 静一下。
7: 村里的那个新佑啊，都认识吧？那也是我朋友。几个月前，我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摄像头，请专家远程指导他，给他儿子治疗了几个月，效果非常好。现在他们已经在上海复诊了，过几天就回来了。
4: 别打感情牌，跟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啊。
3: 是哪事儿？
4: 对吧？啊，
7: 怎么不是一回事儿啊？他儿子辛巴能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得到国际上医学的专家指导治疗，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网络。网络不是大家所说的互联网直播这么简单，是能够把地球上所有人快速的连接起来，快速传递信息，互相满足各自需求的一个途径。我告诉大伙儿啊，未来在没有网络的地方，那才叫真正的无人区。但咱们这里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得感谢他，感谢这个5G的塔尖修到了咱们这儿，因为他我们才能追求自己的价值啊。
3: 嘿，还不是直播吗？
4: 就是这样，本来就直播呀。
7: 好。那我问问大伙儿，之前我来这儿的时候，集市上那么多好东西，没人买啊。你们那么多特产，为什么不敢种啊？种多了又怕卖不出去啊。再或者说，大伙儿都有手机，也都能直播，但是问题为什么依然存在？

0: 来告诉大家为什么。第一，你们不知道如何获得平台流量的支持；第二，你们无法压下运输的成本；第三，你们的天然种植方法生产成本太高，但是消费者又看不到这其中的真正价值；还有第四，那些看直播买东西的人，他们最注重的就是价格，其次才是品质。那我就问大家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播靠什么增收？
1: 那你卖的东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反正我不信啊。大家信吗？
2: 不信。
1: 谁相信啊？怎么可能啊？
0: 不是，你听我们把话说完嘛。我们来就是奔着双赢的目的来的，酒香也怕巷子深，你们既然能种出这么好、这么新鲜、这么无污染的农产品，那就得让更多人看见。我们要让更多人看见它是怎么萌芽的，怎么生长的，怎么施肥的，怎么采摘的，甚至到包装运输的每一个过程，都让消费者看见。因为每个人都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就像现在你们完全不相信我说的，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一样。我们要针对的人群是那些愿意花更多价格来追求更高品质的消费者。我们能够提供的不只是最好的农产品，还有最好的体验。
3: 这摄像头就是这个作用。
0: 对，这个摄像头就是让世界上所有的消费者拥有这样的体验，并且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你们为品质所付出的努力。我们富拉西达是为了挣钱，但同时我们也是希望你们的努力能被人看见、被人肯定、被人信任。
4: 对吧？我们真的没有骗你们啊！
5: 我们呢？别
6: 管了，
5: 帮我们！
6: 他们在骗我们！
7: 别说，
6: 别
7: 说，别说，别说！
8: 帮
7: 什么？
8: 啊？什么？
7: 什
8: 么？
9: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0: 走吧，走吧！
4: 听明白了就回去吧！真的，我们不是在骗你们啊！都散了，都散了啊！大家别着急，别着急啊！大家都别着急，不，每家每户都会有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是按照顺序，我们刚安到那个村口啊。这样啊，让这个小兄弟给大家登一下记啊。
10: 对，我在四川。对了，那个弗拉西达有人带头闹事，去查一下到底谁干的啊。
4: 门牌号有多少？
11: 一飞，我敢说，没有哪一个投资人会像你这样，亲自跑到农民面前去演讲。跑到田间地头去建功，
10: 你辛苦了啊！那还不是你叫我来的？
11: 那没办法呀，这项目你也投了，是我们亲儿子呀，你不来我又搞不定，不能让项目死了吗？
10: 所以说嘛，你这就叫威逼利诱，知道吧？
11: 这怎么叫威逼利诱呢？我有一点不明白。嗯，我是听说凡是吃过金融这碗饭的，都不太想再靠事业挣钱了。啊，你可倒好，头上顶着个经理，家里还支着一个千人制造，这么金光璀璨的事业你不去关照，偏偏盯着我们一个数字农业的初创公司，就这么看我们。
10: 你自己在创投会上不也说过吗？
0: 国家战略乡村振兴，这绝对是一场新的时代浪潮，对吗？嗯，而且它的影响力可绝不亚于几十年前我爸经历过的改革开放。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不管富拉西达最后到底能不能挣钱，其实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0: 我是谭剑刺，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逸飞就这么说的，他同意融资了。
2: 弗拉希达一旦借壳上市，那你在我手里的代持股份就要翻几十倍哦。
3: 我觉得我们的进程得加快了。
4: 是桑总，要不要联系一下房东啊？这都多少天了，你怎么也不找我呢？
5: 这些本子也是新的，给他们拿过去吧。
6: 还有这些衣服，还有那个旧电脑，一起给他们打包过去。秦游大哥说了，他们那孩子太需要这些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

0: 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7: 我们的队伍啊，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
8: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9: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9: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11: 你们吃的万般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12: 阿爸，
9: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
1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自己在创投会上不也说过吗？国家战略乡村振兴，这绝对是一场新的时代浪潮，对吗？
1: 嗯，
0: 而且它的影响力可绝不亚于几十年前我爸经历过的改革开放。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不管弗拉希达最后到底能不能挣钱，其实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人这辈子这么短，我赶上这么一个大浪，我就往里跳，那我这魄力是不是比我家那老婆还差一点？
2: 那倒是，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个企业最后到底能不能存活，靠的不是资本有多少，钱谁都能出。最重要的是，这个项目发起人的个人能力。所以我最看重的是你这个人。当然，还有他。
3: 二零二二，
0: 一个一个来。
4: 好，你
2: 好，
4: 您
2: 好，您好，
4: 您好，
0: 因为你们跟我一样。 能在这么浮躁的一个城市里，敏锐的嗅到农村的发展商机，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佩服。
1: 一伟，你咋这么会夸自己呢？<笑>什么时候教教我呗？
0: 要么说你嗅之敏锐，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人，对吧？
1: 嗯，
0: 看看这么广袤的地，这是什么？
1: 这就是天赐的财富，但是在我看来，我们现在弗拉希达的力量还远远不够，还是太慢。我们未来一定要把这里打造成现代化农业的示范区。
0: 你想融资啊？你之前不是不同意吗？
1: 我不同意的是融来不好的钱，因为那些钱最终都会变成用来烧的纸钱，明白吗？
0: 我们真正缺的是那些自带各种各样资源光环。

0: 好钱，这样的好钱我要，而且多多益善。只有这样的好钱，才能让这儿变得美梦成真。
1: 我懂了，咱们要去融好钱。
2: 对，逸飞就这么说的，他同意融资了。
3: 能让你们李总松口，还是真不容易啊。
4: 不就是好钱吗？我现在就去准备。
2: 好。

0: 行了，
1: 现在大难题解决了。弗拉希达一旦借壳上市，那你在我手里的代持股份就要翻几十倍哦。
2: 有命拿才行啊，现在的形势不容乐观，我觉得我们的进程得加快了，免得夜长梦多。该我做的事我都尽力了，剩下的就靠你了。
1: 放心吧，咱们俩都几十年的交情了，踏踏实实的。来，喝水。
2: 你做事我了解，但是有的时候就怕事与愿违，还是谨慎点好，你说呢？

0: 你现在很像一个恋爱中的青少年。不是，你之前说服老乡的慷慨激昂的劲儿哪儿去了？
1: 你支棱起来。
2: 嗨，都是工作嘛。
3: 哎，我们家领导给我打电话了，钱飞竟然不知道你来这儿出差，怎么回事？有状况啊？
2: 没，什么都没。
3: 懂了，出师不利。
2: 什么乱七八糟啊？你懂什么？
1: 哎呀，我跟你说，我呢之前跟你的状态很像，就跟我们家领导的关系啊，只停留在想，什么预想啊、思考啊、啦啦啦，就这些，但是就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感觉，你只要感觉对了就对了。我知道你们这些搞金融的总喜欢计算一些什么收益啊、损耗啊，就想一些未雨绸缪的事儿。但是感情它不是理性，它是感性的。而且我敢说，只要老天爷要给你俩预设一段感情，只要你经过路过，你就一定逃不掉了。你跑到这儿也没。李先生啊，累现在就系在继续烦恼啊。
2: 这里你盯着点，我先回去了。

0: 我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摄像头，请专家远程指导他，给他儿子治疗了几个月，效果非常好。现在他们已经在上海复诊了，过几天就回来了。
1: 是啊，
0: 怎么不是一回事
2: 啊？几天不见，
0: 他儿子
2: 就瘦了吗？
0: 能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得到国际上医学的专家指导治疗，靠的是什么？
2: 新佑大哥，我是钱飞，无意刷到您的短视频了，您和辛巴还好吗？

0: 喂，新友大哥，你看到我给你发的消息了是吧？
1: 哦，新友大哥，你们现在在上海啊？
0: 啊，我有时间，有时间的。好，那我们明天见一面。好好好，明天见啊。
2: 真是不好意思啊，让您陪辛巴玩了这么长时间。
1: 哪里的话，我看他现在治疗这么好，高兴还来不及呢。
2: 要感谢逸飞，你们走后一直有专家给辛巴在线上治疗，这次来上海就是要面见专家。嗯，专家说辛巴的社交语言能力已经有了恢复，和同龄的孩子差不多了。
1: 那太好了，这样的话他以后就能交更多的朋友。哎，我记得之前有一次他和阿吉闹别扭来着。
2: 对，还有更好的消息呢。逸飞的弗拉西达公司啊，首选我们县，在我们那儿做实验农场，我们全县的经济啊都被带动起来了。等你再去啊，就不会怕车抛锚了。偏僻的山路上啊，每天都有物流车来回穿梭。
1: 弗拉西达公司是李逸飞的。
2: 兼职是兼职，不过他也应该是弗拉西达的大股

0: 啊，你看，这是我们出发前一飞带着他的新技术指导老师到我们那儿，说要给那些什么牛啊、羊啊做什么线上直播 APP 什么的，挺有意思的。听说一飞公司和陆总公司有技术合作，这样以后的消费者就可以直接登录 APP， 在线上查看他们预定的农产品，从
1: 发芽、出生、生长，再到最后的餐桌，这多好啊！太有经济头脑了。天哪，
2: 他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面做了这么多事儿。同样的时间，我这么努力，才从一走到了十。他已经从十走到了五十。
0: 照你这么说，你也可以骄傲呀。同样的时间里，你进步了十倍，他只进步了五倍。<笑>这一点，辛巴 从零进步到了一，他的这一点进步，也已经让我感到是很大的奇迹了。
3: 小飞姐，
4: 辛巴，
3: 开心，
0: 跟小飞姐再见吧，我们要回去了。
3: 现在要走啊？
0: 还要赶回去读书呢。我们订的晚上的飞机，也希望你有空到我们那儿去玩。
3: 一定的。哎，那我送送你们。

感觉所有人都围绕在你身边，唯独我像是被你隔离了。

0: Hello 呀，
1: 媳妇儿。
0: 哎呦，哎呦，猪头猪脑的真帅。
1: 还猪？我跑到大棚里边调一下设备。
0: 所以想我了？
1: 想死你了。哎，我给你八卦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李飞跑到这儿，对钱飞日思夜想，他自己还不自知。
0: 啊，原来是这样啊。哎，我马上要跟小飞见面，你说我要不要告诉他呀？
1: 哎，别，这事儿你可千万别插手，你就让他俩顺其自然，外人一插手，他俩压力很大的。
0: 哦，那好吧，
1: 听我的肯定没错啊。行，我挂了啊。
0: 嗯。
2: 于是我只好每天放下手机，一个人做饭，一个人看招募信息，一个人收拾家务，每天对着墙壁说晚安，
0: 然后感受到寂寞就把我约出来了。其实吧，你们俩真挺有意思的，就你他你我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呀？你不觉得你自己现在的状态不是恋爱了就是又失恋了的感觉吗？
2: 为什么这么说啊？

0: 因为我从你身上闻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情绪和味道。
1: 哎呀，那你是狗喽？哎，我就是觉得太丢面了。我以为我跟他亲的那件事儿是场梦呢。他现在为了躲着我，以出差为借口跑得远远的。这么尴尬的局面，要怎么破呢？
0: 小飞，说真的，我敢肯定你喜欢他。
1: 我从来没想过。
0: 没想过？现在呢？
1: 哎呦，我想想，我觉得谈不上喜欢吧。就是，反正他不在家还挺无聊的，可能做饭做习惯了。
0: 那这样吧，我来帮你理理思路啊。我们先不提喜不喜欢的事儿，首先你得承认的是，
2: 他跟我们应该不是一路人。
0: 你看他吃的、穿的、玩的，跟你就不是一挂的呀。
1: 那他是哪挂？
3: 我是哪挂？
0: 你还用说吗？你是草根这挂的呀。但是他呢，他混的是高富帅挂的，那人家挣钱的路数可多了去了。
2: 陆泽跟我说，李亦菲投资弗拉西达股份可不少，人家把房子一卖，啊，大手笔啊，几千万就投进去了。
1: 我听说好像那房子是他爸给他买的吧？后来呢，房子涨了价，他就把那房子卖了，然后去投了资。
0: 现在还不是穷的只能跟我合作呀？
1: 哎，不说他了，不说。是说你们家陆泽，这个突然转行去做农业。你怎么想得通去支持他呀？
2: 倩飞，能不能注意力集中点啊？你这又分散到哪儿去了？我跟你聊李亦菲呢，你跟我扯什么陆泽和农业啊？没发现你自己的一个习惯吗？
0: 聊到你真正在意的事儿的时候，跟我打岔。

0: 不知道你俩怎么回事儿。
1: 反正我觉得吧，就走一步看一步，把一切都交给时间，静观其变。
2: 嗯，听你的，静观其变，顺其自然吧。
0: 哦，谢谢。哦，对了，班长给我打电话说周六是5周年同学聚会，辅导员也去，问大家有没有时间。
2: 没问题啊，一定到。
1: 但我觉得他肯定也问了汪若海，如果他也去的话，你会不会？
2: 我会不会？我当然不会啊，我都跟他一起在山立方工作那么长时间了，忘了
1: 啊。那就好，反正我那天在外地，我就不特意赶回来了啊。你帮我跟大家带个好。
2: 啊？你不去啊？那你不去，我不就一个人，我孤军奋战去面对汪若海啊？
1: 你面对他干什么呀？我跟你说啊，如果他要是往你跟前凑，好解决呀，啪啪给他2巴掌就完了。
2: 走吧，就这么愉快决定了。
3: 你们这项目啊，可好得很呐。村里年轻人都外出务工，光咱们村这土地啊，闲置下来可多得很呐。如果你们能拿去搞实验田、搞开发，帮农民增收业，那可真是功德无量啊！
4: 村主任，你放心，咱们做这个项目的初衷，就是为了增加农民们的整体收入。
3: 这个话我相信。
5: 怎么样？是桑总。
3: 好了，你看那里的土地，那里的土地要多加点土，都很肥沃的。
4: 是，
3: 这些都是好土。
4: 是。
6: 你被我的村里了，哇！这下面的农民们都盼着呢。
5: 哦，你说融资的事儿是吧？
4: 对啊，你前几天不是说要开始进一步融资吗？你现在是？
5: 玛丽，我还是觉得现在融资为时过早。
4: 不是一菲，你什么意思啊？你这反反复复的，一会儿说融，一会儿说不融，你到底怎么了？
5: 之前见你的人是桑总吧？

0: 对啊，还有其他人吗？还有廖金山、廖总、李飞，你有什么话你直说，我怎么感觉你像是在审问我？
1: 以后你不要见他了，你分不清好坏。
0: 你这么说你就过分了，这桑总不是通过你的人脉介绍认识的吗？你现在否定他，就等同于否定你自己。
1: 我承认我这次看错人了。
0: 但这次我非常确定，桑总从始至终都是带着目的来接近弗拉西达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啊，也许你有自己的理由跟判断，但我想说的是，不管你听说什么，前几天农民闹事儿，如果没有桑总，就凭你那三寸不烂之舌，还真不一定搞得定。
1: 知道你是指桑总给那些农民塞钱了，那些农民才同意配合我们这个项目，对吗？
0: 对呀，你既然都知道，那你，哎呀。
1: 玛丽，那你知道农民闹事儿，从一开始都是桑总安排的吗？

0: 我是来找您的，
1: 票总，您来可也没时间打个招呼，
2: 正事聊聊。
1: 我还正准备去开会呢。

0: 张总演技高明，玩了一个好局。
1: 廖总，这是查到微博点三三的资料。

0: 廖总不愧是商场老手啊，如此的心思。
1: 你什么意思？喂，哎，一小时我到机场了，帮我把近十年之中建投做的项目里面所有有关于中途股东被剔除的相关资料汇总到我。
2: 没问题，小 K，
1: 多地联系你。

0: 班长。
1: 钱飞，你是钱飞？我的妈呀，你是不是整容了？怎么这么好看？
0: 什么叫整容了呀？我要真有那心也没那钱呀。哦，别盯着我看了，我要真动了你从外面也看不出来啊。
1: 哎，就是这么一句啊，好多人都挺让我长眼的，各有各的成就，尤其是那个汪若海。不过我见了你之后，我敢预见你绝对是咱们今晚上最让人吃惊的，且没有之一。哎哎，别站着了，走吧，等你半天了。哎，等一下再进，等一下。要那个什么？哎，咱们俩的老板家。同学们，睁大你们的眼睛看看是谁来了！噔，进来呀、啊！
0: 大家好。
2: 就之前真的对，
0: 老师好。
1: 坐。呀，
3: 这么简单啊！
4: 哎，小哥，来，坐。
1: 怎么样？来吃吧，都凉了。来份香。
5: 这个同学们啊，每年能让我看到你们这帮孩子们，老师心里特别特别的开心啊。咱们班就成就了你们一对儿。老师在这里希望你们长长久久的啊。
1: 张老师啊，你这消息太不健康了，人他们两个
6: 老师说的太对了。现在回想咱们上学那会儿，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个时候的喜欢就是纯粹的喜欢，只要眼睛里看着爱着的人，什么都不干都能傻傻的笑一天。
1: 哎，不是若海，你这是要当事人啊？
7: 就是。
5: 好啊，这个我就想起了当年呀、也是在我们大学遇到了你们师母，穿着红衣裳在那一棵树边上，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怎么会是冬天呢？春天到了。
1: 我最后悔的事儿，大学期间没有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我决定娶一个同学回家。小梅，
8: 又什么情况？
1: 我俩要重走青春路。
0: 为什么要结婚了？
8: 我们两个都
5: 埋了，藏的深，
8: 真深
1: 啊！我俩敬大家一杯啊！
6: 哎，来，
0: 恭喜啊！
1: 为了我们的友谊，干杯！
0: 干杯！
1: 好，
5: 来。
1: 少喝点，坐。
9: 这什么时候？
0: 你和汪若海真的没戏了？
1: 上学那会儿，
9: 我没知道呀、
0: 我看着汪若海一脸深情的看着我，是要求复合呀？
8: 我敬你一杯。
0: 可能啊，你看人家汪总现在，我高攀不起
1: 了。若海，你现在你混最好。
9: 那我可听说啊，他跟那个千金小姐分手以后，又跳上了更高的公司，这顿饭也是他请的。
1: 喝一个吧，
0: 来，
1: 小梅，咱俩敬老师一个。
8: 喝点好酒。
1: 张老师那时候真的挺照顾我俩。
10: 少吃点辣
11: 的。来，吃鸡蛋。
8: 这是都是真的。
5: 来，喝一个，来，举杯。
6: 我记得你以前最爱吃这个。
0: 谢谢啊。听说今天是你请客，看今天这个规模。跟以前确实不一样。
6: 不是，就是我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没带你吃过什么好的。我本来想单独请你的，可是感觉你不会来，所以今天是托同学们的福，我才能见着你。
0: 那你还真是想多了，下次就别这样了。
1: 哎，同学们。我给大家拉个群，大家呢把手机号码发一下。现在呢是有微信，哎，没手机号码，要是微信号没了，还联系不上了呢，是吧？
6: 好，我把手机
1: 发一下。

0: 我再去想。
1: 发个红包啊，抢一下。
2: 谁抢最大的，谁再发啊？
3: 还真是天意，手机都看不下去王若海，自动把他拉进了黑名单。
0: 为什么把我拉黑了呀？
4: 之前被太多不重要的人和事占满了时间，现在是这样情况。
0: 就不打算联系了吗？哪怕只是朋友呢？
4: 朋友也不想做了。
0: 我打听过了，你现在单身，所以我才大费周折组了今天这个局，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只是想弥补。
4: 别想了，你看咱们现在不都挺好的吗？说实话，换作是之前，我还是希望你能愧疚一辈子，但现在只想让我自己在你的世界里彻底被清除。
0: 之前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以为我需要的另一半是一个能读懂我、体谅我，甚至从事业上能够帮助我的人，但是我现在才发现那些根本不重要，我需要的是相濡以沫，跟一个爱的人在一起比任何事都重要。

要不要联系一下房东？他到底睡没睡啊？这都多少天了，怎么也不找我呢？怎么这么倔呢？他这是生气了，还是根本就没想过我呀？

0: 我简历写好了，但一个想投的也没有。
1: 这才多久啊？找工作一个月两个月很正常的，别急啊。
0: 我以前着急是为了还房贷和欠债，现在着急我是急着知道到底有没有我喜欢的单纯的金融行业的工作。
1: 哎，你要不要找找你们那个租客呀？他是你同行，路子又野，也许能帮到你。
0: 是啊，嗯，问他。
2: 我们现在的股权配比还是比较合理的，我34%，你33%，我们两个加起来就是绝对控股线67%。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有100%的权利更改公司章程、分立合并、变更营业项目等等这些重大决策。但是说，如果我们稀释了我们的股权，哪怕1%，那比如说我们变成66%了，那我们就会变成相对控股线51%。那接下来我们对公司的重大决策，就要征求股东同意了，懂了吗？自己先消化一下。嗯。

0: 行了，我要爆炸了。
1: 商场如战场，就是这样的。背，赶紧背背背背背。
2: 怪我怪我怪我啊！
3: 我也瞎出主意了，我就不该热脸贴冷屁股，到现在这个地步。

0: 我要是还不知道他想躲着我，我就真的眼瞎了。
1: 哎呀，绝对控股线67%，
2: 51%是什么？
1: 51%是，
2: 别往那看。
1: 哎呀，我还是种地去吧。
2: 我累了。
0: 哎呀，你肠胃炎还没好，赶紧去休息吧，一会儿我来弄。
3: 早就好了，
4: 你生日不还帮他弄活动了吗？
3: 嗯。
4: 这些本子也是新的，给他们拿过去吧。
0: 嗯，还有这些衣服，还有那个旧电脑，一起给他们打包过去。秦佑大哥说了，他们那孩子太需要这些了。
3: 行，那这批先给他们发过去吧。那等到时候再动员一下身边的朋友、同事什么的，应该还能再攒一笔。
5: 我一个人就可以动员出好几台车。
6: 是，这方面你最在行了。
5: 那是。
0: 反正人多力量大吧。
3: 那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哎呀，一些考试的书我都往闲鱼上卖了。
3: 为什么呀？你不考了？
6: 嗯。
3: 你辞职，我以为你在用心备考呢，我才没问呢你。你怎么说不考就不考了呢？
5: 你看吧，我说了他肯定这个反应了。
3: 你早知道了。
6: 哎呀，你们真的不用担心，现在注册制了。像之前是个保荐人就年薪百万，签字费数到手软。现在不一样了，除了考试，还可以投行直接推荐。
3: 你的意思是等进了新公司，让公司再给你推荐呗？
6: 嗯，
3: 这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得考虑清楚啊。这工作不是说找就找的，你之前也试过。我呢还能给你递个研报什么的，那别的公司真帮不上什么忙了。
6: 放心吧，
0: 这次我有特别充足的准备。
3: 孩子长大了哈，
5: 自己想好了就行。
3: 哎呀，我在商场还有个兼职，这差不多了，你们先弄，我先走了。
6: 嘿，你这时间管理的。
5: 等会儿，
3: 干嘛？
5: 你要怎么把垃圾带出去？
6: 记得吃饭啊，
3: 不要胃不好。我路上再帮你问问人啊。
6: 好好好，拜拜
5: 拜拜拜拜，慢点啊路上。
0: 平时也没见我有这么多衣服呀，
3: 我看看。你到时候就把不用的衣服和鞋子什么的打包好，寄给我就行。啊，好，挂了。
7: 嗨，小岛，
3: 阿姨，
7: 又遇了啊。
3: 我们俩可真有缘呀。
7: 你胃怎么样？现在身体好点了没有啊？
3: 就我这身体早就没事了。
7: 啊，那个我们那个节目获益等奖，大军告诉你没有啊？
3: 他跟我说了。
7: 你说那天吧，我真的好佩服你啊，病成那样啊你还那么拼命，好感动的。
3: 我也是队里的一员嘛，不能因为我影响到您和别的成员啊，更不能让大军努力了那么多月的舞蹈大赛得不到应有的成绩嘛。
7: 你这后半句话是最重要的对吧？
3: 那您看中的不也是后半句？
7: 这丫头，
3: 我走了阿姨。
7: 哎，什么时候到我那儿去，阿姨给你包那个荠菜馄饨，包得很好吃的。
3: 好，那我赶紧尝尝。
7: 好，
3: 再见，阿姨。
7: 哎。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没事，这只是回绝你的第十家公司，再接再厉。
2: 是钱飞女士吗？这是您的花。
3: 王若涵，你到底想干嘛？
4: 哎，跳起来，跳起来！
5: 月入进前三十了、
6: 哇！开始了，
7: 可以啊！
8: 这场面，我做梦都没想到过呀！
9: 真好啊！
10: 我说李总，你这什么意思？
11: 解约，不跟你合作了。
10: 想要踢我出局是吗？我这里也有一份合同，请李总您过下目。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16: 小黄还没晃头，
15: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17: 有一天天来吗？
16: 习惯了噻。
15: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17: 吹了
15: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
16: 举酒的，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
17: 是的，师傅，一粒眼睛就是吃，
16: 在里面就不错，咱们再等下一粒，
18: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15: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17: 终于回来了。
15: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19: 好香啊。
15: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20: 中秋快乐，
15: 年年说也不腻。
19: 这么大，
15: 慢慢的我才明白，
19: 习惯了吗？
15: 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19: 妈妈的手艺，
15: 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

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

0: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喂，你好。
1: 喂，你好，钱小姐，抱歉地通知您，您并不符合我司的要求。
0: 哦，好，谢谢啊。

0: 喂，
1: 哎，喂，晶晶，你帮我把简历投到星座旗资本了，我收到他们面试通知了。
0: 啊，我没有啊。
1: 哎，那奇了怪了，我自己投过简历的公司我知道啊，而且我只把简历发给过你一个人。
0: 哦，我想起来了，我跟汪若海说过这事儿。
1: 啊？
2: 他说他有一个上司啊，离开了原来的银行，
0: 自己开了一家风投公司，做得很好，现在正在招人。他呢就觉得这公司挺适合你的，
2: 觉得自己应该也能说得上话，所以就要了你的简历。
0: 不是，我本来也就，这话我也就当听听就算了，结果没想到。

0: 他还真把这事儿给办了。
1: 哦，行，我知道了，好，挂了啊。谁啊？
2: 哎，您好，是钱飞女士吗？
1: 哦，是。
2: 您好，这是您的花。
1: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嗯。

0: victory.
1: 那今天的游戏直播就结束了。不过呢，主播今天心情好。要是想要聊天的朋友们，我可以陪你们聊一会儿。大神像，又偷用阿姨的号了？
2: 啊，我连成功了。哎，我看到我自己了。
3: 哎，大军，这不你妈吗？
4: 不喂不喂，
5: 什么情况？
4: 快看，大军的妈。
6: 真是。
1: 阿姨，不是那个蓝熊宝宝，哎，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第一次以这种形式见面，挺不好意思的。
7: 嗨，啊，破明姑娘，我是蓝熊宝宝本人。
2: 我跟大丞相一直非常关注你啊，我跟你说，我
4: 舒服啊，
2: 我也一直看你这个直播。
4: 哎呀，没事没事
5: 的呀，人聊挺好的。
7: 不是什么这面目啊，你们网上说的这些我全懂的。
1: 阿姨，那粉丝家说的你别介意啊。
7: 我说啊，我跟那个破明姑娘不是婆媳，但是大丞相在追求她那是真的
8: 啊。你怎么这么开心啊？干什么呢？
4: 快
8: 过来
4: 看看
8: 有什么好事。
4: 快快看，
2: 他俩关系断了的话，我会甩锅甩到你们头上。
4: 哎呀，天哪！大军，阿姨这话什么意思？婆婆这关算是过了吧？哎呀，
8: 我怎么记得你妈讲过，她不喜欢外地媳妇。
4: 对，
8: 现在人家拿了舞蹈大赛一等奖，这户口就过了吧？
4: 是吧？
5: 就是。
4: 大爷，您别说了，我这脸都不知道往哪里放了。
2: 破明，我学了一段舞蹈，咱们俩交流一下。
5: 跳起来，跳起来！
4: 你这不进前三十了？哇！
6: 开始了，开始了！哇！

0: 小飞，汪若海在轰炸我，我感觉他好像和以前比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他说是真心想挽回你，说让我劝你一定要去面试。哎呀，说实话吧，我觉得他这么努力帮你呢，是他本来就欠你的，你不用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啊。最关键的，你这次事业轨道大换血太难了，按实际角度出发，我觉得应该抓住他给的这次机会。
1: 知道了，我会去面试的。

0: 哎呀，少爷，终于肯回我电话了。
1: 喂，钱飞啊，
0: 班长，怎么了？
1: 我和小梅的婚礼，你可得来当伴娘啊！说好了。
0: 我都当了三回伴娘了，再当下去，我自己都快嫁不出去。
2: 哎，钱飞。你声音怎么这样了？是不是生病了？你在哪儿？
0: 我真的出现幻觉了。你的声音怎么越来越像王若涵了？
2: 钱飞，钱飞，钱飞，醒醒，钱飞！
0: 嗨，你怎么了？
2: 你醒醒啊，钱飞，你没事吧？钱飞，
3: 还好病人年轻，底子好，再晚来一些时间就烧成肺炎了。
0: 医生，
2: 啊，
3: 醒了，没事啊，留院观察一天，让护士啊给你输液啊。
2: 谢谢啊。

0: 醒了，叫起来，来。找什么？
1: 我手机呢？
0: 我怕打扰你休息，给你收起来了。有人找你，我告诉你。
1: 我现在就要用。

0: 不给你。你今天不用工作吗？我请假了。你现在倒是挺会照顾人的。记得之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会经常加班到很晚，你都不来接我。现在倒是能把人照顾得无微不至。
1: 你照顾。

0: 我看都看会了，其实以前也不是不会，就是我心里知道，不管我怎么对你，你都不会离开我，所以我就变懒了。还挺真诚的。你这么一说，怎么感觉像是我做错了？是我给你太多安全感了？那你倒是给我上了一课。
1: 谢谢啊，嗯，夏飞。如果说一个男人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拿捏住你的话，他就会变得不那么珍惜，有时候连回消息都没有那么积极，忙只是男人的借口。我不想看着你再受伤害了，
0: 方若海，你是不是看我手机了？
1: 没有，我就是看你的状态，像是在等别人回你信息。
0: 你不要胡乱揣测，好不好？
1: 好，好，好，好，你生病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李总，里面请。哟，桑总好雅兴啊！来，李总坐。
1: 听说李总最近一直在弗拉西达项目上。
0: 对啊。
1: 看这肤色，晒得可更健康了。
0: 哎呀，弗拉西达最近也是问题不断，屁股都扎进山区了。那些个小股东啊，现在都以为自己的钱打了水漂，一天到晚电话追着我要跟踪项目。我这一看，还是桑总性子好，稳得住，还有时间跑步呢。

0: 说实话，其实这弗拉西达的事呢，我是也略有耳闻，但是我相信以李总您的实力，那肯定是不会让我赔钱的。
1: 那也不一定，有份文件你看看吧，关乎你的利益。

0: 说李总，你这什么意思？嗯，
1: 这白纸黑字上的意思，解约，不跟你合作了。桑总，你那出自导自演的闹剧，自己留着慢慢看吧。啊，弗拉西达，从始至终，都不可能成为你们拿来轻松打击的工具，听明白了吗？
0: 你知道你自己这是在做什么？
1: 嗯，太清楚不过。
0: 想要替我出局是吗？好啊，但是在这之前，我这里也有一份合同，请李总您过下目。

0: 哎，一飞，你听我说啊，
1: 我真不知道签那个东西是个坑啊。他们跟我说，我是法人代表，只要签了这份契售合同，就等于是在资金上又给项目加了把锁。所以你就签了？
0: 他们说这合同是可以随时终止的呀。
1: 你难道不知道那份合同是动了手脚的吗？
0: 一飞，你别吓我呀！
1: 我真的错了，你要打要罚，我都认。那怎么办啊？现在？但是现在事情你不是你想的那样。
0: 啊？你说清楚呀，李一飞。哎，不会最后弗拉希达真成那丧尸奇德了吧？
1: 我今天来逼桑总撤资弗拉希达，我其实就是故意激他，我要看看他的底牌。
0: 你意思是，你早知道他不会同意？
1: 对，并且让他暴露了他背后真正的力量。谁啊？廖景山。你确定吗？今天他拿着那份做过手脚的合同，逼我做妥协，这招我可太熟悉不过了。当年千盛集团在美国上市，廖金山对我家用的就是这招。
0: 只不过当年我年纪还小，没有参与，后来听我爸说，真不知道是你运气好还是脑子好。行，现在知道对手是谁了，接下来的仗就好打了。
1: 还没完，
0: 啊？
1: 除了廖金山，还有人。
0: 你是说还有内鬼？
1: 只有熟悉我平常做事风格的人，才会清楚的知道我接下来一定会找桑总用股权背书。
0: 李一飞啊，李一飞，原来你早就布了这么大一个局，
2: 啊，连我都瞒着，太不够意思了。
1: 没办法，我只有对所有人都隐瞒，我才能揪住这个真正的内鬼。
3: 行，钱飞，我见过你。以前你等汪若海下班的时候，在公司门口见过。我也见过您在您创办星斗奇资本之后，频频在媒体上露过脸，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将一家新 VC 做得如此有竞争力，我觉得很惊叹。谢谢。你的简历呢？
0: 我们都看了，你的履历以及你为什么要离开合金证券，我们也做了背调。坦诚的说吧，即便是我们不追究你被离职的原因，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对你在投行的生涯有重大影响，但也不算毁灭性的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转到投行后台，或者通过其他的资格考试，再重新加入投行。但是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这家并不大的？
3: 工藤公司呢？合金证券是我毕业之后一直在工作的地方，那里带给了我巨大的成长，也开拓了我在金融行业的眼界。尤其是让我在后台数据分析和前台项目筹备上都积累了很大的经验。那我之所以被离职，我完全可以用公司内部想要做调整为理由去搪塞掉。但其实这件事情给我最大的经验就是，面对行业的潜规则，要么去接受，要么适应。
4: 要么就去远离他，而我选择的是遵循初心，我不想为了前途去强迫自己，所以我选择离开投行来到这里。你怎么知道，在我们星斗奇资本可以为你实现初心呢？
3: 其实来面试之前，我调查了星斗奇资本从创办以来到现在投资的每一个项目。虽然我没有参与到其中去，但是我可以看出来，星斗奇资本在您的带领下。
4: 不仅仅是一家追逐利润的风投公司，更是一家具有前瞻性眼光和社会责任感的资本桥梁。
3: 那你认为，我们做股权投资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股权投资其实就是零和一的关系，要么是零，要么是一，它其实是没有中间值的。那如果赢了的话，就是会获得收益；如果输了的话，就会一分不剩。

0: 一个办法，那就是帮助企业为社会创造真正的价值。
1: 欢迎你加入我们新洲奇资本，和我们一起并肩帮助更多的企业。
0: 谢谢。
2: 你看现在是9号10号还有这个1号装这个田间控制器，剩下的现在还在整个的一个施工当中。你是不是太累了，这两天来回跑了？那不行，你先回去吧，反正也差不多了，基本就这些。
3: 行，那你也辛苦了啊。
2: 行。哎对了，那个钱飞找着新工作了，我们家领导给我来电话了，说是去新奏奇资本上班了，改行做空头了。
3: 新奏奇？他怎么能进去的？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2: 好像是因为汪若海，他之前不是新奏奇老板下属啊，然后听说钱飞在找工作，给新奏奇老板递了话。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这两天吧，好像。怎么了？慌了？
3: 我是突然想起来，前几天前辈给我发过微信，我估计就是找工作的事儿吧。他当时一定很无助，可是我却什么忙也没帮上。
2: 不是，你现在怎么婆婆妈妈？
3: 一直以来，我其实都是确定我是喜欢钱飞的，但是钱飞，他真的也会喜欢我吗？或者换句话说，他会接受我吗？
2: 不是，你俩住一起这么长时间，他喜不喜欢你，你判断不出来？不是，在女人这方面，您不是专家吗？
3: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喜欢和爱更不一样。我这次认真的，我是想奔着结婚去了。
2: 那你在这儿干嘛呢？
3: 说来话长。我这不是想通过这次出来彻底的好好理清一下自己的思绪吗？毕竟也是紧张。但是我恰巧忽略了一点，人家不可能在原地等我。他又不是说我什么人，他也没有义务要这么做。
2: 停。好嘞，看。此时此刻，告诉你。你是什么感觉？
3: 我无时无刻不想见到他，
2: 但是今天没飞机，
3: 明天一早飞，就交给你了，相信。小林，雄起！

去帮我订个一餐厅的景观位。下午5点吧。两位啊。好，辛苦。

0: 喂，
1: 房东，我回来了。
0: 哦，
1: 那什么，下午有空吗？一块吃饭吧。
2: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0: 好，
1: 行，那我发你地址啊，晚点见。哦，下午5点。

0: 哎，刘师傅，先去趟陆家嘴的那个520桃花店。
1: 好嘞。
2: 也无需一开始就猜中结局，让旋律随风在和弦间。

0: 饭，他是要跟我说什么？也许是要告诉我别多想吧。
1: 总归有些事宜，想随身。

0: 穿这么正式，不怪吗？
1: 不怪啊，这是态度的问题。

0: 怎么突然瘦了这么多？有吗？可能是之前发烧烧的吧。发烧了？怎么回事啊？没事儿，很早之前了。哦，对了，这是送给你的。
1: 挺好看的。哦，对了，你电话里不是有事吗？怎么了，妍飞？我……其实我……
0: 那我先说吧。
1: 李一飞，我很想你，情不自禁的就会想起你那贱贱的样子。真的，我其实也是想。
0: 我先说完，我会经常看手机。 看你有没有给我发信息，我的大脑也会被你占据，不管我愿不愿意，你都在哪儿。

0: 但是，我意识到一点，你让我很没有安全感。我讨厌这样的等待和猜疑，我也很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1: 但是我喜欢你。
2: 不管什么时候抬起头，
1: 钱飞，
2: 装上你的眼
1: 神，我确定我爱上你。
2: 那双眼眸，想要
1: 我知道我这个人身上有很多毛病，
2: 月光芒
1: 有很多缺点，
2: 拥抱那种，
1: 我还老自以为是，还总欺负你，惹你生气。
2: 有时流泪，
1: 我确实做得不够好。
2: 有时开怀，
1: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有方向，我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做。给我个机会好好
2: 奔跑，有时摔倒，
1: 我们在一起吧。
2: 在
0: 一起，你说消失就消失，说出现就出现，说爱我就爱我。现在说在一起就在一起啊。怎么了？把我当成个傻子，听你安排是吗？
1: 不是的，前辈，我只是想通过这次出差，让我彻底冷静下来，想清楚、捋明白我到底怎么想的，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
2: 的。
1: 但是我发现我错了，我把以前简单的事情想得太复杂。
2: 一分钟，
1: 喜欢就是喜欢，我相信你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们谁也骗不了自己。
2: 从没尝过如你般温暖的爱，眼前一改，我的手不
1: 开。我承认上一次，我确实是逃避了。如果我伤害到你了，我道歉。对不起，
0: 你不用跟我对不起。所以你有多自私，你知道了吗？你也伤害不到我了，我不会再给你这样的机会了。

0: 我是江佩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你好，请您签个字。
2: 那谁能想到是这么个结局，居然就搬走了？
3: 我老大最近一脑门子官司，这个律师呢，就是想把屎盆子往一菲头上扣。
4: 我非常确定，当时我把这家公司的代办合同交给你了。
5: 文倩叫什么名字？
6: 叫李手机备份。
5: 姑娘，后面那辆车您认识吗？
7: 不认识。
8: 哎，喂，你好，110是吗？对，然后现在有一辆车一直在跟着我。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邓明珠健康家线上广。

0: 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6: 我们的队伍啊，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
7: 我们红军山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8: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9: 现在啊，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8: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10: 你们吃的万般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11: 阿爸，
8: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
12: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谢谢啊，辛苦了。
1: 不用客气，再见啊。嗯。你好，请您签个字。

我在意的是你要的，不多不少，希望是我能给的。我珍惜的是拥

0: 那谁能想到是这么个结局啊？居然就搬走了。
1: 她是你闺蜜，你还不知道？你俩都是特别有主意的人。
2: 哎，你说我要是直接告诉小飞，李一飞到桃园去之后就一直在想他，会不会今天就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啊？
1: 事儿，我跟你说，这事儿还是交给时间就行。
0: 嗯。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这是在飞机上还是换手机号了？老板，秋葵有没有分量小一点的呀？我一个人吃可能吃不完。
2: 哦，有，你稍等，我给你找。
1: 好，谢谢。喂。
3: 哦，我。手机丢了，今天一直关机。刚买了新的，我看到有提示你打电话给我了。有什么事吗？
1: 哦，就是家里找到一个 Kindle， 想问是不是你的。如果是你的话，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寄过去。
3: 不要，扔了。
1: 哦，行。
3: 你还有什么事吗？
4: 你好，这袋比较小，应该适合你一个人吃。
1: 哦。谢谢。没有什么别的事儿了。那就这样。
5: 哎，你好，麻烦看一下。哎，你好，哎，姐，是我，不记得了。一年前你在我们店挂分租房嘛？现在咱们有房源了吗？
1: 有。有的话，我再联系你吧。
5: 好嘞，这上面有我电话，有需要随时打给我就好。
1: 好，谢谢啊。
5: 再见。

0: 你今天怎么过来了啊？真够幸运的啊！你平时都在外边跑，今天好不容易回趟公司。
1: 我来开个项目进度交流会。小飞啊，嗯，都说恋爱中的女人皮肤是最好的，你这红光满面的，最近挺滋润，说是不是谈恋爱了？
0: 你是不是平时不八卦我没话聊了呀？今天你一个人来的？
1: 对啊。嗯，
0: 你不跟李一飞了？
1: 跟啊，那是我老大呀。
0: 那他今天怎么没过来？哎，
1: 别提了，我老大最近一脑门子官司。
0: 啊，他怎么了？
1: 他在做山立方酒店集团项目前，给另外一家公司做壳转债发行，大家伙都把资料准备好了，就等对方确认时，才发现对方公司的债都已经发出去了。嗯，说是因为我们志中箭头要的钱高，用我老大做的全套资料，私下里又找别的券商做的，真狗。
0: 但这是公司和企业之间的事儿啊，跟李一飞有什么关系啊？哎，
1: 知道你想听，老规矩。谢谢啊，这不没谈拢吗？那就打官司吧。嗯，可公司说找的那个律师啊，非说有份担保合同不见了，一口咬定说之前交给过一飞，但是一飞那阵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晕头转向的，他自己也不清楚有没有收好这份担保合同。然后呢，这律师就把所有的相关通讯记录都打印了出来，去做了公证。关键时刻，老大手机又丢了。
0: 那不是还有邮箱吗？
1: 别提了，邮箱估计被黑了，里面资料都被删了，他也没做备份。这个律师呢，就是想把屎盆子往一飞头上扣，非说他收了人家企业的什么好处，故意让官司打不赢。
0: 李一飞绝对不可能是那种人。
1: 可不是吗？我们同事没有一个人相信一飞能干出这种事儿，但是那阵子一飞确实奇奇怪怪的。嗯，你说文件也丢了，手机也丢了，连邮箱这么重要的东西，他居然还在外面的电脑登录过。指不定就是他忘记了退出才被人黑的。
0: 但是我记得之前好像还有很多一手资料不都是经过你手的吗？
1: 那段时间我被公司安排去外地学习了一周，等我再回来老大就出事了。我就说他离不开我吧。
0: 比起李一飞，我觉得你们新找那律师更像是那个。
1: 我猜哦，嗯，那律师就是在公报私仇。那段时间一飞不是心情不好吗？连带着心情也比较烦躁，这律师成天又牛哄哄的，让大家伙所有人都得配合他。一飞呢撬过他两句，搞得这个律师还挺下不来台的，这不刚好让他逮到小辫子了，能不使点吗？
0: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1: 按说其实也没什么，但坏就坏在这律师跟上面董事会有点关系，他胡说八道我们不听就算了，但是上面要听了，那恐怕老大在公司就待不了。
0: 我还是得想办法找到那份担保合同啊。
1: 怎么找啊？手机邮箱资料都没了呀。
0: 珊珊，你帮我把这个原始文件发给我好不好？
2: 哦，你等我几分钟，我现在正在把手机备份到电脑上。好，等一下完了我马上发你。
0: 好，
2: 谢谢。啊！笨蛋，
3: 你干嘛呢？
0: 我把手机上数据导电脑上。
3: 我也想导。帮我找到
0: 的。你笨啊，这个都不会。把手机拿来，等我导完。手机没了，数据还有啊。

0: 哎，喂，西游大哥，我是钱飞。哦，是这样的，上次呢，我借的那些东西里面有一台旧电脑，你还记得吗？哦，对，我有急用。太好了，没丢就行。这样吧，我今天请假就去找你。啊，不不，我必须来，这样节省时间。好，那先这样啊，我们保持联络。
1: 你不是说你已经不是恋爱脑，能成熟思考以后的感情了吗？你这替李一菲操心，替她奔波，有个理智的样吗？
0: 不在一起是我考虑了很多因素之后的选择，见死不救也不是我钱飞的性格啊。管不了那么多了，先过了这关再说吧。
1: 你彻底完蛋了啊！你这是爱上李一菲了？就你这架势，说你不想和李一菲在一起，打死我也不信。还说什么没信心有未来？我看你的未来和他脱不了干系。
0: 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啊，我跟你姚晶晶的未来是脱不了干系了。先不跟你说了，我要值机了啊。

彻底完蛋了啊，你这是爱上李一菲了，就你这架势说你不想和李一菲在一起，打死我也不信，还说什么没信心有未来，我看你的未来和他脱不了干系。

0: 晴飞姐姐来了。
1: 晴飞姐姐，
2: 姐姐，
1: 晴飞姐姐，晴飞姐姐。
0: 欢迎你，秦飞。
3: 林佑大哥，
0: 一路辛苦了。
1: 爸，秦飞姐姐，我好想你啊！
3: 我也好想你们。
0: 孩子们可喜欢你了。
2: 哎呀，
3: 这小嘴甜的。
0: 路上还顺利吧？
3: 挺顺利的。
0: 孩子们啊，天天都念叨你呢，可想你了。特别庆幸，一年前你和逸飞来到这儿找到我，不仅让我的精神得到解脱，让辛巴也得到了治疗。更让全县的农户和养殖户得到了布拉西达的合作。自从这款 SPD 上线，客户的预订量都排到一年后了。
3: 太好了！哎，我听说那些客户啊，都给田地和小牛小羊都起名字了。
0: 没错，特别是这些牛羊，有的客户竟然要求农户好好喂，一直喂，永远不要屠宰。
3: 这悄无声息的，李飞做这么大好事。
0: 辛巴，带着姐姐先回家，我去给你拿电脑。啊，
3: 好啊，走
0: 吧，
1: 走吧。
2: 姐姐
1: 在这儿。
2: 哇！哇！

0: 你的比较多，他会吃你的。
1: 千飞姐姐，嗯，你的手机。啊？哦，嗯。
2: 还是都可以看到他们了。

0: 嗯，
1: 起飞，电脑拿回来了，太好了。孩子们，出去玩吧。走。你看这个时间节点和负责人信息。
2: 我非常确定当时我把这家公司的担保合同交给你了。不可能，老大，我都查了很多遍了，没有啊！你在好好想想有没有落下的地方。我们不都是放在档案室的了吗？你刚才也看了好几遍了。真幸运，这台电脑一直是学校老师在用。
3: 系统没有重装过，你要的东西啊，应该都在里边。哎，
2: 可我记得当时好像在桌面上，怎么现在找不到了呢？你确定放在桌面上啊？
3: 我确定。
2: 来，我帮你看看。
3: 哎，好。
2: 文件叫什么名字？
3: 嗯，叫离手机备份。
2: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哎呀，
3: 怎么您一下就能找到啊？您真是帮黎飞一个大忙。
2: 你不也是吗？
3: 哎呀，嗯，做朋友的嘛，应该的。
2: 哎，这
3: 怎么了？我还有点急事儿，需要处理一下。
2: 哦，你先忙。

0: 哎，钱飞怎么知道我需要这些？
1: 之前他碰到我提起你，我就随口说了两句。
0: 先不管了，赶紧找到合同联系法务部。

0: 老大，这些数据还没整理好呢。
1: 这样，你先去和法务联系，然后让他赶紧准备资料跟律师联系。然后这些数据呢，我一会儿会发到你邮箱的啊。咱们分头行动。
0: 啊，也好，我这就去啊。
1: 快去，快去。

0: 个西柚大哥，我还有点急事，我先走了。啊，
1: 这么快就要走吗？好歹吃个饭吧。
2: 不了，那个我先回去了。这台电脑我估计得带回去了。回上海之后我会寄一台新的过来。那个老师的文件资料什么的我会存在新的电脑里，麻烦您跟他说一声。
1: 好的。
2: 行，那我先走了啊。
1: 哦，
2: 谢谢啊，大哥。
1: 没事。

0: 干嘛呢？
1: 先生您好，有人投诉您打扰到我们的会员，请您立即离开。
2: 投诉我？我打扰谁了？我
1: 请您立即离开。
2: 我找人。
1: 不好意思，您知道你要找的客人在哪个房间吗？
2: 哎，廖副总裁。
3: 李总监。
2: 哎，找到了，找到了。谢谢。
3: 你先出去吧。点三三的 IP 地址有好几次出现在这里。
2: 你的意思是，他是这里会员？
3: 我已经拿到了 list 的会员名单，但很多人我都不熟。不过我父亲应该大多都认识。
2: 能给我看看吗？
3: 这。
2: 廖副总裁，你不会怀疑我跟这件事情有瓜葛吧？
3: 那倒不是。李总监，你那天在集团点拨我，我就知道这件事和你无关。只是好吧，我希望你能保密。

0: 喂，
1: 前辈跟你在一块吗？
0: 没有啊，他去成都了，
1: 去成都干什么了？
0: 帮你找你丢失的手机数据啊。
1: 去成都？
0: 小飞那台旧电脑捐给新佑他们了，他觉得那台电脑里可能还有你的数据。
1: 我知道了。

0: 秦佑大哥，钱飞在你那吗？
1: 他走得很着急，说是赶最早的航班回去。
0: 哦，好，谢谢。

0: 娘。
1: 嗯。
0: 后面那辆车您认识吗？
1: 那个黑车。
2: 不认识。
3: 陈飞，你接电话呀。
1: 这车
0: 这有毛病吧你。

0: 你别跟他生气，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1: 前飞的朋友吗？我是派出所的，他刚出车祸送医院了，手机在我们这里。
2: 你家医院？

0: 正式疾控中心来了一个车祸患者，麻烦准备一千毫升的 O 型血。啊，好，好，好。
1: 不是，不是，有，不是，
0: 这个四号店
1: 有个女孩，早上送过来的。她现在怎么样了？在哪？
0: 姓名、年龄。啊，
1: 前辈，年龄29，29，她在哪？怎么样了？
2: 你谁呀？
0: 哎，你不能进去。
2: 你谁呀？哎，你要不是救治病人家属，到那边去待着去啊！
1: 我是他男朋友。
2: 喂，
1: 前辈，
2: 这里是医院。
1: 前辈。

0: 悲惨。
1: 看看你的手。
2: 嗯。
1: 疼吗？
2: 嗯。
3: 嗯嗯。

0: 这就是你不接我电话的理由啊？
1: 你就不能再等等？
2: 廖导，那个电脑里面有山立方的原始数据和我栽赃钱飞的证据，一旦曝光，必然会影响山立方下一步的计划。
0: 现在想起山立方了，
1: 那天在车里你怎么跟我说的？啊，
2: 廖总，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帮您尽早的面对问题，否则到时候山立方所面临的处罚要比现在的损失可大得多啊。您说的
3: 巧舌如簧，你要是真为我着想，就应该当面告诉你，你之所以要掀起这么大的舆论风波，就是要置山立方于死地。
2: 不不不，这个掀起风波不假，但是我并没有想将山立方置于死地呀，恰恰相反，我现在的身家性命是和山立方那紧紧的绑在一起了。
0: 鬼话连篇，
2: 廖总，您将来啊肯定会感激我的，我这也算是曲线救国吧，你也好好想想，就你的宝贝女儿那个犟脾气，如果我不突然来这么一手的话，那山立方恐怕真的是错过上市的最佳抓手了。
3: 你是说布拉西达？
2: 廖总千万别忙，在这之前您就对弗拉西达有了意向，甚至通过我还做了一些小规模的投资。而实话告诉你，现在我已经对弗拉西达和李一飞真没想了吧。这要细说起来呢，这事儿跟廖总您也已经脱不开干系了。
3: 你好像在威胁我。
2: 哎，不不不，廖总，这怎么能是威胁呢？这个是提醒。我觉得廖总你应该还要再勇敢一点。你想，现在山立方上市失败已经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了，干嘛不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弗拉西达这样一个全新的风口上来？
3: 这么冲动鲁莽啊！现在好了，市宇在查你啊。李先生有横插一腿，你啊，不等别人动手，
1: 你就已经跳进自己挖的坑里了。

0: 大家好，我是李乃文，邀您收看《爱情有烟火》。
1: 你两天往返5000公里，为什么要为我这么做？救七团的方式其实还有别的途径，用我的弗拉西达帮千省借壳上市。
2: 你就是方云啊，你涉嫌窃取商业机密，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我被那个姓臧的涉嫌者全套利用了。
4: 我没想到您这么没有底线。
5: 三儿媳，这么着急要去哪儿啊？别动，带走。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出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7: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2: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7: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还给我，不然我一枪打死你！快点，
1: 交出来！
2: 你快把他抢过来，
0: 班长，快！
2: 你给我交出来！

0: 姐呀，都这个点儿了，这酒楼一个客人都没有啊！你这生意不行啊，这也。
1: 是啊，你说这许多金也是，都这时候他还不来，一点自觉性都没有。
0: 跟我这抱怨有用吗？你也真是的，这酒楼亏空这么多钱，你现在才告诉我，啊，就这还要按月给许多金开3万块钱呢？你给得起吗你？
1: 给不起我就先欠着，等我们俩确定关系啊，他就是这儿的老板，我们俩开夫妻店。
0: 不是姐，你还让许多金当老板？嗯，你嫁谁我都不拦着，你唯独你不能嫁许多金。
1: 我还告诉你，我非他不嫁。
0: 许多金欺骗了300多万的外债。你要是嫁给他呀，你就天天过着背债的日子吧。
1: 啊。

0: 马上方向不清，回头！双手抱头从车里出来，负责当场击毙！出来！
1: 小陈，
2: 徐玉，你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康队。
2: 刚刚林霄在拐弯的时候跳车逃跑了，
3: 大林，这儿交给你了。是，其他人跟我走，一定要抓住林霄。走，是。你是警察。
4: 别说了，我会给你解释的。走，我先带你去医院。
5: 这小陈呢，也就我的命，可他欠我这么多钱，一多半可都是抵押咱家老爷子房本的。啊。
4: 这不是得要许哥的命吗？哎呀，
3: 好在啊，是欠你的钱。姐，咱可事先说清楚了，亲兄弟明算账，一码归一码，你非要哭着喊着嫁给许多基，我拦。

0: 不住，但这钱呢，一分都不能少啊！不能因为你看上了，我就把钱给你免了呀。再说了，咱爸呀，也不能答应你们这门婚事。哎
1: 呦，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这好不容易看上一个，还欠了300多万。
0: 不是，
1: 我。
0: 不是姐，你别伤心了。你要是嫁给他呀，你得天天过着被债的生活。你赶紧回头吧，这苦海无边的。你别伤心了，我走了。这酒楼的生意，哎，别哭了，想想办法吧。
2: 正就会。
3: 这是什么呀，爸？
4: 爸，您要拯救谁啊？
5: 拯救你爸呀。
6: 我爸？
5: 是。
6: 梅子他爸经过这段时间的打探和分析啊，
3: 基本确定你们爸爸卖房剩下的那50万，肯定是跟那个橘子和华三姐弟俩有关。如果这些钱再被骗光的话，他晚年可就凄惨了。
7: 我爸那么抠门的人，一心想着挣钱，他怎么可能让橘阿姨跟华三把钱骗走呀？
5: 怎么不可能啊？如果你爸手里要有钱的话，至于对你们这么抠吗？
3: 就是啊，他连个市区的两居室都舍不得租，现在还得在橘子那打工，还要住在华三那里，他的人身自由全被控制住了。你们想想多么可怕呀！橘子凭什么给他每个月3万？那华三又凭什么每个月分文不要的让他白吃白住啊？
8: 说的太有道理了。哎，你说你爸之前拿那么多钱去投资，怎么问也问不出来。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个秘密，惊天大秘。
5: 所以我们针对他开这个拯救会很有必要。事不宜迟，大昌啊，你马上给他打电话，让他现在就过来。
4: 现在啊？现在这个点儿，我估计我爸正在酒店拯救他的菜呢，应该是没时间过来让我们拯救他。
5: 你爸现在最最重要的不是炒菜，是怎么摆脱橘子姐弟俩的魔掌。罗峰，你给他打手机。
3: 我怎么说呀？
5: 你就说大成跟梅子呀，现在闹离婚，闹得不可开交。
8: 爸，我们和好了。
4: 是，我们俩现在可好了。
5: 兵不厌诈嘛，去，按我说的办。
9: 哎，亲家母，什么？大成和梅子闹离婚，都闹到你们家去了？好，我马上过去。哎，好，哎。

0: 这种。
1: 康队，
2: 他怎么样了？
1: 手术很顺利，子弹也取出来了，没有伤到心脏。医生说一周之后就能出院了。
2: 好，你也忙活一天了，赶快回去休息吧。一会儿大林过来接你的班。
1: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康队，这是小程拿命换来的。
2: 孙茉莉做完手术清醒以后很配合我们的审讯，把林湘的所有相关账号都供出来了。我们已经冻结了这些账户，这个邮盾就是七哥供认林湘洗钱的重要工具，徐小成也算立功了。
1: 那林湘抓到了吗？
2: 目前还没有，这个人反侦查能力很强，不过他很有可能来这里找你和徐小成。你放心，门口都布置了我们的警力，不会有安全问题。
1: 康队，小程这次也算是立了功，他被骗的600多万可以还给他了吧？
2: 归还徐小程被骗钱款没问题，但一定要抓到林湘，结了案才能办手续。

0: 你放心吧，儿子，这个会开得太好了。其实啊，你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过来了。亲爷，你们不说呀，我也一直想劝他呢。说实话，儿子，你那天跟爸说你要跟梅子离婚，爸就不同意。我不光不同意。 我心里还很难过呀。不管怎么说，这么多年了，你们是有感情的，你们是自由恋爱呀，谁还没点毛病呢？儿子，再说了，豆豆都8岁了，你们俩离婚了，那孩子怎么办？爸，我们不离婚。我们和好了。您放心吧。
1: 和好了，那太好了。那今儿这拯救会，那还拯救谁呀？你们都和好了，是要拯救你，不是他们俩。拯救我？
2: 情况，陈二叔都跟我说清楚了。今天我请陈二叔带我到你这儿来，就是为了商议还款的细节。 这个卡里有50万，密码就是今天的日期，请你先收好。
1: 可小陈还欠我300万呢，那怎么办呢？
2: 这个50万就是要让你看到我还款的诚意。目前呢，我国内的账户上就剩这么多钱了，请你放心。
0: 剩余的款我会在这个月内全部还清。今天开这个家庭拯救会，由我来主持，罗副记录，梅子、大成、兰兰列席会议。
2: 跟你结婚13年了，今天终于有个重要的职务了。
0: 严肃点，注意形象。不是，你们这是合起伙来要拯救我呀？
3: 那要拯救我什么呢？爸，你听方伯伯把话说完。我不听，我天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哪有功夫跟你们开什么拯救会呀？你坐下，坐下。唉，
0: 你以为我们有闲工夫啊？你现在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再不拯救你，你将万劫不复。
3: 你卖房子剩的50万，是不是给橘子跟华三他们给骗走了？
0: 哎呀，这哪儿跟哪儿的事儿？那怎么可能呢？不
4: 敢承认是不是？那你敢不敢把华三叫过来，当面对质？
0: 对质就对质呗，我怕什么？
3: 兰兰，
0: 你想办法联系华三，让他火速赶过来。
3: 哎，
0: 兰兰，你听我的，别给他打电话。
4: 爸。
2: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就是爸，你把华三叫来啊，我们都在你怕他干什么呀？我做什么亏心事了？我怕华三干什么呀？没想到小陈还有你这么一位有钱的母亲，这一下能拿出300多万，这可不是小数啊！比起换取孩子们的心，这些钱算不了什么。<笑>
4: 阿姨，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哎，您好。哦，许兰兰，您找我什么事儿啊？现在过去。啊，好，那你把地址给我发过来吧。哎，
2: 兰兰怎么了？
4: 不知道，听着挺急的，让我去那个什么啊。
2: 方伯伯家，这样我和你一起去。您合适吗？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是兰兰的妈妈，走，坐我的车去，走。
3: 你看看兰兰，我说不让你给华三打，你非给他打。啊，你们还嫌人不够啊？你想把华三也叫来一起要拯救我呀？你们啊，
0: 他拯救不了你。
3: 但是能搞清楚事实的真相，
0: 这什么真相啊？那50万用到哪儿了？我都跟你们说了，是吧？

0: 不是，兰兰，你赶快给华三打电话，让他千万别过来。那五十万去哪儿了？我告诉你们，不就完了吗？
1: 真的啊？
2: 兰兰，稍安勿躁，爸这是缓兵之计。爸，您先告诉我们这五十万到底干什么了，然后再让兰兰给华三打电话也来得及。
1: 嗯，哎，
3: 不是我说大成啊。
1: 爸，今天是来拯救你来，你怎么还要挟我呢？亲家，你怎么那么怕华三过来啊？
4: 我怕他干什么呀？我不都说了吗？那些钱我都投资了，我怕他干什么？
1: 哎，
5: 那爸，
4: 你说，那钱你投哪儿了？
5: 回报率是多少啊？
4: 哎呀，别管回报率了，这年头骗子太多了，必须得注意。
5: 哎，爸，你不是钱真被骗走了吧？
3: 要不然你怎么连交房租钱都没有啊？对，而且还对那个橘子和华三低眉顺眼的，是不是有什么把柄握在他们手里了？哎呀，有什么把柄啊？我跟他们姐弟俩有什么关系啊？啊，你们这是要三堂会审呐？那我告诉你们吧，我这钱买彩票的。
1: 阿姨，你是华三吧？哎，
6: 是我。哎，
1: 您是亲家吧？你好，我是杜岩，大成的妈妈。
6: 哦，我见过您的照片，你本人比照片好看。快请进。
1: 哎哎哎。哎
3: 来来来，杜姐，华三来了，还有杜姐。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这出戏到底要唱到什么时候。大侄子，你没乱说什么吧？
6: 我，华三儿，有什么就说什么呀。这个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瞒不住的啊。您都知道了？哎呀，
3: 他能知道什么？你说，你说咱们俩之间有什么秘密？你说对不对？啊？哦哦，对，啊，对对对对，
1: 对什么呀？华三儿，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心虚呀？
6: 哎，我真奇了怪了，你怎么什么事儿都能给我公公掺和到一起，包的吃，包的住，你姐一个月给他3万块钱工资，干嘛呀你们家？
3: 不是，
2: 华三，有话可实话实说啊，你可别让青青失望，我告诉你。
3: 青青，说，你这，哎呀，你什么这么的那么的，咱们俩关系多铁呀，你说是不是？你可不能有的说，没的也乱说啊。
6: 爸，嗯，您跟他关系铁啊？那我觉得方梅分析的有道理，你们俩之间肯定有秘密。
7: 惊天大秘密！
6: 我们能有什么秘密呀？干脆说了吧。我已经调查过了，你姐的酒啊，一直入不敷出。你许叔的50万啊，肯定是给你姐啊填补亏空了。
7: 那是他的养老的钱，可千万不能动啊！
6: 不是，您这说的哪儿跟哪儿呀？不是，
8: 我说亲家，你这都说些什么呀？这是啊，
6: 亲家，你别在这儿装傻充愣。今天这个会啊，就想听你一句实话，事儿做错了没关系，怕就怕呀，知错犯错，有困难也没关系，你说出来，大家伙帮你解决啊！
7: 不是，
6: 哎，
8: 他的困难。
1: 你们可能都解决不了，杜姐，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你要知道就告诉大家呗。
8: 你要知道什么就说，到底怎么回事儿？老许，自己圆这个场吧。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真是急死人了！这，哎呀，爸，急死人了！你那五十万到底用在哪里了？
1: 华三，你和你姐是不是把我爸的五十万给花了？请正面回答。
2: 我求你了，你别问我了，问你爸爸，你说，
3: 爸，
1: 亲家，
3: 爸，
1: 爸，
2: 说吧。
0: 你们听我！哎，杀人！杀人！来，哎呀，你拿着，说。
4: 罗范爷，没想到小程欠了华三400万，搁谁也受不了啊！是啊。
0: 父爱如山啊！我现在可终于知道，你爸为什么拿着那些钱抠抠搜搜也不给咱们。原来小程欠了600多万，为难这老爷子了。还有，你妈，你别跟他生气。 要不是这回他拿出钱来，咱们俩谁都没办法。
5: 你说我爸出这么大的事儿，他为什么就不能跟我说呢？
0: 还有小程也是，这孩子，我打电话骂他。行，你先行，你现在就别添乱了。打电话有用吗？这事儿当面说。
5: 哎呀，
0: 我爸也是，我房子卖了，养老的钱都搭进去，以后他怎么办呢？
6: 小程也是过分啊，惹这么大的祸，拍拍屁股走了，这烂摊子留给咱们，你得说说他啊。等他回来，你看着，等他回来，我一定好好收拾他。
0: 行行行，别着急，一件一件慢慢办。
7: 医生，我爸怎么样了？
6: 别担心，他卧床休息2天就没事了。
0: 大夫，他没得什么病吧？
2: 啊，病人有点贫血，暂时性休克，大家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啊。小芬，小芬，亲家为了还债，他一直故意的冷落马小芬。
0: 他心里苦啊！是啊，唉，什么？你许叔欠了华三400万，千真万确。许叔今天都晕倒了，这是刚刚抢救过来。那你许叔要不要紧啊？在哪家医院？我问过了，人没事儿，就是贫血，现在在医院恢复。
5: 华三还说，许叔在病床上迷迷糊糊的，还念着您的名字呢。

0: 小程，小程，小程，你可算醒了，感觉怎么样？
1: 扶我起来。
0: 好，慢点。

0: 什么时候能出院？警方给你找的最好的医生，手术也很顺利。等你的枪伤恢复好了，很快就能出院了。
1: 最快什么时候？大概要一周左右。这事儿千万别告诉我爸，不然他又该担心了。我知道，等你恢复好了，我陪你一起回去。
0: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林翔的账户已经被我们给冻结了，只要将他抓获归案，骗你的钱就一定能还给你。只是要等结了案才能拿到钱，需要等一些日子。
1: 怎么了？你被骗的钱能追回来了还不高兴啊？没想到你是警察。
0: 很意外是吧？我觉得我被耍了。你为什么不能提前告诉我？害得我顶那么大压力，费那么多周折。
1: 我们行动组本来打算利用孙墨莉这条线索来个顺藤摸瓜，把跛叔和整个诈骗团伙一网打尽。没想到中间你突然冒出来，非要追债，才打乱了我们所有的计划。
0: 我追债碍你们警察什么事儿了？怎么还打乱你们的计划了？
1: 你别着急，你听我说。
2: 之前不知道林翔就是跛叔，如果你一直追着他不放，势必会打草惊蛇。所以，他们就把你安插到我身边，先稳住我。原来你对我的那些都是假的。徐小成，你也太自不量力了吧！你以为你自己单枪匹马去追债很英雄吗？要是没有我们，你早就成为林翔的刀下鬼了。
0: 你的意思我还得谢谢你们，对吧？
1: 用不着。如果你觉得这段时间以来，我们之间的感情都是假的，那我们可以不要再见面了。小心一点，你先别激动。
0: 我们这次的任务属于绝密行动，绝不能冒险告诉行动组之外的任何人。可我是当事人呐，怎么就不能告诉我了？而且你们还拿我当诱饵。
1: 其实我们对你被骗的事情一直都密切关注，并没有置之不理，只是为了要抓住跛叔和他的犯罪团伙才拖了些日子。你只在乎你被骗了600多万，可如果不抓住跛叔呢？ 每天都会有人上当受骗，你知道吗？那些被诈骗的所有的家庭，今后的日子要怎么过，你想过吗？就因为你自己受了点委屈，你就抱怨、发脾气，可我们整个行动组的辛苦又该向谁抱怨啊？小成，你可不可以成熟一点啊？ 你好好养伤吧，自己想想吧。

0: 爸，没了。爸，爸，你知道你是怎么晕过去的吗？我就记得你们给我开拯救会，哎，拯救拯救就把我整昏过去了。
1: 爸，哎，那就像您这么瞎折腾。 谁都得昏过去。
0: 你们都知道了。啊，知道了。华三是最大的债主。爸，您说，您替小城还剩下的这400万，您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呢？你老妹子也不容易，啊，这那点工资，还有个孩子。 又让人讹上了，还得给人家。

0: 钱，完了这边工作又不太顺心，我是想让你们轻松点儿。
1: 爸，这回啊，多亏了我前婆婆，她主动说要拿出钱来替小成还账。
0: 你说大成的妈要替小成还债？
1: 啊，她说了，主动拿出400万来替小成还账。
0: 我不同意。
2: 爸，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可眼下我们家这个情况也只有他能帮忙
1: 啊。
3: 爸，他既然有这个能力替小生还账，那我们大家伙也都松了口气，你何必跟他置这口气呢？
0: 我不是赌气呀、啊，我是不能让他替小成还这个钱。他跟我说过，说拿出一笔钱来换你们几个出国移民，我不能同意啊。我好不容易把你们养活大了，让你们走，你们到国外去干什么去？中国现在多好啊，到那葡萄牙干什么去？去找哥麦子去。他这是花400万给你们买一个爹呀、啊，啊，那我这辈子就白忙活了，哥麦子就成你爹了。
3: 爸，你想多了。
0: 我没想多，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要是愿意跟他走，我敲锣打鼓我欢送你们，啊，就算我白养活你们了。
2: 哎，行了，爸，你这刚想，别激动啊。爸，您放心，我们谁都不会离开您的。
3: 对，我们肯定不跟他走。那就是这钱怎么办啊？
0: 我不是参加厨艺大赛了吗？一等奖啊，100万奖金。
1: 爸，您就是真的比赛得奖了，拿了这100万，那不还差200多万？这。
0: 哎，慢慢还，我要还不上，等我死了，要小成接着还。我跟小成啊说清楚了，不会连累你们的，放心吧。
1: 哎呀，爸，你说什么？
3: 你说这种话？
2: 刚想，赶紧歇着，别说了。

0: 回来了，赶紧吃饭。
1: 哎，
2: 你们一晚上没回来，我都想死你们了。
0: 妈妈也想你呢啊。
1: 爷爷不是住院了吗？爸爸妈妈得去陪护。
2: 爸爸，爷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明天爷爷就能出院了。
2: 太好了。
3: 看来我给爷爷许的愿还是挺灵验的。
4: 我们豆豆为了让爷爷早日康复，特地叠了100个星星放到许愿瓶里了。
2: 妈妈你看许愿瓶。
1: 豆豆越来越懂事儿。这样，今天放学之后，爸爸带你去文具店，把你最喜欢的那个自动铅笔给买了。
2: 太好了，谢谢爸爸。
4: 我嘴皮子都磨破了，行不行？你给个痛快话。
5: 我看明白了，哎。你这是拿小程欠这么多钱跟我做交易，换孩子们出国是吧？
4: 我又不是让三个孩子都跟我一起出国。

0: 小程、兰兰他们两个是单身，你只要答应他们两个和我一起走，那也行。
1: 你这不是还做交易吗？那这些孩子我白养了，我凭什么答应你啊？啊，我是人贩子。
0: 什么呀？你说什么呢？你欠了那么多的钱，我不替你填这个窟窿，你小程加上大程、兰兰，你们怎么还这个钱？
1: 你别说这么好听，你也甭跟我解释，你甭管了这事儿，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呀？这可是严酷的事实啊，许多金，我告诉你，你房子你也卖了，你还有什么可卖的呀？啊，这不是赌气，
0: 它能解决问题的。孩子是我亲生的呀，你怎么就油盐不进呢？替我想一想不行吗？我这个当妈的，我想和孩子同舟共济，你凭什么拦着我？你再好好想想。

0: 叔，挺好的吧？我来看看你。你怎么来了？左青青都跟我说了，您欠了钱，我这有张卡，里面有100万，您先拿着应应急。这钱我不能拿，您收下吧。
1: 你的心意我领，这钱我真的不能收。
0: 你要是有这份心思，就跟兰兰好好处。兰兰是个好孩子，她还惦记你呢。就是别再欺骗她。
1: 叔，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兰兰的。我骗她装穷，就是想考验她一下，没想到她真生气了，她现在都不怎么理我了。
0: 两个人真想在一起，那不容易。你要真对她好。 就别骗他，兰兰怨你呀，不是因为你装穷，是因为你骗了他。你喜欢一个人还要去考验他，那你就是骗他，你是对他的不尊重，你对他不尊重了，也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明白吗？
1: 明白了，叔，那你好好休息，我现在就去找兰兰。

0: 兰兰，
1: 飞姨
0: 来了，你爸怎么样了？
1: 好多了，昨天晚上跟我哥聊了半宿，估计累着了，现在还睡着呢。
0: 进去吧，去打壶水。

小芬子，我是不想连累你。嗯，谁想到房子卖了，还了200多万，这又出来个400万，这要人命啊！我啊，是不想让你跟我一起过那还债的日子。啊。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从今往后欠的债，咱俩一起想办法，一起还。
2: 我们这次爱心活动就是想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3: 我王子科愿意用我的一生守护你的尊严。许兰兰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
4: 就请两位选手自由发挥，拿出你们对美食的理解。
5: 咱们亲家搞什么名堂？
6: 你跑什么？
5: 你小芬阿姨出事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7: 我们的队伍啊，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
8: 我们红军上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9: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9: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11: 你们吃的万般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12: 阿爸，
9: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
1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现在的我还是一粒种子，来这第一天我就认识这大叔了，他每天都来，一会儿催我长个头，一会儿又嫌我太着急。
8: 老黄还没黄头。
7: 他好像从来不需要天气预报，天上的云，地里的虫，都是他的气象图。日复一日，好像没有什么能改变他。
9: 愿意天天来吗？
8: 习惯了噻。
7: 后来我到了酒厂，发现很多和大叔差不多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每天都做同样的事儿，比如下沙的小伙。
9: 啊，睡了。
7: 蒸凉的师傅，撒蛆的，破梗的，取酒的，
9: 应该在53到53度半之间。是的，师傅，你的眼睛就是尺，在里面就不错，上面再点下一轮。
10: 还等啊？都等好久了。
7: 你们不着急吗？还是说这也是你们的习惯？再后来，我去到了更多地方。认识了更多人。这位每次回去总是大包小包的，
9: 终于回来了。
7: 那位年年馋这口小时候的味道，
11: 好香啊。
7: 还有这位每回见面都要说两句，
12: 中秋快乐，
7: 年年说也不腻。慢慢的我才明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这些不变的更显珍贵。农人照着时令不急不躁，酿酒人守着手艺不慌不赶，月圆这天我们都会抬头看向家的方向。这些不变的习惯让我们踏实前行，岁岁年年阖家团圆。中秋夜喝喜酒。
0: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以土成气，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深远蕴养，薪火代代传。

0: 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小芬啊，我是不想连累你，谁想到房子卖了，还了200多万，这又出来个400万，这要人命啊！我啊，是不想让你跟我一起过那还债的日子。你这是为我好吗？
1: 多金，你其实根本就不了解我。小芬，既然你知道了，我就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这个事儿啊，我没想让你知道，我是想一个人扛着。
0: 欠了600多万，我每天是水深火热。说实话，我还觉得我挺有成就感的。这苦啊，得一口一口的吃，苦了我一人，幸福一家人。可这件事儿，要让大成兰兰知道了，那我们家就完了，我也把你给害了。 眼下呀，小成在外边追债。说实话，我也没指望他把这钱追回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就行了。钱慢慢还吧。<笑>我跟孩子们说，我去参加那厨艺大赛，我要拿那头奖。<笑>其实，我是安慰他们。
1: 也是安慰我自己呀，就算拿不到头奖，也算我干厨师这么多年的一个汇报表演了。
0: 你啰里啰嗦的说那么多，什么意思呢？
1: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担心我，咱们俩就算了吧。我不想让你跟我过的那个日子。 像坐过山车似的那样，我会愧疚一辈子。
0: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心里还有没有我？你还在不在乎我？那好，朵金，我告诉你，你别想因为那几百万就不要我了。
2: 从今往后欠的债，咱俩一起想办法，一起还。这辈子你都别想甩了我。飞鹰说的好，爸，你替小生还钱，我们支持你。可你也不用想那么多啊。飞鹰说的对，欠的钱咱们一起还，有事一块扛。咱们是一家人嘛。嗯。

0: 我是杜岩。
1: 您好，杜岩。
0: 我想请你聊一聊。
1: 现在吗？
0: 行吧。本来我想替多金还掉剩余的欠款，让他答应兰兰和小程跟我去移民，继承家业和财产，最起码一个孩子跟我去也行啊。可是刚才我听到你们的谈话，我突然觉得也许我的做法欠妥。
1: 嫂子啊，
0: 别喊我嫂子，我和多金已经离婚多年了，你就喊我杜姐吧。
1: 杜姐，这次小程受骗，在外面欠了那么多的钱，多金一直在帮他还债，有很多事情啊，多金都瞒着家里人，一个人扛着，受了很多的苦，太不容易了。
0: 我想帮他，可他拒绝我替小程还钱。我知道他怨我，他恨我当年抛弃他和孩子去了国外，可我也是穷怕了。当年的出国潮能有赚钱发财的机会，我还年轻，我为什么不试一试？
1: 杜姐，当年在孩子那么小的时候你就离开了他们，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多金现在怨你也是情有可原的。可毕竟你是孩子的亲生母亲，我相信多金不会恨你的。
0: 我欣赏你的坦率，我知道我总是欠他的，我希望你今后能好好的关心他。好了，不谈这些了，今天主要请你来是谈一谈合作的事情。
1: 合作？
0: 我对你筹办爱心医院很有兴趣。国内现在老年人口已经突破了2亿，这是很大的商机，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你筹办爱心医院的未来规划，如果可行，我将投资进来。
1: 您对我们这个项目有兴趣投资当然是好事，可是我们爱心医院不是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如果您投资是抱着盈利来的，那我还是劝您别投了。
0: 我绝不只图眼前的利益，也绝不会拿老人作为赚钱的工具，我要的是实体和口碑。这次回国让我打开了眼界，我干嘛非要让孩子们跟我一起去国外做生意呢？我完全可以把我的资金抓住国内的大好商机，投入到有益的项目中去。
1: 杜姐不愧是生意人，能有如此的眼光。我们筹备了一场老年时装秀表演，明天演出，您要是感兴趣，欢迎您光临。
0: 哦，
1: 好，
0: 我一定去。到时候啊，我们再好好聊一聊爱心医院的规划。小芬，人这一生遇上对的人，可遇不可求啊。好好珍惜吧。我以茶代酒，我祝愿你和多金携手幸福的度过晚年，
1: 也祝你晚年幸福。
2: 哟，爸，我来，我来。
3: 您说您在医院多住一天不是挺好的吗？好好养一养，非得着急忙慌的要出院。豆豆啊，都说您，说我爷爷就是个倔老头。
4: 我这都好了还住什么院啊，多住一天还得多花一天钱。再说了，明天那厨艺大赛就是复赛了，那100万的头等奖的奖金在等着我呢。哎呦，你
2: 爸，明天啊我跟大成去现场给您加油。
5: 哎，我也去啊。
3: 你俩跟着起什么哄？
4: 有你们在，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0: 小芬，你好。
1: 啊，你是？

0: 乐啥呢？
1: 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2: 走吧。
1: 好。

比赛正式开始。

角逐后，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公布进入决赛的六名选手，他们分别是580号选手、142号、910号、321号以及我们的810号，最后一位892号。恭喜以上的六名选手，我们决赛见。

来了。你问我爱上你什么？其实我爱上的就是你骨子里那份尊严和倔强。和你相处的这段日子，我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我很后悔。我曾经在心里无数次的自责，我不应该打碎你的尊严，然后装作若无其事。你自己把它捏好。所以从今天开始，我王子珂愿意用我的一生守护你的尊严。

0: 徐兰兰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你确定不会后悔吗？
0: 现在不会，以后不会，永远不会。徐兰兰小姐，你愿意嫁给我吗？

0: 矜持一点，这么容易就被你骗到手了。
1: 我说过，从今天开始，今生今世我都不会再骗你，我会永远爱你。

0: 芬姨，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过来了？我们来看看你菊姨的这个酒楼，
1: 要包席啊？哦，
0: 没有，只不过我带你妈妈还有芬姨啊，过来看看咱们酒楼的设施。
1: 兰兰，你妈妈现在是我们爱心医院最大的股东了，是你妈妈提出来要把爱心医院办成养老院和营养快餐公司，你菊姨呢特别感兴趣。
0: 决定把他的酒楼改成营养快餐公司，所以你菊姨呀，就是我们爱心医院第二大股东了。
2: 哪里是股东啊？我这酒楼都快破产了，多亏两位姐姐伸出援助之手。
1: 橘子，话可不能这么说。你同意入股合作，说明你很有眼光。嗯，<笑>
0: 你妈妈还想聘请你爸爸来管理这个营养快餐公司，也不知道你爸爸愿意不愿意。
1: 这是好事儿啊，他肯定会同意的。我替我爸谢谢你啊。这孩子，咱们是一家人，干嘛这么客气？兰兰，妈妈想
3: 请你作为我国内投资生意的代表，怎么样？同意吗？我太好了，我不行的。兰兰，你可以的。
4: 这位是，他叫王子科，是我的未婚夫。哦，太好了！
3: 阿姨，刚才我向兰兰求婚了，她同意了。
4: 哎呦，你们进展的这么快啊！祝贺祝贺！小芬。
5: 你和多金什么时候领证啊？哼，我爸说了，芬姨就是我们家的主心骨，有她在，家就在。
6: 徐哥是个值得托付的人，只可惜啊，他心里没有我，否则的话，我一定竞争到底。<笑><笑>
7: 行，大家都别站着了，走吧，去酒楼参观参观。
8: 好，
5: 来，进来。
8: 徐小成，你毁了我的一切，我就让你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笑>

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首届全民都爱吃厨艺比赛已经进入了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经过万里挑一，

0: 杀出重围的六名选手，
1: 此时此刻已经在我们的舞台上准备就绪。
2: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
3: 确定，很好。
2: 本次评委会主席马元先生为我们公布
0: 决赛规则，有请。

1: 朋友们，下午好。首先祝贺六位选手进入决赛。决赛我们采用的是评委与随机抽取的100名观众打分相结合的方式，选出得分最高的前2名选手，
2: 进行巅峰对决。
1: 各位选手，放平你们的心态，拿出你们最好的厨艺，加油！
2: 好的，谢谢，再次的感谢马原先生，请您如期就坐。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比赛也即将要正式的开始了，在本轮比赛当中啊，我们将会用两轮比赛的形式进行。第一轮比赛，我们将进行的是闻香识调料的环节，六位选手必须全部识别正确5款调料的名称，并且要回答完全正确，即可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
3: 如果没有全部回答正确，将实为淘汰。
2: 出局。
4: 是的，没错，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选手，只能用鼻子闻，不可以品尝。
5: 接下来，我宣布首届全民都爱吃决赛正式开始。
2: 下面有请我们的各位选手戴上眼罩。
6: 快看，快看！
2: 接下来呢，有请李小姐送上本轮需要使用的调味料。

0: 沙姜。
1: 回答正确。
0: 茴香。
2: 木香。
0: 这是迷迭香。
3: 恭喜910号选手回答正确，
4: 恭喜并祝贺。
3: 是的，
4: 朋友们，如您所见啊，刚才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六位选手里面有两位
5: 完全正确，进入到下一环节，而另外四位选手就很遗憾止步到这里。
4: 下面就让我们用掌声欢送我们的四位选手遗憾离场，期待下次再见。
6: 谢谢，感谢各位精彩的呈现。不管呢是现场还是电视机前的大家，
4: 都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抱着这份疑问，
5: 来到我们321号选手的身边。因为我们知道啊，本次比赛呢
6: 针对国内的参赛选手的，可是您这……
7: 我也是中国人呀，
2: 我的中国名字叫彭空。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7: 是啊，这个名字是中国第一位名厨彭祖的原名，我崇拜他，所以
2: 就给自己起了彭空这个名字。
7: 我迷恋中国的美食，所以娶了一位美丽的中国姑娘，我希望能拿到冠军，
2: 这是我送给我心爱的女人最好的礼物。
5: 说得太好了，太浪漫了，也祝愿您心想事成，能够在下一环节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4: 亲爱的朋友们，
5: 接下来我们也即将进入到我们下一比赛环节了。
4: 那么在此呢，我们也再一次的有请本次比赛评委会主席马原先生为我们公布下一轮比赛的规则，
5: 掌声有请。
1: 有请。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到底什么才是美食的精髓呢？
8: 接下来的比赛环节，就请两位选手自由发挥，做一道菜。
9: 比赛时间40分钟，拿出你们对美食的理解。我们评委希望你们做的这道菜，除了刀工、火候、摆盘等，能让我们尝到你们对美食精髓的理解和诠释。

0: 他怎么不动呢？
1: 咱们亲家搞什么名堂？
2: 知道啊，
0: 他
1: 不会是要放弃比赛的。
0: 爸，加油，我会了。

0: 接下来进入到最后的摆盘时间，请两位选手抓紧时间。现在开始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时间到，请各位选手双手离开我们的操作台。
1: 我们三百二十一号座的菜品可以说是赏心悦目，香味扑鼻了。
2: 那我们看一下九百一十号选手，竟然只是一碗面。
3: 把所有机位对准九幺零，来，
4: 九百一十九幺零，
3: 跟着他。

0: 啊，李老师，把麦克风声音调大。
1: 儿子，上船的饺子，下船的面，把这碗面吃了。

0: 都在走多远，
1: 欢迎你回家。
0: 后来知道这一生不过短暂相会，
1: 吃吧。

0: 把三号机推给吃面的儿子，快进去来。哎，好，稳住。时间愿做
1: 对，分手了能够。九百一十号选手，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吗？
2: 这是我小儿子，他被人骗了600多万呢。哎，我为了给他还债，我把自己房子都卖了，但是啊，还是还不上。我呢就到外边啊，打点零工，挣钱，我就接着替他还。
3: 我儿子是个懂事的孩子，
2: 他这些日子到外边去追债，他想把钱追回来，
3: 还给人家那些受骗的人。我儿子挺好的，他去追债这些日子，我天天都惦记他呀。
2: 我就希望他早点回来。他现在回来了，我高兴啊，正好借着厨艺大赛的机会给我儿子做碗面。 我希望他以后啊好好的，以后找个好工作，为社会做出点贡献来啊。
4: 拉倒，920选手呢父爱如山，321选手呢来自法国，是米其林三星主厨，远赴我国呢娶了中国姑娘，为了爱情放弃了法国的事业。嗯，我们可以利用这两名选手的热点加大宣传力度，点击率和收视率一定会不错。
0: 嗯，这样，刘，一号机、三号机对准这两。

0: 其他机器给观众啊，还有评委。
1: 太感动了，可是您就不怕扣分吗？
2: 我儿子能安全的回来，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0: 九百一十二拳手，哎，请问你对美食是怎么理解的？啊，
1: 我觉得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吃顿饭，这是最好的美食。和我的孩子们，我的亲人们，在一起吃个饭，那是最好的事儿啊。

0: 走，这就是你说的幸福树？哎，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哎哎，你可真够滑头的，把我骗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告诉我说给我一大笔钱，钱呢，总不至于埋在这个树底下吧？你把我松开，松开我就告诉你钱在哪儿。
2: 981十号选手，您似乎在现场找寻着什么吗？
3: 马导，许多精英一直在关注观众席，好像在寻找什么人。
4: 把机器推给九号那先生。对，静静。
2: 我在找我的亲人。
4: 亲人？
2: 您的亲人今天有在现场吗？现在啊，也请您回到我们的舞台，因为我们的比赛现在依旧要继续进行。
4: 好。
5: 喂，哎，小飞啊，你在哪儿啊？幸福树，
6: 我知道。
5: 爸，你去哪儿了？
6: 我去看看。啊，车钥匙在梅子那儿。
5: 上我车，上我车。
6: 啊，
5: 我
6: 去开车。
5: 新月，快上车。

0: 行。
1: 爸，你跑什么了？怎么了？
2: 米小芬阿姨出事了。
3: 说，钱在哪儿？
1: 我可能把钱埋在这个树底下吗？
3: 臭女人，
2: 掐死你！
4: 我说，你放开小芬，
5: 别过来！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6: 林翔，有本事冲我来！绑架女人算什么东西？
5: 徐小成，你害得我一无所有，今天必须做个了断。
2: 你想怎么了断啊？
5: 要不然给我一千万赎金，要不然我一枪把你们全打死。
2: 那我们熟人，
5: 赎金怎么给？
4: 林翔，
6: 林翔，
1: 别动！
6: 你已经被包围了，
1: 站住！
6: 马上放下武器，把人质放了。
5: 好啊，你们居然敢报警！等我听着，你小侄子那不把钱拿来，我一枪先打死他，咱们同归于尽。
2: 你冷静点，你。

0: 你别过来，多金！爸，多金，你别上来！
1: 别过来，不然我一枪打死你！爸，你把他放了，这是我媳妇儿，她比我还年轻啊！我60岁了，我死就死了，我求求你，你把她放了吧！你就把我媳妇儿放了吧！别以为我不敢！
2: 开枪！别动！别动！别动！为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我市公安机关持续加大对侵财案件的打击力度，于近日成功破获一起诈骗案，抓获以林翔为首的犯罪嫌疑人数十人，案件成功告破，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此次雨滴行动取得圆满成功。

0: 相。哎，你这爱心医院办得真好啊，以后啊我就上你这儿养老来了啊。
1: 妈，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您就在家待着，哪儿都不去啊。
0: 哎，这儿干净啊，设备也齐全，而且养老医疗一体化呀，这里比家里强多了。
2: 那可不行啊，外婆，我是离不开你的啊。
3: 哟，
4: 外婆，
5: 这家有一老啊，如有一宝嘛。
0: 就他嘴甜，嗯，还得对我外孙女好点啊。嗯，你要是欺负他，我可不饶你啊。
2: 听见没有啊？
5: 你别欺负我啊。
6: 罗夫啊，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啊。你看大家伙多高兴啊，和和美美的。
7: 小芬的爱心医院也成立了，真替他们感到高兴。
6: 是啊。
8: 哎呀，这个钱你们得收下，之前啊是我们哥俩混蛋，没见过世面，见钱眼开，这个钱你们得收着。
9: 就是得收下，要不咱老爷子在天之灵都不能答应。
1: 啊，那个啊，不要不要不要，这钱不能收。
8: 不要
1: 干什么吧，
8: 必须得收下，要我们哥俩没法做人了。
9: 就是你不收，那不是瞧不起我们哥俩吗？
10: 啊，听我的，这钱啊我们一分钱都不要了。
11: 那儿能行呢？
9: 那可不行，那
11: 没法做人了。
9: 收着，
1: 哎呀，去，大声说不要，我们就真的不要。
9: 收下，
8: 真没法做人了。
1: 哎呀，拿着，大声说，拿着，拿着。
11: 你看你这啊，
12: 你和两位叔叔怎么又吵架了？
1: 啊，妈妈没有，没有跟叔叔吵架，
10: 没吵架。我们玩呢。
12: 我也要玩，我也要玩。
11: 来，我带你玩。
13: 好摔了，我。你慢点跑，你先来了。
0: 这别动！
1: 我们为什么不要？你怎么又藏私房钱呀？
10: 什么叫又藏私房钱？这是我之前写的那个小说，得了个奖，而且平台也签约了，里面是奖金和签约费。
1: 多少钱呀？
10: 一共50万。
1: 多少钱？
10: 50万。
1: 我有钱了是不是？我是不是有钱了？
10: 对呀。
1: 大成，我就知道你行。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能成。
10: 大成，大成，没你不成。
1: 大成，大成，大器晚成。

0: 哎，是，没想到，这些天天气真不错。小常，你们怎么才来啊？
1: 心月带我去办大事去了。
0: 孩子，那钱怎么样了？
2: 许叔，您放心，林祥的资金账户已经被冻结了，钱很快就能回来。
1: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
3: 开业仪式现在开始。
0: 走吧。

0: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是爱心医院的董事长杜岩。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当地政府及领导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我们始终要抱着
1: 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老有所乐的宗旨，为广大的老年朋友做最好的服务，贡献我们对社会的一份力量。
1: 我宣布，爱心医院正式开业。

0: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6: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7: 还是两只老虎，
8: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排，补肺丸，
18: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
19: 林瑞制药。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医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7: 你一定要看心情哇。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生命。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0: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1: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5: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2: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0: 我们是由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2: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3: 用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老婆，阿妈来去了很远的地方。
2: 那他为什么没有跟我说呢？
1: 我记得长江有句话，就是我不想再轻易地看到病人在我们面前失去生命。
3: 伤者急需的 AB 型血，储备不足。
1: 联系血站，让他们过来采血。
3: 好，我知道了。
1: 长江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很温和的，也很稳定。我是 AB 型。他呢，做事情的话是有条不紊，很从容不迫的。不管再大的麻烦，再大的事情上来了，他是一直给人一个很安心的感觉。
4: 都是车祸的危重病人，大家轻点啊！
5: 快快快，小心，一定要稳啊！
1: 我们是带着治病救人的心态去的。那同时，大家也会有各自生活上、工作上的一些自身的问题，所以去了以后，是那边的山和水和那边人民的淳朴治愈了我们的心灵。它是一个双向救赎的过程。
4: 大叔，帮我把车拖出来，要给你们多少钱？
6: 不用钱，不用钱，
4: 不用钱，那怎么行呢？
1: 每一个医生去了以后，都会被打动和涤荡，他的想法、他的生活，一切都改变了。在这边待的时间越长，越爱这片土地，所以他慢慢的就决定，我要留在这里。
7: 患者心率、血压掉得很快，
8: 肾上腺素、多巴胺、山药。
7: 抢救无效，患者死亡。
8: 这就是患者的家属。
1: 对，这是患者的女儿。
8: 她没有其他亲戚了吗？
1: 西藏的医疗条件、医疗水平相对来说没有内地那么高，很多藏族同胞他们在看病的时候，或者遇到重大疾病的时候，他需要转院，山高路远，路上的这些情况对一个危重病人来说那是致命的。
9: 车太晃了，朝阳，我根本插不进去。
4: 我来。
1: 所以长江希望建立起神外这个科室，就是希望这些病人不再需要长途转院，就在当地就能完成。后面我记得有那么一场戏，就是在咱们整部剧快结束的时候，神经外科也建立起来了。他给滨海的院长打电话说，这次援藏结束，我申请延期。

0: 院长那边就是说，张佳你不回来了吗？我说我不回来了。
1: 哎呀，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当时我自己演的时候，我已经是热泪盈眶了。那时候不是在演戏，那时候真的是被长江这个人物，就是因为所有的故事设定我们都经历过了。当我那个时候就是进入到这个人物身上的时候，我会被他的这种大爱所感动。我们所有的演员到中后期的时候都不是在演戏，我们像在拍一部纪录片，真的就像我们是一群真的医生在做真的这些事情。这就是我对这个片子最大的爱的地方，很真实。
2: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就像这南迦巴瓦矗立在天地间一样。
0: 我们这部戏想阐述的援藏的感觉，其实更多的是从援到融的一个过程。援藏嘛，援助，更多的是想融合，是传帮带的一个过程。因为援藏医生，不管你是要一年还是两年三年，最终都是要离开的。那么内地的这些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你不能就这么带走了呀，你要留在当地。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传帮带。我们要留下的是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共建我们心中的南迦巴瓦，就是把西藏地区建设得更漂亮更美好。就是作为我们整个援藏干部也好，援藏医生们也好，是大家心中共同的一个目的，就是把西藏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好。
3: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4: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质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唯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9: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35、36岁了，还是瓦子厂的一个临时工。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8岁的儿子进门呢。加上咱家三个，我可告诉你啊，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养不养得起啊？
1: 我为了这个家，天天在这精打细算，那算盘珠子都快给我8碎了，
0: 再加2个，干脆。
1: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儿，对吧？再说人家还给弄好几双尼龙丝袜子了，咱今天过年都不用买袜子了。
0: 那是糖衣炮弹呀！你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1: 人家就看咱家孩子多嘛，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0: 人给你你就拿着，你说你是不是就是你有那勾勾心了？
1: 我咋我就有勾勾心了？那他撇下就走了。你实在不行。
0: 回头买点糖块、饼干啥的，我给他。别啊，那糖块、饼干的都花钱，你这一花钱，人一会寻思你答应了。
1: 不是，那你到底让我咋的？你就咱家这条件，人都不挑咱就不错了。再说，我也没看上他。哟，
2: 咋了？
1: 扎我一刺儿。
0: 哎，对对对，你去，你别自己去啊。你记得让崔姨去。
1: 你咋知道崔姨给介绍的呀？
0: 这还能有谁呀？就崔姨喜欢干这些保媒拉纤的事儿。
3: 这啥玩意儿啊？花姑姑带来的糖豆。
4: 啊，又上咱家来了？这顺路。
3: 咱家住市里，上咱家是能顺路。好好，花姑姑。好好，师傅。
1: 哎。
3: 你是咋又回来了呢？
1: 你不说晚上要做土豆炖芸豆吗？那你不放肉干炖呐？
4: 哎呦，年不节的买啥肉啊？
3: 咋不是节呢？今天重阳节。
4: 重阳节。
3: 啊。
4: 呀，两天没翻日历了。哎呀，还真是重阳节。不是那重阳节，你应该回家陪你爷过节去啊。
3: 你是我师傅，不也长辈吗？
4: 哎呀妈，我才41，我过重阳节，你别老乱行不行啊？
3: 哎，赶紧去，把那肉票什么多少钱给他？
5: 不用，我那肉票。
4: 哎，你出来，出来，出来！人家那是找肉票找钱的。
3: 啊，嗨，好好，真不用。明年中午师傅带饭给我带点就行。啊，我做饭可好吃了。
5: 不行，拿着啊。
3: 不用，拿着，不要。不是这么大块肉呢，你拿着，你这把我省事儿了，你这省得我自己去买，对吧？啊。
5: 哎呀，你看这到点儿我还占你便宜了。
6: 行了，便宜也占了，赶紧回家陪你爷过重阳节去。
5: 回啥家呀？
4: 不是，那你干啥？你还留着吃饭呢？
5: 谢谢师傅啊，我帮你干啥呀？你帮我收拾桌子就行。
6: 干啥呀，师傅？老盯着人家干啥？
4: 你说我盯你看干啥？ 你跟好好说啥了？
5: 我啥也没说呀。
4: 啥也没说，我不知道你啥样人呢。
5: 那还用我说呀？那大嫂子崔月带你俩在厂门口见，那多少人都看见了，赶上拿大喇叭喊了都。
4: 崔月也是。

0: 不见吧，还给领厂门口去了。
1: 那生怕别人不知道啊，多丢人现眼呢，像你找不着似的。
0: 哎，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说我这条件吧。
1: 你这条件咋了？那好好的干活挣钱了，学习又天天多懂事啊。
2: 张叔。
0: 哎，魏儿来了。
2: 哟，小叶在呢。
1: 嫂子，你看你办的叫啥事儿？那我师傅回来让好好一顿词。
2: 哟，咋了？我这好心还办坏事了？
0: 哎呀呀，没有。
2: 张师傅，
0: 对，
2: 我们厂有个寡妇啊，真挺不错的，没孩子，我照片都带来了，你看看。
1: 不是，这是干啥呀，嫂子？我师傅就给你打把炉钩子，你也太敬业了吧？
2: 瞧你这话说的，你师傅都当了6年了，找个人跟他一起也是拉不着这个家。再说了。你这么大年纪了，我不会操你的心的吗？
1: 哎，就我可不用啊，我那是不想找，都是我挑别人。我的意思，你下次给我师傅介绍人之前，我先把把关。你别啥人都领，那多不值钱呢，几双破尼龙袜子就给打发了。
0: 不是，人家那个小崔，这不也是为我着急吗？是吧？这为这个家着急
1: 啊。那你再着急，你也不能饥不择食啊。
0: 我啥时候饥不择食了？
2: 张师傅。你看看，
1: 你看，我说半天。
0: 行，算了，行了吧？
2: 哟，咋的？这小叶在，就不好意思了？
0: 行。
2: 哎呦，我知道，在小叶眼里啊，你就是一朵花，这鸡鸭鹅都排不上号，
1: 跟我有啥关系？
2: 庄师傅，你快看看，就这个，要觉得行，我去跟他说去。
0: 哎呀妈呀，这也太丑了！这个
2: 呀，这照片没照好，本人比照片好看，可会过日子了，一分钱恨不成8斤8把花。你再看看呀，
0: 对，还算了。
2: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0: 哪个呀？我看
2: 这个，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要是好好知道了，那不得天天指着我鼻子开骂了？
0: 这个可以接。
2: 啊？
0: 啊。哎，
2: 张师傅，
0: 他人呢？
2: 别提了，本来都答应来了，后来他又变卦了，说他一个人带俩孩子习惯了，我这再往下劝，人家直接把我嘴就封上了，我这热脸贴我屁股上了，真是。
0: 哎呀，
2: 要不是你逼着我问他，我才不愿意搭理他呢。哎，这人在我们厂里啊是出了名的孤傲，对谁都生了吧唧的。
0: 辛苦你啊。哎，没事的，以后再说吧。
2: 行。哎，你挺爱学习的哈，这会功夫还读书看报呢。
0: 那行，那我上班了。
2: 哎，
0: 谢谢你啊。
2: 没事啊。哎，
3: 好，
4: 黑石交站要到了，要下车，乘客往前走走。
3: 行，能轻省点。
4: 哟，别挤了，别挤了，上
5: 班
4: 别
5: 挤了。我去，你挤住挤啊！我赶时间。
4: 这下一班再上吧，别挤了。
5: 时间。
4: 哎，行，我先走了。
3: 停停，
4: 再见。
3: 哎，你看，我的鞋。
6: 挤呀，挤，鞋挤掉了吧？妈盖你就好你。
4: 哎呀，师傅，往里挤挤，往里挤挤，里边都空着呢啊。
7: 司机师傅，麻烦您就停一下车吧，我求求你了。
8: 车空站了，停不了。
4: 大家都买票了啊！
7: 同志，麻烦你让司机师傅停一下吧。哎，
4: 都跟你说过了，这过站停车确实是不行的，这不仅罚我们钱，还违法呢。
7: 那怎么办？我现在还光着脚。
4: 那我也实在没办法了，真的不好意思啊。
7: 这也不能怪你，主要是我那去三街头刚穿不到一个月。
4: 三街头啊？那是挺可惜，挺贵的呢。你这样，你待会下车再回去找找吧。这一会儿功夫应该没人拿走的，你就下了车再坐车回去找。
7: 对呀，我一着急忘了鞋茬了。同志，买张票。

0: 不用了，你这张算我的吧。
1: 哎，两码事。
0: 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1: 我还是赶时间。
0: 别着急了，前面马上到站了，这站下的人多。
2: 秋林公司站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开门小心。先下后上啊。陈师傅，你等我一会儿啊！
3: 干嘛去？
2: 哎，你等会儿，先别走，我这正好有一个缺氧的止咳板，你拿着，踩在脚上当鞋子穿。哎，
1: 我也没带，这怎么穿？
2: 这，哎呀，你看，两边穿个孔，啊，你把绳子往里边一穿，然后一扎，就能当鞋了。
1: 我也没绳啊。
2: 我把我这给你。
3: 快点！
2: 哎，来了，把这穿上，然后一绑，然后在脚上踩着，就能当鞋了啊！穿好了，那阵修路哪石子多，一会儿来车了，赶紧回去找。

0: 这道钣金过去过不了关，你们一分厂就不光是丢人现眼的事儿。
1: 这活不回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
0: 行了，别管区里冒头，整那些没有用的。要回来钢板，如果害怕飘，钣金过不了关，咱们厂的订单就得被人重重厂全搞了，知道吗？
2: 林厂长啊，这事儿我也急啊。这以前出现这种难题，都是大老张他来处理的。可是这老小子他妹啊，前天把自己给喝死了。
1: 怎么着？大老张死了，咱们厂就得关门呗？
0: 林厂长，别着急。
1: 等这路出来，你这路试试。这钣金不到，你都试了几路了？你当这不成器的废铁板是大风刮来的？我告诉你，这道工序过不了关，二分厂、三分厂它就没活干。晚一天交货，这损失你能负责吗？大家伙都在这给我盯着啊！等这路出来再不过关，王队长，你就是用舌头舔，也把这铁板给我舔平了。你也在这盯着。

0: 叔，我来了。
1: 你干嘛呀？
2: 不跟原车间好好干活，跑人二车间瞎转悠什么去？
0: 回去。我看一眼二车间那钣金的活出来没出来，不然咱三车间也得干耗着。叔，尝尝。
3: 刘叔，
4: 还不走啊？
0: 走。
4: 现在上班时间窜岗，知道吗？你让林厂长处了你啊！
0: 我先忙。
3: 刘厂，等会儿。刘叔，二车间的事儿你也听说了啊？没办法，我得请您这口人过去瞧瞧。
2: 哎，别！
3: 哎，刘叔，说起来咱俩是脚前脚后一块进厂的啊。这一分厂好多车间我也待过，咱们算是老熟人。
2: 哎，别！这我可不敢高攀啊！您是咱厂的大员，您是大厂长，我呢，我就是跟咱厂子里边混口饭吃。
3: 你擦擦手。
2: 哎，别，没事。嗯，一上班我就开始薅咱厂的这羊毛了。

0: 我先蒸三盘米饭，我晚上呢就家里边火我就上。
1: 要什么？
0: 来来来，我跟您说，我跟您说，这个土豆啊，掺这大米饭里边啊，再加点油，加点盐，把它蒸熟了。晚上回家呢，稍微在锅里边一扒了，哎，这就是一道菜。
1: 等等，
0: 你还别说啊，啊，就咱们厂这锅炉，那蒸出来的米饭比咱自己家蒸的那是香多了啊。哎
1: 呀，对吧？我知道您不爱听，可是我也得说啊。
2: 这个板筋王虽然不是你正式上的师傅吧，但毕竟他把手艺都传给你了，不是？
0: 我知道您要跟我说什么，可是自从板筋王把我赶出师门，我就把手艺都还给他了。
3: 我来不及，
1: 赵总，
3: 您放蒸汽柜里。
1: 赵总，这回他们接这活是个大单，如果这活干好了，后边的活排着队的就来了，咱们厂3到5年的效益。那就有保证的呀，对咱们厂来说这次太重要了。您跟板筋王的过往呢，我也不想评判啊，我想说啊，就是他早就走了，您再记恨他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2: 你这样一来让自己的心胸都显小了吧。
0: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没意思。
1: 哎，过来过来，
0: 我来，我来，
1: 哎，我来，
0: 来，
1: 我来，我来，
0: 我
1: 来，我来，张叔，来，我
0: 来。这啥呀？这喜欢这东西啊？我送你了啊！
1: 不是，
0: 过去呢，我也没给领导送过你，但是既然您收了我这东西啊，以后我有什么事求你，您得给我帮忙。
1: 张元进，你少给我装你啊！我以前觉得你是个眼里不揉沙子、有骨气的男人，没想到你是睚眦必报的小心眼啊！你，就为那么点自尊心，你连自己的师傅都不原谅。板筋王要知道你这副德行，肯定后悔当初把手艺传给你。
0: 你别用这激将法，不好使啊！
1: 你是为师，终身为父，他就是你师傅。
0: 可他从来没认过我。
1: 他不认，他不认你就进不了这工厂。大老张性子烈，你小子当初年龄小又倔，老顶撞师傅，这才被扫地出门了。但我告诉你啊，他早就把你们师徒的合同替你签好了。板筋王要面子，更知道你这头犟驴也要面子，所以一直不让工厂把这事告诉你。我这也是前几年从老厂长那得知的，他认你这个徒弟。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可不代表我林时俊个人来求你。
3: 师傅，厂长说的没错，这是咱们厂3269名工人和1917名大集体工人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吃好饭的问题，你觉得呢？

0: 漏气，啥事啊？你火眼金睛啊？炉门让你看透气儿的，我看你嘴漏气儿。要是钢坯的问题啊，那从炉里边出来的那些钢板，应该是杂质分布是不均匀的，对吧？可现在这俩钢板出来了呢，那毛病都出在同一个地方，这是为啥？这说明这炉子的漏气了，两边的杂质进去跟着钢板的融到一块儿去了。
1: 哎，赶快派人换油门，这装上不来。

0: 啥都掌控明白，不是他要是说错了，他光龙门咱得凭空一个月呀。
1: 当然，那么长时间吗？
0: 咋的？
1: 要不我试试？
2: 试啥呢？试，别打岔。
1: 你给我准备几根那个两百号的铺子钢，还有这个手动的千斤顶150吨的，还有割锯啊焊机。待会儿再把这天车吊过来，我把它给吊起来。
0: 大少。
2: 您这是要做什么？我做一个简易的矫正器，我在这试试。你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吧。好，你可拉倒吧，你改名吧，你叫双骨子得了，还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0: 行了，然后准备去。
2: 好的。哎，都停着，停着，停着，我都没看着啊。
0: 我师傅在二车间呢，都绝了，我沉了。 一桶水就这么一摸，一只手就这么一摸，来了个坨坨的定乾坤。哎，我跟你说，林厂长在旁边都蒙圈了。
3: 你瞧，
2: 林厂长什么人？他什么世面没见过呀？那不行，傻眼了。哎，怎么着也没想到，大老张这钣金绝活原来就是一桶水。哎，刘成，
3: 哎，你师傅是不是往水里面放什么东西了？哎，
0: 对呀，
2: 放的什么灵丹妙药啊？
0: 啥灵丹妙药？
3: 我师傅就拎着这个，哎，
4: 我还不是我师傅拎的，是林厂长的后边，拎着跟着我师傅，就这么去的。
3: 我发现你小子现在说话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4: 我咋不靠谱了？哎，志哥，你不是当时也在场吗？你说两句，别老光我说。
3: 来，
4: 师傅这绝活我也是第一回见。
3: 咱吹牛啊，多多少少有点分寸。
5: 这油盐酱醋也能当灵丹妙药？
4: 就是，就吹吧，看林厂长给逼了这。
6: 你当林厂长是装修进的跟班啊？哎呀，
7: 刘成说的呀，都是真的。但这不是最绝的，最绝的呀是我师傅用一个简易的矫正机，哎，把一个变了形的龙门，不到一小时就修好了。这要送出去修，肯定得一个月。
6: 哎，庄师傅来了，快快快快快！
7: 干啥呀？太鼓掌了！
6: 别闹了，别闹！
7: 师傅，
3: 庄师傅厉害呀！
2: 庄师傅，你那桶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8: 我们好几三车间可装不下您了啊！
2: 哎，皇上长说了，说要给我师傅调到二车间去，你看我师傅怎么说的？啊，
3: 不去。
2: 听你这么一说，那二车间要是再有钣金的活，那不得拉一裤兜子啊？
8: 哎呀，师傅都把大老张这钣金绝活交给他徒弟了，
3: 老张。
2: 这大老张留下一辈绝活，你就这么给录了？
8: 这算啥绝活啊？
2: 这要算绝活啊？我这还一麻袋呢。你别在这瞎嘚嘚啊！得了，
8: 干活干活，来干活了啊！
2: 干活干活，下。哎，
3: 师傅，
2: 哎，
8: 咋的？
3: 那个，工会通知说，市总工会下午2点要临时开个劳模座谈会，
8: 啊，
3: 咱俩去。
8: 不，你干啥去呀？
2: 看你这话说的。
3: 但是我师傅呢，我跟你张教官开个会都不行啊！
8: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被人让咱俩一块儿去啊。
3: 这不是工会宣传委员出台上北京了吗？让我替他做记录去。完了回头在那工会简报上发个报道。
8: 哎，二姐，
3: 是不是要给你调到工会去啊？
8: 啊？
3: 那谁知道啊？那我就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帮。
8: 这觉悟，
3: 走啊！
8: 我喝口水。
3: 师傅，
9: 干
3: 会去。
9: 别啊，庄师傅，
3: 赶快去。别，分报纸拿落是吧？
9: 行了，别站着跟他聊啊，走，你们俩趁这么整齐，要一串相亲啊？
3: 你看你，
2: 走了，
3: 凭什么亲呢？
9: 走，
3: 我跟师傅要代表全市机械系统去出席市总工会的会议。
9: 哦，
3: 有重要精神回来传达啊。
9: 走吧。
10: 涨工资的会吗？
3: 我看你掉钱眼里。
9: 这市里开会不坐小车啊？
3: 我们不站厂里便宜。
9: 哎呀，你这差点让大喇嘛喊了你。
10: 小文啊，
3: 我这厂里也真是的，开这么重要的会都不给咱配个小车，太不重视咱俩了。
9: 为啥车？怎么浪费呢？我说骑自行车去，你还非坐公交车，这还得倒两趟车都费事。
3: 你净扯，开这么重要的会哪有骑自行车去的？
9: 那你倒车这不费事吗？
3: 那能一样吗？那咱俩要不说谁知道咱俩坐公交车去的？
10: 不行，
3: 怎么那么虚呢？这个，
10: 来了，扯了。
11: 哎，
12: 来，
11: 到了啊！哎，王少已到后门上车了，来前面快点，快点，
10: 走，
11: 来前面上车买票。

0: 来了来了，师傅！哎呀，你看我就说倒车不费劲吧，这2001老多趟了。
1: 行了，赶紧吧。
2: 到了啊！
3: 哎，新鲜后生啊！哎，
2: 别着急，慢慢来。
3: 哎，
2: 包裹走吧。
3: 哎，
2: 你俩去哪儿啊？
0: 市总工会邀请我们开大会。
1: 哟，行了，这没人认识你。
2: 哎，你这咋上白班啊？哎呀，我这帮人顶个班，这样明天就能休息了。哦，行，上车的乘客有一票出出月票，明天票再票啊。爸，你别堵门口了，还好几站呢，你往后窜。哎，我滚！
4: 真要命了，那不是红红吗？
3: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新人就走了。废弃交站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1: 这个可以见。

0: 车乘客已经等走啊，车厢后上啊，不要急，那个哎，我来，谢谢啊，谢谢，哎呦，谢谢，哎，谢谢，来，我来，哎，来来来，哎，来来来，哎，来来来，哎，哎，来来来，哎，哎，来来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没干啥，你给干活去吧。那行。
1: 师傅，来吧，师傅，坐一会儿来。
2: 不是我这站会儿，我挺好的。
1: 那我也陪你站一会儿，反正咱们一会儿去总工会开会得坐好几个小时呢，现在就当锻炼身体。
2: 行了，没人认识，哎。
1: 哎，你说这么重的货，就不能雇个三轮车呀？非得让咱俩搬？
3: 出来透透气多好啊！总待在车间，你不憋吗？哎呀，
1: 就你会宽慰人。
3: 同志，那火车站还有几站啊？
1: 火车站还两站。
3: 哎，好嘞。
1: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你吧。
3: 哦，对对对对。
4: 同志，您家孩子多大了？孩子一岁多了。哦，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3: 对对对对对。
5: 哎，啊，才换的。
3: 哦，对啊，您瞧我这记性，刚换过。
6: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7: 钱包？你再找找，你确定吗？
6: 我找了，你看，没了。
7: 不是，这谁拿的呀？赶紧交出来！
8: 哎呀，大姐，你这话说的，能交出来他还偷啥呀？
7: 哎，同志，刚才是不是那个上车的时候搬箱子都掉了？哎，大家找找，这门口的地上有没有啊？你看箱子，
8: 没有啊，在地上没有。
6: 地上也没有。
9: 那咱们是不是你从兜里边掏月票的时候带出来了？啊，看看地儿有没有？
6: 我刚才给收票员看完月票，我就放兜里了。
9: 对呀，
6: 我还看着月票了。
9: 我也看见了，
6: 就是在这车上丢的。司机师傅，去派出所吧，我要报案。
9: 哎，别！哎，
6: 不行啊，俺们还得赶火车呢。
9: 对呀，我们还得赶火车呢。谁偷的？赶紧交出来吧。
6: 就是就是，小偷好人，求求你了啊！赶紧让俺们先下车吧。
7: 你说小偷，你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再说咱们其他人啊，咱们这也都有正经事儿要办的，别耽误事儿，行不行啊？前面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

0: 你这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啊，咱们谁也看不着谁，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1: 对，大哥，你这主意好，不为难，
0: 咱不为难小偷啊，咱解决实际问题。您看这样行吗，同志？
2: 行吧，那便宜小偷了。
0: 哎，还有啊，那个挨窗户的啊，咱窗户开着吧，窗户关关啊，别让那个小偷到时候过了隧道的时候把钱包扔出去啊。
3: 小偷，赶紧把那个钱包扔地上啊！待会儿没机会了啊，出隧道了啊！
4: 对，到时候你就原形毕露了啊！
5: 是啊，谁偷的赶紧扔地上啊，要不然就得蹲大狱。
6: 不向好道上走啊！谁呀、啊？太缺德了！就是啊，这该死的小偷！俺就咒你呀、啊，出门轿车给撞死，吃饭一丝毫水呛死，都别说了，就去派出所。
5: 对，去派出所。
6: 哎，
5: 行吧，真是个咱去派出所吧。
6: 好，派出所。哎呀，
2: 大姐啊，俺们真的是着急赶火车啊，不然的话，俺们就赶不及回家给老爹奔丧了呀。
6: 是啊，大姐啊，家里发了电报，我爹挺不过这一天半天了，
2: 大姐。 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搜搜我身上没有的话，你就让俺们两个下车吧，行不行？哎呀，
3: 你瞅他俩都急成啥样了，那肯定不是他俩偷的，就让他俩下去呗。
7: 快点，快点，快点，
2: 让他们下去吧。啊，
6: 不行，你先别急啊，急啥呀你？
2: 大哥，你让俺们下车吧。啊，
3: 俺们着急呀，
2: 着急。
3: 派出所先查你们，耽误不了，咋就耽误不了啊？那火车也不是你家开的。
2: 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你别看呢，
7: 师傅，溜光水滑的，一点都不风情达理。
2: 我看他俩也挺难的，那不让他俩下车走吧？
3: 不行，
2: 大姐，
3: 你跟司机说一声。
2: 哎呀，陈师傅，
7: 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8: 老爸，要不然就让他俩先下吧。非得去派出所？
0: 司机师傅，往派出所开！
9: 大哥，大姐，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刚才我把都掏出来，我没偷你钱包，我们着急赶火车呀！
0: 哎，兄弟，还真不让让你下去啊？你下去了，你就背着黑锅了。
7: 我得还你个清白啊！大哥，求求你了，就让俺们下车吧。这听不清白的，俺们就不计较了。
8: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丢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行不？
7: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8: 你不是？
7: 这派出所，
8: 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
7: 我钱包也丢了啊！
8: 什么？
7: 师傅，你钱包也丢了？啊，行，都别吵了。陈师傅，你听我的。
10: 咱就去派出所，开车。
11: 好，派出所。咋样啊？咋样啊？咋样啊？咋样啊？哎呀，
10: 对不起各位啊，耽误大家时间了。我钱包没丢。
11: 没丢？你搁这闹啥呢？这耽误到。
10: 大家静一静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11: 人贩子啊！
10: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说钱包丢了。对不起啊，
11: 我给大家道个歉。
10: 哎呀，你道啥歉呢？这不都是为了那孩子吗？大家都能理解吧？哎，
11: 我们还得谢谢这位女同志。
10: 他说钱包被小偷偷了，才把这俩人稳住了。
11: 他早说是人贩子，那大伙儿一起上，不就给摁住了吗？
12: 是呀，
10: 可不能这么做啊！我们从那人贩子的包里搜出来两把匕首，你们要硬来，这人贩子要逼急了，伤了你们当中的谁，或是他们手里的孩子，那这事儿不就更大了吗？
11: 可是阿姨，你是咋发现那俩人是人贩子的呀？

0: 我看见那个男的偷偷往孩子奶瓶里放了点什么东西。
1: 哎呀，那是安眠药吧？
2: 应该是。
0: 还有啊，我说给孩子换尿戒子，他一拉开包，一块尿戒都没有，哪有带孩子出门不给孩子带东西的？这两个人一看就不像孩子爸妈。
3: 行，大家情况也都了解了，让我们给这位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鼓鼓掌。
0: 这娃就老了，还得感谢这位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
3: 给这位同志也鼓鼓掌。
4: 不用，这算啥呀？这我们咱还是为了这位女同志鼓鼓掌啊！鼓掌。
5: 我一开始吧，我也觉得那女的不太通情理，那感觉事事儿的。
6: 那是你眼神有问题，人家不叫事儿多，人家那叫这个。
7: 你是不是想说明察秋毫吧？
6: 对，就这个词儿啊！你看，他就通过这些细节，他就断定那俩人那是人贩子。哎呀，多细致的呗！
5: 所以后来华姑姑说人家是阿庆嫂，
6: 啥呀？那人警察说的，警察说的是沉着机灵有胆量，是吧？你剩下那是小叶子，你这瞎接话茬。
7: 那照你们俩说的，这阿姨还真神了。
6: 可不神了吗？刚开始啊，我也差点让那俩人给骗了，以为他俩是好人呢。
5: 开始花姑姑还说人家是狼外婆。
6: 啥狼外婆呀？我看人家就是那个善良的小红帽。
8: 爸，那你就是老外婆了。
6: 我就是狼外婆，小红帽我要吃啊你。

0: 印的秋季爱国卫士运动的宣传单，家家户户好好学习、
1: 啊。哎，小圈给我来张。小圈这纸太硬了，下次发的软和点好不好？
2: 对，嫂子，这纸一点都不好，这花花绿绿的还老掉色，肤白色的好。
0: 你们这些外人心思也我不知道，又想拿它干什么用啊？严肃点，别老心里马哈的。嫂子没干我的工作吗？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我现在主持街道工作的主任，叫关城，曲主任。
1: 你是戴主任好不好？
2: 曲戴主任。这叫人也别扭啊，嫂子。
3: 对呀、啊，
4: 你把呆字去了就完了呗。
5: 徐主任，好不好听？
0: 好好学习啊。
6: 你听谁说的？
3: 我听丁大个说的呗。说是我师傅先去公园等着，然后崔月再领那女的过去。哎呀，这崔月呀，一天为了吃个猪头肉，瞎点鸳鸯谱。那丁大个带的晌午饭，三五不时就能见着猪头肉。王殿堂说他们家猪头肉都泛滥成灾了。哎，那
6: 主任哟，
0: 小叶，
4: 徐主任，哎，
0: 你又在他们家啊？你都快变成自己人了呗？
3: 哎，我上我师傅家了，
0: 给你爸啊。小叶，正好我在，给你啊。
4: 学习啥呀？
0: 爱国卫生，保卫健康，家家户户都得好好学习。就想知道，
7: 哎，师傅，
8: 徐主任在呢，您这倒水啊，倒水，
3: 哎，我来。
0: 哎，你这么早下班，带我相亲去啊？
8: 这话说的，我还天天相亲啊，我。
0: 哎，老庄啊。不是我说你啊，身为一个街道主任，
8: 哎，不是，这啥时候成街道主任不带主任吗？
0: 这不都一样吗？你不就是想找一个人好好过日子吗？啊，找谁不是一样找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个儿的情况，你说是？
8: 你别说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就是咱家黄厂长听了这话，那都得跟你撂蹶子。
0: 他撂啥蹶子？找着我，他就偷着乐吧。
8: 这。哎呀，这个你别说，我这个作为群众呢，我批评你这个领导啊。这最近你这没发现吗？黄厂长这总是这个找茬、发邪火、跟人发脾气，是不是？
3: 啊，是。
8: 是吧？嗯。是不是你平常对人家关心太少了？啊，你凉了人家的心了？你现在他老是跟这女职工促膝长谈呢，啊，在人家那儿找温暖呢。

0: 促膝还长谈。
1: 哎呀，主任，你看你误会了，我师傅不是那个意思，这谈心嘛，就是正常的思想工作。反正一天也谈不了几个。
0: 啥玩意儿？他谈几？哎呀，啥意思？
2: 来了，
3: 你老
2: 远就听着黏糊糊的，你几点了不回家做饭去啊？
0: 那你又来干啥呀？
2: 那么爱串门呢？我只是来找他谈工作。
4: 你来干嘛？
5: 不是干啥？
2: 我好好批评批评。
5: 是你在厂里边，你批评人还没批评够啊？
2: 别不知道好赖啊，关心你生活呢。你说你，机械厂的堂堂的七级大工匠，你在外边找一个带孩子的寡妇？
0: 谁呀？
2: 你别管，你说你看看你家里什么条件？我看你啊，你是不想凑齐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你？
0: 啥意思？你打算找一媳妇接着生啊？
1: 那有啥不能生的？那没有向上，他也不完整吧？
0: 这生孩子又不是刷标语，少俩字不行啊？
1: 那
0: 庄小姐，我跟你说啊，你如果打算找了一媳妇接着生，你还不如别找了。
5: 不是曲大主任，我个老光棍，我找个媳妇我还犯法了我？
0: 再说，好妈走了，才多少年啊？
5: 这都是6年了。
0: 这才6年就熬不住了？这是苍蝇见不得血，脏官见不得钱，光棍见不得小花。
5: 我看你是见不得鸡毛，
0: 啥意思？
5: 有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呗，这你赶紧你说
2: 去。对，我来，我得说说。
1: 师傅，你坐我这吧。
2: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得是站老庄这边啊。你说这个一根筷子吃饭难，一个光棍生活难。他才多大岁数啊？你不让他找啊？对，才41啊！你不让他找，你还让他怎么活？
0: 你那意思就是不找不能活了呗？那就是我前脚一死，你就找个女的回去当雪峰的后妈，这样你才能活下去，是不是这意思？
2: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跟这，我他年龄不大，他火力旺啊，他
0: 火力没你旺，就是旺的不在地方。哎，你跟哪个女人促膝谈心来着？
5: 哎，我说你们俩家里边事你回家说去。
2: 你别管这事，什么叫找跟谁促？我要促膝，我也得找小姑娘促膝。
0: 你暴露了黄给他
2: 干啥？
0: 跟谁促膝谈心？小姑娘
2: 有病啊你啊！
0: 到底怎么回事你？你跟谁还促膝谈心？
5: 闹死了！

0: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你叫姑不就露馅了吗？
1: 怎么露馅啊？
2: 叫妈呗。哎呀，你家孩子跟我女儿同桌，太巧了。
3: 连解题步骤错的都一模一样，
1: 你抄人家来着？
2: 我抄他的。
4: 啊？请看《好好的时光》第二集。
5: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6: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7: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6: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7: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8: 阿爸，
7: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9: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0: 又是你，
11: 你到底在哪儿呢？你
12: 我还想问你呢。
13: 前侧住，
14: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5: 我是他房东，
16: 我是他租客，
17: 外面不好混的。
18: 被甩，被辞退，
19: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2: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8: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3: 给我个机会好了。
5: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0: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

其实就是热爱，真的是热爱。说到角色感人的点，我会立刻就是回到那个角色那个点上面，我就立刻可能会热泪盈眶啊，或者是会很激动啊，都会，这就是一种热爱了。

0: 西藏，有一种回西藏的感觉。因为第一次啊，是陌生的，也是我就是那次拍《雪莲花盛开的地方》那部剧，那是我第一次去西藏。去之前都是心怀忐忑，这一次去呢，就很有信心。包括剧本给到我的时候，我都觉得太适合我了，因为我演过援藏干部，我也演过医生，比如说产科医生，还有急诊科医生，所以这次的这个长江这个人物的设定，他是援藏医疗小组的负责人，那么他又是援藏干部，他同时又是医生，当时给到我的时候，我特别兴奋，而且还能够回到西藏，因为之前拍《雪莲花》的时候啊，对那里确实有很深的感情，并且这次飞到林芝，我能看见林芝机场在出口的地方有我们上部戏的那个海报，看着那个海报，马上所有的一切回忆都在心里浮现出来，所以很兴奋的这次去拍摄。高反的那种感觉，它不是能克服得了的，我当时就感觉手发麻，从指尖一直透到前臂，整个那种发麻，我捏缓解不了，这样捏也缓解不了，怎么办？当时我也在很忐忑，我不知道这种手麻之后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从指尖到前臂就截止了？那么如果再往这儿走，再往这儿走，浑身都发麻怎么办？我不知道待会儿的那个，就是在你这个高度时间越来越长，会不会给我带来的伤害越来越大？会不会我也会晕倒？这都不知道，所以那种对未知的一种事物的害怕，这个也是当时我们要克服的。
1: 我们来到这儿医疗援藏，虽然每天都在帮那些患者挤出病痛，可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于这片广阔的天地来说，就像是一粒尘埃，微不足道。
2: 但是你要知道，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就像这南迦巴瓦矗立在天地间一样。
0: 演员他是用自己生命里的三四个月去给某一个角色注入了生命和灵魂，那么同样角色身上有的那些闪光点也会返回到演员的身上。就比如说长江，我能从长江身上感觉到他的挣扎和赤诚，这是一个有大爱的这么一个角色，那这种感觉会放在戏里面，也会留在角色身上，同时这种美好的东西也会留在我的身上，留在我以后的创作过程里面。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援藏？我想为这里的人做点什么。
0: 每一次角色的这种经历，也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加的丰富了，像自己的宽度变宽了，生命长度还是那么长，对吗？你可能在角色这边感受到了更多的有趣或者是深刻，那么同时自己的生活那块会，其实三个月半年的被减少也是一样的，但是你的生活，你的记忆里面会变得更加的丰富。我会珍惜每一天，尽量去感受生命里的美好吧。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0: 那就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
3: 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6: 我是李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7: 天气这么冷，让他们就这样躺在院子里，不但治不好伤，而且会冻病的。分一部分到寺庙吧。
8: 这位哥达后佛不光救了红军的命，
9: 还渡了众生的苦，是我们红军真正的朋友，我要当面感谢他。
10: 眼瞅着就要断粮了呀，咱不走咱怎么办呀？
11: 现在最关键的是不能让红军就这么踏踏实实的在这住下去。
12: 请关注征途第25集。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0: 那就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我是红军代表，我来找你谈谈。没有什么好谈的，先别着急拒绝嘛。谈能解决的事儿，为什么还要宾客相见呢？两军对垒，化干戈为玉帛，当朋友不好吧？
1: 你这样解开了，你不害怕我跑吗？不怕。我们能把你抓回来，就不怕你跑；跑了，还能再把你抓回来。但是我也怕，我们怕兄弟阋墙，怕误会加深，这就不是我们的本意了。
2: 外面这些兵是来救你的吧？这是义气。
3: 那我们的红军战士严阵以待，绝不对他们发一枪，这是纪律。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枪声一响，就会有流血，不管流的是谁的血，那都是我们中国同胞的。我相信，这也不是你想看到的事情，对吧？那好，你仔细的跟我说一下，你们为什么要来我们康北？
4: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来，先尝尝我们红军的酥油茶。
5: 大帅，马上向朱老总汇报这里的情况。

0: 好，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第一，我们到这儿来不是要占你们的地盘、抢你们的粮食；第二，我们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我们的目的是北上抗日。现在日本侵略者已经侵占了我们东三省，他还想吞下华北，进而侵占整个中国。
1: 他想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包括你们康巴人，都做亡国奴。
2: 什么亡国奴？
1: 就是奴隶。你们康巴人叫娃子。放肆啊，胡军！顶着钱的口巴佣人，叫每一个中国人都做奴娃子？
0: 对。
1: 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心。
0: 我们能让他得逞吗？
2: 那肯定不行啊，绝对不行。
1: 对啊，所以我们要北上抗日。
0: 打击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
1: 对啊，肯定要赶出去啊！
0: 你先别着急，先尝尝这酥油茶。味道怎么样？
3: 酥油放少了。<笑>
0: 我们红军刚到此地，物资匮乏，但这也是我们红军特有的味道。
1: 那这么说，你们是路过的，算是路过，暂时在此地休整，同时宣传我们的民族政策，
0: 团结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族同胞，一致对外抗击侵略者。
1: 我们红军把少数民族同胞都当作兄弟，
0: 我们尊重你们的信仰自由，保护寺庙，
1: 我们对当地的百姓秋毫无犯，买卖公平。
4: 这就是我们的政策。来，看看我们的文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这份文告在川西北的很多地方都张贴过了。张主席，先前部队汇报，说是有2000康巴骑兵。

0: 拦截了先遣部队的去路，
1: 他们过不去。
0: 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司令员正在给他们做工作。
2: 真是因噎废食啊，2000土司兵就能把我们红军大部队困在这整整2天，连甘孜地区都进不去。
3: 立刻给前方发报，限期24小时之内必须解决前方敌人，必须保证大部队的如期前进。
4: 是。
5: 那这个上面写的这个朱德是谁啊？
6: 我就是朱德。
5: 你是工农红军的总司令朱德？
6: 是的，我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
4: 哦，进来。
6: 总司令，
7: 怎么了？
6: 外面土司兵在我们对阵，还剩半个小时，如果不把夏克他们放回去，他们就要冲过来，这个就麻烦了。
7: 好，知道了，先过去吧。
6: 是。
5: 你们红军真的能做到这个上面写的这些吗？
6: 要是做不到，你可以随时找我朱德兴师问罪。我们红军是纪律如生命，这上面写的每一条，每一个战士必须做到，这是毋庸置疑的。
5: 那好，给我讲讲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做到这些的？你给我好好讲一下，我第一次听说。
6: 现在开始对我们感兴趣了。这要讲起来，3天3夜都讲不完呢。但是夏克道顿年轻，现在外面马上要进行一场无意义的战斗，你是想坐在这里看着他们白白流血呢，还是想现在跟我一起出去，把你刚刚了解的红军的事情讲给大家听？是战是和，由你来做选择。慢慢想，不着急。

마두상마저지야오지야시광조상마세쇼

0: 给钱不说。
1: 人家说妈妈当阿祖偏嘴吵不来妈早晚你来结果没
0: 走。下个道道聂青说从今天开始红军是他们的朋友再也不打仗了。
2: 以后我们就以兄弟相待永远的团结在一起。
3: 俺在金门街俺在滨州里都在金正前为啥
4: 呀各阵去这些的人
3: 这些的人。
2: 后方有期保重啊
4: 这些的人。
3: 这些的人这些的人。

0: 刚才啊，我们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是完全合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我们党中央的工作与国际决议也是一致的。实际上啊，我们东征山西已经打开了新的局面。
1: 接下来，我们请毛泽东同志讲话。刚才啊，张闻天同志的报告做得很好啊，大家了解了国际、国内的局势。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要走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侵略者。中国人的事情啊，要自己干。 我们要相信自己啊！目前，第一，要相信自己；第二，不要朋友，哎，也是不对的。我们就是要争取最大多数的人来共同抗日啊！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 我们的方针呢，是以发展求巩固，主要是向山西发展，在战略上要大胆，在战役上要谨慎。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临时到河北绥远去。

0: 我认为，从我们进入了云南县尉以后，依据当前的形势，在滇黔边、南北盘江地区建立根据地啊，比较适宜。
1: 是啊，现在盘县自控地区，敌人四个纵队进到了北盘江左岸、沿江布防，滇军一个纵队扼守云南边境与六军团对峙。
2: 自从我们二六军团进入云南以来，长时间的急行军和露营，
1: 部队现在相当疲劳，部队减员很多。
3: 报告，红军总部来电。
4: 朱总司令跟张国焘总政委已经到达了川西北甘孜地区，
3: 建议我们二六军团呢渡过金沙江，
1: 前往雅江会师。
5: 会师是大好事，不过以我们现在的渡河手段，想要渡过金沙江，绝非易事啊！我们要好好商量商量。
1: 哼，
3: 我看也没什么好商量的啊。
5: 现在趁着春水还没有涨水，马上进行侦查，准备渡江北上，与朱总司令他们会师。只要会师，我们二六军团这盘棋啊，就算是走活了。
6: 是。

0: 红军总部制定的计划，他们北上渡过金沙江，
1: 很快就会到雅江与我们会师。
2: 他们还剩多少人？
3: 根据了解，
1: 应该在18000人左右。
4: 18000。
5: 贺龙和朱德的关系非同一般呢、啊。这时候他们同我们会师，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得先下手，给他们做做工作，
4: 让这18000人成为我们的力量。
1: 那张主席，具体我们该怎么做？
2: 先别着急，让我想想。
0: 是。
6: 这几天会开得好啊，统一了思想，制定了下一步的战略目标，指战员们的心里都亮堂得很啊。
7: 只要我们统一了思想啊，我相信后面我们呀有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8: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
2: 好。
8: 朱总司令来电，南下红军已经到了甘孜地区，部队将在那一带休整，之后就准备重新北上了。
9: 好消息，确实是好消息啊。
6: 还有更好的呢。朱总司令转来了2六军团的消息，贺龙和任弼时他们已经到达了云南的宣威地区。朱总司令建议啊，2六军团应该尽快的渡过金沙江北上，在甘孜地区和4方面军会师。
9: 好，好得很呢。如果2六军团能够跟4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然后啊再一起北上，那对我们未来的革命形势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老佛，马上给朱老总还有张国焘发电报，让他们准备迎接2六军团在甘孜会师。
6: 好。

0: 我们到这康北地区啊，有段时间了。我也下去走了走。虽然我们努力的在做宣传，可是藏族同胞老乡看着我们，还是往这山上跑。他们怕我们不信任我们，这是事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虽然这冰不是我们冻的，但我们要攻破这坚冰，可不能光靠嘴说，要靠耐心。 靠真心，要实打实的去做。下面针对康北地区，我来提几条规定：第一，敬人家的神明，守人家的规矩，不懂就去问去。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一定不能冒犯。第二，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第三。 主人不请啊，门槛不迈，这老乡没回来，不要进人家的屋，那是人家的家。第四，老乡留在圈里的牛啊、羊啊，那是人家的命根，要给人家照顾好了。这要是瘦了，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1: 那要是让咱们给养肥了呢？
0: 肥了那是应该的，你还想宰了吃了呀？<笑>
2: 这几项规定。
0: 必须严格执行。是。春天到了，这大片的土地啊，等着耕种。这藏族老乡都在山上躲着呢，不敢下来，这地怎么办呢？俗话说得好，人误地时，地误人一年。咱们就算笔账。 这一季要是种不上，秋天收获什么呀？那冬天吃什么呀？这老乡们饿肚子的时候，那会说我们是菩萨呀，还是灾星啊？都说。

0: 我们跟藏族同胞是一家，这老乡不在，这地就得我们种。
1: 这个司令说的太好了，我们马上安排机关和部队，把白天一些不着急的事情放到晚上，白天我们就扛起锄头下地干活。
2: 好，
3: 左司令，下地干活，我们可是个顶个的强啊！
4: 三军前谁不是汗珠子摔八瓣在地里干农活长大的啊？
5: 对呀，是不是？
4: 淘宝到底有多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村村发展，处处振兴。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这个农活可不一样啊，这是给藏族老乡干农活。到收获的时候，老乡一看这庄稼，
7: 会对我们红军心里有了解。
0: 朱总司令，请放心。
8: 报告。

0: 谢谢，格拉活佛，这些一共是1500斤青稞面，还有1000斤土豆，都是卖给我们部队的。
1: 如果不够，你再来找我。寺庙不够，我再给你们想办法。
2: 真的太感谢您了，您真的是帮了我们大忙。
0: 你们的布告我看过了，也去寨子里了解了一下，你们的部队纪律严明，对当地老百姓也非常友好，尊重我们的信仰，保护我们的寺庙，我愿意支持你们。
2: 帮助你们，
3: 这个拿走。这是百利寺支援红军的，
0: 不用给钱。这个不行，我们部队有纪律，买东西必须给钱，请您收下。
3: 是，都真的。
0: 那我们就继续开始搬了，
1: 请。

0: 给他人不去我最主力慢慢路装不了你接了不说做马达呢看着瞧呗
1: 我做别的工吧我说妈妈面吧接他等个的
0: 来死
1: 妈妈他们吧没压过去的我最瑞人去归得过
0: 来死

0: 甘孜白利寺的活佛，我这有记录。他的法名叫洛桑登征扎巴他耶，出生在白利土斯辖区的德西地村。他的父亲是白利土斯手下的一名刹巴，他在七岁的时候就被选为白利喇嘛寺的活佛。17岁到了西藏甘丹寺朝佛，他苦读经书，学识出众。
1: 8年后获得了甘丹寺格西学位，重返故乡。
2: 看来这个格达活佛是个虔诚的宗教人士啊。是啊，这位格达活佛造诣很高，通晓地理、历史、文学、医学等等，乐善好施，急功好义，深受当地藏族人民的爱戴。
0: 我们红军来了以后，他受到了感化，大力支持红军，为我们筹集粮食、毛皮。
3: 还把我们200多位伤病员接到了寺庙，
4: 亲手为他们治病，在当地传为佳话。
3: 这位格达活佛不光救了红军的命，还渡了众生的苦，是我们红军真正的朋友。我要当面感谢他。
5: 小潘，到。
6: 周老总，
3: 我马上写封信，把我送到白利寺交给格达活佛。见着他以后，就说我朱德恳请拜访他。 时间由他定，态度要诚恳。

0: 早就听说过你们朱总司令，你们红军的很多布告都是他签署的。朱总司令想和我见面，我非常高兴。
1: 那太好了，
2: 朱德总司令早就听说活逢您一直在帮助我们红军，为我们红军做了很多的事情，他非常的感激，所以这次他特地要求我与您商量一下见面的时间，他会亲自过来拜访您。
0: 我想问一下，你们朱总司令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2: 怎么说呢？朱德总司令是我们工农红军的领袖，我们红军很多的大政方针都是他参与制定的，但是他平时非常的简朴，吃的、穿的、用的跟我们红军战士都是一样的，绝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他平时说话也特别平易近人，我们红军战士都非常的尊敬他、爱戴他，我们平时都亲切的叫他朱老总。
3: 这样的总司令，我愿意和他见面，愿意与他恳谈。
2: 那您看什么时间合适？
3: 后天是一个吉祥的日子，请朱总司令正午时分到百利斯来做客，我在这里恭候。
1: 好，我回去报告总司令，一定如约而至。
0: 那我就在百利斯恭候朱总司令的大驾光临。

0: 秦长官，我看这甘孜咱是待不下去了，到处都是红军呐、啊。咱们从炉火跑出来的时候，手里边就剩这一个连的人了，还不够红军塞牙缝的呢，得赶紧想想办法呀。要不，咱们回成都？
1: 您在上峰面前美言几句，咱们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2: 回成都？刘总司令会放过我们吗？蒋委员长会放过我们吗？来了这么久，什么事儿都没干。

0: 连一个小小的索南贡部都对付不了，还要回去交差？做你的梦吧！
1: 但是咱在这康北高原上没吃没喝的，眼瞅就要断粮了呀，咱不走，咱怎么办呀？难不成饿死在这儿？
0: 你手里没枪吗？没粮了去抢啊！
1: 现在最关键的是，不能让红军就这么踏踏实实的在这住下去。红军可是有好几万人的队伍啊！你看现在。
0: 道府、卢霍、康定还有甘孜，全都让红军给占领了，咱们怎么能让他们住得不安稳呢？红军宣传他们对地方秋毫无犯，对藏族的百姓亲如兄弟。他们宣传，我们也可以去宣传啊！你去，把那老土司给我叫来，我要让他。 一个寨子一个寨子，一座寺庙一座寺庙的去做工作，告诉他们，谁要是敢帮助红军，等国军来了，哼，都没有好下场。去，
1: 是。

0: 我们现在有200多人，都是重伤员。这样不行啊！天气这么冷，让他们就这样躺在院子里。 不但治不好伤，而且会冻病的。不仅藏族的村民们已经尽全力在支持我们了，可是地方确实有限，
1: 分一部分到寺庙吧。那里条件比这里好一些。乐乐管家，我准备写2封信，分别给三根寺的三根顿悟活佛，还有藏古寺的扎夏活佛，请他们做好 迎接红军伤病院的准备，加上我们百利寺，你们红军200多名伤病员应该能得到很好的安置。太感谢您了，各大护法。你们红军是菩萨兵，为穷苦人打天下，我们不能让他们就这样躺在院子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我们。
0: 我们现在除了地方有限之外，我们的药品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些伤兵们需要救治的药，我们都搞不到。
1: 我本人懂点医术，我刚才都看了，都是外伤。我想用我们的藏医藏药也能给他们治好。你现在马上向上级汇报。
0: 好，
1: 转送病伤员，我们为他们治疗。
0: 非常感谢你。
2: 再带我们看看。好。那边，那是我们临时搭的一个手术室。哦。来。嗯。老潘，还记得我说过寺庙 对于藏族的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吗？
3: 不记得。您说过，寺庙对于藏族老百姓是神圣的地方，我们要尊重人家的信仰，不容侵犯。
2: 我们这次来，是客不是兵，这马蹄一响就破坏了这份神圣，一是尊重。我们下马，我过去。
3: 是。

0: 金色雪山迎来尊贵的允嘉，你就是朱总司令吧？
1: 我是朱德，这是祥瑞的肃宁生在为我们引路，您一定是普渡众生的哥大活佛吧？今日的白丽寺天空格外明澈，因为迎来他真正的朋友。

0: 哈达的洁白象征着你和红军心迹的纯净。朱德总司令，请。
1: 请。
0: 来，喝茶。
1: 好。
2: 听闻朱总司令也是四川人。
1: 是，仪陇县，祖上都是客家人，湖广填四川时迁过来的，家里都是佃户，是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穷人。
2: 我阿爸也是土司家的插拔，看来我们都是从泥土里认识世界最初的模样啊。
1: 是啊，后来我上学堂，当兵出国，像个没头的苍蝇在这黑暗里撞了十几年，直到在德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心里才算是真正亮起了一盏灯。原来要把这旧社会翻个个儿，我们穷人才能挺直腰板。
2: 一盏灯？
1: 对，一盏共产主义的明灯。
3: 但这盏灯照亮的不是来世的彼岸，而是今世所有的穷苦人团结起来，用双手创建一个没有压迫、公平、自由的新世界。
2: 这样听来，给我们佛家普度众生的宏愿似乎是朝着同一个方向遥望。
1: 活佛，这有相通之处，但也确实不同。佛家讲度人，重在修心和来世，而我们共产党讲革命，重在动手改变今生的现实世界。但您看，这握紧的拳头要打破枷锁，这伸展的手掌是要建设家园，在这破与立之间，那份让全天下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心愿是相通的。
4: 这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哎，
5: 老毛病，天冷受凉，气喘不支，哎，难受啊。
4: 我倒是觉得你这是在装病啊。红军占领了甘孜，我们被赶到这个小沟沟里面，你躲在病床上装病，是害怕了吧？
5: 我怕什么呀？
4: 你可是国民政府的特使啊，这个关键时刻你要恪尽职守啊。下个刀灯没能阻止红军，这回得请你亲自出马阻拦他们。
5: 红军势不可挡，我哪里拦得住啊。
6: 这份名单上都是被红军蛊惑和红军合作的土司头人，还有寺庙的堪布活佛，你一家一家的去找，给他们做工作，告诉他们不要跟红军合作，坚壁

0: 轻易。这样，红军在甘孜地区就待不下去了。
1: 哎，我这身体恐怕跑不动了。
2: 跑不动也得跑，老东西，我告诉你，红军在甘孜一天就是你的失职。临阵畏缩不前，到了成都蒋委员长那儿一定会严厉制裁你的，那个时候别说你的土司之位不保，恐怕连你这条老命都得搭进去。于副官，给他准备点干粮，让他立刻出发。
3: 是。
4: 老总，你那腰还能行吗？
5: 哎，没事，这好长时间不干农活了，猛的一干腰上吃不住劲儿，遵命就好。石头，
4: 哎，
5: 咱得加把劲儿了，都比咱们快，咱可不能输啊。
4: 是，周老总，
5: 嗯，
4: 我看您这干的挺熟练，难道您在家也种过青稞麦？
5: 我们伊隆地区啊，种的是稻米，可不种青稞，但是差不多。都得平整土地，精选种子，施肥浇水，一个也不能少。
4: 我在家也种过稻米。哎呀，要是这儿能种稻米就好了。
5: 你可别小看这青稞，藏族老乡叫这高原黄金，耐寒耐旱，是它强筋骨壮体力。这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说，祛湿和胃有药用作用，咱把它种好了，就是送给藏族老乡最好的礼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

0: 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凌瑞制药。
7: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8: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9: 看品牌，
8: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10: 还是两只老虎。
11: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选膏药有门道，
9: 看品牌，
8: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10: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5: 我是李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16: 贺龙人一时动作够快的，已经带着26军团渡过金沙江，马上就要跟我们会师了。
17: 那会师之后该怎么办？
18: 秦长官，秦长官，
19: 索朗土司被捕了，
18: 他要是投靠了红军，咱可就全完蛋了。
8: 周总司令，早就听说过您，终于见面了。
18: 龙门营长，你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一下，上级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2: 请首长指示。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喂，你好，
1: 在这儿。
1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9: 谢谢啊。
12: 树不躲，
9: 没事，
12: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2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2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27: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28: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29: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28: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0: 阿爸，
28: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31: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32: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你确定你能挨得过3年？
33: 我就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34: 你多带他见见世面也是对的。
23: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
32: 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23: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35: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36: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23: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36: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37: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36: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0: 我是演员洛桑念扎，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41: 我们要在金川军区建立藏族民兵师，决定让你担任民兵师一团团长。
42: 欢送索南公总团长。
43: 啊啊！
44: 我们很珍视这份友谊，协议酿后2天内，我派人到土司的官栈签订这份友好协议。
45: 感谢朱总司令，
46: 就算要走也得干他一票有响动的事情出来。
47: 请关注《征途》第26集。
48: 你好深蓝，
49: 我想去看世界。
48: 好的，
50: 众包大模型懂
1: 你所想 ，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

0: 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1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0: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粘沉香，这一杯固感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2: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这李氏真的把那钢骨还说啊，祛湿和胃有药用作用，咱把它种好了，就是送给当做老乡最好的礼物。
1: 周老总，要不您上边上歇会儿吧？
2: 不用不用，加把劲儿了，落后了。
1: 是。
2: 一会儿可千万别提药的事啊！
1: 是是，
3: 朱老总，
0: 啊，你们怎么来了？
3: 还说呢，我们正犯愁呢。
0: 愁什么呀？
3: 政治部通知我们去拿羊毛，说碾成毛线了，给二六军团的战友们织成毛线衣。你看看，这羊毛什么样子？
4: 毛长绒密，这是好羊毛啊。
5: 好啥子？又黑又脏的，怎么把它碾成毛线啊？羊毛不是白的吗？
0: 让你去藏民家去走访去调查，工作做得不到位。
4: 这要是梳洗打扮的吗？
5: 让个狗吗？
4: 先把这羊毛啊放到水里面煮，去掉油脂，再用这个草木灰滤过的水反复搓洗，去掉了杂质了，腥臭味也去掉了，把它拿出来摊开，在这大太阳底下晒，那是雪白松软的羊毛就出来了。
6: 姚队，
4: 这我们石头都会。
6: 啊，能不能来党校教我们处理羊毛啊？
2: 行啊，石头，去吧，
4: 把他们羊毛搞一搞，这地里的活我帮你干了。
1: 朱老总，可你这……
2: 来，这个二柳军团的事是大事。
1: 是，
7: 肯定的，这给您。行，那我去帮你们处理羊毛，走吧。
5: 老乡家买的，留着吃。
0: 又给我开小灶。
3: 给你做了一个，
2: 好特殊化吗？这不是，
3: 来，
2: 我自己来，自己来，我自己来。
5: 哎呀，还当自己的小伙子呢？别跟他们比，我不在你身边，你得把身子照顾好了。你这腰不能再受凉了，要不然可是麻烦事儿。
0: 小子吧。那小猫怎么样？
8: 群众路线是个法宝，我按你说的团结了党校妇委会的很多同志，你看看我现在不但来去自由了，而且大家坚决拥护重新北上，成效大得很。
2: 这不挺好吗？
5: 倒是你，我时常惦记你，总是不放心。
2: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跟战士们在一块如鱼得水，我好着呢。啊，我这儿你就别担心了啊，快去帮我背羊毛。
5: 哎，给你留着呢，给你留着。那，一人一个。
2: 好。
5: 去。走了。
0: 啊，
9: 朱老总
0: 啊，
1: 电报。
2: 李正文，
9: 到，
2: 过来。
9: 怎么了，朱老总？
2: 毕师同志与贺老总的二六军团已经渡过金沙江了，
10: 18000多人呐，3天时间顺利渡江，
2: 现在正在北上，赶来跟我们会合的路上。这么。

0: 太好了！马上通知团一级以上干部，召开会议，准备迎接二六军团。
1: 是。
0: 小潘，
2: 到。
0: 接着，
3: 哎，
0: 继续干活。
3: 是。

0: 俺们说那玉兵一边给大人不去接过去时送着呢。
1: 丫头子。
0: 给大人不去。这些得嘞。
2: 这些得嘞。来，请坐。左浪屠寺，我们好久不见了。自从你被你叔叔篡夺屠寺之位，应该也有七八年了吧。
0: 本人现在的身份是国民政府特使，是国民政府蒋委员长亲自任命的。
2: 特使大人到我们白丽寺有什么事吗？
0: 红军来到了康北高原，国民政府命令康巴人去阻拦红军。可是我听说格达活佛与桑根活佛、夏扎活佛一起帮助红军筹集粮食、毛皮等物资，还救治了很多伤病员，有这回事吗？
2: 有。
0: 红军是国民政府的心患，蒋委员长这些年一直在围剿他们。你要这么做是要与国民政府为敌吗？
2: 出家人慈悲为怀，我不想与任何人为敌，不管国民党政府怎么说，我亲耳听到的，我亲眼看到的，红军是什么样的队伍？他们是为天下穷苦老百姓谋福利的队伍，而且对藏族人视为亲人，极虑严密，我当然要帮助他。
0: 看来格达活佛被红军的宣传给蛊惑了。
2: 到底是谁蛊惑？请看这张布告吧。真理犹如洁白的佛塔，铁火霹雳也难摧毁。牛粪变不成黄金，清水变不成酥油。
0: 格达活佛，你要知道，红军不会在这里久留，他们的目的是北上。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离开康北高原。到那时候，康北高原的天还是国民政府的天。你要知道，您这样做的后果。
2: 身为出家人，我一生都在寻求佛理，寻求为老百姓做好事。不管康北高原的天是什么样的天，我的心是不会改变的。只要你的政府不是为老百姓着想的，我就不会支持。这个谁也阻挡不了我。

0: 前的公园，我做马主居民多，人家拿下，我做也一样抓不过。
1: 他我现在的亲戚，可你通的民多，我成都亲戚，那就大家注意。

0: 今将极度，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悦，望此转达我万里长征所向无敌的红二六军团全体战士，我们盼望着会师的伟大胜利。
1: 好，同志们，讲两句啊。现在我们的目标已经明确了，啊，我们要北上甘孜，与总部会师。但是面临的困难也是巨大的，
2: 我们要翻越雪山、高原。现在这个中甸城啊，
3: 居住着很多藏族，
2: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啊。
3: 藏族的老百姓信奉的是喇嘛教，啊，
4: 实行的呢是政教合一的制度。所以呢，我们要抓紧学习这里的地理环境、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和老百姓的生活习惯。
2: 学习之后呢，要充分的遵守我们的民族政策，尊重信仰自由，团结所有的藏族同胞。
5: 好，那老总说得好，我们要严格的执行我党的民族政策。这是我们能够北上会师的必要条件。我们部队中也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有苗族、壮族，还有回族。哎，
2: 我插一句啊，我的奶奶罗氏啊，
3: 就是桑植的土家人。
2: 你这要是从我奶家那边论的话，我也算是少数民族啊。
3: 是，
5: 对喽，少数民族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啊。尊重少数民族，就是为革命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6: 这蒋介石反动派给红军制造障碍，我们就要打破他们的封锁。
7: 我相信我们克服一切困难，一定会赢得会师的伟大胜利。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贺龙人密师动作够快的呀，已经带着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马上就要跟我们会师了。会师简单，那会师之后该怎么办？

0: 你看毛线这件事儿啊，要沉得下心，耐得住性子，小心均匀呢。你劲儿还不能使大了，使大了，粗细不一样，还容易断。这就跟咱们写大字一样，越着急越不得要领。看我这个。
1: 哎呀，朱老总，你这线捻的可真好。
2: 要说是机器纺的，一定有人信的。
3: 是没什么难的，孰能生巧？哎，
4: 朱老总，你这手艺是怎么练出来的？
3: 说实话，小时候我娘就是这么教我捻棉纱的。到了队伍里，物资紧缺的时候，这老本行还能应应急。
1: 你手艺那么好，这么多年没见你跟我织件毛衣啊？
3: 现在这个时候可不是赵国自身冷暖的时候啊。 这贺老总带着二六军团，马上就要跟我们会合了。他们呢，转战湘黔滇等省份，打了很多场硬仗啊。战士们的生活很艰苦，有些战士还穿着单衣，穿着草鞋。虽然我们的物资也不丰富，但是我们驻扎在这里，有些便利条件，那就要首先想着兄弟部队啊。所以大伙要抓紧时间啊！ 每个人准备一件礼物，羊毛背心啊，羊毛裤子呀，羊毛手套，羊毛袜子都可以，但每人必须一件。这不光是我们的政治任务，更是革命战友之间的心意。
5: 保全完成任务。
3: 报告。啊。好，大伙按照我刚才说的，勤学苦练，熟能生巧啊。
6: 是。
3: 朱总司令，昨天夜里，彰化土司派人给我们送过来一个人，我感觉情况紧急，过来向您汇报。
7: 什么人？国民政府特使索朗土司。索朗土司，我知道的。怎么抓的？
3: 这位索朗土司啊，现在已经穷途末路了，在雀尔山一带待着一些国民党残匪，转悠挺长时间了。现在他生病了，也坚持不下去了。 打算呀，偷偷的去成都看病，在彰化投靠了彰化土司家，但是彰化土司不愿与红军问敌，
7: 就把他交给我们部队了。现在要伤及情势，该怎么办？
5: 带我去看看去。
7: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
3: 我们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
4: 我们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
5: 我们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
6: 我们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
7: 我们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
8: 我们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
9: 我们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
10: 病情怎么样？
11: 初步诊断是伤寒，需要尽快治疗。
12: 去总部医院，以我的名义申请特效药，要尽快把病治好。是。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索朗图斯。
15: 这位是我们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司令过来看你。
16: 哎，不懂，现在是病人，需要静养。
17: 朱总司令，早就听说过你，没想到终于见面了。
18: 国民政府特使索朗图斯大人，你的名字和你做的事情，我们心里也很清楚。
19: 不瞒您说，我真后悔。我受了蒋介石的蛊惑，才当上了这个什么。

国民政府特使，在嘉荣和甘孜，我一路上与你们为敌，但是我看到的、听到的，跟国民政府说的完全是两回事。你们的民族政策好，红军纪律严明，天底下哪里去找这样的好军队？

0: 秦长官！
1: 哎，什么事儿啊？这么火急火燎的？
0: 大事不好了！索朗吐司被沾花吐司送到红军那儿去了。索朗吐司被捕了，他要是投靠了红军，咱可就全完蛋了。
1: 情报可靠吗？
0: 可靠，是沾花吐司那边的人过来报的信，已经送过去两天了。这索朗吐司可是知道咱营地所在的，他要是带着红军打过来，就单凭咱手里边这一个连的人，咱可就完蛋了。再赶紧撤吧。
1: 撤，往哪儿撤呀？
0: 实在不行，咱绕路回成都，红军可是两三万人呢。这索朗吐司都被抓了，咱们这些小喽啰还硬扛个什么劲儿啊？
1: 谁是小喽啰？我是成都正式任命的特派专员，我这么回去怎么跟上峰交代？
0: 哎呀，都山穷水尽了，还交代什么呀？保命要紧呐！
1: 放屁！党国就是毁在你们这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手里的。红军可以跑到康北高原上来坚持，我们有什么坚持不了的？就算要走，也得干他一票有响动的事情出来，这样回到成都，面子上才过得去。
0: 那你说，什么事儿才叫有响动的事儿？
1: 这样，先把营地转移到雀儿山的深处，隐藏起来。马上启用你那些谍报人员，侦查红军总部的一举一动。我们伺机，干他一票有响动的事情，然后就准备回成都。
0: 是。
2: 我实在干不下去了，我打算回成都交差。再也不与，再也不与你们红军为敌。
3: 藏族有句谚语说得好啊，说实话，谎言匿迹，
4: 照阳光，黑暗消失。
3: 迷途的马儿能回头走上正路，那我们就还是朋友。
4: 你呢，是土司，
3: 你把实话告诉那些被国民党欺骗的同胞，那要比我们的宣传员起作用啊。我们红军和藏族同胞本就是一家，要让大家知道，
4: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
3: 是国民党反动派，这才是你该做的事情。
2: 直到前几天，我去帮助他们游说，才彻底明白了这个道理。在甘孜地区，连白里寺的格达活佛都支持你们红军，我觉得自己的确错了。这就是格达活佛交给我的。

0: 戈达霍夫看得清，是因为我们在用心交朋友，而不是道听途说。
1: 你能把这份布告放到胸口，也说明阳光已经照透了你心中的乌云。
0: 这信任可不是靠嘴说出来的，是要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1: 你现在最主要的是把身体养好，等你能下地了，
0: 我们也期盼着你用眼睛去看一看，
1: 用耳朵去听一听，看看我们红军是不是像这布告上所说的。
0: 也听一听藏族同胞还对我们红军有什么担心，有什么期盼。到那个时候，
1: 你是选择给我们澄清事实，
0: 还是选择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那就由你自己来做决定了。
2: 朱总司令，您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要给红军做宣传，叫藏族人都来支持红军，支持革命。
3: 您先把身体养好，我们会派最好的医生给你治病。
2: 谢谢，谢谢扎西德雷。
0: 扎西德雷，来，先把药吃了。
4: 朱总司令，看来我们红军的民族政策已经起作用了，就连这个索朗土司都开始拥护红军，那我们以后的路就好走了。
5: 坐。我们呀，还要做得更好一些。
6: 马上就要和二六军团会师了，筹集粮食，
0: 赶制御寒的装备就显得格外的紧迫。你去请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三位同志组成筹粮委员会，筹集粮食和牛羊。另外，要严格控制我们部队在康北的消耗，指战员实行配给制，省出的粮食留给二六军团。
7: 是。那这个索朗土司怎么办？
1: 他既然幡然悔悟，那就是我们红军的朋友。
0: 蒋介石给他封官加爵，那是为了制造矛盾，我们给他看病就是为了化解矛盾。你去请王维洲同志专门负责他的生活起居，请医生尽快把他的病治好。
3: 是。
8: 回到部队之后逐一落实，明白吗？
9: 明白。
10: 报政委，索南公同志到了。
3: 两天之后，我们下部队检查，散会。
11: 报首长，索朗公部前来报道。
3: 公部营长，快请坐。
12: 是。
3: 你们营现在情况怎么样？
11: 报首长，现在营房都安顿下来了。谢首长。按照军部指示，我们把附近所有的寨子、寺院都调查了一下，已经组成工作队下去给遵命喇嘛做工作了。
3: 你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一下，上级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11: 请首长指示。
4: 总部根据目前的情况，决定大力开展扩红行动。目前已经有2000多名各族青年踊跃加入了红军部队。
3: 根据上级的安排，我们要在金川军区建立藏族民兵师。决定让你担任民兵师一团团长。
11: 我担任团长？首长，我行吗？
3: 怎么不行？你虽然加入红军的时间不长，但是你读了军校，对红军部队指挥上的事你已经能够熟练掌握，并且你是能够坚定执行我党民族政策的红军指挥员。
4: 在多次任务执行过程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把你派到藏族民兵师担任团长，能够更好地发挥你的优势，能够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12: 是。
11: 服从组织安排。
13: 来了来了来了，菜来了啊。哎呀，好久没做饭了。大家尝尝，看看我的手艺有没有生疏。
14: 铁哥，好久没吃你做的菜了。
13: 好久没做了。
15: 好吃吗？
16: 好吃好吃。
13: 来，
17: 今天是个好日子，让咱们一起欢送索南公部团长。
13: 啊，好，
17: 来来
13: 干干，
11: 谢谢大家。

0: 来，快点吃点吃啊！
1: 吃。这马上要分开了，还真有点舍不得大家呀。你们还记得吗？去年在茂公县，
2: 罗教导也把我抓住，关起来，到现在都快一年了。
0: 哼，
2: 真的，过得可真快呀。
0: 是啊，日子快，
2: 可是你的进步也快啊，还不到一年。
3: 都已经当上团长了，你才是个连长吧？
4: 哎呀，别哪壶不开提哪壶。既然是欢送，那咱们大家就每人送公部团长一句话。
3: 我先来。公部团长，原来我你的娃子，现在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4: 我们都一起好好的干，将来有机会了，我还是想当你的兵，跟你一起，我们为革命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好样的，公部团长，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金创药。你要走了，我这人嘴笨，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2: 送给你，谢谢兄弟。啊，该你了，我就想说啊。 不管你走到哪儿，我都会记着这个弟弟。
0: 对了，哥，
2: 这支枪给了我很多年，
0: 把它送给你。
2: 哦，不，哥，以后你看到这支枪，就等于看到我。
0: 拿着。

0: 我来说一句，公部团长，
1: 你俩都没听懂吧？没有，反正我听懂了。
2: 啥？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件羊皮袄吗？
3: 现在天冷了，这个送给你。你别闹，你穿上我有棉衣。
4: 听话，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必须收下。来，点上。哎呀，高兴点儿，下不大，扎起来，
5: 扎起来。
6: 俺做的拉种种，那拉种西哟，用西滚加拉马东，做呀拉，那个西边种西哟。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
1: 公部同志，该轮到我送你一句话了。镜子能照出外貌，生活可以观察灵魂。杰斯君，主播。
0: 杰斯君。

0: 石老总，您这是找什么呢？啊，格达胡佛帮了我们那么多，这马上又要见面了，得准备一样像样的礼物啊！
1: 嗨，您想准备见面礼，我去政治部申请一下，找点贵重的东西送给他。
0: 哎，找到了，就是他，
2: 就一顶军帽啊。 这顶帽子呀，是过草地之前赶制出来的，我一直没舍得戴。别看是顶军帽，但是这顶军帽标志着我们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我想，格达霍夫会喜欢的。帮我收好它，等见面以后送给格达霍夫。
3: 是。
0: 朱总，朱总，
4: 哎，李政委，
0: 来客人了。
5: 谁呀？哎呀，下个刀墩的请。
6: 朱总司令好。
5: 哎呀，哎，好久不见呐！
6: 好久不见，
5: 过来。
6: 坐。
5: 请。
6: 这段时间对我们红军有深刻的印象了吧？
5: 有啊。上一次我回去，我先回到了德克谢，我去见了一下德克图斯。
0: 嗯。
5: 把你们的红军的事情也给他讲了一下，我们的图斯大人深受感动，也表示接受你的建议啊，绝不会再与红军为敌。从今以后，德格境内的藏族人都是红军的朋友。
0: 太好了，我代表红军感谢德格土司，
7: 以后我们团。

0: 结一致，共同与反动派作斗争。
1: 嗯，这次我受了德格图斯的委托，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下，你们派个代表跟德格图斯签署一份友好协定。我们康巴地区的藏族人和红军要友好相处，永不为敌。
2: 这个提议好，你认为？到，这个任务交给你，请政治部的同志斟酌条款，核心是平等、团结、尊重。
3: 协议拟好后，把协议翻译成藏文，确保准确。
2: 是，我马上去落实。
4: 下个道能也行，请你回去转告德格吐司，我们很珍视这份友谊。协议拟好后两天内，我派人到土司的官寨签订这份友好协议。
1: 感谢朱总司令。
4: 汉藏本一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以后我们永远友好相处。
1: 一定。
5: 报首长，小分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啊，哎呦！
2: 选膏药有门道，
3: 看品牌，
2: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1: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4: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1: 哎呦，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
2: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1: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夏德俊，欢迎收看电视剧《征途》。
8: 南河地区的头人土司要多和红军做个朋友，咱们可就走上绝路了。
9: 政委，有情况，
10: 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9: 对，
11: 南河土司，这个协议不能签，你不要受红军的蛊惑，不要被他们骗了。
12: 谁对谁错，已经水落石出了。
13: 我现在真想一枪把你给毙了。
14: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7: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8: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7: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8: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9: 阿爸，
8: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0: 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 又是你，
2: 你在哪儿呢？
3: 我还想问你呢。
4: 钱特助，
3: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5: 我是他房东，
6: 我是他租客，
7: 外面不好混的。
8: 被甩，被辞退，
9: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8: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3: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0: 给我个机会好了。
11: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0: 5300德版，家庭清楚力，
1: 忘记安安。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1: 就你那位意识留下的信中画了3个海盗的肖像，其中有个半遮住脸的，
12: 就是杜翠雀，定是来找大哥大嫂复仇的。
13: 就让林锦琦和许兰香觉得我是为了复仇才来的精灵吧。
14: 报备李家军，
15: 陛下身陷鲁廷。
16: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44集。
17: 飞鹤起翠，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隐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22: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足。 再而归。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我是无关紧要的路人。
1: 我们是至关紧要的苦主，匪徒杀人不眨眼，就不连累你性命了。就此别过，后会无期。
0: 姑娘，你们跑不过匪徒，姑娘若是信我，这里有一条不为人知的小径，你们不妨躲到芦苇后面去，我来引开匪徒。
1: 我信你。

0: 杀人了！
1: 闭嘴！
0: 救命啊！杀人了！
2: 大官人，
3: 不要惊怕，我们是闽南来的商旅，他们是我们雇的护卫，只是看着凶而已。我与大哥这趟来金陵没有赚到钱，为了节省开支，夜宿此地。

0: 哎，你先别急，在下的表弟就是上元县的知县，在下与表弟约好了今天在附近的八里亭相会，方才火光耀眼，表弟看到了一定会带着随行的衙役前来接我，到时定能帮你们将那两名女贼捉拿归案。在下所言句句属实，绝无虚言，二位若是不信，不妨坐下一起等一会儿。钱财都乃身外之物，来来去去，不必介怀。今夜月色甚好，同照古今，二位不可辜负啊。
1: 我们还要回去收拾行囊赶回闽南，就不打扰大官人雅兴了。

0: 二当家，怎么不让我们追那两个知府了？哦不，二爷，
1: 大爷说知府如蝼蚁无关紧要，那个酸腐却是金陵谢家子弟，眼下杀了他必会惊动衙门和金陵的世家大族，对我们不利。
2: 手脚干净点，尽快离开，别留痕迹。
3: 是，
4: 快！
3: 走了，跟上，走吧。干净利落，一刀毙命。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惯于杀人。这样一个老手，为何要杀一个车夫？只为了劫掠两个知府，
5: 侯爷的仇家。
6: 这若是大哥的仇家，怎么会舍近求远的去绑架二妹妹？应该去找大嫂或者大侄女寻仇。
3: 劫匪不知道二妹妹的真实身份，
5: 若知道，绝不可能把车夫的尸体随意丢弃在林子里。
3: 劫匪定为只是两个普通知府，就算失踪了，官府也不会重视，只会派普通衙役来查看。仅凭脖子上的伤口，也看不出什么。侯爷已经知道劫匪是谁了。
5: 大半个月前，押运贡品上京的龙江卫在运河支流遭遇水匪，船上所有人遇害，
3: 伤口相似。
6: 听闻那些水匪手段血腥，二妹妹

0: 总算平安回来。
1: 哎，二小姐，过来。
0: 二小姐，咱被劫的事可千万不能外说啊。
2: 为什么？我还想着待会儿就一起去衙门报官，缉拿劫匪。
0: 不行不行，我在外面做工，家里男人和婆婆本就不同意，说我不着家。若知道我被盗匪劫持，一夜未归的话，定以为我不干净了。到时候邻里指指点点，说我不三不四，说我就罢了。反正我这辈子都是受人白眼的命。可我女儿她马上就要受亲了，我不能连累她的名声。听嫂子去劝好吗？

0: 你妈也定是个宁可自个儿受委屈，也不愿你受人风言风语，坏了名声的。
1: 明明是那些劫匪做了坏事，为何竟是我们见不得人啊？
0: 谁让咱是女人呢？生来就是受苦的命。
1: 难怪敢堂一直说招人呢，我还不明白为何那些女人宁愿低声下气地问男人要钱，也不愿出来做工。以为是他们太没出息了，原来只是我们是女人。
2: 二妹妹，夫人，
1: 大嫂，
2: 没事了。你安心去泽之方上工，我昨日就叮嘱过甘棠，不可声张，一切如常。若是有人问起昨晚，你就说夫人要查看新织机，二小姐带你直接去了林府，不小心错过了夜静的时辰，你和周大掌柜一起在府里歇了一晚。
3: 夫人慈悲，夫人慈悲。
4: 昨日我去府上回话，就错过了夜静的时间，歇在了府上，你同我一道

0: 还在琢磨彭嫂子说的话。
1: 男子若遇到歹徒，侥幸逃生，世人都会替他高兴。可女子，就好似我们做了坏事，唯恐别人知道。男人拿钱回家，众人都夸好丈夫、好父亲。女人辛苦劳作把钱拿回去，不但得不到夸赞，还要被说三道四。最气人的就是，那些男人那么想就罢了，连女人自己也这么想，觉得抛头露面、做工赚钱就低人一等。
0: 君子欲化名成俗，其必有学乎？女子不是愚昧无知，只是无人告诉他们，外出赚钱，靠自己养活自己，不是件丢人的事儿。
1: 有道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可这世道就是，大嫂要做教化女子的君子。
0: 不仅是我，还有你。
1: 我？
0: 你不惧世人眼光，去择脂肪做工，靠自己赚钱，这就是言传身教中的身教。甘棠都说了，自你去了泽之方，方内的妇人欢声笑语都变多了。
1: 我就是话多，又没多少学识，哪里能做传道君子啊？
0: 经文中说，以一灯传诸灯，终至万灯皆明。
1: 以一灯传诸灯，终至万灯皆明。
0: 一灯。

0: 微弱，只能照亮丈许之地。可我点一盏灯，你点一盏灯，玉蝉、甘棠、宝盖、小莲，还有芙蓉秀、吉儿他们都点一盏灯。即使萤火之光汇聚到一起，也能照亮一条长街，让暗夜行路的女子看清方向。
1: 还有沈如故先生，他虽不是女子，可也帮我们点灯了，还是好大一盏呢。我就是听了他写的戏，才立志要走出家门的。我饿了，
0: 我们回家就吃。
2: 侯爷回来了。
3: 二妹妹呢？
0: 自是被二婶哭着领走了。
3: 袁老丈夫遇害了，我已命杨大管家妥善安顿好他的家眷了。
0: 侯爷一定要抓到凶手。对了，这是救二妹妹的义士留下的劫匪线索。
3: 义士如何称呼？家住何处？明日我登门拜谢。
0: 二妹妹说，义士把他们送到城门口就走了。二妹妹当时还不解，之后才反应过来，应是义士猜到他们不会报官，才留下了这封信，说是劫匪画像，可交与官府，也可烧了。
3: 这世间多的是墨守成规、沽名钓誉之徒，没想到此人不仅品性高洁，还豁达变通，真乃奇人啊。

0: 履历深厚，画工非凡。
1: 我这就下令抓捕缉拿凶犯。
0: 哎，你把二妹妹的事声张出去，二婶定会去加词，请了家法和你拼命。
1: 怪我没和你解释清楚，就是他们抢劫上江贡品，杀害了丁指挥使和船上所有士兵。
0: 难怪要绑架知府抢走织机，因是和其余我朝纺织技艺的海外藩国有勾结。
1: 你猜对了，他们不是水匪，而是海上的海盗，平时藏身于海上。难怪九高和南柯查了十余天都没有查出来一点线索。
0: 海盗为何会来金陵？就算要绑知府，松江府也比金陵靠海啊。
1: 把他们抓回来，一审便知。

0: 你看，
1: 来报新庄惹长云二十两，
0: 二十两，这么多？
2: 什么呀？
0: 二十两呢？
3: 走啊走啊！
2: 官府已在城门口张网，悬赏通缉我们。大当家，我们赶紧回海上吧。

0: 大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大爷，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我们真错了，我们不能错，都是我们的错，我们真错了。
1: 官府通缉的是海盗，你们都是身家清白的商人，有什么好怕的？

0: 林锦旗，许兰香。16年不见，连我都不认得。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二妹妹。
1: 猜错了。
0: 四妹妹。
1: 又错了。
0: 三妹妹。
2: 大嫂对我有成见，我就不能和二姐姐、四妹妹一样笑闹了。
0: 是我偏颇了，三妹妹见谅。
1: 大嫂在想什么？想得如此出神，我们过来了都没听见。
0: 就你那位义士留下的信中，画了三个海盗的肖像，其中有个半遮住脸的，不知为何，我总是想起来，似乎在哪儿见过。可细细想去，的确没有见过相似的男子。
3: 二姐姐，你呢？
1: 我，你还不知道吗？我连那个提着刀追我的劫匪都记不清他长相。
2: 二姐姐，你可真是没用。
1: 当时怕得要死，慌慌张张只顾着逃命，哪顾得上看人家脸啊？大嫂，你看看，老三如今

0: 来越凶悍了，哪有以前楚楚动人的模样？
1: 三妹妹是比以前

0: 大嫂，
1: 我想起来，那人像谁了？
0: 我和二姐姐也认识，
1: 杜翠雀。
0: 当年，杜翠雀被判流刑，
2: 琼州。
0: 杜翠雀在流放琼州的路上，水土不服，得了瘴疟，又遭遇盗匪，慌乱中没有逃掉，已经被杀了。
3: 杜翠雀心思狡诈，善于蛊惑人心，说不定不但没被盗匪杀害，反而借机金蝉脱壳。
0: 大嫂言之有理，杜翠雀李代桃僵，跟着盗匪走了。
2: 那可是海盗头子，是个男人。
3: 我之前隐隐觉得不对，可是怎么想又都想不起来面容相似的男子，就是因为我想错了方向，想当然的以为画上的海盗既是匪首，自然是个男子。我总说不要低估女人，可是自己却先入为主，业障。
2: 不可能，若真是杜翠雀，怎会轻易让我逃生？
0: 杜翠雀还和以前一样，是下人平民如草芥，压根没去看过绑回来的知府长什么样子。
3: 不管是不是杜翠雀，都得赶紧告诉侯爷。

0: 是他，就是杜翠雀。二妹妹，
1: 我和大嫂都已确认，大哥也见过杜翠雀，再确认一下，应该就万无一失了。
0: 除了你大嫂，还有哪个女人的脸能让我记住十几年啊？现在连他的眼睛是大是小，我都记不得了。

怕。如今老三都凶悍得很，就算杜翠却死而复生，我们能捉他一次，就能捉他两次。

0: 我是独自去，一个海盗头子不藏匿海上，却冒险跑来金陵，不可能只为了知府，定是来找大哥大嫂复仇的。
1: 就让林锦琪和许兰香觉得我是为了复仇。

才来的精灵了。不过也没错，我确实想要他们的命。我哥哥还在九泉之下等着他们赔罪呢。

0: 我一定帮你杀了他们。
1: 我曾费尽心机想要嫁进林府，我眼光可真好，一点都没看错。林锦旗果然封侯赐爵，可惜啊，我记忆不清。
0: 棋差一招，要不然我如今已是靖安侯府的侯夫人了。北面怎么还没消息？
1: 等你从浙海送信回来，就会有好消息。

临近期。你身手不凡，为何大逆不道，杀害朝廷官员？奉大当家的命令，给你送封信。

0: 顺便摘了你的人头，祭奠杜大哥。
1: 走。

0: 这次可能是大胜，大胜！哪个？陛下亲征沃纳，抵达回来后，受司礼监掌印太监汪仪的蛊惑，不顾众将反对，强命移营救水，沃纳军队自耀儿岭冲下来。
1: 玉玺倒伏，文武尸骸必也。陛下身陷鲁廷。
2: 这不能啊！陛下带20万大军出征啊，怎会被这数万沃纳人给？
3: 不是好事啊！
4: 是啊，你活了，
3: 陛下啥事啊？
1: 这如何是好？我等该如何是好？
5: 如今是九月末。据陛下身陷卢庭已有一个多月，国公爷可知京中形势？太后可有谕令？
0: 国不可一日无君。噩耗传回京后，太后那寒凉提议立陈王为新帝，如今陛下已顺利登基，寒凉被任命为兵部尚书。韩尚书下令急调各地兵力入京，共御沃纳大军。

0: 金陵守备厅调拨弓弩刀枪126万件，粮木40万担，由龙江卫选2000精兵押运进京。
1: 遵令。
0: 我那大军兵临城下，望各位同僚守望相助，共同御敌。
2: 是。
3: 母亲，我要跟父亲去。
4: 润哥，别胡闹。

0: 润哥给你准备了山药糕。
1: 是吗？哎呦，
2: 多谢润哥给父亲糕吃，多谢程姐帮父亲收拾行李。嗯，
3: 这是女儿求的护身符，先生说战场上刀枪无眼，父亲千万小心，一定要平安归来。
2: 父亲谨记，一定平安归来。

0: 如今这京城啊，形势不明，暗中还有个杜翠却伺机而动，我却要奉命押送粮草进京。夫人这坚守的担子不比我轻。
1: 杜正因你而死，杜翠却因我获罪，他要复仇我理解，可是16年了，他为何早不来晚不来，偏是太上皇被俘，京城被围时，难道真是天助恶人，被杜翠却赶上了？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来。
1: 我是郑和惠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 侯爷，
3: 袁侯爷血海深亡，杜翠雀当初为何没一刀杀了他？
4: 逃犯杜翠雀与海匪头目苟合，毒杀匪首。
5: 你等着，今夜我为你放火，把整个金陵城照亮。
6: 我要亲手杀了许兰香。
7: 许兰香，你今夜必死无疑。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援。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8: 你一定要看心情。哇，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去找我子，你自己说的。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2: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6: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1: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0: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1: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13: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4: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5: 我是张金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6: 麻烦以后你们少来爱提供，免得浪费大家的时间。
17: 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就直接做了换掉整个 SOA 的方案呢？
18: 我是组长，当然由我来定。
19: 之前呢，风头占太多了，公司好多人等着看你笑话呢。
20: 今晚8点半，我要和摩斯投行的 MD 帮天河航空谈个撮合，能过来帮我当临时秘书？
21: 请关注《无可替代》第10集。
2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所以其实我挺同景昭昂的，因为我知道他就像我喜欢叶星之一样喜欢你。可能他接近你的目的没那么纯吧，但是他的感情是真的。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跟他本质上是一类人吗？

景昭衡的，因为我知道他就像我喜欢叶星之一样喜欢你。可能他接近你的目的没那么纯吧，但是他的感情是真的。

0: 你在干嘛呀？直接打视频电话很没礼貌。
1: 不是，你先跟我听我说，你现在在哪儿？你没事吧？
0: 徐迟没跟你说吗？
1: 徐迟，徐迟也在你旁边是吗？你不在哪儿？你让他先接电话。
0: 他不在，我在家呢，我没事儿。
1: 没事儿，你别骗我吧。
0: 我没必要跟您费这个精力吧。
1: 那就好。
2: 你在工地上？
1: 我这没电梯，我是从17楼一步步跑下来的。17楼没网没电啊，而且你不会把气儿喘匀了再跟我说话？
0: 就是想卖惨博取我的同情。
1: 还能凶我？那就证明你没事了。哎，我一开始呢，我就没想那么多，我一急，我想着我说先开车去找你。
0: 都只知道你在哪栋楼，我不知道你门牌号，再说了，去了保安也不能让我进了，是够傻的。
1: 喂，怎么卡了？
0: 听得到吗？
1: 这
0: 不是我信号吗？你这样，我给你打电话过去啊。
1: 我想吃冰淇淋。我小时候。 特别喜欢快餐店的冰淇淋，因为那儿有甜甜的冰淇淋，又有好多好多的小朋友。但是我爸妈说那些都是垃圾食品，不让我吃。
3: 所以我念书之后，
1: 就好久好久没有吃过冰淇淋啊、薯条啊什么的。但是他们越不想让我做的事情，我越想做。我住1902。

0: 你好，耶纳小朋友，我是你的布卡叔叔，我是来给你送快乐、送幸福的。
1: 怎么走了？
2: 什么布卡叔叔啊？哪个动画片里会有这么丑的人物？真是太糟糕了！

0: 我主要是以前也不怎么看电视，我去服装店借衣服的时候，人家跟我说我认识那些已经都被借走了，要么就让我等，可是我一分钟都等不了啊。但是没关系，以后我就是你专属的魔法精灵，不卡叔叔。
1: 你故意的，你讨厌，你今天，你故意的，你就是想用这么廉价的玩意儿让我感动吗？你以为我会上当吗？你们哪有一个好东西？别再打我了，你要是再打我，小心不卡叔叔，就变成大灰狼。
2: 你看。
0: 好了，魔法已经传授完毕，该吃好吃的了。

0: 见。
1: 你真让他进你家啦？你真给他通风报信啦？我和他的交情还没有好到那个地步，好吧？我和他也没有你想象的那样，你少给我脑补了。抱都抱了，进都进了，哭都哭了，还是我脑补？我跟他那就……好吧。我就是走神不走心，我是谁啊？我可是步天娜，你搞搞清楚。
2: 你是冷漠无情的24K 包金镶边渣女，你就不怕有一天陷进去？
1: 那彼此彼此吧，你也差不多。我告诉你啊，虽然这次项目组用了你的方案，但是你没能真正赢过我。
2: 那我就只能祝你身体健康了。
1: 那我也只能祝你爱情幸福喽。
2: 当面开撕，不愧是咨询圈头部，牛！
3: 你可别误会了，我们团队一直都撕得挺文雅，可不会这么消炎迷们。我瞎说的，你别当真。等会儿和他们沟通的时候，你多听少说。
4: 哦，徐小姐，你的快递。你同事要我帮你带过来的
2: 哦，谢谢。快递。

0: 偶然得到了这张旧的明信片，把你回忆中最美好的时光还给你。叶信之。
1: 怎么了？
2: Hello，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1: 孙总监。

0: 是我刚才说那么多白说了是吧？还是说我讲的是天书，你们压根就听不懂？好，那我问你，微服务比 SOV 好在哪儿？
1: 微服务就是更加去中心化的 SOV。
2: 孙总监，您说的对，可是根据麦斯的评估的话，更加灵活的微服务会更适合天剑未来的发展，这一块的改革是一定要进行的，所以麻烦孙总监一定要尽力配合我们重新开发，然后这也需要在交付的报告里面填写实施的时间，所以孙总监您看三个月四个月
1: 啊？不是孙总监，我们组长他不是这个意思。
0: 微服务是互联网公司常用的轻量小巧， SOA 是企业级的大型架构，这是常识，所有做 IT 的人都知道。刚才你跟我说到荷兰，那么我问你，荷兰整个国家才多少人？他们的保险公司当然可以微服务了，我们的客户量上亿， SOA 用的好好的，你那方案就要我们再用回去，还三个月搞定，你知道这里面有多大的工作量吗？你不如让我直接跑着上天好了。
2: 不是孙总监，不是孙总，您先别生气。
1: 孙总监，具体方案我们可以再商量。
0: 徐小姐，你做方案宣讲那天时候我也在，说实话我挺感动的，我觉得你是个做实事的人。可今天跟你们聊完，我突然想到了一句名言，刚开始以为你们很厉害，直到你们聊到了我的专业。哦，对了，麻烦以后你们少来 IT 部门，免得浪费大家的时间。
2: 徐迟，徐迟，徐迟，你也是第一次见人发飙，所以心里接受不了。其实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1: 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就直接做了换掉整个 SOA 的方案呢？
2: 我是组长，方案当然由我来定，而且参考库里惯用的案例也是麦斯的惯例。
1: 我不是在质疑你，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们商量了以后，孙总监反弹不会这么大。
2: 这次算我们点背，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麦斯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每个公司的技术细节都懂呢？能随便 bring out 过去就很对得起他们了。刚才看你提起 SOA， 你怎么还懂这个呀？
1: 我觉得我们还是改一下方案吧，至少不要让天剑重新换掉整个服务架构。
2: 不行，这个事儿你还是得听我的。这个方案挺好的，只是孙总监一时接受不了意见，我们只要冷他两天，过两天他就从了。我们之前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1: 可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
2: 喂，马克，是，是，我也不知道孙总监怎么发这么大的火。放心，我一定会说服他的。徐迟，好好。我跟他说，马克说，孙总监一直坚决拒绝更换 IT 架构，对你意见又这么大，肯定有什么内幕。他说让他去了解一下情况，让我们把这个事儿放一放。
1: 放一放，什么意思？工作暂停吗？那我做什么？
2: 要不你整理一下上述端 APP 的需求，这个简单。我的话，我就收集一下各部门对 IT 部的意见。至于孙总监那边，我想想看怎么办，给他增加点压力。

0: 你不应该在项目上忙得飞起吗？怎么有空回公司在这发呆啊？
1: 谁发呆了？我思考呢。我就是整理一些资料，天津没有地方给我办公，我就回来办公。
0: 我靠，看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呀。
1: 什么真的？
0: 你跟杨瑞在天津客户面前出了大招，把之前客户接受总方案挣的脸都丢光了，他们现在连工位都不给你吗？
1: 你别胡说。

0: 谁跟你说的呀？你别出去乱转。
1: 我就是提醒你，之前呢风头占太多了，公司好多人等着看你笑话呢。刚才开会的时候，就有人跟莎莎说说你太狂了，在天间当着客户的面跟天道吵架。
0: 我没跟他吵架，我那是跟他斗嘴呢。
1: 我知道，但别人不知道啊。所以就是提醒你，一呢收着点，二要是杨瑞出现了什么问题，别替他背锅。
0: 他根本就不听我的，而且他是我男朋友，我又不能到马克那儿去告他的状吧。
2: 这样的风言风语你也信？你以前就不是这样的性格呀。你要觉得一个人在公司待着难受，我下周一回来陪你。
0: 我不是要你来陪我，我是想给他们 IT 部再重新出一本方案，
3: 让人家看到我们的诚意和能力，至少别让人家觉得我们麦斯光吹法了不做实事。
4: 马克都说先放一段时间了，
2: 让他来处理，你能不能不要自作主张？
4: 对不起啊，刚才雨季有点着急。
2: 你别放在心上，我就是觉得你老跟马克对着干不好，毕竟上次
0: 我知道。
2: 好啦，之前不是说周末要去团建吗？咱们放假也可以去玩啊，欢迎世界怎么样？
0: 都行，到时候再说吧。

0: 我刚刚拍了好多照片发朋友圈。等你以后再多来几十趟，肯定只会嫌等电梯时间太长。可就算那样，能跟摩斯
1: MD 面对面的机会也不多。我们今天谈的可是天河的策划，你穿成这样会不会有点太休闲了？
0: 我跟他认识有挺久了，穿的太正式，反而会感觉有些奇怪。不过你今天这样刚好，放松，放松才有最好的状态。
1: 放松，别忘了怎么跟天打关系的那口子，怎么一见面人就没事，自己到警察口角。谢谢你送我的明信片，照片上的小楼和我记忆里一模一样。开心吗？
2: 开心啊，
3: 那我就更开心了。犯规，太犯规了。请问两位想喝点什么？
4: 走吧。
2: 心有灵犀呀、啊。哎，给我来杯美式。
1: 好的，先生。
5: 叶总，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助手小池。
1: 你好，徐池。
3: 你好。

0: 这个事儿要是成了，我真的好好谢谢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这不正好给天河做咨询吗？只要他们有投资需求，也知道你手里的资金富裕，顺手的事儿嘛。<笑>
1: 天河找你们做咨询呢，真是赚大发了。那徐小姐，今天就麻烦你回去整理一下会议纪要，明天我一收到马上就和他们联系。
2: 已经发到你邮箱了。
0: 哎，
1: 他是我亲手培养出来的，速度特别快。
2: 准确率一点也不差。嗯，我不担心这个，因为刚才徐小姐有很多观点都让我眼前一亮。徐小姐，考不考虑来我的公司？啊，我早就听说摩斯北京总部经营员工餐厅的大厨是从顶级的五星级酒店请来的。你要是愿意烧我去保个口福，那我现在就可以出发。
0: 走啊，
3: 老邓。
0: 当着我面挖人是吧？<笑>玩笑归玩笑，不过真的特别佩服你们。不管你们给哪个行业做咨询，都能做到特别专业。
4: 咨询顾问当然要比客户更了解行业了，不能从资料库里随便找一个案例就直接出方案吧？既糊弄客户，又糊弄自己，这不是我做事的风格。
5: 麦斯也不是神仙啊，怎么可能每个公司的技术细节都懂？ 能随便 bring out 过去就很对得起他们了。
4: 祝我们成功，
0: 成功！哎，good luck。

0: 你不是还在想天津 IT 部的事儿呢？
1: 哦，没有，我被电影感动到了。
0: 真是个搞笑的。
1: 啊，笑中带泪才特别感人。我去。

0: 猝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徐迟，
3: 林姐，好巧，你也来看电影吗？
2: 我刚才就看到你了，我还想谢谢你帮我找的中介呢。我现在啊，加班完了，婚礼完了，一身轻松，就想趁着休假前几天啊，多看几场电影，放松一下。
3: 太好了，
2: 我刚才好像看到你和杨瑞一起来的。
3: 哦，对，我们俩刚在一起没多久。
2: 我还以为看错了呢，你怎么会跟杨瑞？
3: 他有什么问题吗？哦，
2: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虽然比我晚进公司两年，但也是个不错的顾问，为人和性格都不错。
3: 那你……
2: 哦，我只是觉得你之前和叶信之挺熟的，我还以为你和他……
3: 哦，没有，你误会了。我家里人和他是朋友。
2: 其实很多年前 ，Richard 是我的导师，他确实是个挺有魅力的人，我也曾经对他有那么一点点动心过。哦，但现在想起来，可能只是一种欣赏和崇拜吧。我在波恩跟着他实习了大半年，所以我非常了解他。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谨慎到从来不会单独和一个女同事出去吃饭。所以那天晚上我看到他醉倒在你怀里的样子，我就特别生气。但也证明他已经把你纳入非常亲近的心理圈了，而且我也看得出来你心里是有他的。
3: 林姐，我、哦、
2: 你不用着急否认，我现在能够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证明我心里早就没事儿了。他那种类型就是小姑娘才会喜欢的调调，我现在早就不喜欢这些人了。你快去吧，咱们公司见。

0: 我们买瓶水喝吧。
1: 行，
0: 给。
1: 这水挺贵的吧？
0: 哦，我拿错了，你要喝哪个？
1: 你好，来两瓶这个吧。
2: 一共20。
1: 好，
0: 我来。
1: 我来吧。
0: 我来。
2: 好了，谢谢。

0: 林姐，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控制住自己的情感对他？
1: 我离开了波恩，跳槽到了麦斯。
0: 杨瑞就是我的麦斯。
1: 啊，懂了。我也不劝你，毕竟每段感情只有自己经历了才知道值不值。但我一个离过婚的人可以跟你 share 一个经验，如果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呢，再忙再累你都会是开心的。但如果和一个没那么喜欢的人在一起，你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累的。
0: 杨瑞，
2: 我们分手吧。其实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这句话，但不知道怎么说出口。说真的，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挺开心的，可是渐渐我觉得我们之间好像没有那种 crush 感觉，就不适合真的在一起，因为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也不一样，每次约会的时候也不在一个频道上。其实本来就是抱着试一段时间，但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先被你踹了就挺没面子的，所以还不如抢先说分手了。
3: 真没风度，
4: 这种时候不说女士优先
2: 啊。都是社畜就不分什么男女了吧？还是好同事？
4: 当然，
0: 朋友加同事。
1: 分得好，你跟杨瑞本来就没什么 CP 值，而且之前你被天界 IT 部的孙总监当众批评的时候，不也是拜他所赐吗？
0: 我们俩商量过了，既然分手了，待在一个项目组里也怪尴尬的，所以我就想申请调到别的组。
1: 来我们组啊，我们俩真正联合干一回大事儿。
0: 行啊。哎，你这个路由器里面吧，我觉得灰太多了，太热了 ，WiFi 才会断。我给你擦一下，应该就能好。
1: 你这都跟杨润分手了，你也恢复自由身了，你打算怎么跟叶星之发展？
0: 怎么发展？恢复原状呗。曾经沧海难为水啊！我既然喜欢他，我就不要勉强自己跟别人在一起。
4: 我不就是现在还配不上吗？那我努力呗。我跟他一边学着一边暧昧着，没准以后就配得上，到时候事业爱情两不误。
1: 曾经沧海难为水，有过曾经吗？有过经过吗？你那是暗恋，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0: 跟你说啊，那天我们见到摩斯的邓总，他送我回酒店，他跟我一起坐的后排，我心里有直觉，他要是知道我分手了肯定会挺高兴的。笑什么？
1: 你们俩江湖地位差这么多，人家江湖地位这么高，不坐后排坐前排啊。再说了，有一个小姑娘积极踊跃的让我泡，换我也开心啊。
0: 我不跟你修了，你就这样吧，断着吧，不修。
1: 直面现实就这么受不了啊。
0: 反正呢，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三不主义男人，他对我之前没有什么表示，是因为他对我只是有好感，有喜欢，但是还没有到爱。但是你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让他欲罢不能的女人。

0: 怎么个欲罢不能法呀？
1: 你真的想知道？
0: 王星，
1: 你真的不想知道？
0: 哎，不是，我只是想知道。那万一你要是变不成呢？就算是变成了，他要是不肯给你承诺怎么办呢？哎，你可别怪我泼你冷水啊！我查过的，他离过婚。哎，他离过婚啊！
2: 我知道，我也查过的。这位傅小姐，你怎么这么悲观主义呢？首先，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开始呢，干嘛要去想结果呢？其次，爱情这种东西，它的多巴胺平均只能分泌3个月，没准到时候是我先烦了。那他就只剩下被我学习的价值了，等我把他榨干了，就轮到我对他。哼！
0: 你要怎么把他榨干呀？
2: 不亲呐！你有完没完？有完？
3: 你干什么？
0: 是这样榨吗？
3: 哎呦，不天哪！你我捶你！
0: 是这么榨吗？
3: 哎呦，我去！
0: 只许你开我车，不许我开你车啊！
2: 没劲儿，
3: 没劲儿，没劲儿，没劲儿！你找上门维修帮你修，别叫我跟你修。
0: 你不要钱啊？
2: 你缺钱啊？
0: 我缺钱啊。
2: OK。
0: 哎，我只是不想让陌生男人来我家了，而且修这东西的不大多数都是男的。
2: 可是前两天赵恒不是还来过？他是不算陌生人，还是不算男的？嗯。

0: 谁呀？谁呀？谁呀？我呀。
1: 你来干嘛？
0: 你不是那个网坏了，电脑也坏了吗？上次我就发现物业给你配的那个是老的路由器，那信号不好。这信号？
1: 我问你路由器的事儿了吗？我是问你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来我家。
0: 爱情。怎么了？谁在啊？家里有人啊。
1: 曹操，曹操到了。
0: 曹操，你们俩唠我呢？
1: 演上了，演上了。行，我跟你修完了啊，我先撤了。啊，不妨碍你们俩演文戏还是武戏了，都行。走了，等会儿啊，我跟你一起走。你去哪儿啊？回家。
0: 回家？你跟家里关系都那样，还回家呢？
1: 我回家，你关系怎么样了？我上回那是静悄悄的离开的，我又没撕破脸，而且又不是。 这剧本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演。他们吊着我，我也可以吊着他们呀。我一边上演父慈女孝，一边慢慢的从思维集团夺权。而且不田姐才几岁啊？等她长大了，可以接班了，还不知道这个思维集团能姓什么呢？
0: 姓不啊？<笑>
1: 走吧。等会儿你还没说你要怎么跟叶姓之说你分手的事儿。
2: 山人自有妙计，相逢不若偶遇。
0: 怎么坐下了？还不脱鞋？我不是入赘吗？哎，以后啊，我就叫不脱鞋。好了，不就是车限号吗？我保证啊，把你送到之后多一分钟都不待。不要老怀疑老天给我们安排的缘分，行不行？
1: 什么缘分啊？你别瞎攀关系，我跟你没缘分。
0: 好狠心啊！
1: 赵恒，你听好了，就算我难过的时候借过你一次肩膀，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不可能会再进一步的。
0: 我也没说非要再进一步啊，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1: 赵恒，我最后再正式的跟你说一遍，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我跟你是不可能的。
3: 我也最后一次特别正式的跟你再讲一遍，感情的是两个人的事儿，你跟人说的不算。你怎么就这么厚脸皮呢？我话都说的这么明白了，你还缠着我，为什么呀？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1: 我太清楚你们这些心机男的套路了，你现在不就是趁虚而入吗？
0: 你怎么会特别清楚呢？你是不是吃过心机男的亏啊？你那论长相、论能力、论家世，样样不差，可在这个年纪对感情没有丝毫兴趣，而且别的男人接近你，你都警惕性十足。看徐迟和叶希之走得近，你也是处处警告。 我记得你之前一直跟我们讲说，你家里重男轻女，可也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说他们催你结婚啊。我知道，你肯定是被一个温柔成熟的心机男狠狠伤害过，伤到连你父母都不敢轻易提起，伤到你自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 你老家首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凭什么找人给我的珠宝弄指啊？那是我爸送我的生日礼物，你知道吗？
0: 滚！而且应该是他接近你的时间，就是你刚回国的时候，发现有新地点的时候，我没说错吧？所以你才这么盼望趁虚而入。
3: 停车，我没空听你编故事。
0: 哎，我也没说什么。
3: 停不停车？如果你不停车的话，我现在就抢你方向盘，我们到时候一起完蛋。
0: 我想跟我殉情啊？也可以。一、二。
3: 你怎么这么近啊？你妈怎么教你的？
0: 说我骂我都行，能别捎带上我父母吗？
3: 像你这么死皮赖脸的男人，得多极品的父母才叫得出来啊！
0: 道歉，不然以后绝对不会再理你了。
3: 你最好是啊，舔狗多的是，不差你一个。

0: 吵什么吵啊！
1: 吵出坏人，
2: 反贪王。
3: 太太出门前让我带着小杰去打疫苗，可是他怎么都不肯。小杰，听话啊！
2: 啊不！
3: 小杰，真的不疼，去嘛！
0: 让小妈，起来。
3: 小姐，
0: 你给我戴好了，不许动啊！你们俩回避一下，免得受伤。去不去？
2: 不去。
0: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去不去？
2: 我就是死也不去。
0: 去不去？
3: 去，去。
0: 好了，轻松愉快。

0: 看他这儿，
1: 我不知道。你不打个招呼？
0: 行，你等我会儿
1: 啊。
2: 在这儿，
0: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在这儿？我一直都在这儿练。
2: 哦，我最近想练练器械，我看微信上说他们家有周末体验，离家也近，我就来试试。
0: 挺努力啊，这大周六的，没跟朋友出去玩玩？

我分手了。是吗？不好意思啊。这瓶水给你，我去打拳了。

0: 我是魏大勋，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 运动能让人变得年轻，这样你跟你们家小姑娘这个年龄差的外表上看就能缩小一点。
2: 我显得那么老吗？
3: 录音是例行程序，合规部会收走你的工作笔记本电脑进行调查。
4: 是我出问题了吗？
3: 听见项目组的每个人都要进行调查，
5: 结果要是不好，轻则辞退离职，重则起诉坐牢。
6: 这件事情你参与了没有？知道多少？
4: 我什么都不知道，万一查不清楚，他们会不会选择宁可错杀也要保商誉？
7: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0: 欢迎大家来到明室明堂天地大课堂，
1: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明室有明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从小到大，我都以为金家只有你会真心对我好，永远不会害我。杀害霍姑娘的真凶到底是谁？是不是汤姬？
1: 不是他，他只是出面做了伪证。

0: 并非凶手，
1: 那真凶到底是谁？我不清楚，是不清楚还是不想说？你们害了那么多人，却心安理得的过了15年。我没有心安理得的过日子，这15年，我每天都在后悔，我对你们是心存愧疚的。
0: 心存愧疚，若是我今日死在山洞里，恐怕你要长吁一口气吧。你小时候在聚景堂的那些日子，我是真的想把你当亲生儿子来养的。我给你做衣服。 教你认字、写字，教你背要点，这些都是装不来的呀。

0: 思水真，你刚才说的那些事，我从来没有忘记。念在你以前对我的好，你和唐吉和睦闪回一世，我可以不计较。
1: 我不能替他原谅你，我要你上堂陈情，指明当年唐吉做了伪证，为我哥哥翻案，说出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就算你不清楚真相，那就提供线索，把你所有知道的都说出来，让官府去查。我一定还我哥哥清白。
2: 不，我一旦上堂作证，我就变成了人人唾弃的荡妇，我的娘家就会受辱。
0: 如今，两儿在东京作官，兰儿也加入高门。我跟唐吉的事一旦公开，他们就完了呀。别人天大的冤屈，在你眼里，远不如儿女过日子重要。
1: 小时七。
0: 我求你了，给你的堂兄堂姐留点脸面吧。我知道江湖的规矩，江湖的事，江湖弊。你现在就杀了我，给你的兄长报仇偿命吧。我不会杀你，我哥哥的名誉，要你上堂作证来还，这是你欠他的。 我知道堂哥堂姐会因此觉得丢脸受委屈，但我哥哥已经死了，没人比他更委屈了。小时七，你的伤。
3: 得处理一下，不碍事，回战场再说吧。我神志不清的时候，下手没轻没重。你，
4: 我没事。你也就那点本事。

0: 萧梅事吧。盛云庄寻仇，先前怎么没和我们说过？
1: 不想让你二人担心，焦思远近日在此出现，绝非偶然。是谁告诉你，你父亲是我杀的？你看不出来你是被人利用了吗？
2: 父亲葬礼时，有人传口信给我，说他遇害的时候啊，你恰好就在襄阳城。今日也是有人传信给我，透露了你的行踪。
1: 我问过我兄长了，你父亲的死跟我玲珑山庄没有半点干系。

0: 信不信由你。你若真想要报仇，应该去细蝉那给你报信之人。方才那剑阵从哪来的？你可要想清楚了。若是我父兄知道你们深云庄偷练剑阵，处心积虑的想要暗算我们凌空山庄，他们会不会善罢甘休？
1: 而且你这剑阵已经被我破解了，若真闹起来，恐怕日后这江湖上不会再有深云庄。我都说了，你应该会就此罢休。
0: 当然，现在你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我们何必对你赶尽杀绝呢？
1: 十几年前，我父亲经常和叔叔们在一起试炼琢磨。 剑阵就是那个时候研究出来的。
0: 具体是哪一年？
1: 那时候我大概七八岁吧，算起来，应该有15年了。
0: 15年，你确定？
1: 对，是15年。就是从那一年，我母亲决定留在襄阳城，不再回生云庄，也是从那年开始，每逢我母亲的生辰，我都要到襄阳来。
0: 15年前，你父亲来过襄阳？
1: 来过。
0: 什么时候？
1: 也是秋天，金家苏文大会前夕。

0: 玲珑，你这是干什么？姑母，你把15年前的事情说清楚，我就放了他。15年前，15年前素问大会前夕，焦朝贵也在襄阳。他在襄阳，自然不会住别的地方。我姑姑死的那天晚上，他也在槐花巷。
1: 他承认了，你还有什么话说？我能说什么？你想怎么样？给个痛快话。我要什么你很清楚。我要为我哥哥翻案，要金家还他清白。你现在只能证明堂记说谎，这点证据是翻不了案的。为了一件办不成的事儿。
2: 为了金家清誉，
1: 得不偿失。
2: 明日一早，我就送四婶婶去衙门，让她说出实情。你以为县衙门会接你这个案子吗？有哪个当官的傻到翻出15年前的旧案？他不受理，我就去州府衙门；再不行，我就去东京开封府。 无论证据够不够翻案，这状我都告定了。别想着耍花招放人，今晚我就守在外面，谁也跑不了。

0: 15年前的秋天，焦朝贵确实来过我这儿。不过这跟你姑姑的案子没有关系。
1: 姑母，你还是不肯说实话。表哥说，你婚后虽时不时来檀溪镇小住，却从未离开家太久。可15年前起，你就再也没有回过市宁庄，这是为什么？
0: 因为焦朝贵纳了小妾，我不愿见他们，眼不见心不烦。
1: 小妾是17年前纳的，15年前的冬天她便病死了。怎么人在的时候你反倒回去，人不在了，你却不回去了？
0: 15年前，我姑姑死的那天晚上，焦朝贵住在槐花巷。自那之后，

0: 便掌握了我霍家武功的秘密，甚至研究出了一套阵法来克制。这一切都是巧合吗？是焦朝贵杀了我姑姑，对不对？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焦夫人，命案现场遍布剑痕，不是金雪文那样的文弱书生能留下的。焦朝贵已死，他威胁不到你了，你不必再有顾虑。请将实情说出来。
0: 我只是想查清我姑姑的死因。姑母，你放心。若真是焦朝贵杀了我姑姑，他既已死，我不会找焦思远麻烦。15年前。

0: 你去玲珑住的地方做什么？身上怎么全是血啊？
1: 别嚷嚷，赶紧跟我回家。
2: 你们两个把罪给我闭紧喽，把这个男人去给烧了。你把玲珑怎么了？我离开的时候啊，他还有口气儿，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0: 你杀了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2: 江湖争斗，不是你王就是我死。你以为玲珑山庄对我就不留有后手？
0: 他至死都不肯说出凌乱阳的下落，所以，
2: 我只有对他下狠手。难不成，我还等着霍家找我寻仇？
0: 都怪我，不该把他在这里的消息告诉你，是我害了他。
2: 闭嘴！有人问起，你知道该怎么说？
3: 第二天，你姑姑的尸体刚被发现没多久，官府就说抓到凶手了。焦朝贵听说被抓的人是金雪雯，特意嘱咐我，若是官差来问，就说我那天晚上亲眼看到金雪雯进了你姑姑的院子，
0: 这样就没有人会怀疑到她的头上。
3: 焦朝贵是在金雪雯被抓后，才决定栽赃给她的。 是，他为了劝我作证，还说金雪雯一定是犯了别的案子才被抓的，即便坐牢也不冤枉。我知道的只有这些。事情发生没多久，我那两个婢女也被他杀了灭口。后来我就不敢再回盛云庄。我前些日子听说他死了。
0: 只觉得松了一口气，算是老天有眼，替你姑姑报了仇。你口口声声说是我姑姑的挚友，却这么对待她。要不是我逼问你，你准备和尚真相大白？焦朝贵还活着的时候，尚且可以理解为你怕被他杀害，可他死了许久，你就没有想过要为我姑姑说一句话吗？
4: 你也没有想过要为金雪雯昭雪。
0: 骂的对，我这15年来一直心怀愧疚。我对不起你姑姑，她死的那么惨，我却一直在包庇凶手。
5: 怎么全都是一副嘴脸，被揭穿了才知道痛哭流涕，你们真的后悔过吗？
6: 焦夫人。 你若真有悔过之意，就到公堂上把真相说出来，给受害者一个公道，还枉死者一个。

0: 清白，不说什么，我知道你们在怕什么。此事说出来会败坏申云章的名声，你们害怕霍家日后前来报复，是不是？与其害怕霍家日后来找你们寻仇，不如想想你儿子能不能活过今日。
1: 我答应，你们要我做什么我都答应。求你放过思远。 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玲珑，求你相信我，我真的想弥补过错，我已经错过一次，不会再错下去了。

你若背弃诺言，到时候不用我父兄出手，会亲手杀了你的儿子。若想逃跑，便考虑清楚后果。

0: 我姑姑惨死，你兄长蒙冤15年，这些在他们眼中，好像一句对不住就可以抹去了。口口声声说着悔恨，真让他们放弃自己的利益，为逝者们讨回一些公道。
1: 却又马上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2: 咱们距离真相已经越来越近了。
0: 真相，焦朝贵既然已经用长剑重伤了姑姑，又何必再用匕首补刀呢？况且姑母说，焦朝贵是在金雪纹被抓之后才临时决定栽赃的，这说明血衣跟匕首不是他放进隔壁屋的。
3: 你还真信他说的话？
4: 他说的是真话。
3: 他已承认焦朝贵入室行凶的事实，便没必要在凶器上撒谎。也是，我哥哥和焦朝贵无冤无仇，他没有栽赃他的动机。若是藤记所为，他想掩盖当年百姓中毒一事，直接杀了金雪纹，不是更省事吗？何必多此一举？
4: 我记得你说过，那匕首确是金雪纹之物。
3: 没错，是我哥哥生辰时四叔送给他的。凶手应该是金雪纹身边的人，或者说，他至少事先知晓金雪纹有这样的一柄匕首，才能栽赃。能让四夫人如此袒护，不肯出卖，又熟悉金雪纹的，恐怕没几人。

0: 金正平有动静吗？你离开后不久，金正平便走了。夜深了，大家累了一天，回去休息吧。哎呀，我一个人就够了，没必要都耗在这儿。放心吧。
1: 哎呀，三郎，你倒是说句话呀！ 他们为什么把四夫人的院子给锁了？这到底是要闹什么？
2: 四婶婶的秘密被他们知道了，小时机嚷嚷着要把她送去官府法办。
1: 啊！四夫人能有什么秘密，还闹着要报官？

他要是上了公堂，那金家的名声不就毁了吗？当初我就说，不能留着两个祸害在府里住下，你们偏不听，现在。

0: 明日托人把这两封信，一封交给良儿，一封交给兰儿，去吧。
1: 是。

0: 金正平，你为了保全自己，逼死四婶婶，你这个畜生！
1: 你胡说些什么？是你逼着四婶婶上公堂作证，她羞愤难当，自尽而亡。是你白玉堂，是你逼死了她。
0: 我逼死了她，那为何她死的时候手里握着你的玉珏？
1: 此为何物？我从未见过。
0: 好啊，你装，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2: 白大哥，
3: 白玉堂，冷静些。
2: 金正平，你这么做当真只是怕四夫人会让金家颜面扫地吗？
1: 满嘴胡沁，你们真以为几个外人能翻得了案吗？四婶婶已经死了，唐季别指望他自己推翻自己的供词。白玉堂，我告诉你，金雪文一辈子也洗脱不了自己的罪名，你永远都是那个杀人犯的弟弟。
0: 秦正平，你就那么恨我们兄弟俩吗？我哥哥跟你有什么仇？
3: 白玉堂，不要争一时意气，相信我，案子一定能翻。
1: 许爷爷，四夫人葬礼尽快办，一切从简。

0: 四夫人这般菩萨心肠的人，怎会走了这么突然？
1: 病情来得突然，实在无力回天。

0: 你疯了吗？你来做什么？相识数十载，我还不能来送送他吗？
1: 现在是二女警长的时候吗？你难道不清楚吗？展昭他们在暗地里盯着。展昭顾不上你这儿，司命要焦夫人和焦思远的命。
0: 展昭他们赶着去救人了。

我们根本不是战场他们几个的对手。我为什么要去？灭口是司命的吩咐，但不是我此行的目的。

0: 逼死他，不是司命之令，而是你自作主张，是不是？你不清楚吗？他落入展昭的手里，我们谁都别想活。虽然司命还没有下令，但是他一定跟我做一样的决定。 你的仇，关他们什么事？哎！这么多年，好在你们金家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我恨不得让你们金家全部人给他陪葬。
1: 你要救他，怎么？你们查来查去，竟然还不知道他？
2: 将军，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他讲了谁也别想活。
1: 闭嘴！你们和司命之间的争斗，我已经不感兴趣。我现在就是要金振平抵命。
0: 我不是要救他，我是不想他死得那么便宜。

0: 江湖中怪称唐门行事不磊落，你身为掌门，怎么不争口气？你想亲手为金正平这种货色搭上自己半条命，值不值当？
1: 我今日倒要看看你如何让我搭上半条命。

0: 说，当年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唐晋，你屠狗之前想清楚，你想整个他们跟你陪葬吗？

0: 你说你发什么疯啊？金家是我们的人，装什么痴情虫啊？
1: 裘司命，看在唐门效力多年的份上，放唐门一条生路。差事办成这样，还想谈条件？
2: 唐门办事不力是唐某领导无方，与唐门政敌此无关。今后司命还有用得上？叔，从今天开始，你继任唐门掌门。
3: 我杀！保重。
2: 门，师傅，师傅，师傅。

0: 哇，你是上药还是客字？手里拿的是刀子吗？
1: 你伤的这么深，能不疼吗？你这些药都是用酒化开的，不疼才有鬼嘛！你不是大侠吗？就不能忍忍？
0: 哟，说的倒是轻巧，这大侠你当啊？这些年你要是这样伺候你家公子的话，我真是心疼展昭啊！
2: 哇，干嘛呀你？啊，
1: 不包的紧一点，伤口容易裂开。我看你就是娇气，我家公子这些年无论受多重的伤，都没叫的像你这样。
3: 是不是翅膀长硬了啊？展昭啊，好眼光，挑了个万里挑一的小厮，
1: 矫情。哟，
3: 京城的回信，包大人助我们查清了两件事：第一，当年檀溪镇的瘟疫从未上奏，那些惨无人道的行径，并非官家旨意；第二，当年襄阳县的县令乃是如今的襄州知州骆文杰。
4: 司命是襄州的知州，知州是襄州辖内最大的官了。这样一来，想翻案是难了。
3: 未必。

0: 既然知道了15年前的主审官是谁，不如单刀直入，还是请他来主审。
1: 自己犯自己的案，这怎么可能啊？
0: 若是在州府衙门，他自然不堪，可若是当着潭溪镇百姓的面，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证据一一摆在他面前，便容不得他不认。
2: 你是说诉问大会？
3: 我不同意。白玉堂荒废医术都多少年了，他现在只是个门外汉，如何能参加诉问大会？
4: 小时期毕竟是我金家子弟，他哥哥是他哥哥，他是他，不让他来与理不合。
3: 五叔公，四婶婶心丧，整个府内悲气低迷，诉问大会能否延期？
4: 诉问大会百年来从未间断过，更没有为什么婚丧嫁娶改期的。你先跟我说，唐继为什么要在灵堂杀人？你跟着唐门究竟有没有勾连呢？
3: 五叔公，眼下最重要的是素文大会，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小时期的心思压根儿不在比拼医术上，他是为了帮助他那个死去的哥哥翻案。
4: 他如果真能翻，那便是好事一桩，能洗清我金家的污名。你为什么要拦着他呢？
3: 不是我非要勾结唐门，是因为四婶婶。
5: 五叔公，我索性告诉你个实情吧。如果白玉堂翻案，那我们金家必定曝光另外一件丑事。
1: 樊老禀报，潭溪镇京府恭请知州明天莅临素问大会观礼。
6: 不去不去，我家知州说了，最近公务繁忙，没时间去观礼。
7: 哎，那便算了吧，到时候可别怪我们没给你提过醒。这东京的贵人亲临大会，知州却不赏脸，是怕会得罪人哦。
6: 东京的贵人？
1: 是啊，贵人游历四方，路过襄阳，听闻有此一桩盛事，难得来了兴致，还想看个热闹来着。算了，走吧。
6: 哎哎，二位留步，二位说的是东京的哪位贵人？
4: 啊，你说的都是真的？你可查证过？
3: 四婶婶亲口承认的，不会有假。你以为唐继为何在葬礼上大开杀戒？是因为白玉堂胁迫四婶婶上公堂，是白玉堂逼死了他。四婶婶护住咱们金家的声誉，保全了子女的颜面，要证明九郎去过飞花坳，就必定会揭破他俩的私情。洗清了一桩污名，又牵出了另外一件丑事，这对于咱们金家而言没有任何的好处。五叔公，倒不如闭口不提，反正也是陈年旧案，说不定也不会有几个人记得。

0: 九郎若是真被冤枉，那
1: 家主，老族长，外面有人求见，自称是王府管事的人。
2: 王府，
0: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3: 老族长，我姓赵，赵之儿，南清宫惠王管事。

0: 前来观礼。
1: 惠王要来？
2: 没错，我家王爷是好友白玉堂相邀，特来观看他与诸位杏林圣手切磋医术与药学。
1: 惠王前来观礼，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啊。

0: 我是张雨熙，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这明显就是他们设的一个局。
2: 展大人既想请君入瓮，我们入局便是。
3: 如果我明早没回来，你们就直接去清辉堂。
4: 若是他今晚没有拼尽全力，怕是要后悔一辈子。
5: 今日洛之州在此，我们想借此机会向洛之州您申诉一桩陈年冤案。
4: 这是当年仵作照着金雪文身上的伤痕描下来，都和白玉堂身上的伤并无二致。

实就是热爱，真的是热爱。说到角色感人的点，我会立刻就是回到那个角色那个点上面，我就立刻可能会热泪盈眶啊，或者是会很激动啊，都会，这就是一种热爱了。

0: 再次啊飞到了西藏，有一种回西藏的感觉。因为第一次啊是陌生的，也是我就是那次拍雪莲花盛开的地方那部剧，那是我第一次去西藏。去之前都是心怀忐忑，这一次去呢就很有信心，包括剧本给到我的时候我都觉得太适合我了。因为我演过援藏干部，我也演过医生，比如说产科医生还有急诊科医生，所以这次的这个长江这个人物的设定，他是援藏医疗小组的负责人，那么他又是援藏干部，他同时又是医生，当时给到我的时候我特别兴奋，而且还能够回到西藏。因为之前拍雪莲花的时候啊，对那里确实有很深的感情，并且这次飞到林芝，我能看见林芝机场在出口的地方有我们上部戏的那个海报，看着那个海报马上所有的一切回忆都在心里浮现出来，所以很兴奋的这次去拍摄。高反的那种感觉它不是能克服得了的，我当时就感觉手发麻，从指尖一直透到前臂，整个那种发麻，我捏缓解不了，这样捏也缓解不了，怎么办？当时我也在很忐忑，我不知道这种手麻之后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从指尖到前臂就截止了？那么如果再往这儿走，再往这儿走，浑身都发麻怎么办？我不知道待会儿的那个就是在你这个高度时间越来越长，会不会给我带来的伤害越来越大？会不会我也会晕倒？这都不知道，所以那种对未知的一种事物的害怕，这个也是当时我们要克服的。
1: 我们来到这儿医疗援藏，虽然每天都在帮那些患者解除病痛，可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于这片广阔的天地来说就像是一粒尘埃，微不足道。
2: 但是你要知道，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就像这南迦巴瓦矗立在天地间一样。
0: 演员他是用自己生命里的三四个月去给某一个角色注入了生命和灵魂，那么同样角色身上有的那些闪光点也会返回到演员的身上。就比如说长江，我能从长江身上感觉到他的挣扎和赤诚，这是一个有大爱的这么一个角色，那这种感觉会放在戏里面，也会留在角色身上，同时这种美好的东西也会留在我的身上，留在我以后的创作过程里面。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援藏？我想为这里的人做点什么。
0: 每一次角色的这种经历，也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加的丰富了，像自己的宽度变宽了，生命长度还是那么长，对吗？你可能在角色这边感受到了更多的有趣或者是深刻，那么同时自己的生活那块会其实三个月半年的被减少也是一样的，但是你的生活你的记忆里面会变得更加的丰富。我会珍惜每一天，尽量去感受生命里的美好吧。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我家王爷受好友白玉堂相邀，特来观看他与这位杏林圣手切磋医术与药学。
1: 惠王前来观礼，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啊。只是金家从未接待过如此贵客，恐在皇家面前失了体面。
2: 老族长不必担忧，王爷性子随和，金家只需如往年一般办好这盛世即可。
1: 好，
0: 没错，只要王爷能在大会上见到他那位好友，便不至于扫了他的兴致。
1: 好的，
2: 告辞。
3: 哎，你们又给我钱又请我住客栈的，难道真的只是想让我跟众人说几句实话？
4: 耽误你两人生计，这些银两是补偿给你的，请你务必在众人面前将你和我们说的那番话再说一遍。
3: 好。
5: 这是姚玉山的家吧？这么多日都没有消息，恐怕是凶多吉少吧。可怜他娘子一个人。
6: 陈大人，我家家主请您到翠溪林去

0: 这明显就是他们设的一个局，我们要真去了呀，就落进他们的圈套了。
1: 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吧，说管辖内突发重案，或者是恶疾，
0: 什么王爷亲临呀，唬人的。
2: 别急，再等等。

0: 事情没有办成。
1: 倒也在意料之中。
0: 我再想想办法，让素文大会延期，给你们灭口争取时间，或者干脆让素问大会办不成。
1: 不，素问大会一定要办，且要按期举办。这方寸之间看似死局，但是舍子一颗，便能看清敌手握有多少筹码，寻到生门，又有何不可呀？
2: 是啊，我们还要感谢展昭呢，把人证物证全给我们聚齐了。
1: 展大人既想请君入瓮，我们入局便是。

0: 陈大哥，白大哥回来了。
1: 来了，焦夫人母子已经安排在隔壁了，有我们几个守着，不会出什么岔子。
2: 好，目前只差一位关键证人姚玉山了，
1: 若是能找到他，那咱们的胜算也就大多了。
3: 可是我在想，若是这论文杰真是死命，就算我们人证俱在，他也有办法推脱翻案呢。
1: 我想去趟飞花坳。
3: 什么？
1: 今晚必有大雨，青鱼草容易辨认，若我真能找到笔记中的朝夕姐，便能证明我哥哥那晚真的在山里。
3: 可你身上有伤，如何去寻找呢？
1: 我哥哥从小养尊处优，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他都能爬上去，我带点伤又算什么？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了。
3: 但是这一去实在太过危险了，而且就算找到朝夕姐，也不一定能定司命的罪啊。
2: 千万小心，
1: 如果我明早没回来，你们就直接去清辉堂，不用等我。
4: 白大哥，白大哥，他身上还有伤呢，
2: 就让他去吧。若是他今晚没有拼尽全力，怕是要后悔一辈子。
3: 马上就要下雨了，
2: 先吃饭吧。
5: 霍姐姐，你就放心吧，白老鼠出发之前我们给他塞了不少攀山的宝物，不会出事的。
6: 对啊，霍姐姐，菜都凉了。

0: 这姚玉山到现在都没有踪迹，他不会已经落到司密手里了吧？若是他被胁迫做伪证的话，
1: 今日路过姚玉山家时，你说过一句话，
0: 到现在还找不到人，多半是凶多吉少了。不是这句。
1: 你说，可怜他娘子一个人。

0: 丈夫失踪多日，妻子还有心思施舍乞丐，她清楚姚玉山所在何地。
1: 进。Yeah.

0: 我父君真的没有回来过，我哪知道他在哪儿？他现在很危险，
1: 我真的不清楚。你还是上别地儿找吧。他要是被其他人抓到，那就麻烦了。
0: 马上下雨了，你一个大男人在我这不方便，还是快走吧。

0: 今天这场雨可真够大的。霍姐姐，你们襄州下雨总是这么邪乎吗？
1: 一到秋季便是这样。
2: 明日的素问大会，咱们的计划也不知行不行得通，也不知道白老鼠怎么样。
0: 没事的，霍姐姐，我们王爷说过，老天疼好人，再大的雨

真的是晴雨草，

好。

行。

0: 站住！外面来了一队州府衙门的人，说是知州前来观礼。
1: 知州也来了，
0: 真是热闹了。终于可以看看这司命的真面目了。
2: 哎，快快看，又来一辆马车！这好气派呀！也不知是哪位贵人。我听说呀，是惠王，那可是王爷，能不气派吗？哎呀，好气派！这次啊，我真来着了。是。
3: 襄州知州骆文杰，恭迎王驾千岁。王府管事赵之二参见骆知州。回知州，我家王爷在路上看到一处景色不错，想沿路走走，请您先移步，他随后便知。
4: 骆大人，请。
5: 啊，您这是六号。

1: 及时将至，王爷怕是来不及了吧？
2: 王爷特意吩咐了，切勿因为他耽误苏文大会的时辰。
1: 我差人寻几匹快马，迎王爷前来。
0: 开封府展昭奉惠王之命，伺候洛池州。
1: 岂敢，京中上官，洛某何以可当啊？

洛执州，素问大会时辰一到，三重院落都要关闭，期间只进不出，百年从未更改。咱们莫要坏了人。

0: 家的规矩啊。王爷既赶不上出席，那咱们就请洛知州上座。
1: 洛知州请。
2: 不可，这样太过僭越了。
1: 咱们王爷没那么多讲究。
3: 洛知州快请吧。
0: 请。
2: 恭敬不如从命。

0: 洛执政，请。
1: 若是洛某所料不差，你家王爷根本就没来吧？
2: 瞧您说的，怎么会呢？

0: 快点请！
1: 今日连南清宫的王爷都来观礼了，真想去外面瞧一瞧这场面。
2: 是啊，今年可真是热闹。
1: 谁敲的？还没到时辰。
3: 见鬼了！咱俩不都在这儿吗？
1: 差不了这一时半刻了。如果让家主知道咱们敲错了钟，还不得挨罚呀？
0: 那我敲吧。

0: 诸位亲朋好友，肯拨冗出席素问大会，金家上下感激不尽。尤其是今日洛知州到访，大驾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朕平在此谢过。按照往年素问大会的惯例，每一位参赛的子弟手中都有一枚选取的号码牌，锦盒之中也有相对的号码牌。一会儿我抽到的子弟上前应考，不得延误。
1: 白大哥怎么还不来？他都去了一宿了，什么药也该采到了呀。

0: 六号。六号在不在？不在的话，视为作废。
1: 他是看出白大哥不在，故意做了手脚。
2: 我就是六号。白玉堂托我替他应考。
3: 啊？还替考？这没所谓文呐。
4: 这怎么没替考啊？
2: 各位少安勿躁，我跟白玉堂今日并非是为了参赛而来，今日洛之州在此，我们想借此机会向洛之州您申诉一桩陈年冤案。
5: 有冤到衙门去诉，此处并非公堂。
2: 此案在襄州内大小衙门无人敢受理，是因为此案当年是您洛之州亲自审结的。
5: 金家邀陆某到这儿就是为此吗？
6: 你拿来。
7: 先前家主同意让小十七应考的时候，我就打了一万个小心。
8: 小十七呢？
6: 小崽子出来。
7: 你是个外人，你凭什么掺和金家的事情？
2: 这不只是你们金家的事情，

0: 白玉堂的哥哥本是金家十三代五方的长子金雪文，当年他被指控戕害少女一事，在座的各位都略有耳闻吧？而当年的受害人便是我姑姑，我怎么没有资格在这里喊冤呢？诸位，我姑姑当年死得不明不白，而真凶一直逍遥法外。
1: 金雪文更是蒙冤了15年，甚至被踢出了族谱。今日就请洛知州在众人面前重审此案，还他们一个公道。是非曲直，忠奸善恶，在座的各位，俱为见证。
2: 老族长，放任他在这儿如此胡闹，成何体统？
0: 这般纵容，你们这个素问大会，恐办也罢。哎，
3: 偌大人息怒。哎，
0: 这位姑娘，你若真有什么冤屈，待等大会之后，再让洛知州给你断案吧。这么多人来，是来观礼的，不是来听审的。
3: 老族长，论起辈分，您应该是金雪文的叔公了。
4: 金家子弟蒙冤10余年，还不如一场考评来得重要吗？我听闻金雪文在生前对您十分敬重，如今她冤屈未雪，您还可以如若无事一般，在这里主持素问大会。
5: 这位姑娘说得好，医者除了医术之外，亦要有一颗悲悯之心。受冤之恩既是我们杏林弟子，我们怎能漠视他的冤情？只顾在此追名逐利，我认为。
6: 赛事可以暂缓，先听取这位姑娘的冤情，才是最要紧的。莫知州怎么会置百姓的冤情于不顾呢？大人请坐，要不我给你凑凑人数，喊个唐威什么的。

0: 我是州府衙门的人，平日里总来往于各个县衙。
1: 这陆志忠会重审原案吗？
2: 有何冤情，速速到来。不过，15年前的案子，陆某未必记得清呢。
3: 骆知州，当年的案件卷宗和物证都在此处，你若是记不清了，不妨看着回忆回忆。

0: 此卷宗你如何得来的？当年本案是襄阳县审结，那卷宗当然是从襄阳县衙调阅的。县城和主簿还说，前两日县衙的库房失火，文书案卷皆是付之一炬。幸好我提前调走了卷宗。 若知州要不信，可去核实。不必了。卷宗记载，金雪文被判为凶手，依据的是三位人证，两件物证。这第一位人证，便是金府的管家许安。许老爷爷。 请上前来，
1: 许安，上前回话。

0: 当年你说，你看到金雪文院发钱调戏死者，言语轻佻，动手动脚。你仔细回想，他是怎么说的，又是怎么动手动脚的？
1: 那还能怎么说？他见着姑娘，就追着不放。

0: 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耳熟呢？不光是我，你们是不是也似曾相识啊？
1: 是不是啊？
0: 这十余天里，我来往于京府，同样的话听了不下三次。当然，每次在你嘴里，金雪文调戏的都是不同的姑娘。
2: 想必你们听的比我还多吧？可是，金雪文是个才华出众的书生，即便是淫词浪语，也不会这么千篇一律对所有人都说同一套话吧？哼，那调戏女子的话，大差不差，能差多少？
0: 那这些天你在府里骂我们的话，也都是一模一样，一个字也不差吗？ 所以我不得不怀疑，你只是在某一天听到了金雪文对某位姑娘这么说过，就记了下来。往后不管是谁的故事，都用同样的说辞。
2: 我这样的证词能作数吗？
3: 不能作数！
2: 你说你没说谎，那你就把金雪文调戏死者时所说的话。
0: 一字一句的说出来。我老了，记不清了，是记不清，还是没听清啊？是不是你光看到金雪文和死者说话，就觉得他是在调戏人家？许安直言，佐证儿，即便大半不能采信。 但金雪文好色轻佻，此尽人皆知啊。既然洛知州这么说，那便证明许岩的证词便作废了。

0: 这洛文杰真是个草包，这些年又没有你的操劳，不知道死多少回了。
1: 当年本案的第二位证人便是唐门现任掌门唐继。公堂上，金雪文说案发当晚他去了离襄阳40里外的飞花坳采药，在进山之前在谷口春心亭碰到了唐继和一位妇人，还打了招呼，可唐继却当堂否认。
2: 唐继今日不在此处，你要如何驳斥他的证词啊？
1: 我是没法驳斥，但有人能证明金雪文没有说谎。
2: 来者何人？
3: 回大人话，小人叫崔田，是蒋家村人，以打猎为生，每年的夏秋两季便在飞花坳小住几个月。20年前我便常在坳口看见一男一女在春心亭里幽会。15年前即便是疫病最严重的时候，他们也常在山里相见，我记得很清楚。
2: 可认得唐继？
3: 不认得，不过我看过他的画像，确实和我先前所见之人长得非常的相似。
2: 画像？仅凭一幅画像就可断定看到的人是唐继？展大人，刚刚诘问许安的时候未见如此宽容啊。
1: 猎户能不能分辨那人是唐继并不重要，但他说的话足以证明金雪文不是凶手。案发当晚他不在城内，而是去了飞花坳，所以才能看到一男一女在春心亭幽会。
2: 方才那猎户也说了，这一男一女每年都会在飞花坳幽会，金雪文在案发前几年看到过他们，提审的时候便谎称是案发当日所见，也未可知吧。
1: 那他不是太蠢了吗？他声称和那男人打了招呼，还口口声声说

0: 此人就是唐季。这要是谎话，不是坐等着你找到唐季，当面戳穿他吗？
1: 骆志州，当年的物证里也是有众多的疑点。卷宗上记载，这件血衣上的伤痕，是当年我姑姑抓下的，可是金雪文的肩上。
2: 伤口深达一寸，这是人能抓出来的吗？哦，那依你所见，这伤口如何得来啊？
3: 我就是金雪门的弟弟，我哥哥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0: 这是当年仵作照着金雪纹身上的伤痕描下来的，比例、大小以及伤口深浅都和白玉堂身上的伤并无二致。当年在公堂之上，我哥哥说那晚他在山中采药，他并没有说谎，他要采的药生长在阴损栖息的岩洞旁，他身上的伤。 就是阴损攻击所致。那是阴损觅食回来。 看到我趴在洞口，以为我要对他的阴卵不利，所以才会极力攻击我。我哥哥当年一定是遇到了相同的境遇，所以才会有类似的伤口，而他要采的药，我已经采到了。
1: 赵玉谦，
0: 金家家主和老族长，不会不认识这个吧？
2: 破茧前，通体透明，滚烫如焰。没错，是朝夕茧。你竟能找到这百年难遇的奇珍？
3: 我在槐花巷老宅的井里找到了哥哥当年采的朝夕茧。15年前的榜首就应该是他的。<笑><笑>
4: 你说此物是朝夕茧，好，就算这滩烂泥是朝夕茧，可当年有人亲眼看到他从死者家中出来做和解时。
5: 洛执周说的，可是焦夫人。
4: 我当年做了伪证，那天我看到的人不是金雪纹，从那院子里出来的人是我的丈夫，盛云庄庄主，焦朝贵。
5: 你说什么？
4: 焦朝贵向我亲口承认，他重伤了霍姑娘，他还让我对官府隐瞒实情，嫁祸给金雪纹。
5: 他威胁我说，如果不听话就杀了我。我可以对天发誓，若有半句虚言，焦家必遭灭门之祸。
6: 还有这种事啊！那金雪纹真是太冤枉了。
5: 你这毒妇，当年竟然敢坐伪证欺瞒本官，包庇凶手，害得一个清白之人沉冤15年，含恨而终。来人，把他给我拿下！是。
6: 洛执周怎么忽然义愤填膺起来了？焦夫人固然有错，但是当年断案的人是你，不是他。姑娘说的是，正是因为他的蒙蔽，才让骆某断错了此案。
0: 实乃愧对官家，愧对各位父老啊！一桩案子，明明。

0: 因疑点重重，可洛之州仅凭几个证人的一面之词胡乱定案，完全不顾其中的矛盾之处。洛之州，你是被人蒙蔽才会错判，还是和凶手串通好了，诚心让金雪温为凶手顶罪？
1: 你敢当众污蔑本官？
2: 案发现场遍布剑痕，是谁撤换了家具遮掩剑痕？卷宗又为何对这些剑痕只字未提？
3: 什么剑痕？本官通通记不得了。
1: 你记不得？有人记得？
4: 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是
0: 洛之州还记得他吗？15年前你还是襄阳知县的时候，他和王兴就是你手下的衙役。
1: 小人姚玉山见过洛之州。

你准备躲到何时？敢问展大人，是如何认出我来的？第二次去你家时，我看你妻子并没有那么急切，我早该想到，她早已知晓了你的下落。还有。 乞丐星系一般都在闹市，可你们几个却总在街巷深处，下雨天都不离开。我便猜测，定是有人每日给你们施舍粥饭，方才认出你，是因为你和其他乞丐不大一样。

0: 与林陵，
1: 你记不记得缺失的卷宗里都写了什么？
2: 那页卷宗就是被洛志州亲手索贿。
1: 所有证人押上马车，
3: 是，
1: 胆敢阻挠格杀勿论。
3: 我这就去向祖堂坦白。
1: 我叫你姓林，你竟然要杀我，
3: 跟金家的前途比起来，你哥哥他又算得了什么？

0: 方才认出你，是因为你和其他乞丐不大一样。哪儿不一样？你的眼神，真正的乞丐从不畏惧行人的眼神。但你刚才故意的躲闪，便已露了怯。
1: 我知道你找我是为了什么。只是，就算我说出事情真相，展大人真的能为冤案平反吗？
0: 我在此地当差多年，可太知道这帮官员的手段了。我会尽了一事。况且，您当也清楚，不除掉你，他们是不会罢休的。若是再找不到你，恐怕那些人就要对你的妻女下手了。你。
2: 来做什么？
3: 他和王兴都经手过精血文案，王兴死了。除洛之州外，当年的案子只有他知道是怎么审出来的。你记不记得，缺失的卷宗里都写了什么？
2: 当然记得。那页卷宗就是被洛之州亲手索毁。
3: 展大人刚才提到的剑痕，就记载在那个上面。 那上面记录的，乃是第一次审讯时的问话。
2: 那天晚上，我是真的不在，我在山里待了一整夜，我采药去了。金雪文交代，他采集药草是为了治疗当时镇上爆发的瘟疫。他还说，这瘟疫其实是中毒所致。他还写下了研制出的解毒药方。后来金雪文被关押大牢，他递上去的方子也没有了下文。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可镇上的病人却越来越多。我心中真有蹊跷。这时，王兴找到了我，他说当初我们勘察现场时，发现的剑痕全部都被抹掉了。金振平有些急了，不必理会他。
4: 仵作验伤时，一定也提过死者身上的剑痕吧？那些伤口虽不致命，但肯定不是匕首所致，足以证明现场有第三人存在。
0: 如此重要的线索被抹了，你和王兴定想马上告知县令。
5: 是。什么剑痕？从未曾见过。过了今日，我全忘了。二位。

0: 七大人，敬你。大人，我也敬你。大人给的银子，我们不敢不收。可是这样昧着良心去冤枉一个好人，我们实在于心难安，更担心他日后杀人灭口，殃及家人，所以才留了一个心眼儿，将卷宗藏了起来。
1: 卷宗虽然不全，但上面所剩记录，足以证明我方才的证言。安昌姓氏，溺水。
2: 姓仇，我何尝不是被人指使啊？当年疫病闹得厉害，我不敢出门。那个案子是秋汉一手经办的，去问他吧。
3: 秋汉，
4: 我身边的书吏。
5: 家主，外边来了好多官府的兵马，把秦惠堂给围起来了。
4: 襄州府马步军指挥使邵继祖奉命捉拿渎职知州骆文杰。
3: 并接手金雪文一案，将所有物证人证，一并押往京城。
6: 笑话，
3: 我第一次听说官府办案还要挟持人质的，少狗，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6: 我想你误会了吧？我这不是挟持，我只是怕突然蹦出什么江湖悍匪，刀剑无眼，我怕伤了他的性命。
3: 退后。

0: 刚刚给金雪文作证的证人，自己出来，别等着我去抓你们。你是奉谁之令抓捕骆文杰？
1: 我是奉大理寺卿程浩之命。
2: 惠王令牌在此，他亲命展昭调查骆文杰渎职一案，大理寺卿官职再大，也打不过王爷。
0: 亲命？何时亲命的？是王爷在马车里亲口跟你说的吗？
2: 正是，王爷已经到了，方才就在马车上与我交代了此事。

0: 王爷不在，所以你口说无凭，摆亮马车在这虚张声势。你唬得了骆文杰，唬不了我。怪不得今日你们没搅局，原来是留了后手啊！
1: 展大人，
0: 既然已经准备了马车，不介意我征用来看顾一下你好不容易集齐的证人吧？彭生，
2: 对。
1: 把所有证人押上马车。
3: 是。
1: 胆敢阻挠格杀勿论，给我住手！
3: 哎呦哎呦呦呦呦！我说。

0: 这个小东西啊，当真是狗仗人势，叫得越来越欢了。哎，我这个王爷呀，当的真是窝囊，随便什么人都能搜我的马车，不经过我的同意还想用啊？
1: 参见回王。
0: 行了，都免礼吧。

0: 你们几个跟进去。
1: 是
2: 是。
0: 哎，展大人办案，本王与诸位就在此等候吧。

0: 小少啊，即便你有公文在手，也不该如此鲁莽行事。本王的马车你说搜便搜，又让旁人以为你藐视皇权，怎么办？念在你我相识多年，本王这一次就不追究了，以后可莫要再犯了。
1: 多谢王爷。
2: 走。吴叔光，药王神像后的密道通往何处？
3: 后山杏林。
2: 王爷，见马一佑。
3: 他不会逃的。眼下，他有比逃命更重要的事要办。
4: 金家族长，诸位，今日未翻案，搅了素问大会，属实抱歉。
5: 王爷，此地怕是仍有危险，不如带着知州和诸位证人随下官同行。
6: 你好。
4: 再快些，耽误了大事，摘了你脑袋！
6: 好嘞，撤！撤！
4: 魏王真的到了，眼下最重要的是另一本账册，若是落入展昭手中，主子这些年在朝中倾注的心血便前功尽弃了。
7: 不对，你上当了，他们是故意放你回来的。
8: 展昭追上来了，
9: 我们先进城，城中还有可用之人。
8: 你那些人怎打得过展昭啊？
9: 只需争取些时间就可以。
10: 是。人，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白大侠，打累了吧？要不要在这儿喝口茶呀？
1: 少统领还是有几分小聪明的，等我们拿到想要的东西，再喝也不迟。
2: 都是中科院的死士，看来迷住他们的压根不是夜魔天。
3: 此人会惊鸿一瞥，焦朝贵多半是他们杀的。
2: 我刚看吴宁堂的人往城西去了，那可不是州府衙门的方向。
3: 唐门的人，
2: 眼下司命最重要的是毁掉上策，去的不是衙门，那定是他自己的府宅了。
4: 你们快去护住物证，我这还有府兵能保护好自己。
2: 四米丢了，交给你了。

景佑二年六月，康梁诉庄玉强抢民女，卷宗所载，康梁称女儿敌死不从，触柱而亡，但此案查无人证，后康梁撤诉。此案与景佑四年义县穆二郎所诉庄夺强抢民女案有所牵扯，经查证户籍所得，庄玉庄夺二人乃堂兄弟，二人于义县合营一青楼，后经调查，康梁于撤诉三日后坠崖身亡。

0: 这放哪儿行？哇，这鱼跟衙门里的人一样，吃的可真好。嗯，哎，你看那点儿，
1: 好肥啊！哎，咱们让白老鼠抓两只烤了。行啊。
0: 这是中消右案丢失的另一半账册，展大哥正在封存物证。好，原以为四面秋害，身居高位，没想到只是个熟读卷宗的书吏。他凭着记录中的蛛丝马迹，便可察觉冤假错案。站在知州身后，将襄州辖内大大小小的官员牢牢掌握在手里，何尝不是个人才？只可惜啊，才华用错了地方。 怎么了？
1: 小唐已经接任唐门掌门了，方才便是他领命，要毁掉这些账册。

0: 你看。
1: 你也看看啊，有赏金的，你先看看，你先看看。

0: 雪夜，三郎，真是你干的？什么我干的？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还要瞒着我呀？当年我便知道，我在你四叔房子里见过这匕首，他应该是一对。四叔为着你俩要离学道，给你们一人送了一柄。当时在公堂之上，金雪文极力喊冤，我便想到了，我在你箱子里翻了。
1: 结果我什么也没有犯到。那当年，你为什么不告发我？
0: 三郎，我怎么能告发你？你是金家唯一的希望，没有你，金家后继无人，可就全完了。
1: 雪爷，你不问我为什么要杀了那姑娘？
0: 我何必多问？你一定是为了金家，为了大局才这么做的。我是为了金家，我真的是逼不得已。我要是不杀了他们，我们金家可就完了。可是现在他们冤魂不散，又回来缠着我，他们不会放过我的。
1: 哎呀，糊涂啊，三郎！何来冤魂？谁缠着你？明明就是展昭那群人。你说的对，是展昭他们，是小十七他们，他们一定猜到是我干的。可是匕首的事儿，他们怎么知道的？
0: 当年为什么没把匕首扔掉？
1: 我。
0: 这把匕首跟司明换了金雪文治疗瘟疫的方子，司明这些年用这把匕首控制着我。完了，完了，要出大事儿！三郎，不慌，你行医这么多年，江湖上认识那么些朋友，想个法子，让他们闭嘴就是了。我就不信。 还没有一个人能帮到你吗？
1: 当年的事儿，若是被揭发出去。

0: 你家四夫人和我叔叔都已不在人世了，上一辈的恩怨已经尘归尘，土归土，你还来找我做什么？
1: 当年唐门炮制的七日醉梦，害死那么多人，你不会真以为唐姬入土了，你就能脱了干系了吧？如此重的罪孽，一旦被揭发， 你可知道后果？唐门和金家的命运早在15年前就已经被绑在一起了，你还想独善其身？如今展昭他们死咬着我不放，一旦有一天我落入他们之手，我一定会拉上唐门陪葬。你想怎么样？想一个一劳永逸的法子，除掉他们。
2: 先前你和叔叔联手做局，都没有得手，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1: 你不是和霍家那丫头关系不错吗？一定能找到机会下手的。

0: 你找错人了，玲珑早已不把我当朋友了。展昭已知我继承掌门，替司命卖命，唐门已经万劫不复，如今连你也敢来威胁我。
1: 除司命之外，你是唯一当年之事的亲历者。杀你，不比杀展昭容易多。三郎小心！哎，三郎快走！
2: 去，走啊，三郎，走啊！
0: 没想到你还是个如此忠心的老妇人。
1: 要先拿你开刀吧。啊！
0: 你如今的做派，倒是像极了你叔叔。你不是我的对手，今日放你一马。
1: 我已经封了你的两处大穴，
0: 你纵有滔天的本事，也使不出来了。
1: 堂弟好，你真要让刘看到你现在这不堪模样。

0: 唐天昊和金正平的对话，你都听到了吧？啊！我求你，待会去见吴曙光，把你听到的话都说给他听。金正平弃你于不顾，你还要帮他？ 你现在知道了他的秘密，你觉得他会相信你守口如瓶？他会放过你吗？
1: 我这就去向组长坦白。

0: 小时期，我恩将仇报，是我对不住你。可我没有别的办法，你要恨，你就恨我吧。这是为了金家，我为了金家。为了金家，只有他能护持得了金家，金雪文幸福放荡，不学无术，哪怕他在医术上再有如何建树。
1: 也不配做金家的家主。
2: 即使你知道你的三郎是个杀人凶手，你也觉得他比我哥哥强？
0: 是，他是杀人凶手。
2: 可除了他，没有人能够担得起金家的重担，
0: 跟金家的前途比起来，你哥哥，他又算得了什么？
2: 好，我懂了，你动手吧。

0: 许安这一刀虽然插得不深，但是正中心脉。
1: 不用你废话，我知道自己快死了。
0: 小十七，千万别怪我，我也是为了金钱。
1: 金正皮，你让我死个明白，你为什么要杀霍姑娘？为什么嫁祸给我兄长？
0: 这重要吗？
1: 你不说我也知道为什么。你嫉妒他，他的天分比你高。
0: 哼，我嫉妒他？我14岁掷出青衣伞，15岁坐堂看兵，28岁素问大会上夺魁，我为什么要嫉妒他？开什么玩笑？
1: 当年7日醉梦的解药是出自我兄长之手，你治不出解药，只有我兄长可以。你是怕他抢了你的家主之位吧？所以在素问大会前夕对他下了毒手。
0: 你胡说！他不配跟我争夺家主。什么7日醉梦？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别再自欺欺人了。素问大会之后，这家早已流言纷纷，除了那张方子。这些年也未见你有其他建树，而当年你只能救得了清正者，对重症者束手无策，因为那张方子是出自我兄长之手。
0: 闭嘴！
1: 老爹给了你15年时间，15年照样找不到赵西杰，金家之王奈何因差点在你手里失传，你永远达不到我兄长当年的高度。
0: 我让你别说了。凭什么？凭什么他天资比我聪明？凭什么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抵不过他一个浪子啊？15年了，我日日研究医术，到头来被世人铭记的只是一张方子，而且这张方子出自金雪文之手。
1: 你终于承认了。
0: 15年了，我早该认了。那年镇上闹疫病，我心里很清楚，谁能平息这场灾难，谁就能在素问大会上夺魁。我进到深山里救治重病患，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撞破了四婶婶跟唐季的私会。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原来镇上的疫病是他们二人联手炮制的7日醉梦所致。唐季想杀我灭口，被四婶婶拦下来。
2: 别杀他！
0: 四婶婶告诉我7日醉梦的毒理，希望我尽快研究出解药，能平息这场灾难。我也希望借此机会能当上金家家主，可是无论我怎么研制，我都制不出解药来。许安告诉我金雪文经常去山里，我觉得非常可疑，我一路跟着他，听到了他跟霍姑娘的对话，
3: 竟真被你说中了。这瘟疫确实是中毒所致，你是从何处得知此事的？
2: 这事儿你就别过问了，知道的越少越安全。
3: 你这么一说我反而更好奇了，你说你一个姑娘家只身来到我们镇子，身上还背负着如此大的秘密，
2: 你可有法子救人？
3: 放眼整个襄州，能解这毒的人屈指可数，碰巧你面前坐了这么一位。
2: 多谢你肯帮我这个忙。

0: 是我谢谢你才是。起初，我在你面前托大，称自己医术高明。其实呢，只是为了能与你多说几句话而已。后来，为了接受你的托付，去深山里诊治病患，我只能硬着头皮点灯熬油的翻医书，竟将荒废多年的医术给捡了一些回来。
1: 所以呢，应该是我谢谢你才是。我苦苦钻研多日的方子，居然被他轻轻松松就拟出来了。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夺走我家主之位？还有姓霍那姑娘，我也不知道她从何得知七日醉魔的秘密。一旦她将此事抖露出去，那我金家岂不是成了谭系镇的罪人？所以他们俩必须死，
0: 必须死！
1: 我动手那天，我带着迷香去到槐花巷，可是我没想到，居然有人快我一步，先动了手。可恨的是，那个人没有刹车底，还需要我亲自补。

0: 杀了那姑娘以后，我去到隔壁，发现金雪文并未在家，天助我也！我心生一计，何不把杀了姑娘的事嫁祸给金雪文，让她生不如死，让她那个弟弟这辈子抬不起头来？此不妙哉。小时七，这些年你误会金雪文。 在他弥留之际，他心心念念的还是你这个幼弟。秋汉骗了金雪文，他骗他说，县令收了凶手的钱，一定会定他死罪。他只是个小小的书吏，但是不忍看到金雪文无辜受冤。他答应帮助他，假死逃生，但是有一个条件：金雪文必须写下认罪书，以此他可以给县令一个交代。
1: 金雪文一开始是认了，答应签了这认罪书，但是等他落款的时候，他反悔了。我写下认罪书虽能豁免，但我弟弟却会因为我这罪名，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我不能再让他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丢脸。我求你，还有其他办法吗？没有办法。 快把认罪书写完！不，我不写了。哎，你这不是已经写完了吗？名字。

0: 我是方逸伦，邀您收看电视剧《女零零》。
1: 我绝不能让当年那点事儿透露出去半点，我也只能继续做下去。
2: 你编造如此多歪理，只因册子上也有你吧？
3: 王爷，请给下官一个补救的机会，请容下官解释。
4: 不好了，斩刀把三郎给杀了。
5: 你们谁敢报官，我就把金家包庇凶手逼死这人之事昭告天下。

0: 你这不是已经写完了吗？名字我替你添上便可。放开！看在你我都是金家子弟的份上，我给你准备的乃是逍遥伞，你可以安安静静的上路，不会像霍家丫头那般痛苦。
1: 霍姑娘是你杀的，你们二人皆是因为管了不该管的事而死。记住，若有来世，顾好自己便可。
2: 放开我！
0: 你还想耍什么花样？两日后，便是苏婉大会，我有办法能助你夺魁，拿下金家家主之位。我只有一个条件：收留萧鼎，建金府，养在四十五里。助我夺魁？你不会指的是靠那张您拟下的方子吧？书立在这儿。 你还不清楚这张方子已经到我手里了吗？说实话，你拟的那张方子确实很好。如果你活在这世上，我还真的很难超越你。

0: 让他叫你一声兄长，求你了，他求你了，
1: 叫我兄长。我可没有这个福气，让你弟弟叫我兄长。为了让你弟弟卖家进家怎么办？
2: 我，
1: 他会顶着杀人犯弟弟的名头，苟活一辈子。

是方恩恩人死，那么，程大叔你们得埋下。

0: 的加重答应他，哪怕说个谎骗骗他，让他可以安心上路。
1: 我后悔过，后悔当年太过于草率，没有听他把话说完。如果听完了，我拿到朝夕剑，岂不是金家家主之位就会做得更稳些呢？
0: 事到如今，你在乎的还是只有你自己。你用这本属于我哥哥的荣耀活了15年，你抢走了他的一切，害死了本来得救的人。到了现在，你没有一丝悔意吗？
1: 我悔啊！我悔的是当初没有下狠心派人了结了你的性命，让你回来报复，报复我们金家。我悔的是在霍家丫头身上留下刀痕，让秋汉抓住了我的把柄。你以为金家家主之位就这么好当吗？15年了，我早就当够了。秋汉以那方子换走了凶器，以此来逼迫我，让我配置夜魔殿。这么多年，我就是他养在身边的一条狗。
0: 若是你自己选的，是你咎由自取。
1: 咎由自取。你说的没错，咎由自取。金家家主之位是我自己选的，所以我只能听命于他。我绝不能让当年那点事儿透露出去半点，为了不让水漫出去，这堤坝只能越修越高，越修越高。哪怕有一天他会决堤，我也只能继续做下去。
2: 三郎，叶兆，
3: 白大哥，
2: 你竟然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金家怎么会有你这么个畜生？
1: 不可能，我搭过你的门。
4: 你明明是一个快要死的人。
5: 我虽是一家废物，但我也知道封住身体上那几处大穴可以装作心脉尽断、生命垂危的迹象。
6: 展大人、霍姑娘，你们放心，金家绝不会姑息养奸，定会向全体族人公开他的罪行，将他送官。来人，带走。
1: 展昭，你当真不怕死吗？
3: 你此话何意？
7: 垂死挣扎罢了。
1: 白玉堂、霍玲珑，你们若想翻案，展昭必死。我倒想看看你们俩这案子翻还是不翻。
2: 你把话说清楚。
3: 白大哥。
6: 展大人，小时期的伤需赶紧医治，可否先将这孽障由金家看管着？
7: 好。

0: 白大哥如何？
1: 他失血过多，加之血道被封后强用内力，情绪又大起大落，导致他经脉大乱。好在方才展兄用内力助他真气归位，现如今只需好好调养即可。唐门还有诸多事务。

0: 就先行告辞了，陈大哥。方才金正平所言是什么意思？
1: 斯文道会前，金正平找过我。你背上的闭塞瘢痕，又重新出现了吧？你中过夜魔天之毒，可依然安然无恙。你可知这是为何？是因为你体内残留着一见如故的余毒。此毒性烈，又与夜魔天相克，所以夜魔天才会被逼了出来。小时期只知道奈何也能解百毒，却不知道这世间万物啊，皆是相生相克的。奈何也遇上一见如故，他只能压制，不能进阶。加上那天你在山洞里动了真气，你的余毒就会发挥得更快，你背上的闭塞瘢痕才会重新出现，而且会不断的蔓延。如今这世上只有我最清楚你体内残留的余毒有哪几种。你若放弃帮助小时七翻案的话，兴许我能救你一命。
2: 素问大会在即，金家家主，还是回去准备正事吧。明日我们会准时到的。
3: 白玉堂与你非亲非故，你舍了性命要去帮他，值还是不值？你自己想想清楚，你的命握在我手里。
4: 你若不顾自己的性命，我就去找白玉堂和霍玲珑。
2: 你敢找他们，我便会做出比在素问大会当众翻案还让你难受百倍的事情。
3: 你是宫门中人，不敢对我不利。
2: 我是身在宫门，可我是个快死的人了，敢不敢？你可以试试看。

0: 你为了给我翻案，不要命了。你也这场戏，不也是豁出性命？即便我们都劝你，照样拗不过你。
1: 我是为了我兄长，可你又何必？
2: 公子，你瞒着霍姐姐和白大哥，是怕影响他们翻案，可你为何连我也瞒着？
0: 林珠儿，我是怕你们担心。
1: 公子，你这叫什么话？你们要是知道了。
0: 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救你，哪怕是见硬了金正平。
3: 那不行，我们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绝不能前功尽弃。况且我这毒也不会马上要我的性命啊。
0: 我瞒着你们，是觉得还没到那一步。放心吧。
3: 你身中剧毒，还叫我们放心？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放心啊？
0: 我真没事儿。

0: 珠子，气生的差不多了，回去陪陪他。
1: 才不去呢！他什么都不跟我说，明知道我们在生他的气，也不过来说两句好话哄哄我们。我这不是给你们留出时间，让你们好好的数落我。
2: 叫一个快死的人反过来安慰你们，这种事你们也做得出来啊？
0: 呸呸呸！公子，你能不能少说两句丧气话？是说你要死了？
2: 之前我说，这都不会立刻要我性命，你们生气；如今我说，我是个快要死的人了，你们也生气。我真不。

0: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还有心情在这说笑。好，那咱们不说笑了，咱们大家聊聊正事儿。玲珑，这个案子只剩下一个疑问了，那便是你姑姑当年究竟是在哪儿得知七日醉梦的内情的。
1: 姑姑生前喜欢游走江湖，可能是不小心听到的吧。你可以再去问问金正平。
2: 好啊，我正好要好好审审他，让他交出解药，救你的命。

0: 族长正在清辉堂和金家一众族老一事，他吩咐说您几位来了，就请稍后品靠。
1: 应该是为了金正平一事，五叔公答应我们要将此事禀告全族的。
2: 来，少爷们追我来
3: 了！哎，打不着！哎，
4: 少爷们跑！
2: 打不着！
4: 跟着我一起过！
5: 少爷，慢点跑！少爷，
2: 打不着！
6: 小心太急了，
2: 少爷！来呀！
1: 府里可有发生什么大事？
0: 没有啊，能有什么大事？
7: 族长没跟你们说他要开宗祠通告金正平一事吗？
0: 这事儿也没那么大吧，不至于开宗祠啊。家主外出云游行医，先前也有过几次，这算大事吗？
1: 云游行医？他已经走了？
0: 是啊，天没亮他便离开了。
1: 我们上当了。金正平在哪儿？
8: 我不会告诉你的，告诉你他就没命了。
1: 他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你竟然包庇他？你如此护短，当年我哥哥被人诬陷杀人之事，你却任由他去死？
8: 我不是护短，只因众人皆知金雪文是个浪荡子，没人觉得他能代表金家的体面。他有罪，只能说金家出了个败类。但金振平则不同，他是我们金家千挑万选从小培养的家主人选。小十七，你该明白金振平身上不能有半点的污名，更遑论是丧尽天良的恶名。我不能因为他让金家的百年声望毁于一旦。
1: 金家世代行医，行过无数山举，怎会因为一个败类就毁了百年的声望？
8: 金家的百年基业声名远播，抬得越高，一旦出了岔子摔得就越重。为了金家的体面和荣誉，即便让我立刻去死也绝无二话。你们要是还不解气，那就杀了我。
1: 杀了你有何用？你比金正平还要无耻。你想想那两个无辜枉死的人，你心里就不会有一点愧疚？
8: 我有愧于你和霍姑娘，更对不住那死去的人。我虽给不了你们堂堂正正的公道，但也惩罚了金振平了。
9: 云游行医，这算是哪门子惩罚？
8: 他至此不能再回金家，两年之后我会对外宣告说他云游时意外身亡，家主另选。他从此只能隐姓埋名地活着，这般惩罚对他而言已比死了更让他难受了吧。
1: 好，你不愿意处置金家家主，我就用我的办法来处置。
8: 你敢？你不想救他的命了？三郎临走之时都跟我说了，我们金家子弟定会制出解药，但是三郎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就另当别论了。不仅解药作罢，我还要到官府去告你，指证你白玉堂杀了三郎，世人皆知你对三郎一直存有恨意，且谋杀堂兄罪加一等，你可要踏上你哥哥的老路了。想要解药，且拿那柄凶刀来换吧。我方才与众族老所议之事，便是将金雪文的牌位迎回金家。小十七，你想明白了，要不要你兄长重回金家？
1: 我考虑个屁！你应该感谢今日展昭他们在场，否则我关起门来一把烧了你的清辉堂。金家这个门，无进也

0: 回去，我去找金振平。
1: 先去衙门给金振平画像，找起人来会更容易些。
0: 你找你的，我找我的，我今日一定要让他把解药交出来。
2: 他怎么可能会老老实实交出解药呢？
0: 那我就杀了他。
2: 白大哥，
3: 展大爷，展大爷，快去衙门一趟，大理寺清到了。
4: 展大哥，你去衙门，我去劝他。白大哥，
0: 别管我，金振平活在这世上，你姑姑和我兄长便不能瞑目，如今展昭也要被他们害死了，你能甘心吗？
4: 不甘心又怎么样呢？眼下要紧的难道不是活着的人吗？

0: 真想不到，襄州城内竟成了这帮蛀虫的天下，当真是苦了此地的百姓啊！惠王，可是要将这些物证上呈给官家？
1: 这是自然。程四卿，这是怎么了？有话不妨直说。
0: 本官为惠王急，亦是为了大宋江山社稷考量。这箱子里的东西，还是不要上城为好。
1: 为何？
0: 惠王细想，这些东西交上去，岂不是给官家出了道难题？若是不处置，既对不起天下万民，更堵不住悠悠众口。可若是将这些官员连根拔起，岂不是昭告天下，襄州辖内尽是些贪官污吏，朝廷的颜面置于何地啊？
2: 依程四卿的意思，这些蛀虫贪赃枉法，朝廷还要佯装不知，给他们捂过去是吗？
0: 自然不能全无作为，但本官以为贬之罚俸，敲打一下也就够了。他们自知逃过一死，以后定不敢再胡作非为，必当报效朝廷。
2: 程四卿如此谬论，倒真是闻所未闻。你说这番话时，还记得方才感叹百姓命苦吗？王爷，这些册子所载的每一宗冤案背后，都有像金雪文这样含冤带雪的苦主。
0: 百事应以大局为重，苦了这么些年，他们不还是把这些苦嚼碎了，吞进肚子里，俯首认命了吗？老百姓嘛，就只顾着眼前的日子能过得去，以往的事儿含几句冤，转眼便抛诸脑后了。再给他们过几天安分日子，便就又念着朝廷的好了。
2: 你编造如此多歪理，只因册子上也有你吧？
0: 张怀，先前你我之间是有些误会，你
2: 下官并非睚眦必报之人，今日之事也绝非挟私报复。
0: 张怀，你王爷，请给下官一个补救的机会。下官是一时疏忽才……
2: 册子所载案件不下数十桩，绝非一句疏忽便能遮盖过去的，请王爷明察。
0: 王爷，请容下官解释。
3: 桩桩件件下官皆可以解释清楚。

陈昭，你当真要把这些上交朝廷，将如此多的铜料逼上绝路吗？你既看过那册子，就应该明白，我也不想当个人人唾骂的昏官。

0: 我身不由己，你如何身不由己？下官需要恭听。这些案件无一不牵扯到达官显贵，大家同朝为官，难免今日要为这位同僚抬抬手，明日要放那位权贵一条生路。你入朝为官也有几年，这点人情世故，当真就看不懂吗？你就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
1: 就没有经手过一件冤案吗？你真当自己是圣人吗？把你摆在我的位置，照样会被逼成个昏官。我并非圣人，可我实在不解程子清的这番话。你失君之路，便要忠君之事，念民之所忧，行民之所盼。
0: 可你却牺牲百姓的公道，成就自己的仕途，还口口声声说是被逼着才做了昏官，你颜面何在？你不要摆出一副圣人的姿态教训我。王爷，展昭言之凿凿，看似为民请命，实则只不过是为了给白玉堂兄长翻案而已。若案件重审， 定会暴露襄州官场大小官员皆为一小小书吏所牵制，此乃滑天下之大稽也，此案绝不可翻。

0: 皆发此等大案者，在朝廷上必会成为众矢之的，而将如此难题摆在官家面前，无异于亲手打官家的脸面。展昭怂恿王爷行此举，其心可诛。
1: 我家公子绝非这个意思。
2: 展护卫，见识到这些人的手段了吧？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啊！

0: 你这是要答应亲家的条件，我们历经艰难，好不容易才能翻案，就这样放弃吗？是啊，我放弃了。要牺牲好人性命换取的公道，我不要也罢。
1: 杀你姑姑的真凶，至今仍逍遥法外。金雪文含冤整整15年，谁也没有资格替他们放弃。玲珑，把证物给我。我知道是我对不起姑姑，我会去她墓前向她请罪。陈大哥，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死。
2: 总还有天理在的，你相信我好吗？给我。坏人恶事做尽，好人却连命都快没了，这就是你口中的天理。之前你跟我说律法说公道，今日又和我说天理。陈正浩，我之前听你所言，并非相信律法刚正、公道常在，而是相信你。 天理本就不公，我又何必相信他？你必须活着，这就是我白玉堂的天理。
1: 陈大哥，别追了，
3: 玲珑，
1: 就让我们自私一次吧。

也是我不明事理也好，不顾大局也罢，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眼下只要能救下你的性命，我便不争了。

0: 展昭，你当真不怕死吗？
1: 三郎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就另当别论了。
0: 我还要到官府去告你，
1: 只正你白玉堂杀了三郎，你可要踏上你哥哥的老路了。展昭言之凿凿，看似未明请命，实则只不过是为了给白玉堂兄长翻案而已。若案件重审，定会暴露襄州官场大小官员皆为一小小书吏所牵制。 此乃滑天下之大稽也！
2: 将如此难题摆在官家面前，
0: 无异于亲手打官家的脸面。展昭怂恿王爷行此举，其心可诛。
2: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3: 天理本就不公，我又何必相信他？
2: 要牺牲好人性命换取的公道，我不要也罢。

0: 你不是上太后千官吗？太后来这儿做什么？你若是杀了我，白玉堂就会背上谋杀的罪名，想清楚。
1: 如果是夜叉干的，就不会。
0: 官府都没有判我，你敢对我动用私刑？求你饶了我。 我一定会改邪归正的，我从此离开金家，终此一生行医救人。我一定会好好赎罪的。

0: 我求求你饶了我，我求求你饶了我，行不行？求求你吧！
1: 当年的霍玲珑和金雪文也这么恳求过你吗？可你动过恻隐之心吗？你给过他们机会吗？
2: 郑昭，
1: 你是空门仇人，你何必为了樊玉堂他们给自己染上污点？这样不值得！
2: 是的，
1: 我杀你，他们也会杀你，我命不久矣。
0: 由我来动手，是最合适不过的。
1: 战昭，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知道你体内残留余毒哪几种的人。只有我能救你，
0: 只要给我时日，
1: 我一生志向。 就是惩恶除奸，维护道义。为此，我犯了很大的错，所以我发誓不再动用私刑处决恶人。但总有些恶人像你一样，把律法和公道当成了笑话，凭什么杀一个好人那么容易？杀一个恶人，却难上加难。
3: 你真以为杀了我？ 你就改变得了这世道，襄州百姓奉夜长为神明，可这神明又能为襄州百姓除奸恶人？

0: 你们来到檀溪山这么久，和我纠缠了这么久，你们能让15年前我欠下金雪纹的都还给他们？不能！你们能让上代霍林龙死而复生吗？还是不能？
1: 杀了吧，只能让享州的百姓觉得金家冒了个新闻圣上，金雪纹照样是人人唾弃，人人唾骂。所以。
2: 今天你若是杀了我，还是赢了秦胜，我赢了你。
3: 这世道不该如此。
2: 你们要的东西我带来了，给我解药，这东西我才会毁掉。好，我想办法。只是一件如果毒性复杂。
4: 恐怕一时半刻我们也找不到好的解毒法子，你得耐心等一等。我等得了，展昭可等不了。通知金家全族上下一起想办法，统统给我去找解药。
5: 解药一事，金家会尽力而为的。但是，
6: 老族长，老族长，老族长，
5: 怎么了？
4: 不好了，展昭把三郎给杀了。
5: 啊！码头的人亲眼所见。 家主被展昭给带走了，这些东西是旁人从夜叉庙捡到的，他们是认出包袱里这药盒，这才把东西送回咱金家的。
4: 老族长，
5: 报官，
4: 赶紧报官！展昭身为宫门中人，竟敢动用私刑，
5: 他一定要给三郎陪葬。
4: 现在倒想起来报官了，
5: 你们谁敢报官？
4: 我就把金家包庇凶手逼死这人之事昭告天下，好好想想吧，
5: 老族长，
2: 老族长。

0: 禀王爷，能找到地方都找过了，并未找到展大人。檀溪镇流言如沸，盛传金家家主誓死于展大人之手，而他又知晓账册上的官员名单，他会不会？
1: 你胡说什么？我家公子不是这种人。
2: 王爷，外面来了好些官员，都让着要见您。
0: 这帮狗官的消息倒挺灵通啊，去告诉他们，本王病了，不见客。
1: 是。
3: 玲珑，我先把手中的护卫散出去，由赵之儿他们两个带头偷偷找人。你们也在想想，看看展护卫会去哪儿。
4: 你是不是准备用凶器换解药之后，亲手了结金正平啊？
3: 何金家这种人，我压根没想过遵守什么君子协定。
4: 展大哥定是看出了你我的心思。 才替我们出了手，我们是不是做错了，才把展大哥逼到这个地步？
3: 展昭若是要杀金振平，又何必把沾了血的包袱明晃晃的丢在夜叉庙呢？

0: 客官，您是打尖还是住店？
1: 帮我先笔快马，再包些干粮，多谢。
2: 好嘞。
0: 都怪我昨晚睡得太死了，连我家公子彻夜未归都不知道。碧琪，你难道真的信了那些小人说的？你家公子杀人潜逃了，他做事向来都有交代，你安心等他回来便是。
2: 可他现在身中剧毒，身边又没有人照看。

0: 玲珑，霍世伯到府上都没来及歇歇脚，就赶过来找你了。
1: 你姑姑的事是爹的错，你小小年纪孤身在外，要你查你姑姑的案子，实在是难为你了。原来是这样，爹要是早到一步，就能亲手了结杀你姑姑的凶手。
2: 金正平现在还不能死，只有他知道怎么解展大哥的毒。
1: 少祭祖说你不肯完婚是为了展昭。玲珑，你跟爹说句实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不想跟他成亲，不为了别人，只为了我自己。他在你们面前永远是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可在我眼里，他狂妄自大还虚伪。至于展昭，自从遇见他，我才更加认定我绝对不会嫁给少祭祖这样的人。
1: 爹明白了。那好，爹啊会和少家说清楚，帮你退了这门亲事。
2: 可这是襄阳王做的媒，爹。
1: 上次你哥回来也劝我重新考虑这门亲事。玲珑，你是爹唯一的女儿，从小到大宝贝的亲，爹不会让你受半点的委屈。你放心，这次就算襄阳王动怒，爹要为你做主。收拾收拾，跟爹回家吧。
2: 可是我现在还不能回去，姑姑的案子还没有解，展大哥的毒也还没有解。
1: 爹知道，爹要你回去，是想让你回去见见你姑奶奶。展昭的毒，姑奶奶她老人家或许会有办法。
2: 姑奶奶也懂毒吗？
1: 爹没跟你说过吧？你姑奶奶曾远嫁苗疆。
2: 苗疆？百花道？姑奶奶认识百花道的人？
1: 没错，百花道被江湖上所有用毒的门派封为圣地，修罗教还唐门的开宗祖师皆和百花道有些渊源。
3: 这丫头又只知道关心别人，离家几个月何时关心过你爹爹啊？
4: 姐姐喝茶。

0: 刚才我爹爹说，我姑奶奶好像认识百花道的人，说不定百花道真可以救展大哥的性命。我决定回家一趟。
1: 快去快回，我也会想想其他办法。
2: 那我们不再寻我家公子的下落了吗？
1: 你家公子该出现时自会现身的。我不在乎他有没有杀金正平，更不在乎他能不能做他那破官。我只要他好好活着。
3: 算我一个。
1: 怎么？对一见如故那西汉毒物感兴趣？
3: 和你一样，想要展昭活着。

0: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1: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求见官家。
2: 江阳王谋反一案还未查清，你就如此行事，不是打草惊蛇吗？
3: 快把解药交出来！
4: 你现在跪下来求我，我可以考虑帮你救他。
5: 你若摆脱不了婚约，逃不脱霍家女儿的命数，就莫要对展昭动情。
6: 我真的不要嫁给少姬祖，看来只能日后向爹赔罪了。

0: 你家公子该出现时自会现身的，我不在乎他有没有杀金振平，更不在乎他能不能做他那破官。我只要他好好活着。
1: 算我一个。
0: 怎么，对一见如故那西汉毒物感兴趣？和你一样，想要斩昭活着。
1: 唐门近些年助纣为虐，死伤不少。如今寥寥至此，我爹早就说过，我这懦弱怕事的性子是当不了掌门的。
2: 不，堂兄并非懦弱，只是想留住那份少年纯真。
1: 我也不能再逃避了，可实在不知我该怎么去面对这个快要走向覆灭的唐门。
2: 是覆灭，也是新生啊。昨天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1: 由唐兄带领的唐门还没迈出第一步呢。长兄，你忘了，我迈出的第一步是帮少祭祖毁葬。

0: 可这第一步仍是你叔叔的老路，等到您的案子结了，他们才能彻底和过去切割。我之前答应过堂兄，会为他们求情，此话当真。除了当年破制七日罪梦之人，必须要给当年枉死的百姓一个交代，其余堂门弟子不至全被牵连。旧案了结，司命覆灭，自此堂门再不受人胁迫。今后要走什么样的路，便由你决定了。
1: 若没有他，只怕我也不敢面对旧案，也不会答应配合你跟金振平演戏。在我心中，我早认定了他这位朋友。
2: 三郎已经死了，你还敢来要解药？
3: 你以为金振平死了就一了百了了？不是要去报官吗？怎么还不去？
2: 你，我现在就去报官。是你害死了三郎，你让展昭动的手，你们二人是共犯。
3: 我害死了他，若你们不耍那么多花招，老老实实将他送官法办，至少他现在还活着。是你们聪明反被聪明误，是你们害死了他。行了，别装了，我早就将你们金家一个个嘴脸都看透了，到现在还不报官，是很庆幸他死了吧？少了一个麻烦，不用闹上公堂，辱了金家名声，可惜呀，我还在这儿呢，交出解药我就走，否则我就将你们金家一桩桩丑事全散布出去。别想糊弄我。
2: 白玉堂，白玉堂，
4: 我家公子回来之后见到这样的阵仗，会不会生气啊？
3: 人只活着才能生气。
5: 父亲，

0: 大小姐，干净衣服都备好了。姑奶奶一听说您要回来，早就吩咐我们把大小姐爱吃的、爱用的都备好了。
1: 知道了，收拾一下就过去。

爹，你为何要这样呢？先前都是骗我的，让我回来就是为了让我澄清。

爹对不住你，但为了霍家，爹没有别的办法。哥，哥，放我出去！哥，哥，放我出去！

0: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求见官家。
1: 朕明白，那账册上所载，虽是襄州辖内官员劣迹，但必与朝廷大员牵连甚广。你不愿牵扯惠王，所以夙夜赶路回京上奏。可惠王终究是皇族，这些人他得罪得起，换作是你，朕 未必保得住你，更何况朕也许根本就不会保你。你自是明白这点，所以你不愿牵扯惠王，也不愿牵扯开封府，而是提着脑袋来见朕，展昭。
2: 你逼着朕自揭朝廷疮疤，朕原谅你，一心为公，但襄阳王谋反一案还未查清，你就如此行事，不是打草惊蛇吗？
3: 小叔叔，我们还玩斗百草吧。
4: 不玩了，就赢不了你。
3: 你是不是生病了？别怕，等我爹爹回来，一定能治好你。我采的药都拿来给你治病。
4: 小公子，快出来！皮里那个人，他就是个讨债的恶鬼，会吃人的。

0: 快看，这套针法能不能用于解毒？
1: 这金家绝学，天根月枯针。
2: 传闻这套针法可使人起死回生，不过此针法原理十分复杂。我听闻金家唯有四夫人对此针法有所参悟，仅凭你我二人，终其一生，都很难将此。

0: 父亲，玲珑还是不肯吃东西，她是铁了心不想嫁给少祭祖，为了霍家牺牲掉玲珑，我于心不忍。
1: 玲珑是我女儿，难道我就不心痛了吗？
0: 父亲，我愿独自承担霍家今后的一切祸福，就让玲珑远离世家纷争，活得潇洒肆意一些吧。
1: 一切祸福？你能替他继承玲珑眼吗？
2: 禀庄主，大小姐说她答应嫁了，眼下正吃饭呢。

0: 林露，你真的想通啊？
1: 想不通，永远想不通。
0: 那你，
1: 百花到底是你也是骗我的吗？
0: 原来是为了展昭啊！
1: 不就是要我嫁人吗？只要能救展昭，嫁就嫁。等我吃完饭，我就去找姑奶奶。
0: 婉儿，你陪她一起去。嗯。

0: 姑奶奶，
1: 玲珑，
0: 您一切可安好？
1: 我都好，都好。上次啊，凤儿却找你回来，告诉我你长了不少本事。我听了，她心底里为你高兴。
2: 玲珑这一路上确实长了很多见识，而且还交两位好友呢。
1: 是吗？
2: 这次回来，是想求姑奶奶您一件事情。

0: 少祭祖派人传话，说过几日，他便过来把人带走。
1: 婚期未到，怎能把玲珑接到他府上？如此行事，置玲珑女儿家名声于何地？实在是荒谬。
0: 此事确有不妥。你先把人看好，我们再做计较。
1: 是。
2: 解毒仪式，我可帮你飞鸽传书，问问百花道的人。只是，我要劝你一句：你若摆脱不了婚约，逃不脱霍家女儿的命数，就莫要对展昭动情。
3: 霍家女儿的命数，难道说您跟姑姑也是吗？
2: 我原以为你与少祭祖16岁便相识，也算是青梅竹马，总比我和你姑姑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要好很多。但如今看来，她也非良配呀。
3: 难道说姑姑当年也是为了逃婚才离的家吗？
2: 她也是想逃脱命数，终究他也算是逃脱了吧，代价就是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3: 我家牺牲一代又一代的女儿，难道联姻是为了笼络权贵跟江湖势力吗？
2: 玄清宫和青山派就是两个宵小门派，霍家还犯不上借他们之势。可偏偏就是这样的宵小门派，逼得霍家没有选择的余地。联姻一事，不是霍家选择了他们，而是他们选择了霍家。
3: 他们都是为了玲珑眼，霍家女子的命运全系在这玲珑眼上。

0: 我从小便听说家中有此宝物，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玲珑眼到底是什么呀？
1: 孩子，你若下定决心要摆脱命运，那玲珑眼的秘密就跟你没有关系。你出去闯荡这段时日，我虽担忧你的安危，但更多的是庆幸你终是逃了出去。既然你已经逃出去了，就不该再回来。

先下去吧。你越是这样强硬，父亲便越不可能放你出去。你得先顺着他，再想办法逃出山庄。

0: 我早料到你会耍花招逃跑，却没想到你的兄长和你姑奶奶都帮着你。姑奶奶跟你说什么了？
1: 她什么都没说。爹，我真的不要嫁给少奇祖，女儿无意跟爹动手，看来只能日后向爹赔罪了。

0: 你们那么多人，难道一点办法也没有吗？
1: 若真有解毒的法子，怎么敢瞒着你呢？这位唐掌门不照样束手无策？
0: 把朝夕剪给我拿来。
1: 你要用它治奈何饮，我告诉你，奈何饮解不了展昭的毒。况且你医术荒废那么多年，
0: 那是我的事。我采的药，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族长，老族长，家主他还活着。

0: 朕朝他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他让我生不如死，还不如一剑杀了我。你就那么想死？不如我现在成全你。
1: 哼，你可不肯杀我。你翻遍了医书，也没有找到救他的办法吧？快把解药交出来！
0: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吗？早知道你为了他能放弃血海深仇，我何必苦苦逃亡呢？小日记，我倒有个办法，你现在跪下来求我，兴许。

我可以考虑帮你救他。事到如今，你如此境地，想的却还是报复我，羞辱我。我不是好人，而你是。 跪下来求我，我帮你救他。

0: 他骗你的，他压根就没有办法解毒。奈何饮都解不了的毒，他有什么能耐能拿出解药？
1: 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呀？金雪文杀人案重审了，真凶另有其人呐！
2: 金雪文，这不都是15年前的案子，都这么久，
1: 是啊，都15年了，这都这么久的案子，居然要重审，真是奇了。更奇的是，被提告真凶竟是金家家主金振平。
3: 金家一家不都是行医济世的大善人吗？
1: 什么善人？这上面说了，连当年的瘟疫都要彻查，恐怕跟金家脱不了关系。你们都没看到重点。
4: 告示上说呀，由金水文一案牵扯出不少冤案，朝廷要派出一位钦差来襄阳彻查。这才是当真稀奇呀！
5: 快看，是金振平！这不是金振平吗？
6: 真是活该！
7: 我家三郎少年有为，聪明稳重，是百年难遇的奇才。
8: 我家三郎少年稳重，是百年难遇的奇才。
9: 你见我家三郎没有？
4: 雪爷，看见我家三郎没有？雪爷是百年难遇的奇才。我家三郎少年有为，聪明稳重，是百年难遇的奇才。你见我家三郎少年有为，年轻稳重，百年难遇的奇才。三郎少年有为，你见我家三郎。

0: 给你的，当我小孩啊，还玩这个。你不是一直想要个老鹰吗？比我哥做的差远了，白给的就别嫌弃了。你把它放上天，这所有的烦恼和晦气就烟消云散了。我都多大了，还信这些？我把它放上天，你的毒就能解吗？ 什么，糖水儿？
1: 你有伤在身，就别喝酒了。

0: 你的。你孤注一掷回京面圣试，也不大相信会有公道吧？
1: 那你为何不继续笃信你手中这把剑？
2: 我信过呀，但我们一定就是对的吗？并非所有人都和我们一样有一身的武功，绝大多数的百姓，他们能信奉什么？指望什么呢？

0: 还是想试着去相信他们所信奉的、指望的，在这世间是真实存在的。
1: 试着相信。
0: 对，试着相信，也不敢不相信。这世间若真的没了公道，不可悲吗？虽然有时试着相信，像是一场豪赌。
2: 展护卫，起来回话。
0: 启奏官家，臣若只顾襄阳王一案，而置眼下百姓的苦难于不顾，甚至以牺牲襄州百姓的公道为我自己查案铺路，那和账册上的官员有何差别？官家，襄州百姓已苦得够久了，不能让他们继续苦下去了。

起来。娶妻子。若你手中的棋子比朕手中的多，朕便同意你的请求。

0: 但还好，这一次我又赌对了。
1: 你说的星座，在我看来，你这次京城之行倒是惊心动魄。我还有一事不解，待金正平去野叉庙时，你分明动了杀心，为何最后改变了心意？
0: 不甘心。不甘心让金正平就这么死了。拿剑找回的只是活人要的公道，不是逝者的公道。逝者的清白必须要像放上天的风筝一样被所有人看见。如今的结果是不是比直接杀了金正平让你更舒服些？
1: 我好像明白了，展大人不是效忠朝廷，而是利用。
2: 公子，公子，公子，
0: 大聪明，
2: 你可算回来了。
0: 我这趟回京啊，给你带了开封府的糕点，你回客栈就能吃上了。
2: 你回京怎么不带我呀？我都想张龙赵虎了。
0: 你想他们，他们也想你啊。等办完差，我们就能回京了。
3: 本王回京也会下令太医院速速为你寻方问药。
0: 多谢王爷。
3: 客气。至于司命，本王先前派出去的人回禀说，在万山县发现了他的踪迹。我查了他的履历，他的确在万山县担任过书吏。
2: 王爷，王爷，您就别带赵志儿回京了，我们这儿没了他可就要查不下去案子了。
3: 为何没他便查不了案啊？
2: 因为我家公子中毒，我已是郁郁寡欢，再没了赵志儿，这日子怕是半点身躯也无了。如此我只怕照顾不好我家公子啊，这不就影响到查案了。
3: 好吧，你继承了骨干，那就便多留一段时日吧。记住啊，别给展大人添麻烦。
4: 是，王爷放心。
5: 玲珑，姑母，今天叫你过来

这思远有东西让我交付于你，这是你姑姑的，她当年来镇上的时候，我便见她带在身边，后来她去世以后，这东西便不见了。前些日子，思远让下人从生云庄取了出来，我才知道，原来被焦朝贵取走了。上面这个裂缝，想必是他打不开盒子，用剑给劈的。思远让匠人修过，也只能复原成这个样子。

0: 留在何伯府里的书信应该是旁人写给他的，在这些书信里有这三种印记。
1: 顾母，姑姑可跟你说过他来檀溪镇之前去过哪儿吗？
2: 他好像说他去过万山县。
3: 霍家在万山县并无亲属，但是姑奶奶说青山派林家曾想跟我们霍家联姻，姑姑去万山县许是登门退亲的，会不会是从林家带出来的？
0: 都有可能。
4: 公子，破案了，我想明白了。先前我们不解霍姑姑是从何处得知瘟疫细情的，如今知道林家可能是向阳王一党，而霍姑姑又去过林家，那她是不是从林家得知此事的呢？
0: 去万山县
5: 啊？这真的要去万山县啊？
6: 去就去呗，你嚎什么？
5: 你们不知道这个万山县是有些臭名声在外边。前几年我陪王爷游历，曾到过万山县，那里满街都是乞丐，王爷好心施舍，却遭到了哄抢和围追，好不容易才脱身。我至今想想都还有些后怕呀。走，咱俩得多做准备，给大家先备几身不起眼的衣裳，还有吃食。走。
6: 哟，白大哥，你这是已经扮上了？
5: 穿的朴素点也就行了，不至于这么夸张。
7: 嗯，胡说什么呢？主子，从今往后，给他浇水的活就交给你了，养不活我拿你试问。
5: 哎，走走走，快！
3: 那是什么？
7: 等他养活了，我再揭晓谜底。笑什么笑？
8: 锦毛鼠摇身一变成了花匠，还不许我笑一笑吗？

0: 你的记性真不错，属下只是尽心为王爷办事罢了。此次派人把你接回府上，定不会对你过度苛责，你就放心在这住下，会有你发挥余力之时。
1: 秋汉，叩谢王爷，并为王爷大业，鞠躬尽瘁。王爷，属下听闻展昭一行人已经往万山县方向去了，我也做了一些部署，望能助东军一臂之力。
0: 起来吧，下去吧。

0: 是。
1: 王爷，属下告退。
2: 王爷，方才司命所言也算是肺腑之言了。这盟单上的官员皆是因为账册的前置才被我们所用。
3: 也是他亲手毁了自己创下的基业。现在我那侄子已经对盟单上的人下手了。他在万山县的计划我早就知道了，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啊。好在有东君在，控制得住局面。
2: 是啊，还请王爷宽心，有山鬼和东君在，我们所谋之事定会稳如泰山的。
3: 稳？展昭已经毁了我半壁江山了。
0: 好好好。
3: 小黑啊，咱们是不是把眼光不能总放在中原呢？
4: 是不是应该把眼光往西北挪一挪？
2: 王爷的意思是，
3: 先前刘弘毅结下的那封书信是他们送我的厚礼，那咱们就给他来个礼尚往来，也给他们备一些礼，说不定某一天他们还真能帮上咱们的忙。
2: 属下明白，我这就去办。
5: 道士啊，这就是你说的穷山恶水之地啊。
6: 我们走错了吧？
7: 这地方三面环山，缺少耕地，除了野草石头啊，什么物产也没有，看来当年确实是穷乡僻壤。现在能有这么繁华的街市，说明父母官把这个地方治理得很好。
8: 谁钱袋丢了？
9: 这是你们钱袋吗？
10: 不是
9: 不是。谁钱袋丢了？哎，这是你们钱袋吗？
8: 没人要，我挂这儿了啊。
11: 从前只在书上见过路不拾遗，今日倒是亲眼见识了。
7: 这是莫道，有意思，修罗教是襄阳王的人，这知县这样做摆明了是和襄阳王对着干。
12: 是啊，他竟敢通缉修罗教，胆子真够大的，就凭他县里那点人手能是修罗教的对手吗？
13: 一看你们就是外地人，不知道我们胡知县的厉害。自他上任以来，这附近的山匪恶霸不管多凶狠歹毒都被一一收拾了，这已经是先前的告示了，修罗教早跑了，他们不敢来我们万山县撒野犯事儿。
12: 老人家，你可知青山派林家住在何处？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展昭，
2: 胡秀晨，先到我府里陪我好好叙叙旧，要不然我可不会提供线索给展大人。走走走。
3: 我忍着抽筋拔骨之苦练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为了回来找你报仇。
4: 这罗长水既然埋伏在旧宅，那想必他要跟我们查的案子有所牵连。
2: 若他提起十年前的事，恐怕对你不利啊。

0: 修罗教早跑了，他们不敢来我们万山县撒野犯事儿。
1: 老人家，你可知青山派林家住在何处？
0: 你们问林家干什么？你们是林家什么人啊？
2: 啊，我们是林家的远房亲戚，来探亲的。
0: 我不知道林家的事，你们问别人去吧。
3: 那个地方可去不得，去不得。
2: 为什么去不得啊？
4: 林家人失踪了15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年啊，县里闹得风言风语，都说他们是被鬼收了，你们还敢去他们家？
1: 大哥，那你呢？你还知道什么林家的事儿吗？
3: 不知道，不知道。
1: 走。
5: 走了。
6: 客官，你们的面。
7: 请问，咱们当地的县衙在哪？
6: 县衙前面直走，拐弯就到。
7: 多谢。
1: 总算见到衙门了，赶紧进去看看吧。这些当官的不能也跟咱们扯什么鬼神吧？这儿的百姓越说越

0: 养活，听得我直害怕。
1: 哎，青菜，来看看啊，来看看。
2: 怪不得，跟了一路竟无人察觉，原来是个高手。
3: 让开！
4: 让开！让开！让开！
3: 让开！
4: 来看！
3: 让开！
5: 吴大人啊！
2: 展昭，胡秀臣，展昭，
6: 收兵收兵，一场误会。这位是任职于东京开封府的展昭，展大人。
7: 这位是我读书时的同窗好友，胡秀臣。
8: 这位是霍姑娘，白玉堂、明珠儿，还有赵之儿。
6: 那位是朱明渊，朱老前辈，
9: 我们县衙的教头，也任主簿，衙役们的武功都受到过他的指点。
10: 见过展大人。
8: 朱老前辈不必多礼。
6: 方才许伯伯到县衙，说有人要找失踪十余年的林家，我让朱老前辈前来看看，倒让你们生出一场误会来。哎，你找林家做什么？
7: 案子呗。
6: 我就知道，要不是为了查案，你才不会到我这儿来呢。先到我府里，陪我好好叙叙旧，要不然我可不会提供线索给展大人。走走走。我就住在县衙的后边，那边还有几个小院空着，你们干脆就住这儿吧，省得再找住处怪麻烦的。不过这房子年头长了，你们可别嫌弃啊。

0: 要不我还是在外面给你们找间客栈吧。哎
1: 呀，误会了，我看万山县热闹富足，你这衙门里却简朴成这样，一时感慨。
0: 放心，再如何简朴也没穷到招待不了你的地步。今晚我备些酒菜，我们好好喝一杯。来
1: 来，
2: 你还真喝。
3: 乔乔，我让你天天管我，有人管你了吧？
0: 为何不能喝酒啊？
1: 此事说来话长，今日你我故友重逢，咱们就不提这扫兴的事儿了。
0: 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是身上有伤吧？昔日你和刘，你和刘兄皆是武艺超群，行侠仗义是常有之事，隔三差五身上就添点伤。刘兄的事情我也听说了，想当年我们同在嘉诚书院读书，同窗几十人里就属我们三个交情深，谁能想到十年前匆匆一别，如今竟是天人永隔。十年来我总是忙着公务，我应该和他多见见面，多走动走动。
1: 这十年来我也和刘兄只见过几次。
0: 原来你们见过面，我还以为他不愿提起十年前的事，和我们都断了联系呢。
4: 十年前，十年前发生了什么？

0: 快吃点菜，别问那么多。
1: 往事不提也罢，我怎么没见到你的家眷啊？
2: 这些年忙于公务，并未成亲。
1: 读书时你不是都定亲了吗？
2: 檄文他反悔了。我确实也没什么本事，这十年来起起伏伏，也还只是个县令。他不愿跟我吃苦，也是情理之中。
3: 你把这万山县治理得这么好，怎么没有升迁呢？
2: 因为总判错案子，总将案子判得不尽如上面之意，那还不是判错了吗？
4: 你有能力有胆识，朝廷让你窝在这个小县城，当真是有眼无珠。
2: 这话出了门可不敢乱说了。

0: 我倒也没什么怀才不遇的愤懑，只要能将我这小小的万山县治理好，让百姓安居乐业，也算不负我当年的志向。这比让我舔居高位、玩弄权术，收心多了。
1: 虽然十年没有往来，但你却一点没变。
0: 你不会是为了让我帮你查案才这么说的吧？
1: 你还是变了。你变的呀，狼心狗肺。
0: 我说错了吗？你敢说你这次来万山县不是为了公事？说吧，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1: 我这次过来是想和你打听一下青山派林家的情况，以及一个名叫邱汉的人。

0: 哎，小胡说的那个十年前的事，到底是什么？你就爱嘴上讨便宜，什么小胡小胡的，人家孝臣比我还大几岁呢。别扯开话题，你们两个算至交了吧？到底有什么事，十年能让你们十年都不联系？
1: 我们山区比不得城里，晚上阴冷阴冷的。我让他们又找了几床被子。
2: 我手里这床最后给霍姑娘吧，
3: 你费心了。
2: 云珠儿，给你霍姐姐送去。
4: 是。
2: 来，朱老前辈对县里的情况最为了解，林家还有秋汉的事情，他知道的比我清楚。
3: 展大人，你们别信那些神神鬼鬼的说辞，林家当年可能是被人寻仇，惨遭灭门之祸，宅子也被一把大火。 烧的是干干净净，
2: 灭门？仇家是谁啊？这么狠！这就不清楚了。林家当年身居山中，惨案发生时无人目睹，后来啊，还是进山采药的一个百姓，看见了被烧毁的林宅还有遍地的白骨，这才来衙门报案。报案的百姓啊，也是被吓着了，回到家里就开始说胡话，神鬼之说。
3: 就是这么传开啊！
2: 我上任后也曾想重取此案，但当年的知县将林家的尸首随意掩埋，找不到埋尸地，而林家也化为一片焦土，就此成了一桩悬案。
3: 所以林家的线索也就断了。
2: 展大人，林家之事，我是爱莫能助了。但是您所提及的秋汉。
3: 我倒是查到了他那套老宅的地址。多谢朱老前辈，那明日劳烦您带路，咱们去那看看。哎，
2: 行。
3: 我派人查过了，秋汉那间宅子一直空着，近几日也没听说有人进去过。你们的消息是否有误？
1: 先去看看吧。
2: 展大人，前面拐角那间便是了。胡大人、展大人，衙门里不能没人，我就先回去了。
1: 多谢朱老前辈指路，
2: 告辞。
3: 展兄。

0: 看来秋汉确实没回来过，我再帮你们问问这几条街的百姓吧，看看他们有没有见过他。
1: 什么味儿啊？好臭啊！
0: 我昨天在衙门附近也闻到了若有若无的腥臭味，
1: 这也不像是尸体的臭味，周围也没有苍蝇驱虫一类的东西。哎呀，赶紧出去吧。

0: 我身上有毒，展昭，你认不出我了吗？我有今日，都是拜您所赐。罗长水，罗长水，10年前古城县的罗长水。
1: 想起来了，我染着抽筋拔骨之苦，练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为了回来找你报仇。是不是你毒发作了？
0: 你中毒了。你既身中剧毒，就不该如此奔波。哪怕你不在意我这样的旧友。
2: 难道这世上就没有你真正在意之人吗？
3: 小胡，你这官当的真不比破毛差，觉悟也高得多。有你在，咱们可以省不少骂他的力气。
4: 骂也骂了，咱们聊些正事吧。今日看来，秋汉回万山县一事，恐怕是个陷阱，
3: 倒像是个圈套。这罗长水既然埋伏在旧宅，那想必他要跟我们查的案子有所牵连。只要抓住他。
0: 说不定能套出些线索。他们引你入旧宅，总不会以为凭罗长水一人便能杀了你吧？我只怕他们还会有更狠毒的手段等着你。擒拿罗长水，会不会反倒正中了他们的下怀？若他提起10年前的事，恐怕对你不利啊。

0: 赵月安不是你和红毅杀的吗？
1: 啊，我以为是你下的手。
0: 你离开书院不久，红毅也离开了一段时日，你们又一直为锦娘鸣不平。
1: 我何尝并未参与那晚的事？那晚我确实动了杀心。我到了赵家，看到你从后门出来，随后听到有人哭喊说赵月安死了。
0: 我和你一样，那晚刚进去，赵家已为少爷至死乱成了一团。所以我们十年不联系，竟是因为都误会对方是凶手。
1: 这也怪了，赵月安是谁杀的呢？
2: 总归他罪有应得，定是有人和我们一样气不过他逍遥法外。
0: 既然你没有把柄在他手上，那我就能放心的抓人了。朱前辈，
3: 在，
0: 即刻缉拿罗长水。
3: 是。
4: 我真的不认识赵玉安，更不清楚这么十年前的事儿啊。
5: 哦，看来此事发生在你和你家公子认识之前。
4: 白老鼠，你可只翻了两天的医书啊。
5: 怕什么，又扎不死人。你这样试吧。你要这样的话，我只能在你家公子身上试了。

0: 你扎吧，就扎这儿，合谷穴。你扎过之后，我才知道位置，才熬往你家公子身上施针。啊啊什么啊！聚气凝神。
1: 虽然你家公子遍地至交，但像我这样愿意为他施针的，能有几人啊？哎呦，
0: 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呀？嗯，嗯，嗯，他聪明。哎，朱子，
1: 要不是我这两日啊连夜翻医书，精神不济，看针尖都重影了。 我也不需要别人帮忙了，算了，自己来吧，扎哪儿算哪儿吧。走吧，跟我去找玲珑。别耽误，朕忙着试针呢。这针不对呀，是挺……
2: 你演这一出，不就是想告诉我，你把我当生死之交吗？
0: 我也是，所以有些事你们想知道，我便不会瞒着。
2: 什么呀？何谷，好吧，那你继续演，我去找玲珑，和他讲讲十年前那件事儿。
0: 哎，等等我！
2: 十年前，我和刘弘毅、胡小晨同在嘉诚书院读书。 有位叫锦娘的妇人，一直给我们书院送菜。她和她的丈夫段十郎为人十分老实，我们书院上下跟他们都很熟。那天，锦娘的菜迟迟没有送到，我们经过她家，才知发生了命案。锦娘被人发现服尸家中，邻居作证说，案发时看到了赵员外的小儿子赵员安，自锦娘家中仓皇离开，衙役。
3: 也在赵府搜到了他行凶的佩剑，那这案子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是，但就是这么一桩人赃并获的铁案，到了公堂上，竟全都变了。
4: 陆长水，本县问你，赵月安可认识死者苑锦娘啊？
5: 他给赵员外家送过菜。
3: 我们这些做下人的经常见他，但我家公子并不经手此事，岂会认识他？又怎会杀他？大人，此案有冤情。哦，
6: 根据证人言，
3: 证人虽年纪轻轻，却患有眼疾，定是他认错人了，
6: 竟有此事。
7: 禀大人，
6: 是我认错了，我认错了。
7: 如此说来，你这个人证只能作废了。根据仵作勘验。
8: 锦娘脖子上的致命伤痕与赵月安佩剑的剑，
7: 大人，仵作已赴宴了一遍尸身。你还没向大人禀报吗？
8: 禀大人，先前是小人验错了，锦娘死得惨烈，脖颈处的骨头都被砍断了。大人请看，这伤口并非常见所致，倒像是柴刀砍出来的。小人先前劳燕昏花，竟闹了乌龙，当真惭愧啊。
7: 如你所言，凶器是柄柴刀的话，那么凶手是锦娘的丈夫段十郎。县里人都知道，段十郎以砍柴打猎为生，定是他用柴刀杀了娘子，然后潜逃了。
9: 言之有理，既然案情已经清晰，那么即刻捉拿段十郎，退堂。
10: 且慢，
7: 你们三个要干什么？
11: 大人，锦娘的尸首被发现时，我们三人曾到过现场。我们亲眼所见，锦娘脖子上的致命伤分明是箭伤。仵作，乃是一派胡言。
12: 你胡说八道！你若不信我，大可以自行勘验锦娘尸身。
11: 你这般笃定，想必早已对锦娘的伤口做过手脚了吧？可怜她惨遭杀害，死后尸身又遭折辱，人人知道你烂赌成性，早已输光了家当。这两日却满面风光的出入赌坊，还置办了一处宅院。你敢说你没收赵家的好处？你。

0: 请进。
1: 果然有鬼啊！此人身上有伤，他明显是遭人威胁才改的供词，还请大人明察。
2: 罗长水指证锦娘是被其丈夫所杀，实在是荒谬。大人可以去问问段家的左邻右舍，便知他们夫妻一向恩爱。段十郎为何会杀妻呢？且段十郎为了补贴家用，在临近县寻了份差事，早已有半年未曾归家，失了踪迹。锦娘这些天一直在寻他。
1: 将杀人的罪名再遭到一个早已失踪的人身上，真是无从对证。
3: 大人，你就任凭这些人咆哮公堂吗？
4: 放肆！你们三个不过区区白丁，竟敢大放厥词藐视公堂。
1: 藐视公堂的不是我们三人，而是赵元和罗长水。赵元行凶，人证物证俱在，怎可不过堂呢？他只派了家丁前来回话，大人竟也同意。
5: 简直是荒唐！
6: 住口！本官审案还用不着你们来教。
7: 来人呐，把他们三个赶出去！
8: 别打！走！
9: 跪堂！
10: 大家，
11: 咱们明白吗？
12: 这直接和赵家明明就是狼狈为奸！
13: 狼狈为奸！
14: 狼狈为奸！
15: 狼狈为奸！
16: 写什么呢？
17: 为锦娘写诉状，咱们到州府衙门为他鸣冤。
18: 萧晨，你文笔好，等我写完了，帮我润色润色。
19: 证人改口，证物如今也被销毁了，就算你写了诉状到州府去申诉，想要翻案，恐怕也难了。
20: 锦娘的尸首还在啊，就算他们对伤口做了手脚，经验丰富的仵作，定能看出那所谓的柴刀伤口是死后造成的。
21: 他们会不会毁尸灭迹？
22: 对，咱们得想法子把尸体保护好。
23: 展昭，院长找你。
24: 柳文龙说，是你偷了他这方价值10两黄金的古砚，
23: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这绝非是我所为。
25: 可这就是在你房间发现的。
26: 我那屋子从来不锁，想必是有人栽赃。
27: 柳文龙说他亲眼看到你藏在了屋内，你俩现在各执一词，真假难辨呐。
28: 如何就真假难辨了？
29: 既然亲眼看到，为何不当场抓获呢？先生，请把柳文龙叫过来，我与他当面对质。
30: 柳文龙执意要告到官府，咱们书院每年受柳家资助，他的父亲和叔叔都为县里做了不少事儿，县衙一定会给他个交代。这事儿你算是背上案底了。
29: 我又不是贼，县里要给他交代，为何要我当替罪羊啊？
30: 先生，给我3日时间。
29: 我将真正的贼给抓出来。
30: 我说话你怎么听不明白呢？柳文龙认定了你就是贼，此事若闹到县衙，那县令一定也会正判。倒不如啊，你去找柳文龙认个错，大事化小。
29: 柳家和赵家是世交，也同是书院的资助者。柳文龙炮制这桩盗窃案。
30: 是为了赵家，对不对？若我背上案底，再去州府衙门为锦娘申冤，又有几人能信我呢？那时，我便会被倒打一耙，被说成是挟私诬告。
29: 孩子，你还是太年轻啊！这个世上的事不是只有对与错，形势所迫，我们也要做一些不得已的决定。
30: 你们平时把忠孝节义挂在嘴边。 书上写的都是冠冕堂皇，事到临头了，却用一句不得已当遮羞布。先生，难道你不觉得脸红吗？
29: 你若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你若是敢到州府衙门去申诉，那你盗窃的罪名便会证据确凿，到时候你不但不能为锦娘申冤，你反而会毁了自己的名声。
30: 没想到。
29: 人能无耻到这个地步？你以为你是英雄豪杰、伸张正义？我告诉你，你什么都不是！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你还在为别人打抱不平，你真是傻得可以啊！
30: 是我傻，我在这里读了3年的书，居然没有变成一个无耻小人，是我配不上这里。
29: 你。

0: 只是有人把书读歪了，他们要拉你下水，自然要谴责你的良心，你根本就没有做错，也不必理会他们。
1: 不，我确实错了。我呀，太循规蹈矩，太相信人性本善了。就是这样，才给了坏人作恶的机会。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守着他们的规矩了。
2: 展昭，你可别做傻事儿啊！
1: 快晚点名了，就别送了。你们俩呀，也别再插手纪良的案子了。此事交给我，你们定要完成心愿，金榜题名哦。
0: 你都做什么？既决定不再遵守他们的规矩，自然是要按我的规矩来。
1: 谁干的？早就说过让你们小心点，天干物燥容易着火，再发生这样的事儿，定不会饶了你们。我怕失血和赵家又毁尸灭迹，所以把锦娘的尸体偷了出来。我打听了一圈，锦娘娘家只剩你一个亲人了，赶紧带她回老家，好生安葬吧。
3: 小兄弟，我替我侄女儿。
4: 谢谢你，哎，不必客气。绕开官道走小路，记住，离开古城县之前，千万不要停。以后你就跟着本官，本官亏待不了你啊！明天咱们就结义金兰，共享富贵。
5: 谢大人。
1: 谁啊？不认识本官呐？谁啊？别挡道！武作承认，他收了赵家一百两，我将他打得半个月起不来床。贪赃枉法的县令，我把他家后院藏金银珠宝的库房公之于众。柳文龙呢？我趁他喝花酒时。 削了他一块头皮，怎么，不相信？
6: 这实在不像你平时的作风啊！
7: 帮兄妹受了惩罚，真凶却还活着，你是不会放过赵元安的，对吗？嗯。

0: 自你离开书院之后，我一直在找你。你怎么会走上这一条路？这一步一旦迈出去，你就彻底回不了头了。我不能看着恶人作恶。离开书院那天，我就明白了，所谓圣人之道，不过是恶人用来哄骗好人的，好方面他们为非作歹。现在，我不指望旁人给我公道，想要公道，我便靠他来拿。
1: 你只是一时义愤。 日子久了，你一定会后悔今日的选择。所以今天，无论如何。

0: 之后，萧晨不再和我们联系，我和刘兄便误会那是他所为。
1: 你是为了他的前程考量，所以与他断了联系。
2: 我终于能够明白，为何刘捕头一封信就能让你奔赴千里了。这样的朋友，值得托付生死。
0: 是啊，他处处为我着想，可当时我却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我找到了罗长水。
3: 你是谁？敢惹我们赵家？我看见是王的不耐烦了。

0: 何成水曾一度以为夜叉显灵，所以我便顺水推舟，假借夜叉命令行事。我突然想起在范大哥墓前你与我的那番对话，原来我才是班门弄斧唐突了，祖师爷在我面前啊。不过话说回来，有了这面具，既可以隐藏身份，又有威慑力，毕竟鬼神更能让人敬畏。
1: 没过多久。 香洲这一带就流传起了夜叉的故事，直到遇见。

0: 公子，公子，你是不是给他们讲故事呢？是那个赵元安的事儿吗？我也想听。
1: 赵师儿呢？他去哪儿了？
0: 马上就来了。
2: 刚进城时，我就瞄上了这个，没顾得上买，方才差点冲到货郎家里，就买了这一点。
0: 公子，我去把这些果子洗了，然后就来找你们。你把赵渊安的事儿再给我讲一遍呗。
1: 小孩子家怎么老爱听一些打打杀杀的事呢？
0: 你怎么老把我当孩子？你见过这么高的小孩子吗？
1: 哎，去吧，吃果子吧。
0: 哎，明日你再给我讲一遍，李子分你一半。走，
2: 好。
1: 我说到哪儿了？
3: 不是已经说完了吗？
4: 我们要听的只有赵元安的案子。赵元安死了，但不是你杀的，你刚才已经告诉我们了。
3: 好了，我去找点吃的。
4: 我是个江湖中人，自认为有这样一段过往，没什么不光彩的，自然也不能明白你心中为何自苦，但我有一句话，哪天此事在心中压得久了熬不住了，你就告诉我们，毕竟一起同生共死那么久了，还怕多分担你一个秘密？
5: 今晚你可得编个故事出来，明天明珠儿可得追着问呢。
4: 那保证比你的故事精彩。
6: 哎呦，这丑八怪倒是新鲜，但万山县可许久没见过海捕令了。
7: 可不是，
8: 这凶徒啊，当真是面目可憎啊。哎，咱们大伙儿啊，多帮胡知县留意留意。啊，
7: 还发腥发臭啊，
6: 面部有明显伤疤。
9: 花球啊，来看看，
10: 来看一
9: 看
10: 了
9: 啊，花球，
10: 来看一看啊，都看一看嘞，来看一看。
11: 等我啊，来，姑娘看看吧。
5: 他身上的腥臭味很难掩盖。怕是只能借这种地方藏身。
2: 县令，县令，你传声通缉的那怪物，我见到他了，
12: 快往那边去了。

在这儿呢。

他不可能真的刀枪不入，找到他身上的罩门，才能打败他。嗯，

0: 是谁派你来万山县的？你活不长了，我的主子手眼通天，他一定会杀了你的。
1: 少废话，你的主子是不是秋汉？说，
0: 展昭，你斗不过我们的，我和主子都是死过一次的人，都是拜你所赐。
2: 没看清啊！我大爷，此贼死有余辜。多谢朱老前辈出手。
3: 站住！你究竟是何人？为何罗长水顾不上逃跑，也要杀了你？
2: 我也不知道，我根本不认识这怪物。我来万山县也没两天，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仇人呢。你是荣寿？
3: 我打听了一圈，锦娘娘家只剩你一个亲人了，赶紧带她回老家，好生安葬吧。
2: 小兄弟，我替我侄女，
3: 谢谢你。哎，
2: 展安公，我也想不明白这怪物为何要杀我，莫非你说他是赵月安的仆从？ 我压根儿都认不出来这怪物是谁。
3: 你和他唯一的联系，便是10年前那桩旧案。你仔细想想，当年可做了什么事，让他非杀你灭口不可？

0: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这近买卖确认好了吗？没问题的话，我可就要下猛药了。
2: 赶紧下，这单货要得急。
1: 你一共杀过几个人？从实招来。
3: 钟树刚供出王清，王家便连夜离开。难道说这县衙里有奸细吗？
4: 我们万山县一向太平，他们一进城就接连出事，那怪物不会就是他们带来的吧？
5: 就是。哎，怪物。

0: 你仔细想想，当年可做了什么事，让他非杀你灭口不可？
1: 那年，我把我侄女的尸首埋了以后，便离家经商了，整日东奔西走的，这么些年也没怎么回去过，更不可能跟赵家搭什么交道。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
2: 看你这身好料子，做的买卖不小啊！哦，我就是倒卖些药材，山上产什么，我便贩些什么。今日感谢展恩公和诸位恩公的救命之恩，我还有要事在身，就先告辞了啊！告辞，告辞，刘伯伯。这人分明是在隐瞒什么，要不要把他叫回来继续问问？
0: 只怕他不会说实话，能让罗长水冒着被抓的风险，于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终受隐瞒的事，与罗长水背后的主子，多少有些关系。

0: 小二，哎，
1: 别扔，来，看看啊，哎，差不多，老了，看看，哎，看看，哎呀，没包好的，一日不出，咱俩了，好嘞，好嘞，认识我家没错了啊，放心，多买点，
2: 慢走啊，哎，好，
0: 您这一票啊，
3: 加油啊，
0: 嗯，
2: 好好好，
0: 都是今天啊，刚出来的，
1: 先回去了啊，
0: 哎，好，
4: 记得按时吃药，吃完这么药再来找我，
2: 谢谢大夫。
0: 哎，好，哎，等会儿，等会儿，多了啊，好，
5: 这些买卖确认好了吗？没问题的话，我可就要下猛药了。
6: 赶紧下，这单货要得急，还怕我少了你的钱不成吗？
5: 他爹娘在我这哭天喊地，我总得想办法把他们支走吧。
6: 下，
5: 至于动手，

0: 他爹娘把尸首拉过去以后，你晚些再上门。上次那个尸体还没凉透，你扑上去了。我一让人起了疑心，那就全完了。
1: 少教训我啊！我做事有分寸，赶紧去，把他嘴掰开，
2: 别像上回那个似的啊！
0: 死咬着我的手不放。
3: 姑娘，对不住了啊！要怪呢，就只能怪你自己倒霉，偏偏选中了这家医馆。不过你放心，我给你配的夫君也不过才25、6岁，跟你也算是良配了。到地底下好好过日子，
0: 你快惯吧你！
4: 住手！
5: 这你还能不能救？能救。当年，襄州这一带有一户人家要给自己的儿子配冥婚，说花高价钱买年轻女尸，能给200两。当时我就想啊，这锦娘命苦啊，她那个丈夫听说去山里做工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再给她找个伴儿也挺好，省得她一个弱女子在地底下还要被人欺负。 我就把锦娘的尸首卖给他们。
0: 你
5: 接着说。后来我发现，这一带的人家都挺讲究配冥婚的，这无本的买卖是比经商来钱快多了，我就干起这门营生了。
0: 即使配冥婚，为何要杀人？
5: 年轻女尸太不好找了，我这才伙同。
0: 仆从医馆的郎中，饶命啊！苦大人饶命啊！郎中啊，苦大人，草民也是一时糊涂，咱家要大错。草民可是您万人间的百姓呢，苦大人您网开一面呐！苦大人您网开一面呐！尸体买卖、亵渎死者，有悖人伦，为此杀人千里难容，在本县管辖之内，竟还有你这等不法之徒，怕你凌迟都难解我心头之恨，还敢为自己开脱？
5: 刘少，哎，
0: 你一共杀过几个人？从实招来。
5: 就一个。还不老实，瞧你这手法也绝非头一次。再不说实话，大刑伺候。别，我说实话，大人，我上9个。
0: 都是姑娘，
5: 都是年轻姑娘。 这家里配冥婚的，往往都是些青壮年，还没成亲就死了，所以家里才肯花大价钱给死人讨老婆。
0: 都在什么地方做的案？宜城也有，
5: 随县也有，万山县这才第二次。
0: 才第二次？
5: 不是不是不是，
0: 你已经害死我。

0: 万山县一条人命了，让他们二人画押，待寻到苦主，刑部复核后即刻问斩。
1: 大人，大人，大人，我错了！大人饶命啊！
2: 大人饶命！
1: 大人饶命！
2: 大人饶命！
1: 大人饶命！
2: 大人饶命！
1: 大人饶命！
2: 大人饶命！
1: 大人饶命！
2: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大人

0: 你把锦娘的尸首卖给什么人了？啊，
1: 你不会是想把尸首取出来归还给段家吧？
0: 你把她当物件一样卖，可我还当她是个人。快说！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该说的我都说了，没有半点隐瞒。
1: 你这买卖女尸的生意都是在襄州这一带，别的州县没有吗？
0: 别的州县也有，但是很少，几年之中才能有一桩生意。只有襄州这一带常有年轻男子意外身亡需要配冥婚的。
1: 这些男子都是襄州什么地方的人？
0: 有易县、云梦县、古城县、还有万山县。前些年这些地方一年之中能有六七桩买卖，可现在就只剩万山县还有生意可做了。
1: 万山县里生意多吗？
0: 前两年还行，可是这两年也是越来越少了。
1: 你分给那郎中的银子足有100两，找你配冥婚的人都是大户人家吗？
0: 不是，从衣着打扮上来看肯定不是什么大户人家，但是他们出手倒是都挺大方的，少说也能给个100-200两。
1: 最近找你的买主是谁？家住何地？
0: 叫王恒，说是给自己的弟弟叫王清置办冥婚的，就是住在万山县，可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客栈聊事儿的。

0: 这个案子还有什么值得你过问的？此人图财害命，被逮个正着，客栈里的赃银也取回来了，人赃并获，没有冤枉他的可能。
1: 我不是觉得他有冤，是这案子还有些蹊跷。你不觉得一年之中能有这么多年轻男子意外身亡，有些可疑吗？
0: 你刚来县里还不了解情况啊，这些案子都是修罗教犯下的。
1: 修罗教？
0: 修罗教丧心病狂地用活人试毒，不时还搞些用活人献祭的仪式，前几年搞得百姓苦不堪言。我上任后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剿灭这些教众，这几年他们甚少在万山县出现了，如今想必是有漏网之鱼又卷土重来了，我得加紧巡防了，以免再有百姓受害。
1: 可王鑫若是被害死的，苦主为何不报官呢？还有这些配冥婚的人家，动辄就能拿出几百两银子，也有些蹊跷。
0: 看你这个样子，不弄清楚心里的疑问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朱老伯主管户籍，他应该清楚这个王清家在何处，让他给你个地址，你跑一趟吧。
1: 多谢胡大人。
0: 我是担心你的身体经不住这么劳心劳累的奔波。
1: 放心吧，无碍。
2: 前面就是王清家了。

0: 应该是昨晚的剩饭已经有馊味了，
1: 行李都不见了，看来是昨晚收到的消息，连夜走的。
2: 钟树刚供出王清，王家便连夜离开，难道说这县衙里有奸细吗？
1: 不好，快回去。

0: 绑在公堂之上，当着外人的面，咱们现在的秘密我可是守口如瓶的。
1: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不会说出去的，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别杀我，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我真的不会认识。

0: 凶徒的手法干净利落，二人皆是被一招毙命了。胡兄，这没有外人，我就有话直说了。熟悉衙役们轮换的班次，专挑轮值人数最少的手下手，这可不像外人做的。白兄，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可以向你担保，我手下的人绝做不出这样的事情。况且他们手中有钥匙。
1: 他们要进来，用不着这么麻烦。
2: 这恐怕是凶手故布疑阵。我查验了尸首，没有任何的抵抗伤，说明他们对来人毫无防备。
3: 我们刚去了王亲家，他们早就收拾好东西离开了。这恐怕不能用巧合二字来形容吧。
1: 我心里实在苦闷，所以寻你过来，与你说说话。
0: 好吧，那我今日就舍命陪君子了。
1: 哎。 你可好好保住你的命吧，这酒可不便宜，今日就没备你的份儿。来，展兄，我能理解你们的怀疑，可我手下之人是自我上任起就跟在我身边的。 剿灭修罗教时，他们都曾陪我一起出生入死。我相信他们，就像你相信你身边这两位朋友一样。我是不愿承认他们有问题，可眼下连出了几桩命案，你查到的线索皆断得干干净净。哪怕我再不愿面对，也不得不承认，万山县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涌动着无声的暗流。 秋汉是襄阳王的党羽，你这次来万山县，为的是肃清襄阳王一党的，对吗？
2: 小臣，你是如何知道此事的？
1: 我在襄州官场浮浮沉沉近十载，不过围着芝麻大点的官职打转，你以为？

0: 没有为何不的晋升，你不愿与襄阳王的党羽般同流合污？
1: 我甘愿来到当时还是穷乡僻壤的万山县，好不容易将他治理成如今的光景，想不到还是躲不开襄阳王一道。金雪文一案后，朝廷派了钦差来襄州，如今大小官员人人自危。
0: 我自然知道了你在查什么，
2: 展昭，我只有这小小的万山县了，它是我苦心经营的心血，谁也不能毁了他的清明安定。你接下来打算怎么查？我全力配合你。线索阶段，都是证明了我们所查方向没错。万山县青壮年男子频频死亡，定是襄阳王。
3: 竭力想要隐藏的秘密，接下来，我想开棺验尸，查探亡亲的死因。
2: 好，
4: 张大人，胡大人，您吩咐我的事儿已经办好了。
2: 让我猜猜，你是不是让朱前辈翻了县里的户籍档案，把县里近几年意外死亡的青年名单理出来了？
4: 我已替展大人整理好了，请过目。
0: 胡大人，眼下王清的家人都不在，贸然开棺，我怕是……日后我和他的家人解释，明日带着仵作和衙役开棺。
5: 病呼之县，这具男尸并无中毒迹象，也无力气外伤，但全身多处骨折，胸腹鼓胀，应该是断骨插入内脏致死。
0: 是否能看出是意外还是人为？
5: 单看死因，像是从高处坠落，要么就是被重物砸死。是否人为，小人却分辨不出。
6: 各位都是王清的邻居，是否看到王清死前和可疑的人接触啊？他前段时间没待在家里，我们都没怎么见过他。
2: 那你们知道他离家是去做什么了吗？
7: 王清哥哥是出门去做工赚大钱了。
6: 哎，小兔崽子，你别有事乱跑，回去回家回家。
2: 这位大哥，请等一下。
7: 我想问孩子两句话：
8: 问什么问？他孩子能知道什么？这什么态度？问两句话又不能少块肉。
7: 喂，你说王清哥哥出门做工去了，你可知他做的是什么工啊？
8: 那他做的工赚的钱多吗？他说能娶老婆，能盖大房子，还带按锅买糖吃呢。
4: 顺着昨日列出来的名单去下一出墓地。难道名单上的人都要开棺吗？那些人已经死了有几年了，不妥吧？
9: 必须验，我们须得理清楚这些人的死因是否一致。

0: 我们的目标是汴湖知县，刘二郎是死于头骨破裂，
1: 这不是和3年前的验尸报告一样吗？为何非要重验？扰了我哥哥在地下的清静。
2: 三郎，您，
3: 小兄弟，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0: 我们也是为了查清真相，不让令兄枉死。
1: 你一个外地来的，你知道什么真相？
2: 我哥哥是死于修罗教的邪教仪式，呼之献已经定案了，还能有什么疑问？这两年我爹娘刚从丧子的悲痛中走出来，你们偏要就事重提。你们这些外地来的到底什么来路啊？那日那个怪物差点活生生把我撞死。
3: 我们万山县一向太平，他们一进城就接连出事，那怪物。
4: 不会就是他们带来的吧？就是。哎，你们几个三更两火的干什么？
5: 是不是搁这你们来？
4: 大家听我说啊，展大人任职于东京开封府，他是朝廷派到咱们县来查案的，咱们全县所有人必须全力协助他。以后见他如见我，都听明白了吗？
6: 我的小儿子也在那份名单之上，谁要敢扒我儿子的坟，我跟他拼命！
7: 胡大人，我们大家一向敬你、重你，可你不能放任你这些朋友们在咱们县里胡来呀！张大人，死者为大，先前我便担心百姓会有这种怨怼的情形。您看这情形，如果再坚持掘坟，恐怕会惹上麻烦。不如先缓两日。
8: 回来了，让我猜猜，是不是没什么收获？所以你没去。
9: 我是看那位朱前辈去了，所以便不去了。你也怀疑朱明渊，看来你也早有此怀疑。罗长水那一招你一定躲得开，何须他出手？凭他的武功，即便要救人，又何必杀了罗长水？来，这本脉经啊，我踏踏实实读了两遍了，现在把脉有七八分准了。
10: 你身上的碧绿斑痕，是不是扩散了？
11: 我看看，没什么好看的，再看一样。
9: 公子，
10: 别手抖了。
9: 公子，听说你挖了一天的坟啊，我去打点水，你好好洗洗。
10: 好。我看一眼，怎么了？咳嗽我了。

0: 罗长水是你杀的？
1: 一块烂肉而已，也值得你们兴师动众地跑这一趟。他要不死，万山县的秘密就保不住了。
0: 我这次来为的是打探展昭几人的动向，他们查到什么没有？
1: 本来是查不到什么的，可是你们自作聪明送了个罗长水过来，反倒坏了我的大事。
0: 同为主子效力，我劝你说话客气点，瞧你这副样子倒像是从未把主子放在眼里吧。
1: 万山县的首领握着主子的命脉，这便是我说话的底气。他答应过包县里的太平安定，可如今呢？钟寿招了不少的东西出来，以展昭的能力，早晚他会把眼下的事和十年前的事联系到一起。通知主子早做准备吧。
2: 你说话呀，
3: 别吵，我背口诀呢。
2: 那我行不行啊？

0: 柱子，大事不好啊！怎么了？我怎么了？
1: 李子吃多了上火，
0: 这都是赵芝让买的。你这卖墨汁的准不准啊？嗯，
1: 你在我家工作整活吗？是怎么样？挺好的，没有加重。真的？
2: 那去亭子里。你要查案，每日搞得自己劳累不堪，明珠儿也不敢出声反对，只能自己悄悄担心。我昨日还看到他偷偷抹眼泪了呢。你就算为了他，也消停两日。好，我答应你。到了古城县，我绝不轻易出手。动武的事情都交给你们。古城县？谁同意你去古城县了？
3: 你听我说嘛，如果县衙里真有奸细，那咱们的一举一动
2: 必然是受到了监视。万山县恐怕很难再查出线索。你还记得我先前和你们说的锦娘一案吗？锦娘的丈夫段十郎，也是正值壮年失踪的。罗长水和钟寿，说起来也和十年前的案子有关。所以，与其困守在万山县，不如换个思路，去查查十年前的事。周元安和锦娘无怨无仇，为什么会杀一个妇人？他的动机
4: 值得好好深究。
5: 若不是公务在身，我还真想和你一道回古城县看看。希望你此行顺利，能摸到一些线索回来。若有需要我帮忙的，随时知会我。
4: 还真得需要你帮忙。我想速去速回，所以得请你帮忙照看一下明珠儿和赵芝儿这两个小家伙。
5: 好，放心吧。
6: 卖鱼嘞！看一看了啊，新鲜的鱼。哎哎，客官。
4: 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点，来
0: 多亏了锦娘啊！当年侍郎出去做工，和家里断了联系，锦娘便出去寻人。我当时在我大儿子家里住着，锦娘便托人捎信给我，说发现侍郎在九州山做工，等我们找到侍郎的时候，他还有十几个。
1: 和他岁数差不多大的年轻人，身上就盖着浅浅的一层土，被扔在乱葬岗里。
2: 这案子是越发扑朔迷离了。做什么工会同时死掉这么多青壮年？
3: 的确匪夷所思。这些死了的青壮年，应该有一部分正是钟少提到过的要配冥婚的人吧？
4: 死亡的青壮年。
3: 涉及了襄州不少县，时间也持续了整整十年。
2: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九州山。
5: 10年过去了，这山里肯定不会有什么了。
3: 去赵家，我有个猜测，这帮青年所忙的营生，可能和赵家有关。若如此，赵元杀害锦娘，怕是为了灭口。

0: 这个赵月安是不是不受他爹待见啊？
1: 当年赵员外可是很疼爱他这个小儿子。
2: 那为何不拜他呢？
3: 他主子都是死过一次的人，都是拜你所赐。
0: 死过一次，或许罗成水所说的主子并非是指秋汉。
1: 如果赵元安没死呢？这如果是做空坟呢？

0: 赵渊安暴毙的消息，肯定是赵家自己传出来的。虽然他们已经把济宁安的证据全部销毁，但是赵渊安杀济宁安动机是无法改变的。若是有人执意要闹到周府衙门，那赵家想要掩藏的这份营生，便遮掩不住了。
1: 儿子杀人灭口，老子让儿子假死，这父子还真是蛇鼠一窝。
2: 不知古城县的驸马官是否为襄阳王一党？ 要是贸然去衙门求提审赵正德的公文，怕是不妥。别想了，一会儿早点休息吧。
3: 一大早的能去哪儿呢？
0: 这。
1: 就是看不惯你东跑西颠的样子。赵振德，人给你带出来了，有什么要问的，问吧。问啊，人都带出来了，难道还让我送回去啊？我们又不是得了确切的线索。 是不会直接找上你的，奉劝你，好好答话。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追问十年前的事情啊？是你问我们，还是我们问你？还什么人？江湖悍匪。哦，觉得他俩不像是不是？你看走眼了，他俩是悍匪头子，否则怎么使唤得动我？大哥。
4: 借鉴一用，能不能好好答话？
1: 我承认，当天是我设局，让玉安假死。可是你们说的什么害死了十几条人命的营生，
4: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呀。
1: 赵渊当年只有16岁，他雇佣那么多苦力做工。
4: 你不知情，
5: 我真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玉安在山里他到底在山里。
4: 玉安。 是我的亲生儿子，他是一个大人物，寄养在我家的私生子。

0: 养在赵家，这个大人物一定也姓赵吧？难道他是襄阳王的儿子？他现在在哪儿？
1: 我不知道。袁家死以后就被接走了，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你毕竟养他十几年，一定私下找过他。说实话。是，我是舍不得他。
0: 可我也找不到他呀。我听说，玉安已经改名换姓，藏到了襄州一个大户人家。虽然住的偏远，但是也是世家豪门。只要他没有受委屈，我也就放心了。
2: 这户人家姓什么？
1: 不知道。
0: 在襄州什么地方？
1: 好像叫什么回龙河，但是具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0: 知道地方就好办了，回龙河是个小地方，大户人家屈指可数，我们就算一户一户的找，也能找到赵元安的藏身之处。
3: 可是我和小陈都未见过赵元安，怕是认不出他的样子。
0: 啊？不是吧？
4: 赵元安打小和那些纨绔子弟不一样，除了锦娘的案子外，他从未招惹是非，也很少露面。这么看来，是襄阳王有意为之。你想见赵元安吗？给家里留个口信，跟我们走一趟吧。
0: 掉了个脸。
5: 玲珑山庄就在回龙河附近。啊，那我们岂不是不用带着这位赵员外挨家挨户的去敲那些大户人家的门了？你快好好想想，十年前回到回龙河的富家之子都有谁？案发时赵元安只有16岁，10年过去了，他现在乃是26岁。
0: 你想到谁了？少祭祖。
5: 少家也共有3个儿子，少祭祖年龄最小，一直被养在外面。后来是因为他2个哥哥一死一残疾，这才回到本家。那一年他刚好16岁。
0: 不用认了，一定是他。怪不得襄阳王特别想促成他和霍家的婚事。不过既然是他的话，你为何忧虑？
5: 小唐今年也是26岁，而且巧的是，他也是16岁那一年。
0: 才回到回龙河的。虽然十年前，唐门投靠了襄阳王，但在我看来，是小唐的可能性并不大。襄阳王可生不出小唐那么好的孩子。
5: 还有其他人？还有一个人，他自小体弱多病，算命的说他不宜留在本家，所以他一直被寄养在远方亲戚家里。
0: 16岁那年，
5: 亲戚去世了，他这才可以回到本家。而他今年也刚好26岁，他就是我的哥哥，我疯。哎，
0: 绝不可能是你哥哥。你想想少祭祖那个讨人嫌的样子，一定是子随父相。再听听他名字，祭祖，起的就别有用心。
4: 白五爷这回分析的甚有道理。
5: 对着少祭祖的长相跟名字一通贬损，这便叫有道理了。
4: 我也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是少祭祖的可能性非常大。
0: 不用猜了，咱们且带着这位员外老子去敲少府的门，看他叫不叫爹就完事。
4: 先别想这些了，回到万山县，我们再从长计议。
0: 说到这个，咱们先打个商量。
4: 回到万山县，千万别把他往衙门里放。好不容易带出来的人，万一被奸细害了怎么办？
0: 好，交给你了。

0: 是啊，我们现在好多年没出现这种事了。
1: 这说不定会有什么事。
2: 永远都太平了。
3: 我们去看看。
4: 我看着赵振德

0: 我是张雨熙，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赵远安是襄阳王的私生子，
2: 你们是想带上赵正德去指认赵月安？
3: 你杀人了！
1: 怎么会如此丧心病狂？
4: 他们所做的事情一定是为了阻挠我们查案。
5: 罗强来了！
6: 团长，还记得我吗？
2: 周继良，
6: 这两日万山县的命案，皆是出自我的手笔。
7: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
9: 丽。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0: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1: 是人生的高光，
12: 是你感动的泪光，
13: 是你肯定的目光。
14: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
9: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5: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7: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9: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5: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9: 前路步履不停，
15: 故事精彩继续。
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6: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刘晓珍女士，我再问一遍，您真的确定要将这个房产捐赠出来？
1: 是的，我自愿捐赠这幢房子，作为那些失独的孤寡老人的安居房。
0: 那好，麻烦你看一下这些捐赠文件，如果确认无误，您可以在文件上签字了。
1: 不用，公家办事儿我放心。在这里签字吗？
0: 对。另外，刘晓珍女士，我们按照您的要求为你保留了这幢住宅的顶层阁楼。
1: 好的，谢谢，我会另外开一扇门，不会影响老人们休息的。
0: 当然当然，您不开这扇门也是可以的，我代替老人们衷心的感谢您，刘晓珍女士。
1: 要谢谢傅阿婆。

干。

0: 今天我们都得喝点啊！来，这是我珍藏的好酒，
1: 陈师母，我给你倒上。
2: 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哦，
1: 恭喜你啊！
3: 啥事？弟，恭喜我做啥了？又不是我考进公务员，要恭喜双星。
1: 哎呀，双星是你的好女婿，当然得恭喜你喽。
2: 爸，双星不是你的好女婿啊，所以这杯酒也是要敬你的。
1: 爸，妈，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二老，我先敬你们。
2: 哎，我没有份儿的。哎，
1: 哪能啊？单独敬，单独敬。
2: 哎，一起，一起，来，一起吧。我们一块儿，
1: 来了，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成教学院、
0: 啊、对，
2: 来得有前途，那是真正的国家公务员。
0: 是啊，
2: 双馨啊，哎呀，你真是为你的爹妈，为我们这家争了光了。
1: 哎，来来来，为了这个再干一杯。
3: 恭喜、啊、恭喜双馨、啊、
2: 来宝贝来。
0: 孟天津，
4: 哎，高嘉林，
0: 我刚才去办公室找他，他人不在，人呢？
4: 他应该在服装库吧？

0: 亚萍，你怎么在这里啊？
1: 领导分配我来这工作，我不做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0: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1: 我们团长说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以后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这些道具还有服装。别用这种眼光看着我，感觉我多可怜似的。其实这的工作挺好的，每一套服装都是一出戏。我每整理一套服装，感觉就像是看了一出戏一样。
2: 再喝一杯就行了，别喝多了。你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
3: 呀，高兴了，儿子当干部了，大上海的干部，今天是干部，明天是大干部，我就是死了也瞑目了。
2: 呀，你胡来了个啥嘛？不叫说这种话哦，你长命百岁，你结结实实的活。我还想着明年开春去趟上海，看看双星和秀丽，还有咱那大头孙子。呀，你可真想他们。对了，咱别在亲家家里住哦，找个澡堂子就行。
3: 你儿子都当了干部了，能让你住澡堂子？你这，咱得住城里人住的公家招待所，哎，住城里人住过的床，哎，用城里人用过的那个抽水马桶。
2: 什么叫抽水马桶？怎么了？
4: 站住！大头，打死你！打死你！今天，
5: 三星，三星，别杀他！三星，
4: 打死他！
5: 放下！
6: 高三星，我和你再干一辈子！
4: 你们自己问问他做的事该不该打？
6: 我辈子都杀了！
5: 你先放下！他藏私房钱！
3: 晒私房钱了吧？那是人家养鸡养兔，晒柿子挣的钱嘞。
4: 他是我婆姨，他自己挣的钱就应该给我花。

0: 你算个老几啊？人给你花，
1: 不，你咋还像他说话呢吧？他有私房钱就应该拿出来替我把债还上啊！你们也看见了，现在的催债都把我逼成什么样了？我要再不还，要卸我胳膊卸我腿了都！
0: 卸你胳膊卸你腿？饿啥给你卸了吧？
2: 哎呀，
3: 都回去了，
1: 爸，再上回去。
2: 爸爸爸，又惹你爸生气了。
4: 二姐，你快帮帮我吧，把我带出去吧！我以前也不想再跟高三星过下去了，这样的日子不是活人就是活成了个鬼，一个不自由的鬼，在阴间里打着转找不到出路。二姐，你快来救救我吧！二姐，
5: 你去和三星谈判的时候，一定要高明楼在场。有家暴倾向的人，一旦发作起来很危险，一定得找人镇得住他。还有，如果他死活都不肯放乔林的话，你记得到县里找傅林。
6: 嗯，我知道，我不怕他高三星。
7: 乔真，你还是要多注意。还有，你要搜集高三星家暴乔林的证据，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万一有必要，这些证据是有用的。
6: 嗯，知道了。谢谢你，亚萍。夏林哥，我走了。莹莹我已经安置好了。你有空多去看看他，帮他辅导一下功课，拜托了。
5: 你放心，给。
6: 走了。

明楼叔婶子，明人不说暗话，我要带我妹子走，你们叫三星开出个条件来，不太为难的，我能答应的，我就应下来，只要他。

0: 咱都是亲戚，啊，有事好商量。明楼叔，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他没得商量。高三星家暴我家妹子，这是犯法的，我要是告上法庭，他可是要吃牢饭的。
1: 我没听说过打自家婆姨还犯法的。
0: 高三星，你好歹也是上过学的人，读过书的人，怎么能说出这样无知的话？你这就是法盲！我告诉你。
2: 你对我妹子造成人身伤害，就得付出代价，就得坐牢。哪家的男人
1: 不打婆姨啊？哪家打婆姨，我一时管不了周周全全。但是你打我妹子就是不行。
2: 你怎么就说我打你妹子了？你有证据吗？你现在出去满高家村，你去问有谁能给你作证？
0: 你要证据是不是？你以为我昨天晚上把我妹子带回家，就只是为了说说闲话？我告诉你。 我带他去了县医院，验了伤，开了证明，白纸黑字。一旦真要打起官司来，证据递交给法院，自然会有法医来鉴定，物证有了，人证。高三星，你睁眼看看，现在不是你一个混混发狠劲能把人唬住的年代了，我自然能找到肯为我妹子说公道话、愿意作证的人。高三星，你别看你站起来是六尺长的汉子，我不怕你。 我在外头经历过世面，混混我也见过，我打跑过无赖，我还真跟人打过官司，而且打赢了。我劝你，该放手放手，说，到底要什么条件才肯放我妹子走？
1: 我不想跟巧玲离婚，我还想跟她过呢。
0: 这样，我给你开个条件，巧玲我带走。

带他去上海跟我一起打工赚钱。我先借给你一笔钱把债还上，免得被债主打死或者打残了，害得我明楼叔和婶子伤心难过。

0: 小高你好。
1: 你好。
2: 小高你好。
0: 小高啊，来来来，你的位置在这儿。
1: 哦，
0: 坐这儿。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坐吧。
2: 喂，
3: 平平啊，妈妈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前几天呢，妈妈和文艺界的朋友聚会，把你寄来的柳儿的录像给他们看了。
3: 你知道吗？他们看完了以后评价可高了。
2: 妈妈特别高兴，你呀就是我的骄傲。
3: 过些日子呢，
2: 妈妈就要带团回国演出了，第一站就是上海。哎，到时候你可要做出选择。
3: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回美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一起经营我们的舞蹈团。
2: 妈妈需要你，舞蹈团也需要你。
3: 一定现在好好想一想，到时候做出决定啊。

0: 你妈妈来电话了。
1: 嗯。她说希望我和爸爸一块儿过去找她。
0: 眼下这种情况，对你爸爸来说，对你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1: 那你呢？我也要考虑你的选择。
0: 我会好好考虑。
2: 你说怎么还能少了啊？对不对啊？
3: 不是吧？
4: 哦哟！
3: 你说这个食堂啊，
4: 我都吃完了，每次都吃完，你没有一次是纯吃过。
5: 太不相爱我俩跟学校，我们每个月得交伙食费的，对不对？啊，这个学校让我们小孩吃了什么东西啊？
6: 哎，来大家看看啊，哎，来看看，哎，我们也不要求学校给我们家小朋友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不对？但是这个菜你至少是新鲜的吧？是不是？你做的好吃一点吧，对吧？小朋友哪能吃耽误去？哪能吃？
5: 小孩拉肚子，
7: 是拉肚子的，
4: 香气的
2: 都没了。这个样子哦，还不如学小朋友倒饭倒菜来，那小朋友哪能玩了？那小朋友只能偷偷逮了一起。哎，就这种小菜啊，别说是我们小朋友不要吃了，我们大人自己也不要吃的，对不啦？
5: 是啊，
2: 哪能亏呀？
6: 我是觉得这个学校的食堂你既然做不好，那么可以外包的，对吧？
2: 对
6: 不对？哎，外面现在大学都是可以外包的。哎，奶奶，小学嘛亏了，对吧？
2: 就
6: 干活啊，
2: 我这一听听啊，真的是，
6: 是吧？
2: 我们是交钱的，对吧？
5: 我们应该跟校长提一提啊。
8: 莹莹，今天的中饭好吃吗？
9: 不好吃，但我钱吃光了。妈妈说的要爱惜粮食，因为农民伯伯种粮食很辛苦。可是，要是把饭做的好吃一点，大家就不会浪费了，对不对？
8: 是这个道理，没错。
9: 妈妈，你。

0: 回去给我做点好吃的吧。我一吃妈妈做的好吃的，就把午饭不好吃的事儿给忘了。
1: 好呀，那咱们回家。
0: 走。
2: 哎呀，你慢点吃，慢点吃啊，小心烫。在学校没吃饱啊？
1: 嗯，是没吃饱。说学校中午饭不好吃，每天回来都得吃点好的补一补。
2: 是啊，他们很多家长都去报社反映了，说他们学校的伙食特别不好。
1: 你要去采访？
2: 我们主编已经交代过了，孩子的伙食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要我们小心调查，尽快帮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1: 方法倒是有。
2: 什么方法？
1: 食堂伙食不好，那就是厨师的问题，找好的会做饭菜的人不就行了？
2: 你想换厨师？
1: 我今天听学生家长提意见，要求把学校的食堂外包。我想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如果学校真能同意的话，我倒想试一试。
2: 你要承包学校的食堂啊？
1: 想是想，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啊？一来是资金不够，二来哪能那么快找到合适的厨师？这承包食堂最重要的就是厨师了。别看伙食费是一样的，可做出来的饭菜大不一样。还有采购渠道什么都挺难的，慢慢再说吧。你笑什么？
2: 啊，没有，我就是突然想起来啊，以前在村子里大家都说，哪怕一根线，在立本叔的眼里都是一桩生意啊。
3: 你遗传了他的优良基因。
2: 哎，你记得啊，今天晚上我跟双星给巧玲接风，顺便也庆祝一下双星他考上公务员。
1: 好，我记住了。
4: 欢迎光临。
1: 来。
2: 哎，来了。
5: 哎呦，看看这谁来了。
4: 哎呀，好久不见。
5: 巧玲啊。
6: 贾林哥。哎。
5: 哎哎，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怎么样，累吗？
6: 巧玲，今天是嘉玲哥和双星张罗着为你接风，欢迎你到上海来。来，这一杯，咱们俩敬一下嘉玲哥和双星。
7: 嘉玲哥，我敬你。
5: 哎，那么客气干嘛？
6: 来，双星。
4: 哎，来来来。

0: 巧玲啊，来了上海以后有什么打算呢？我打算先帮我二姐在面馆里干活，之后再慢慢想办法。
1: 高三星在外面欠了很多的债，我要赚钱帮他还。
2: 巧玲啊，我爸呢已经写信告诉我了，三星实在是太混了。这样，我呢替我这个兄弟给你道个歉，赔个不是，来。

0: 我自罚一个，自罚一个，自罚一个。
1: 乔林，既然来到上海，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跟我们说。大家都是从高家村出来的，到了外地一定要互相帮助，互相拉扯。
2: 嗯，谢谢贾玲哥。
3: 乔玲啊，我知道三星这些年让你吃了很多的苦，既然现在你已经来到了上海，咱们也是一家人。你也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等你有空了，你也来家里坐坐，刚好也让你嫂子看看你，怎么样？
2: 不用了，我不会去你家的。
4: 巧玲，双星哥也是关心你。
3: 哎，是啊，巧玲，哎，我爸也嘱咐我了，让我呢和你嫂子一块照顾你。哎，我要是办不到的话，这……
2: 我说了，我不会去你家的，也不需要你的照顾。
4: 巧玲，好好说话。
2: 二姐，高三星把我毁成这样，我怎么好好说话？

0: 他们高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毁坏别人，成全自己。
1: 乔玲，你咋这样说话？
0: 哪样说话？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明白吗？是，高三星能把我毁了，可是嘉林哥，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人，你们毁不了。
2: 乔玲。

0: 他们高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会坏别人，成全自己。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明白吗？高三星能把我毁了，可是嘉林哥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人，你们毁不了。
1: 钢琴买回来了
2: 啊，下午就送到了，还免费送一次调琴。
1: 是挺好。
2: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钢琴老师我都联系好了，本来人家老师说都已经课排满了，不打算再多收一个学生了，结果他试了一下我们儿子，说他乐感音准都特别好，很有天赋，马上就收他当学生了。
1: 好好。
2: 哎，我跟你说呀，下午的时候人家老师说，你听听外面的汽车喇叭是什么声音啊，我们儿子马上就摸着钢琴弹出来了。后来老师又弹了一小段，儿子也是摸着弹了一遍一模一样的，你说厉害吧？嗯，
1: 厉害。
2: 我在想啊，我们一定好好培养我们儿子，万一他长大之后真的成了一个大钢琴家呢，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哎，行了，别吵了。
2: 你怎么了，双心？我去给你倒杯水。

0: 爸，巧玲敲打我的那些话，一定是知道那件事情。我原以为，经过这么多年，那块巨大的乌云已经慢慢退去，从此我就可以过上明亮清静的生活了。可是我预感到，有些错事只要做了，就不会消除。人一辈子，一旦走错一步，这条路就走歪了，就会步步走错，影响一生一世。如今我眼看着这一大片乌云再次压上我的头顶，压得我心惊胆战。爸，我真的害怕，害怕这迟早都要到来的报应。这封信我不敢寄给您，我不敢让您跟我一起再次经历这种恐惧。
1: 这就是我的想法，你们觉得怎么样？能行不？
2: 当然能干，这可是个大好事儿。
3: 你帮巧珍姐想想办法，该怎么做？
2: 首先呢，我觉得咱们得先弄出个企划书出来。
1: 啥叫企划书啊？
2: 就是承包食堂的计划，咱们得把要干的事儿想好了再干，那不能像我之前那样啥事儿都蒙着干，那干一件黄一件，长久不了。
3: 嗯，可以，长本事了。
2: 感谢的。
1: 那这事儿啊，还得交给你跟巧玲多费心。你们两个比我有学问，我呢道理都懂，可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呀。干实事儿行，你们两个什么计划企划就拜托你们了。咱们呀就把一切都考虑周全了，让学校看见咱们的诚意。
4: 嗯，还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专业性。
2: 对，你看姐开了这么多年面馆，早就已经是专业人士了。
1: 你也是专业人士啊？

0: 黄河是什么河？
1: 黄河。
0: 对，黄河。黄河又叫做我们国家的母亲河。同学们，黄河在哪里？

0: 小勇，以后真真面馆就拜托你了。
1: 放心吧，姐，有我在。

0: 小高，小高，
1: 哎，文主任，
0: 啊，这是一些群众来信，反映高考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你先筛选一遍，把反映的问题逐一列表登记。明天要开会，专门讨论一下。
1: 好。

0: 请问高记者在不？我姓高。您就是高家林记者。啊，您找我。这张报纸上有您写的文章，是替人申冤的，讲的是子女弃养老人的事儿。我朋友说，我的事儿也可以找您帮忙。您找我什么事儿？说。
1: 高记者，我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一定要替我讨一个公道，替我伸冤。
0: 您先别急啊，慢慢说，我看看能不能帮你。就算我帮不了你，我们报社还有领导，还有政府部门。
1: 高记者，各位记者同志，求你们，求报社为我伸张正义。
0: 你受到什么委屈了？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啊，你说什么？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
2: 哎呀，真让人受不了！
3: 对呀，怎么这样啊？
0: 是啊，
3: 这种事情我们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详细说说。
0: 我叫徐小平，河北的，我是。

0: 我是1987年参加的高考，那时候我没拿着录取通知书，我忒失望，但也没法啊。后来我就只能回乡务农了。差不多1989年的时候，我姨介绍我跟我现在的丈夫相亲，我不乐意，但我爹说，女孩子不能一辈子在家当老姑娘。我家还有一个比我小1岁的弟弟也要结婚，女方家要彩礼，我这头要是不嫁人，我弟就娶不上媳妇儿，没法啊，我就嫁了。后来有了两个孩子，也一直在田里头劳动。这么多年过去，我都把这事儿忘了，认了命了。但我是真没想到。
1: 没想到什么？
0: 您好，我叫徐小平，这是我身份证。
2: 哎，你这个身份证号已经办过一张银行卡？
0: 没有啊，我头回办。
2: 不对啊，这里有记录，你确实已经办过一张了。
0: 我真没办过，我家钱一直是我男人把着，他拿自己身份证办过，这是我头回办自己银行卡。
2: 那就是有人盗用了你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
0: 啊，那我该咋办？
2: 我建议你去派出所报案。
1: 你去报案了吗？
0: 报了。
1: 那派出所怎么说？
0: 派出所一开始就立了案，但是过了太长时间没消息，我就灰心了，也知不道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后来差不多1年前，警察把我找去，说是查着了。
1: 那是什么情况？
0: 警察说我的身份证号是被盗用的，他们说我得挂失，然后重新补办一个新的，要不会影响我的真心。我就问说，那个盗用我身份证号的，他之后会不会接着用呢？警察说有可能。我就问那该咋办呢？警察同志也很负责，说已经帮我联系上海的警方了，因为那个用我身份证号的他人就在上海，就叫我回去等消息。我又等了好久，后来差不多是1个月之前，派出所把我找去，说查着那个人是从1987年就在用我的身份证号，而且那个人跟我还是同乡。警察同志说他们看了那个照片，那个人跟我长得一点都不一样，那姑娘还挺俊，比我胖点儿。他们就把照片调出来给我看了，我一眼就认出来。
1: 那个人是谁？
0: 是我高中班主任的闺女，她叫陈美娟。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啊，她就坐我斜前头，我俩还算挺要好的朋友。那时候她拿着录取通知书了，我没有，我可羡慕她了。她还请我吃糖，我问她说，我说你考的哪所学校啊？他不肯细说，就说是一所普通的大专。后来我问了同学，我同学说他上的那个大专就是我当年填的那所，连专业都一模一样。我当时还想说，我记着他填的是别的学校，啥时候改了呢？但我也没往心里去，我就是傻，我怎么会想到会有这种事发生呢？他的智眼。

0: 高阶者，您说这事儿能查出来不？
1: 我觉得呢，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瞒得了一辈子，特别是那么恶劣的事情。
0: 老天真的会开眼吗？
1: 我跟你说，我也是农村出身，磕磕绊绊走到现在。我以前总相信老天爷，认为他有一双可以捉弄人命运的大手，但是现在我不信了，我就信我自己，我信人的力量。
0: 好，谢谢，谢谢你高记者。

0: 坐，肯定坐。这件事情我们要继续跟踪下去，一旦属实，那就是重磅事件。正好你擅长于及时调查，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做啊。不过我要提醒你，要依靠政府，要实事求是，要事实说话，谨慎谨慎再谨慎啊。这个高考的顶替事件，如果出现有一丝一毫的不实之处，那就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所以你的调查一定要有100%的事实真相。
1: 好的，林总编，我一定谨慎再谨慎。

0: 情况就是这样，温主任，我们报社认为这是一个关乎一个人命运的大事，所以特地派我把当事人也带来了，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看看我们后面应该怎么做。是这样，高将领同志，这件事确实关系重大，这么多年高考，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收到的这样的投诉。 我们会高度重视，展开相关调查。可是，目前只有当事人徐女士一个人的陈述，没有原始证据，我们很难展开调查。因为这牵涉到两地的教育部门，在和对方协调调查之前，我们必须先提供原始证据，这样调查工作才能正式启动。明白。那不知道要收集到哪些原始证据？
1: 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徐女士，我有个老乡在这里办公。麻烦你等我一下。
2: 好。
1: 同志，不好意思问一下，高双星同志在哪里？
2: 你直接往前走就是了。

0: 双心。
1: 哟，嘉林，哎，快进来，进来，进来。来，周总，周总，坐这儿，坐。来，坐，坐。
2: 你这里挺气派的啊。
1: 还行吧。
0: 来这干嘛呀？
3: 啊，我带了个人过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助你们教育局。
1: 啥事儿啊？孩子上学呀？
3: 不是，他是来投诉的。
1: 投诉什么呀？
3: 哎，说出来你都不信。当年高考，他的大学录取名额给人冒名顶替了。

0: 我们有可能会再一次分开。
1: 我不觉得距离可以切割我们之间的感情。
2: 我们教育局将派出一位同志参与此次调查。
3: 双星，
4: 您说我这事儿能查出来吗？要查出来了会怎么样呢？
5: 必须要付出代价。
6: 假设冒名顶替的人是我，你会怎么做？
7: 请看《人生之路》第33集。

0: 来这干嘛呀？啊，我带了个人过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助你们教育局。
1: 啥事儿啊？孩子上学啊？
0: 不是，他是来投诉的。
1: 投诉什么呀？哎，说出来你都不信，当年高考他的大学录取名额给人冒名顶替了。啊，别想着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是不是不舒服？没没没没，你这样，你先去忙，你先去忙，这里我处理。 你去那个去那边那个办公室。
0: 你没事啊？
1: 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哎，你放心，你先去找他们。
0: 好，好。

0: 高记者，那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
1: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尽快找出那些初级证据提交。

0: 上河。
1: 那我那些资料我现在也没有啊，都在老家呢。
0: 那你看你这几天能不能回趟老家。你怎么了？
1: 不瞒你说高记者，我这次出来是我跟我男人吵翻了的，他不乐意我查这件事儿，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查也没用，叫我老老实实在家过日子。我是偷跑出来的，是我娘家人帮着我逃出来的，我就怕我回去又会闹出什么事儿来。
0: 我明白。那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替你跑一趟老家，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部门，尽快收集到出具证据。
1: 您替我跑一趟能成不？
0: 我是记者，报社会给我介绍信，我相信当地的有关部门也一定会积极配合。等我拿回来的出具证据经过教育局的审核啊，确定了此事是真实的，那么就会由政府部门的人出面调查，到时候你再回老家就不用担心丈夫。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高记者。
0: 事情还没有开始调查，你也先别着急谢我。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是我们报社派出来调查的记者，这不是我的个人行为，我们必须要以事实来认定事情的真伪。假使我最后收集到的那些证据跟你今天跟我叔说的这些并不相符，你是要担责任的，我们报社也不会再为你提供任何帮助了。
1: 当然我明白的高记者，我虽然是乡下人，但也读过书考过大学，我知道这件事的利害关系，我也知道骗人的下场。您放心，我没有骗人，我也不会连累报社的。
0: 我们也跑了一天了，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1: 好，
0: 等吃完了你把当年高考事件所有的相关人员单位他们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全部写给我。
1: 好，
0: 我尽快跑一趟你老家。
1: 嗯。

0: 你要走？
1: 去趟外地，主编同意我去做调查。
0: 那你要去多久啊？
1: 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能回来。
0: 我妈她今天回上海了。
1: 她来家里了吗？
0: 她给我打电话说想来家里看看爸爸，我同意了。
1: 可惜啊，这次她来我见不到她了。
0: 没关系，我会跟他说的。嘉玲，这一次他如果再跟我提想让我和爸爸一起出国，我该怎么说呀？
1: 我觉得你应该去。
0: 那你呢？
1: 这个问题我仔细地考虑过，我觉得我不想出国。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一条适合我的路。
0: 我懂。
1: 我喜欢报社的生活，喜欢上海的生活，我喜欢这一片可以给我文学创作灵感的土壤，我很舍不得。我怕我放弃了这一切以后，
0: 你会后悔，是吧？
1: 我想跟你尝尝。

0: 我想救救，但是我不想出国，起码我现在不想出国。我必须要跟你说真话，我就是这么想的。
1: 那就是说。

0: 那会是一种痛苦。我需要的是相守在一起的生活，哪怕我们吵架和好再分开，我也不要天隔一方，看不见摸不着。我想跟你分享我的一切，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不想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
1: 今天天气特别好，我们出来晒晒太阳。冷不冷啊？爸，怎么了？

0: 平平，平平。
1: 你回来了。

0: 你回来了，啊，回来了。平平没有去外婆家，她去找高嘉林了。高嘉林？嗯，她喜欢他，他也喜欢他，他们两个是真心喜欢，他们要结婚了，我要去给他们买结婚礼物。 来来来来，你快，我跟你太太我去，快点啊你！
1: 好的好的，
0: 你
1: 我陪你去买结婚礼物。啊。

文主任，这是我这些天找到的所有资料。这是他们当地银行提供的一份单据，上面写的是徐小平的身份证号，证明曾经有人用这个身份在他们银行办理过一张存折，两年之后转为银行卡。这是当地的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证明徐小平的身份证确实是被人盗用过。 这就是盗用者盗用身份证的复印件，但是照片呢，不是徐小平。这是他们当地退休老师提供的一份证明材料，他可以证明这个盗用者盗用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徐小平当年在县高中时候就读时的班主任王兰芳的女儿，这个人的名字叫陈美娟。 这一份是陈美娟的好朋友，也是徐小平的同学，这个人叫马小玲提供的证明材料。他可以证明，当年陈美娟跟他说过，他考上的是上海机械工程学院，这是一所大专院校。现在已经改为4年制本科了。他回忆到呢，那个时候他特别想看一眼陈美娟的录取。

0: 这是陈美娟死活没有让他看，也就是说，在他们同学之间，没有人见过陈美娟的录取通知书。这是陈美娟和徐小平当年在县高中就读时的学籍证明文件，您看一下。以上就是我搜集到的所有了。温主任，您觉得这够了吗？
1: 高嘉玲同志，你辛苦了，啊！这些资料我会马上交给局领导，争取2天之内给你答复。这件事儿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一查到底。
0: 好，太感谢你了。

0: 你好。
1: 啊，阿姨好。
0: 你是高嘉林吗？
1: 是。雅萍呢？
0: 她等会儿就会来。

0: 我们局党委和我们高教处仔细研究了你们递交的初级证明材料，并且经过了核实，情况属实。我们局领导对这件事情很重视，也向市委相关部门做了汇报，决定成立由纪委、监察局、公安局、检察院、教育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徐小平高考被顶替的案子进行彻查。我们教育局将派出一位同志参与此次调查。
1: 谢谢文主任，谢谢教育局。
2: 你放心，我一定和你们局的同志紧密配合。
0: 请进。
3: 文主任，你找我？
4: 双星，
3: 嘉林，
5: 过来坐。哦。
0: 你们两个认识？啊，
4: 他是我同乡。

0: 我跟他从小一块长大的，哦，是这样啊！是，哎呀，那太好了，我也不用跟你们介绍了啊。小高同志，哦对，高双星同志，现在我派你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
1: 是什么工作？
0: 你和大众晚报的高嘉玲同志一起参加徐小平事件的调查组，彻查这起高考被顶替的案子。
1: 双星，你这次要出差多久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2: 时间没有定，可能要看办的事情顺不顺利吧。你们这次调查的是什么案子啊？
1: 就是一个普通的外调案，我想不至于耽误太久。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 你看，好看吗？我是出个差，你给我花钱买衣服干什么？外出公干是要见人的，见人总归要穿得像个样子。而且你现在好歹也是个国家干部了，总归不能穿个旧衣服就去见人吧？哎呀，快点嘛，来试试看，快，我看好不好看。快点呀！
2: 秀莲，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这些年一直没有嫌弃过我，一直待我很好，都是真心实意的。在上海，又给了我这么一个家，一个好孩子。我真的不愿意失去这一切，我不愿意。
1: 你怎么了？
2: 没事。

0: 你还有几个孩子呀？哦，两个，都是男孩子。他们都还好啊？我不知道，出来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了。
1: 那刚好可以趁这次好好回去看看他们。还不知道能不能见着呢。高同志，您有孩子不？啊，有，我有一个儿子。
0: 您的孩子一定比我的孩子要好命，您跟那一位高同志都是读书人，肯定比我会教育自己家孩子。我也是从乡下出来的。那您是当年高考进城念书的吧？哎呀，念书可真好呀！哎呀，念了书就能过上不一样的日子了。哪怕念完再回乡下，种地或者搞副业。 整个人也是不一样的，因为精神状态不一样了。高同志，您说我这事儿能查出来不？这世界上哪有
1: 查不出来的事情？好事坏事总有一天会被人知道。那查出来了，会怎么样？
0: 我不知道，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现在这个时间，教育局也下班了，我们不如找个地方安顿一下，明天再说。
1: 高同事，我想回去看看我那两个孩子。
0: 那要不我们陪你一起回去？
1: 不用了，我们也累了一路了。

0: 我现在已经三十多里路呢，我自己回去就行。不要紧吧？
1: 我求求他爹，应该能让我看看孩子。我到时候再回来跟你们会合。
0: 行，那你自己当心啊，有什么事马上递个消息过来。
1: 那我先回了。
0: 嗯。
2: 真是没想到，咱俩现在又住在一间屋里了。你还记得上一次咱们住一间屋是什么时候吗？上一回，咱们念县高中的时候，当时八个人一个宿舍，有好吃的大家一起分享，衣服脏了嘛就往床底下一堆。你还记得当时那个刘大胖子吗？那个懒的啊，真是出奇，袜子从来不洗，还记得吧？
3: 记得，很多年前了，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都忘不了，有的时候啊还会在我的梦里出现。
2: 是啊，现在想想看，那段念书的日子真的是一生当中最难忘最单纯的日子，每天嘛一门心思就想着背书做题应付考试，天天盘算着要是考上了会怎样怎样，要是考不上又会如何如何。但是最后呢，你考上了，我没考上，这就是命。只是没有想到啊，那么多年过去，我们还能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这样谈天说地，多好。
3: 嘉莲，那段时候你一定很绝望很伤心是吧？
2: 可以说是绝望透顶。
3: 嘉莲，
2: 我知道我们农村娃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你说怎么办呢？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往前走。你不也一样吗？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又能够留在上海教书，还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公务员，这都是你一步一步自己走出来的呀。
3: 不，我不如你。
2: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怎么感觉你无精打采的？你是不是坐长途车累着了？
3: 没有，没有。
2: 哎，你要是累了，你就洗洗，先睡一觉啊。我们之后还有很多事情等着要去做呢。
4: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从上海来的两个同志住这儿？
5: 他们刚出去了。
4: 哦，好，好，好，好。同志，两位同志，你们是从上海城里来的不？
6: 是啊。
4: 是来给我妹讨说法的。
6: 她出什么事了？
4: 我是许大平，许小平是我妹妹，她被她男人打了，头发都抓下来一把，她男人还给她俩娃送到城里去，不让你家小平看。
7: 他们家是住这儿吗？
8: 对，就这儿。
9: 陈永辉，陈永辉在吗？
10: 啥人找啊？
11: 我们找你。
10: 干啥？
12: 你老婆呢？
10: 地里干活呢。
12: 我们接到报案，说你在家打你女人，是不是？
10: 是哪个瞎胡说的？
11: 没有就好。那就叫你女人出来，县上有一件公事需要她协助，得让她去县城。
10: 啥事儿？
13: 徐小平申请调查他当年考大学被人冒名顶替的事情，现在教育部门的人让他过去进行核查，你赶紧让他出来。
10: 啥冒名啥顶替啊？你也说了，十来年前的事儿了。哎，还提个屁啊！如今她是我女人，我出了彩礼换来的，我花了钱了，她就得踏踏实实在家守着我的家，替我看娃做饭洗衣喂猪，还冒名顶替，现在还折腾个啥？还能咋的？啥县城啥教育局，俺不去。
9: 陈永辉，
12: 至于去不去的，叫你女人出来，我们当面给他讲。

0: 我现在有点担心啊，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个老档案员。不是说，如今他已经不住在村子里面，跟他儿子去城里住去了。如果万一要是联系不上怎么办？
1: 那万一联系不上，咱们就多花点功夫查呗，总是能查到的。
2: 即便是查清楚了，徐小平又能怎么样？他跟她丈夫关系会不会越来越不好？他们是不是会离婚？她的家是要散了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徐小平是想查，而且我特别能够理解她的心情。
0: 不顾一切破釜沉舟也要找到真相，查出来到底是谁偷走了他的前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是，是谁呢？
0: 那个被查出来的人会怎么样啊？帮助他冒名顶替的人又会怎么样？
2: 总之一个都不能放过，必须要付出代价。徐小平这辈子就算是完了。
1: 你想想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也想查出真相，讨到一个说法？嘉林啊，假设这个人是我，冒名顶替的人是我，你会怎么做？

0: 要不我们后天回去吧，出来也有10天了，该回去了。
1: 徐小平，跟咱们一块走吗？他还没做决定呢，他姐不是正在帮他找那两个娃吗？他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也不肯回去。不过他总有一天要回上海的，事情总归得有个结果。
0: 他理应得到一个结果。贾琏，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那个徐小平应该去不了大学了吧？
2: 这我也不清楚。回去以后，我们要到上海机学工程学院再去咨询一下。据我对政策的了解啊，
0: 工程学院应该不太会接受让他重新入学，没有这样的政策，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1: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0: 对徐小平来说，真是一件痛心的事。
1: 是。她要是去上海的话，只能到处打工；她要留在这里的话，就只能跟她男人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命运捉弄人呐，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我老是在想，如果当年我们没有走出高家村，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0: 我也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上大学，我现在在干嘛？

0: 你妈妈已经走了。
1: 嗯。
0: 决定了吗？
1: 决定了，我答应了妈妈，去她那边，和她一起搬舞蹈学校。她到那边以后，就给我们办手续。
0: 好。
1: 嘉玲。我们结婚吧。

0: 你决定了，你要起诉陈美娟。我决定了，我要起诉陈美娟。嗯，
1: 那你丈夫同意吗？他不同意，他说如果我要是起诉的话，他就坚决跟我离婚，孩子也不给我。
0: 那，你还坚持要起诉？ 就算失去婚姻，失去孩子，你也要起诉他吗？那这个代价有点大呀，这可是你生活的全部啊！
1: 我还有生活吗？从陈美娟冒名顶替我上大学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失去我的全部生活了。我一定要让作恶的人付出代价。

0: 你在找什么？
1: 我在找我那个西装外套。
0: 哦，那件我前两天洗了，妈拿去熨了。你是要穿吗？
1: 哦，我明天要去趟法院，去参加一个庭审，一个案子的庭审。
0: 什么案子啊？
1: 就是上次单位派我出差去参加那个外调的案子。
0: 哦，啊，什么样的案子？怎么还要开庭啊？
1: 是一个高考顶替案。
0: 高考还能顶替？
1: 嗯。
0: 你快跟我说说。
1: 啊，是一个叫徐小平的农村妇女，发现自己在很多年前的高考中被别人冒名顶替的案子。
0: 不是，怎么还能有这样的事情啊？

0: 太缺德了吧。
1: 是是。
0: 那结果呢？
1: 案子已经提交到了司法部门，明天就开庭宣判，我去参加一下庭审，听一下结果。
0: 恶有恶报，这种作恶的人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的。我先上楼给你去拿衣服啊。
2: 徐小平胜了官司，冒名顶替者学籍学历被上海市教育局注销，本人被现工作单位开除公职，牵涉到
3: 的所有相关人员
2: 都受到了处分。

0: 这两天你妈妈打电话来没有？
1: 打了。
0: 出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1: 她说律师已经把材料交过去了，现在就是走程序，等着呗。
0: 好。
1: 嘉玲。我想问你一句。你现在是不是不考虑结婚的事情？
0: 你不是要出国吗？
1: 就因为我要出国，所以你就不考虑了？
0: 是啊，暂时不考虑结婚的事情。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是一个优秀的女人。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你从来都不会放弃你的追求，你会为了你想要的东西一直不懈的努力。所以我理解你，你决定要出国，不仅仅是为了要更好的生活，也不仅仅是为了你们的母女关系，更是为了你心中的不甘，对于舞蹈事业的不甘，对于命运的不甘。这个机会很好，很难得。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束缚，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你要放手一搏。所以我不能在这个关键点上用任何东西给你造成一种负担，一种枷锁。我要你自由地往前走，轻松地往前走。亚萍，我爱你，是发自心底的那种爱。我哪儿都不会去，我就在上海，就在上海等着你，我等着你成功的回来。

0: 你写的徐小平的报道太轰动了，我自己还花钱买了一份。
1: 我男人跟我离婚了，两个娃娃他也给带走了，没有以后了。
2: 按照你们文化人的说法，我的精神垮了。
3: 你要去劝他放我自由，
1: 不然的话
4: 我不能让林小玲跟我鱼死网破。
5: 离婚，但是条件。
1: 什么条件？
6: 请看《人生之路》第34集。

0: 徐小平，这刚是这些水果给你，
1: 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没事，收起来，收起来。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说一下你上次向我打听的一些事情。
0: 怎么说？
1: 我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关于你这样情况的政策。我也去了上海机械工程学院，他们说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你想补读两年大专恐怕是不行了。
2: 哦，是的，就是说没办法了。
1: 是没办法。
2: 我知道了，高老师，无论如何谢谢你啊。
1: 对不起啊，没能帮得上你。
2: 已经麻烦你和高记者很多了，你们的恩情我会一直记得的。
1: 你也别这么说，你还年轻嘛，来日方长，以后说不定还有很多的机会。
2: 以后没有以后了，我男人也跟我离婚了，两个娃娃他也给带走了，一眼也不让我看。他说以后也不让我见娃娃。
1: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
2: 我把这一出干完再去找活干，或者回老家投奔我大姐。谢谢你啊，高老师，我先去干活了。

哎，小平，水果，小平，小平，水果。

0: 有你的包裹啊，给。
1: 哎，谢谢您。
2: 高嘉林，高记者，拿去，全都是你的信，
3: 都是读者的信啊。
2: 是啊，你写的徐小平的报道太轰动了，我自己还花钱买了一份读给全家听，我老伴都听哭了，他让我带话给你，说你是良心记者，敢为老百姓发声啊。
3: 谢谢。

0: 抓紧点啊，
1: 好，
0: 一会儿就开饭了，抓紧点啊，辛苦了。
1: 哎，放心吧。
0: 好，李师傅。
2: 哎，老板，
0: 这油是新油吧？
2: 您放心，咱这油啊全是新油，没有隔夜的。
0: 好嘞。
3: 姐，
0: 过来，我先去一下啊。
2: 哎，好嘞。
3: 姐，你看看我设计的师生满意度调查表，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我就拿出去印了，然后送给老师和孩子们。
4: 行啊，巧玲，我看行，你这想得很周到啊，而且这些调查的问题设计得很好。
3: 从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专门学过怎么设计调查表，不过都是些学习类的调查，没想到现在能用到办食堂上。
4: 看着你，我才真真切切地明白，天下没有白读的书。以后只要莹莹想读，我就一直供她。
3: 放心吧，姐，莹莹一定比咱们都好运，一定送她读大学，考研究生。
4: 行，那你就拿去复印吧。嗯，明天就发下去。我还得去麻烦后勤的苏主任，我得跟他打声招呼，到时候也得麻烦他再发下去呢。
3: 好嘞。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先吃着啊，一会儿啊，哎呦，我再给你们炒俩菜。
5: 你先别忙活了，聊点事儿。
1: 哦，你们聊。
5: 嘉莲，你找我啥事儿？
6: 我这次真的没有想到，一个高考冒名顶替的事件可以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还有那么多的读者给我回信，我看了以后很为之感动，所以我现在有个想法。
5: 啥想法？
6: 我想跟你一起联名写一封信递给教育部。
5: 写啥信？
6: 你看啊，我跟你是全程参与这个案件的，非常了解此类事情发生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所以我想把我们这段时间以来的思考加上读者的反馈给他汇总一下，形成一个方向递给教育部，建议他们呢把全国各地的教育部门乃至高校进行学籍统一管理，从根源上堵住这个漏洞，你觉得好不好？
5: 是。
6: 我同事陈方明跟我提过，如果利用当今互联网的技术应该可以办得到。如果各地的教育部门都把高考信息进行联网，那么所有考生的学籍照片、录取情况只要一上网就可以查得清清楚楚。
5: 一查就查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
6: 你这怎么了？跟背书似的。我们现在要抓紧商量一下怎样起草这个建议。
5: 嘉莲啊，这件事情你自己弄，我就不参与了。
6: 我们是一起参与这个案子的，你也清清楚楚啊。
5: 我在教育部门工作，不便参与。
6: 双琴，我看你这段时间有点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家里边出什么事儿了？
5: 没有，家里都挺好。
6: 如果家里边出什么事儿，一定要记得告诉我。我们是兄弟，特别是在外地，我们更要肝胆相照。
5: 嘉莲，你真的把我当兄弟吗？
7: 这还用问吗？这不废话吗？
8: 如果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情，你真的会帮我？

0: 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老实跟我说。没出什么事情，可能就是最近太累了，总是觉得胸闷，时不时的还很恍惚。
1: 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觉得身体不舒服，马上去医院，有病得早治，知道吗？
0: 是，没啥病，也许是该休个假了。
1: 哎，刘小姐，刘小姐，你听我说，咱们再商量商量。
2: 没得商量，这事儿不行，你这油不行，我没法买。
1: 我这油啊，它也不是那么差的，它吃不坏人的，真的，刘小姐，咱们再商量商量。你看，你买下这批油，我给到你一个合理的价格，你去你老板那加个价，这中间的差额，刘小姐您就笑了，这不好吗？这油啊，吃不死人的。
2: 那不成，我老板不是别人，是我亲姐，我哪能害我自己亲姐？再说，就算我跟他非亲非故的，我也不能害人家。
1: 刘小姐是又能干又有情有义，我是很佩服的。我也是真心的想和刘小姐合作，这批油你吃下去，以后我保准把又好又便宜的货都给你。
2: 反正这批油吃不死人，顶多是味道上有那么一点点现象。
1: 你看，
2: 我走了，沈老板。
1: 刘小姐。

0: 好了，走了，我付钞票，150块。啊，
1: 你抢钱呢？来的时候不说好了50吗？50是我的起步价，150块是把你送到这里的价格。
0: 赶紧，付钞票。
1: 150就150，你好歹给我送城里去啊！你真当我乡下来的啥也不懂是不是？你这哪儿进城了？这旁边都种着菜呢都。
0: 能想啥好事情啊？哎，我这是三轮车。
2: 三轮车白天不好进城了，不晓得吧？不行，赶紧，钞票。哎，往这边跑，哎呀，慢点啊！左那边可以，那边，啊，进入我来，慢点，我来，大爷，慢点，我来。
3: 哎，司机，
2: 往这里，可以。

0: 哎呀，你出去，你出去，给我三听。
1: 不是，哎，
0: 你怎么来了呀？你回去。
1: 我婆爷在上海，我来找他，天经地义，还要你指着鼻子问我？
0: 我是说，你怎么来了也不写个信来啊？
1: 我还得通知你，腿长在我自己身上，我想来就来。人要是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我本来买的到上海的票，结果我在苏州就下了。我刚出站就发现要回去，他们就不让我上车了，我只能下来找个三轮，还让他骗一笔钱，这钱你得给我补上。你那富婆二姐呢？
2: 她还在面馆里忙着呢。
1: 她发了吧？大发了是吧？
0: 没。
1: 你不用哄我，我也不信你。你们俩穿的是连裆裤，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她现在在上海又有面店，又承包了学校食堂。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你们俩行啊。姐妹俩合起伙来瞒着我，不让我知道你们在上海挣了多少钱，月月就给我寄点零碎，够干什么用的呀？

0: 不是说好了来上海挣钱替我还债吗？我没给你寄吗？高丧香，我月月按时给你寄，我没少寄。面店也好，承包食堂也好，那都是我二姐的。二姐对咱们已经够好了。她对你好，她对我好了吗？跑到我们家冷言冷语，给我一顿臭骂，还撺掇我爹好一顿揍啊！给我，反正我现在身体是不行了，干不了活了。我不知道她拿钱要找谁去。
1: 人不能不讲良心，再说了，你个年轻汉子，你不缺不瞎的，你怎么就不能干活、不能劳动了？
0: 按照你们文化人的说法，我的精神垮了，我脑子废了，啥也不想干，烦闷，天天都想死。反正你得让你二姐拿钱出来养着我。
2: 我求你，算我求你，你放过我好不好？你从前不是这样的人。从前？我从前不是这样的时候，你对我也没感情吧？那我现在变成什么样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哦，我还得像从前似的讨好你是吗？你别管我是啥样的人，把钱拿出来就行了。你要是没有，就管你二姐要。
0: 不行，不行！不行，你就跟你二姐说，让我到她店子里干事挣钱，要不然上她承包的学校食堂干也行，我也挣挣城里人的钱。这绝对不行！我二姐好不容易才赚下这点钱，她还要养莹莹，莹莹是个没爹的娃，我不能让你败我二姐辛苦赚这点家业。那行，那我还有个法子。
1: 啥法子？
0: 你给我回高家村。
1: 陪我在家待着，给我洗衣服、做饭、种地、干活，再给我生个娃。要不我就赖这不走了，你们姐妹俩还能饿死我。

0: 眼睛，眼睛，眼睛，眼睛。
1: 哎呦！
2: 咋了吗？
1: 你是房产证里面只写了囡囡和小毛头的名字，你确定？
2: 妈，我不会后悔的。当初买这个房子就是给秀丽、给您、给我儿子买的，这上不写我的名字，这家也是我的呀，是吧？
0: 啊，对，当然了。谁说不是你的家呢？不是你的家，那谁的家呀？这孩子真是，哎呦！快快快，你看，你看，你看呀，你看。囡囡名字看见不啦？
3: 哎呀，还是我们小毛头幸福、啊，那么小他就有房子了。我们那个时候房子啊是单位分的，哎呀，就一眼眼的。秀丽是从小到大都没自己的卧室，哎呀，还是小毛头幸福。
0: 哎呀，我们现在秀丽啊想的就是双星的福，你看连我们两个都想进去了。
2: 是我想你们的福。当年要不是爸分的那套房子，咱们也不会沾了老房子拆迁的这个福。
4: 哎呀，好了，你们说起来都没完了，我肚皮饿死了。我们出去吃了，上去、哦、
2: 走了，爸妈。

0: 好，
1: 小心啊。
0: 来，坐
1: 坐，来抬脚。
0: 衣服都带全了吗？
1: 都带好了，干嘛还要花那么多钱买新衣服啊？
2: 我查过了，那里的冬天比上海冷多了，我怕你带得太单薄。
1: 能比陕北的冬天还冷？
2: 比陕北的冬天冷。我知道你妈妈会准备好一切，
0: 但就当我的一点心意嘛，都带上。
3: 我先送那把上车，咱俩慢慢聊着。
1: 好，哎，慢点啊。

0: 到了以后就有人来接了。
1: 是吗？哎，还有那个黄叔叔的药我放在包的外面了，你记得啊？
0: 嗯，都带上了。
1: 啊，还有，你去了那边以后记得报个平安。
0: 嗯，你都说好几次了。
1: 行啊，啊，

0: 这是我全部的钱，就这么多。
1: 骗我的吧？跟着你那大款姐姐，你就挣这么点钱？
0: 没有了，我说过了，钱都是我二姐的，她还要养女儿呢。
1: 也行，剩下的你给我打个欠条。
0: 那，你答应我的条件呢？
1: 我答应你啥条件了？
0: 你答应过我同意跟我离婚的。
1: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跟你要离婚啊？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说我要跟你离婚了？
0: 高三希啊，做人要讲信用。你昨天刚跟我说过要钱可以同意离婚的，今天我拿了钱给你，你又反悔。高三希，说出去话不能当放屁。
1: 我就当放屁了，你能把我怎的？我告诉你，硬要离婚就两个法子。一，你把我要的钱一次性都给我，要不你就弄死我。我反正烂命一条，能死在这大城市里我也值了。

0: 哎，你找谁呀？
1: 我找高少兴。
2: 巧玲，哎，你咋来了呀？
1: 找你有事
2: 儿。那咱们去那边说。来来来，这这这，来这边。
3: 怕干什么？
2: 不是不是，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咱们有私人事情到别的地方去说。
3: 就在这儿说。
2: 行，那就在这儿说。
3: 高双星，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只能求到你头上，看你能不能帮我一把。
2: 求倒不用这么说，能帮的话我一定能帮。
3: 您能帮，这件事只有你能帮。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只好跟你鱼死网破了。
2: 啥事儿啊？
3: 你的好弟弟来上海找我了。
2: 他来了？那他来怎么没找我来呀？
3: 他不想来祸害你，就只祸害我，还想祸害我二姐。
2: 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1: 地址我回头会告诉你的。
3: 我要说的是另一码子事儿，只有你去办。我许给高三星一笔钱，目的是让他不再祸害我二姐。
2: 你是缺钱？
3: 我不缺，放心。我不要你们老高家的钱，我是让你去劝劝你的好弟弟，拿了钱就要跟我离婚，放我自由。
2: 我去劝他跟你离婚，哎，高三清这么多年变化肯定很大，他不一定能。
3: 你是劝也好，骂也好，拿出你当哥气势给他两脚也好，你要去劝他跟我离婚，放我自由。答应他的钱我一定会给他的，不然的话。
2: 不然啥？
3: 你是聪明人，装什么不明白？你们老高家是体面人，在高家村也是体面人家。当年做了什么肮脏的事，你不知道吗？干什么？要有钱带就有说风了。

0: 你不是刚办了一个高考顶替的案子吗？
1: 乔玲，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做过什么，我就知道什么。要我现在说给你听吗？

0: 你不是刚办了一个高考顶替的案子吗？
1: 你就在上海好好读书，你不能回家。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你不能回家，你不能回家。

0: 不太对劲儿啊，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刘小莲手里啊？
1: 三星啊，我没有办法跟你细说，我也不能跟你细说，我只能告诉你，我是有把柄在刘巧玲的手里。
2: 这不单单只牵扯到我，还牵扯到咱爸咱高家一家子，我不能让刘巧玲跟我鱼死网破。我要是一个人我就啥都不怕了，可是我现在也有我的妻子，我的儿子，还有咱高家。
1: 我怕呀。
3: 什么？你再说一次。
0: 刘小玲，我答应你离婚。
3: 真的？
0: 真的。但是有条件。
3: 什么条件？
0: 我现在欠了一大笔钱，你之前给我那些根本就不够。
3: 高三星，你不要得寸进尺，欺人太甚。
0: 我欺人太甚？我对你够仁义的了吧？我大老远来上海找你一趟，你把我藏得严严实实的，连人都不让我见，我到现在都没见着你二姐。我告诉你，其实我满可以直接去找巧珍，但是我没去，我够给你面子了。这样吧，你一次性给我50000块钱，我就回去跟你离婚，咱们两不相干，行不行？
3: 50000块？
0: 50000不多，我知道你有。拿了钱，我立马跟你回县城打离婚，从此大路通天，各走一边，行不行？

0: 哎妈，爸，秀丽，我跟你们先说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妈，我给您和爸买了份保险。
1: 保险。
0: 我呢，也给小毛头和秀丽买了一份保险。
2: 双星啊，你买这个干什么？
0: 我给您和妈买的是养老保险，我给我们家小毛头买的是教育险。
3: 我还给我们秀丽买了一份医疗保险。去年她不是做了一个妇科手术吗？在我这心里一直心惊胆战的。我觉得以后无论如何都要给她买一份医疗保险，这样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也都放心。
1: 那你自己呢？
3: 我
4: 们单位福利好，有保障。放心吧，妈。

你可要保证了，这油吃不坏人。不会不会，怎么可能吃坏人呢？哎呦，我的小阿姐，我就不瞒你说了，这批油啊也是我一时手错，好呢自然称不上一流的好，但绝对吃不坏人。只是这个味道上面吧，稍微打了点折扣，关键是价格它划算呢，大家都不吃亏。等这批油全部出手以后啊。

0: 我再跟你小阿姨做生意，肯定拿最好的东西出来了。咱们呢，就算交个朋友，以后多多合作。嗯，
1: 行，这油我要了。你什么时候可以发货？
0: 明天，最晚后天。我这个人办事还是很稳妥的，货到了，我的信誉也就到了，小阿姐能放心好的了。
1: 嗯，那我先走了。
0: 好，慢走。

0: 哎，你瞧瞧，咱这明媒正娶的，弄得跟偷人似的。
1: 别胡说，我这次来是为了你上次说下的事儿。
0: 啥事儿啊？我说的事儿多了。
1: 高三清，你不会又反悔了吧？
0: 你就说啥事儿吧。
1: 就是你答应跟我办离婚手续的事儿，你答应过的。
0: 我是答应了。你答应我的事儿呢？

0: 这是一半，剩下的等办完离婚手续我再给你。
1: 你瞧瞧你，你原来多单纯一女子啊，怎么来了趟上海学的心眼儿多了呢？我还能骗你钱呀、啊、
0: 就是这样，你要就拿着这一半的钱，剩下的我不会少你的。

0: 我去给阿姨。好嘞。老板，今天我能不能早点吃饭？一会儿给孩子们送完餐之后啊，我想请个假，家里今天有点急事儿。
1: 行啊，那你一会儿菜好了，你先吃，吃完了你就赶紧回去，也别送完餐了。你的那个班我去替你送。
0: 哎呦，那这么可以？你可是老板啊！
1: 这有啥不行的？谁家没个急事儿呢？你赶紧去，赶紧吃饭啊！
0: 哎呦。
1: 那先学老板，老板，你可真是个好人。那我先走了啊！哎，谢谢老板。哎呀，慢点，小心，这怎么回事啊？
2: 要命了！贾阿姨上吐下泻，脸色都发青了。
1: 怎么会这样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小王，麻烦你陪蒋阿姨去趟医院。哎，该多少钱别省。好的。等诊查出来了，赶紧给我来个电话。哎，知道了，老板。
1: 怎么了？味儿不对？真的是菜的问题？
0: 味儿好像是不太对，您尝尝。
1: 这怎么可能啊！我做了这么长时间饭菜了呀，这肉啊和菜啊都是我负责检查的呀，都是新鲜的呀。哎，
3: 行，要不我尝尝？
1: 味儿是不对。啊，这怎么可能啊！我一辈子这到头来就没出过这事儿啊！
0: 洪师傅，您先别着急，我相信您啊。
4: 能还那么多菜，
3: 这怎么是好啊？
4: 怎么办呢？
1: 不管怎么样，咱们今天肯定是不能让老师和孩子们吃这些菜的。
4: 那巧子啊，这马上要开饭了呀，咱们学校有1000多个孩子，八九十个老师呢，那不能没饭吃啊。
3: 是啊，是啊，是啊。
1: 这样吧，师傅们，我去打电话，去外面的餐厅订餐。可是啊，咱们要的分量多，一家肯定不周全，可能需要订好几家。还需要你们几位师傅啊，如果有不送餐的，你们得骑着三轮去取。
4: 哎，好，好，好，好。
1: 等订完餐之后呢，我就跟校长汇报一下情况，有什么问题我会向他解释的。幸好米饭是现成的，那咱们就分头行动。我去打电话订餐，你们准备三轮。
4: 哎，好嘞，好，好。咱们这儿有2辆三轮，要不够啊，我去隔壁单位啊借1辆。
1: 曹真啊，这笔花费可不小啊。
4: 那
1: 也没办法，那咱也得付，先把今天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以后再说。辛苦你们了啊。

0: 你这是喷啥啊？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坐车？我这可是出租。我知道你出租，出租咋了？我这可是收钱的。有钱？往哪开啊？随便开，我得看看整个上海。
2: 小刘啊，今天是怎么回事啊？开饭时间晚了2个小时，这不仅耽误了学生按时进餐，还导致下午的课程不得已延后2个小时，这可是严重的教学事故啊！是的，校长，实在不好意思，因为事发突然，所以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解释。今天是这样子的，蒋阿姨下午家里有事儿，跟我请假。 所以我让他中午先吃了饭，结果他吃完之后上吐下泻，我也尝了，菜的味道的确不太对，可是具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可是说什么，我也不能让老师和孩子们吃这些饭菜呀。所以今天中午的饭是我去外面的餐厅订的，时间晚了一些，也耽误了孩子们下午的课，实在是抱歉，这个责任我来担。啊。
1: 这个食品安全呢，是重中之重，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你要查清楚。小刘啊，你在我们学校干了这么久，一直很负责任，很重视食品卫生，学生和教师呢，对食堂的反响一直很不错的嘛。啊，为什么会突然出这种事情？这是没出什么问题，要真出了事啊，这可就是。
3: 惊天动地的大事！是的，我明白的，
2: 校长。不过您放心，具体的情况我一定会彻查清楚，给您一个交代。到时候结果出来，需要我做什么，该我承担的，我都认。
3: 事情既然已经出了，那就要想办法去面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
2: 我会尽快想办法，尽快做出赔偿。
3: 那校方提出解约了吗？合同这方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我找人帮你打听打听。
2: 不用了，贾林哥，我已经了解清楚了。
3: 那具体的赔偿方案是怎么样？

0: 校方给出具体的赔偿方案，还算是合理。是，可不止这些。啊？还有供应商，学校食堂的运营离不开供应商的支持，这突然停止了，肯定也需要一大笔赔偿。那这样这些金额加在一块儿，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啊！你有那么多钱拿出来吗？
1: 彩玲，别这样，再大的事儿，咱也得扛过去。
2: 二姐，
1: 咱们几个老乡都可以伸把手的。不用了，没事儿，我有钱，这么些年我也赚了一点儿，房子我暂时也不买了，等缓过来再说。
2: 二姐，
1: 巧玲，再大的困难。 总会过去的，咬牙撑过去就好了。再说了，咱还有这面馆呢，说啥，姐也会把这面馆保住。

0: 你的政治调离已经下来了，希望你带领这个老牌杂志走出困境。人就是这样，总是会遇到事儿，咱做人做事得对得起良心。我今天就跟高三星回去，回去办离婚手续。你不想过也无所谓，但是离婚你就别想了。
1: 想下法子带我走，
2: 千万不要露出一点要走的意思，我已经想好办法了。
1: 请看《人生之路》第35集。
3: 赤水和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二姐，来，跟二姐一块儿看高楼。看什么？看那些高楼，看家家户户的窗户。你看，那每一个窗口都是一个家。 也许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跟我们一样，也遇到了难事儿。或许比我们还难。人就是这样，总是会遇到事儿。遇到事儿，就得自己扛过去。扛过去了，第二天太阳一出来，照样过日子。
1: 二姐，这件事儿。
0: 你真的要查清楚吗？嗯，一定要查清楚。蒋阿姨那边医院的诊断书也出来了，医生说是食物中毒。我得对学校、对家长、对食堂的员工们有一个交代。妹子，咱做人做事得对得起良心，也得干干净净。无论遇到多大的事儿。
1: 都得跟咱爸一样，敢做敢当。我也绝对不能给咱们刘家丢人。姐，别说了。
0: 怎么了？
1: 姐，你不用费时费力的查了。这件事，是我做下的，是我对不起你。
2: 咋回事啊？各位师傅，对不住了，我们的食堂要转让了。这两年，你们辛辛苦苦、踏踏实实跟着我干活，原本想着大家能在一起，长长久久的一直把食堂做下去。 可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责任都怪我，我愧对师傅们。这是我给大家补发的下个月的工资，还有一点赔偿，就当是我给师傅们赔个礼，道个歉。以后大家就只能各奔东西了。 若是有机会，大家再聚在一起做事儿。最后，我再次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谢谢师傅们。

乔振，我带着三星来给你赔罪了。我知道，这次因为三星给你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让你这么多年的心血都白费了。你不要责怪巧玲，这些都是三星的不对。这是三星从巧玲那里拿的钱，他花了一半，我给他补上了。虽说这也是杯水车薪，好歹也是我这个当哥的一个态度。我弟做的不对，当哥的也有责任。乔真。

0: 对不起，求你原谅我们。三清，说句话。
1: 是我的错，我不应该逼巧玲，是我害了她。你放心，二姐，我回到高家村立刻申请跟巧玲离婚。真的，二姐，巧玲，我想好了，我跟巧玲离了也好，以后我再也不打扰她了，也不打扰你们刘家。
2: 高三星，你真的愿意跟巧玲办手续？
1: 真的，二姐。
2: 那好，你先回，等我春节有空的时候，我再陪巧玲一起回去。
1: 二姐，我想尽快把手续办了，我也不想再耽误她了。
2: 就按我说的办吧，你先回，等我安排完上海的事情，我陪我妹子回。
0: 就这样安排。那，巧珍、巧玲，我们先走了。
2: 不送。

0: 二姐，求您原谅我。二姐，我就是想不明白，你可以不把你二姐的事儿放在心上，可是你不能不把那些学生娃娃们的性命放在心上吧？那些娃娃都是爸妈的心尖子，你想过后果吗？不是的，姐，那个游老板跟我说吃不坏人的。 我反复的问了他，反复的保证。我要是早知道，我怎么敢啊？姐，我长这么大，我一直都很听话的。我做爸妈的好孩子，做老实的好学生。我从来都不敢做坏事的。但是我没想到这次能闯这么大的祸。二姐，我对不起你。
1: 起来，对不起，哎，对不起，你先起来。祸事现在已经闯下了，就算咱们做了赔偿，咱以后也再也没有办法继续承包食堂了。
0: 姐，对不起，对不起。 姐，我想好了，我今天就跟高三星回去办离婚手续。

0: 姐，乔振杰，回来了，回来了就好。
1: 就是姐，别灰心，咱们再从头干起。你做生意的哪有不栽几个跟头的？我都栽了好几个了，没事儿，咱们一定能找到机会东山再起。小勇，陈师傅，丫丫，谢谢你们。

你不想过也无所谓，但是离婚你就别想了。以后你呀，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在高家村待着，哪儿也别想去了。别怪我没跟你说明白啊，我现在呢是破罐破摔了，但是你刘巧玲还要脸吗？你还得顾着你爸跟你姐是吧？别惹我啊，惹急了我上你们家闹一顿，我看你爸受得了受不了。

0: 喂，
1: 夏林，你好。
0: 海斌，过年好啊。
2: 过年好。
3: 怎么样啊，你那边？
0: 第一次在国外过年，有饺子吃吗？
2: 有饺子，有大菜。夏林，你吃年夜饭了吗？
0: 我吃了。哎，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报社的晚餐特别丰富。
2: 过年了，我知道你肯定特别忙。
0: 是啊，那你呢？忙不忙啊？
1: 我也挺忙的，千头万绪，
2: 忙得不可开交。
0: 可是听你的声音很开心啊。
1: 嗯，我是真的很开心。
2: 每天忙忙碌碌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点也不觉得累。
0: 啊，我懂。
1: 懂，
2: 因为你一直都是这样忙忙碌碌的，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0: 你知道吗，我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那么快乐，我也觉得很快乐，
3: 我也觉得很幸福。
2: 嗯，
1: 夏林，你书柜第二格有一本书，你翻开，里面我留了东西给你。
0: 啊，什么呀？
2: 你打开看看。
0: 你等等啊。我看到了，你给我的压岁钱呢？
2: 你看到上面写的字了吗？那是我走之前给你准备的。
1: 夏林，
2: 给你拜年了。
0: 你有心了。

0: 冯明。
1: 嗯。
0: 来，送你一本样书，我写的。
1: 你写的？被改变的人生。哎，这个名字蛮好的呀。我算不算是这本藏书第一位读者啊？
0: 是，你是第一个。
1: 那么好了呀，请大作家为我签个名，最好再提上一行字。以后你获了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我这本书就值钱嘞。
0: 你少拿我开玩笑。
2: 文文，
0: 你这遇到什么开心事了？
2: 喝一点，没有人呀。
0: 好，行了。
2: 刚才真的没有开玩笑，你真的给我签个名，留一行字，我当作留你。

0: 当作留念，什么意思啊？我要离开报社了。
1: 离开报社？去哪儿了？
0: 一家科技公司。
1: 科技公司？
0: 嗯，准确点讲啊，叫互联网公司，做信息网络的。
1: 信息网络？
0: 嗯。我现在辞职报告已经报上去了，只要批下来，我随时就可以去上班了。
1: 方明，你真的是太超前了。哎，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跳槽去一家互联网公司啊。
0: 互联网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的时间，它一定能够占领现在人全部的生活。
1: 怎么说呢？你给我具体说说。
0: 这样，过一段时间啊，我请你来我新公司坐一坐，实际操作一把，你就能感受到这个互联网的威力还有前景。
1: 好，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新的领域走得更快更远。
0: 贾琳，我也祝你啊，创作硕果累累，佳作不断，早日获奖。
1: 总编，您找我。
2: 哦，小哥，还记得去年年初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吧？
1: 啊，
2: 你的正式调令已经下来了，啊，下月起呢，就调任《文化青年》杂志当主编。恭喜你！
1: 谢谢。
2: 小哥，好好干，现在。办报不容易，办杂志更难。估计你对这个杂志应该有所了解，啊，杂志社也对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你能够带领这个老牌杂志啊走出困境，重获新生。佳玲啊，我预祝你成功。
1: 谢谢。我出生在一个陕北的小山村里，我很深刻地记得当年村里搞包干的时候，给我们的村子带来一片新气象。所以我在想，咱们杂志社有没有可能也去做这种包干的措施。大家可以自由组合嘛，包下你们所擅长的、所感兴趣的栏目，或者增添一些新的栏目，
3: 组稿发稿一手抓。
4: 高主编，你不会让我们连销售也包了吧？
1: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段往事啊。我记得当年在陕北的时候，我妈做了一锅热气腾腾的好白馍啊，让我趁赶集的时候拿到镇子里去卖。我当时呢，读书人有点拉不下脸来，所以专门跑到了一个叫大马河的地方，自己喊了几嗓子，当时练习了，谁知道真的到了集市上以后啊，我一嗓子都喊不出来。过了大半天，一个白馍都没有卖出去。所以说，我不会勉强，不会强迫大家做自己不喜欢或者不擅长的事情。

0: 别看莹莹刚上三年级，作文写得有模有样。
1: 嘉玲哥，你别总夸她不说缺点。我说的是真的，她真的有天赋啊！你瞧瞧，用词准确，而且很有画面感。莹莹很会说故事。
2: 那莹莹，你跟你家玲舅舅好好学写文章，将来当个作家。
1: 又想又不想。
0: 为什么呢？
1: 我想做的事儿实在太多太多了，我还没想好我长大了要做什么。
0: 不着急，莹莹有大把的时间，慢慢想。这孩子，嘉玲哥，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回。

0: 回去吧，总是麻烦你三天两头跑过来给茵茵做辅导。
1: 嗯，那行，我就先走了。茵茵，马上就期中考试了，好好考，考个100分，舅舅奖励100块。
2: 太好了，谢谢舅舅。
0: 我送送你，你好好写。
3: 嘉玲哥，我看你自从换了新工作，人都憔悴了，是太累了，工作很忙。
1: 忙倒是不怕，就是怕忙得没有希望。
3: 啥意思？做得不顺利？
1: 其实吧，这帮同事都挺努力的，也挺好相处。可是这做了大半年了，销量不仅没有上去，反而还下降了。再这么下去啊，杂志社就得关门大吉了。你说我哪有脸去见那些老前辈们？
3: 想想办法，你这么聪明，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办法我也想了，栏目不够新颖啊，我就换新栏目。文章不符合读者的口味，我们可以投其所好。可是这换来换去，一点起色都没有。
3: 你说到换来换去，我倒也想起来一件事儿。几年前我开面馆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时候流行什么我就做什么，什么美式炸鸡腿，后来又卖了酱香饼，可是卖着卖着，卖两天就不火了，就卖不动了。那时候每天剩那么一大箩筐的炸鸡腿，浪费得我心肝都疼。后来还是专柜卖衣服的一个小姑娘，她说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1: 他说什么了？
3: 他说他们店只卖基础款，款式差不多，但是呢都很经典，所以卖的都特别好。后来我就把我店里的炸鸡腿全都停了，只卖咱西北面，还按照上海人的胃口分了大小碗，再用牛肉汤配小馄饨，这样子才慢慢做起来的。
1: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这个可能就叫做传家经典。与其东一榔头西一棒这么，不如踏踏实实的做好一种类型。
3: 我也是随口说说。
1: 随口一说，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道理。
3: 啊，给，我刚做了一些新拌面的馒头，你拿点回去吃。哎呀，
1: 我前些天开会的时候啊，还跟新同事们说，就说那个时候我在集市上卖馍，之前不还练习了半天吗？结果在集市上一句也喊不出来。你还记得啊？
3: 是，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儿。行，赶紧回吧，路上小心。
0: 小玲，我给你去了那么多信，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给我回信？给你打电话也不方便。你现在过得到底如何？巧玲，事情早已过去了，二姐的情况也已经好转。收到信后，记得给姐回信。姐很惦记你。

0: 娘，起来喝口水吧。
1: 你妈都出去吧，那个你爸说几句话。

0: 笑个甚嘞？我笑，咋都过了一辈子了，你还是头一回这样断了水，为我。嘿，我这年轻的时候吧，也挺混。
1: 老师惹你生气，哎，你不记恨我吧？哎呀，我早忘了，只记得你待我的好。你那年去趟西那城，还给我买了花布。
0: 做衣服，还有一个梳子，我天天都用着。呀，那个时候我记得你是二十七八，不，三十，我就想啊，这么年轻漂亮的婆姨。
1: 不能让他灰头土脸的见人类。他爸，我还有一个念想呢。你说，少兴，能回来他不？ 这么多年了，他连家都不敢回，这叫什么事嘛？我把撑不住了，我想看他一眼，我想看他。
0: 明天就到县上给他打电话。 让他回来。
1: 现在就去，现在。

0: 买到票了吗？
1: 买到了，买了三张。
2: 不用我，我妻子跟我孩子不用回去，我一个人回去就行。
1: 我和乔真陪你回去。
0: 是啊，我们俩陪你回去。

0: 我妈这辈子受苦了。
1: 你妈走那天，她说她浑身不难受了，我还挺高兴。后来才知道，那叫回光返照了。你妈这辈子最惦记的人就是你了，她想她孙子。可惜的是，你的婆姨，她的孙子没回来了。
0: 毛头这次是肺炎，秀里要在医院陪他，所以没有办法回来。等明年清明吧，我带着他俩给娘上坟去。
2: 爸，若双星住西边那孔窑吧，我都收拾好了。双星在城里待惯了，凡事讲究些，我给他换了新被子新枕头，炕上炕下我都打扫干净了。
0: 嫂子，不用了，我跟我爸一块睡。
3: 哪能让你跟爸挤处呢？
0: 我想跟我爸聊聊天。
3: 好吧。
0: 巧玲，你咋样？
4: 我二哥跟你说话呢，你拿什么架子呀？
0: 去做饭去。三星，你怎么还这么和他说话呀？之前的话都白说了。
5: 爸，巧玲咋样？
6: 过日子吧，还能咋样？
5: 这次回来我还没见到他，我去看看他。
6: 哎，巧娟，你刚回来，不急去吗？啊？
5: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其实我这次回来，主要就是为的他。
6: 哎，巧娟，高家正在办丧事，过两天再说吧。
7: 好。

0: 爸，妈已经入土了，来了这么多亲戚，还有这么多乡亲们，这几天都忙着办丧事，咱们该怎么谢他们呀？
1: 过去讲究一日丧祭，是吧？现在新时代了，啊，丧事也得从简，从简归从简，但是也不能。

太简单了，那就变成遗迹吧。你妈人缘好，可能全村都会来了。

0: 就想着怎么样能摆脱他。姐，对不起，求你能原谅我。
1: 巧玲儿，姐不瞒你，姐怪过你，姐心也没有那么大，也没那么宽，遇到事儿的时候也满心满意的恨怨，但是很快就过去了，钱没了可以再挣回来，你是我的亲妹，这事儿没法改，也改不了。
0: 二姐，我求求你想想法子带我走。
1: 巧玲儿，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带你走，我不能让任何人再欺负你。你放心，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在上海给你找下份工作，以后你自己养活自己。放心，上海那么大，高三星他别想再找到你。等你一切稳定下来，咱们就上法院申请离婚。
0: 而且
1: 我不会让高三星毁你一辈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离开他。
0: 嗯，
1: 巧玲儿，你往后还有大把的好日子，还有好前途，打起精神来。
0: 嗯，我知道了，二姐。
1: 你跟平常一样，千万不要露出一点要走的意思。
0: 嗯，
1: 我已经想好办法了，到时候等我一切安排好，我再找你，再告诉你怎么做。

0: 家玲，明天是你明楼叔家的白事宴席啊，我呀准备了些份子钱，你到时候给给哈。
1: 我知道。哎呀，
0: 当年呀，你搞主的时候啊，全村人都说啊，我娃肯定搞不中了。我想到，我和你妈呀，这话没说啊，跟暗地里给你谋划了，心想着你要是考上了呀。 咱请全村人吃一顿啊！可没想到，没那么多钱，就去找你明楼叔借钱。明楼叔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了。哎呀，没想到是一场空啊！
2: 哎呀，你说那干什么？我娃争气，那到底是把事儿做成了吗？
0: 是啊，现在好多了嘛！啊，你也上了大学，也有了好的工作，嗯。哎。 稳稳当当、平平安安都好得很啊！咱遇到什么事啊，也不用找人借钱了。嗯，说个不好听的啊，我要跟你妈明天跟你明老师走了，你得闭上眼了吧？
2: 妈，妈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你赶快成个家，有了家，有了可行的人，一辈子在一打，我跟你爸，这行才能放到肚肚里头啊。哦
3: 这个你跟亚平的事，俩人咋样了？啊，他现在接手了他妈妈的舞蹈团，每年嘛各地巡演，全世界各地跑啊。他现在在国外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业，我在上海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各自安好嘛。你们放心。啊，对了，嗯，我想着等明楼叔。 把这次白事做完了以后，我就先回上海，把新房买了，然后尽早接你们二老去那边。你们辛苦一辈子，该歇歇了。我们这一家子也该团圆团圆了。
4: 好，你都走。巧玲，你听好。 我在县城里东头的昌隆旅店订了间房，明天可以入住。房号318，你记下。
5: 嗯，我记下了。
4: 好，这儿还有一张长途汽车票，是后天一早头班的。你听清楚，等酒席一开，8点左右，你等我的信儿。
5: 嗯，
4: 然后偷空跑出去到村口，我在县城里租了一辆小拖卡，他会在村口等你。司机师傅姓王，到时候。

0: 后你就说你姓刘，定金我也已经付过了。
1: 好，
0: 然后你就上车，上车之后你就赶到县城，在昌隆旅店318住上一晚，第二天一早坐早班车到西安城。我给你的银行卡一定要随身带好，还有身份证，都妥当了吗？
1: 都妥当了，姐，都在这儿呢。
0: 好，这些我都先收好，还有车票，
1: 嗯，
0: 和房卡我一并拿着，等明天你走之前我把它交给你，免得一个大意让高三星给发现了。还有，我会在这个包里给你装一部手机，之前你在上海用过的，方便我们联络。
1: 好，我明白了。
0: 乔玲，别怕。
1: 二姐，我不怕，我立志要逃离这种生活，我什么都不怕。

0: 你哪里是错，只是犯罪呀！
1: 我对不起你们家，尤其是对不起家里。
2: 被偷走的光阴，
3: 被改写的人生，你要怎么说？
4: 请看《人生之路》第36集。

其实就是热爱，真的是热爱。说到角色感人的点，我会立刻就是回到那个角色那个点上面，我就立刻可能会热泪盈眶啊，或者是会很激动啊，都会，这就是一种热爱了。

再次啊飞到了西藏，有一种回西藏的感觉。因为第一次啊是陌生的，也是我就是那次拍《雪莲花盛开的地方》那部剧，那是我第一次去西藏。去之前都是心怀忐忑，这一次去呢就很有信心，包括剧本给到我的时候我都觉得太适合我了，因为我演过援藏干部，我也演过医

0: 生，比如说产科医生，还有急诊科医生。所以这次的这个长江这个人物的设定，他是援藏医疗小组的负责人，那么他又是援藏干部，他同时又是医生。当时给到我的时候我特别兴奋，而且还能够回到西藏，因为之前拍雪莲花的时候啊，对那里确实有很深的感情，并且这次飞到林芝，我能看见林芝机场在出口的地方有我们上部戏的那个海报，看着那个海报，马上所有的一切回忆都在心里浮现出来，所以很兴奋的这次去拍摄。高反的那种感觉它不是能克服得了的，我当时就感觉手发麻，从指尖一直透到前臂，整个那种发麻，我捏缓解不了，这样捏也缓解不了，怎么办？当时我也在很忐忑，我不知道这种手麻之后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从指尖到前臂就截止了？那么如果再往这儿走，再往这儿走，浑身都发麻怎么办？我不知道待会儿的那个，就是在你这个高度时间越来越长，会不会给我带来的伤害越来越大，会不会我也会晕倒，这都不知道。所以那种对未知的一种事物的害怕，这个也是当时我们要克服的。
1: 我们来到这儿医疗援藏，虽然每天都在帮那些患者解除病痛，可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于这片广阔的天地来说就像是一粒尘埃，微不足道。
2: 但是你要知道，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就像这南迦巴瓦矗立在天地间一样。
0: 演员他是用自己生命里的三四个月去给某一个角色注入了生命和灵魂，那么同样角色身上有的那些闪光点也会返回到演员的身上。就比如说长江，我能从长江身上感觉到他的挣扎和赤诚，这是一个有大爱的这么一个角色，那这种感觉会放在戏里面，也会留在角色身上，同时这种美好的东西也会留在我的身上，留在我以后的创作过程里面。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援藏？我想为这里的人做点什么。
0: 每一次角色的这种经历，也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变得更加的丰富了，像自己的宽度变宽了，生命长度还是那么长，对吗？你可能在角色这边感受到了更多的有趣或者是深刻，那么同时自己的生活那块会，其实三个月半年的被减少也是一样的，但是你的生活，你的记忆里面会变得更加的丰富。我会珍惜每一天，尽量去感受生命里的美好吧。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941年，日军为将细菌战深入到华中地区，已在南京设立1644部队，在上海秘密建立细菌研究所，将这一任务代号为沉睡计划。中共地下党员戴安娜接到上级指示，要抢在沉睡计划全面实施之前获取研究成果和实施方案。

0: 好嘞，谢谢。
1: 你好，嗯，
2: 欢迎光临，
0: 老板，一张照片。
2: 好。
0: 哎，你那个相机是美国货呀？
2: 德国货。
0: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2: 对，但是呢，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0: 一张四寸的，
2: 好。取照片的时候记得带着这张单子来。
0: 好，
2: 三块。
0: 谢谢。
3: 行吧，总。
0: 嗯，
3: 再来啊。
0: 哎。
3: 哎，洗照片要放大镜干嘛呀？
2: 眼睛老花了。